0: 手握镜头，并携三箱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
2: 《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0: 要是能找到恐龙，那就更棒了。
1: 有我天才神探阿汤哥在，恐龙肯定找得到。
2: 对对对对对，嘿，阿汤哥，那小石岛能不能变成恐龙岛，就全靠你了。
0: 到时候我们请你吃大餐。
1: 吃大餐就算了，我最近在坚持锻炼身体，汉堡、鸡腿什么的，坚决不吃。
3: 好啊好啊，
1: 当然好了，锻炼会让我更强壮。
3: 嘿嘿嘿嘿，既然这些你都不吃了，我很愿意帮你吃掉。嘿嘿嘿。
1: 啊，我是说，
3: 嘿嘿，你一定会变得更强壮的，阿汤哥。
1: 我的午餐。
0: 石头，你有没有发现你一刻不停的在吃？
4: 对呀，石头，虽然你的饭量很大，但要科学饮食，有所节制啊。
3: 没事，不用担心，我还没吃饱呢。哎，前面有冰淇淋。
0: 石头，
5: 汉堡大，尝尝我给你准备的披萨。
6: 吃不下，吃不下，替能源的改造还是一筹莫展。
5: 吃饱肚子才能想办法打败萌宝战警。
6: 味道不错，能不能再来一个？
5: 好的，老大，您喜欢吃两个，我就做两个。
6: 两个？对呀，我可以用两个体能源。我真是个天才！
7: 太好了，希望这次不要再被萌宝战警打败了。
6: 好像有点吃多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一次选谁去打败萌宝战警呢？
3: 刚才的冰淇淋真好吃，要是每一天都能吃到就好了。
5: 美味的披萨，独家秘制，新鲜出炉的美味披萨，欢迎品尝。
3: 披萨？
5: 要不要品尝一下美味的披萨？免费的哦。
3: 哇，好香啊！我想尝一尝。
5: 没错没错，都是我亲手烤制的。
0: 石头，你不能再吃了。
8: 豆丁，不好了，有破坏者。
0: 什么破坏者？
1: 没错，我们正在给大家买水，警报就突然响起来了。
3: 破坏者在哪里啊？
5: 你们说的是我吗？
0: 是米洛。
3: 米洛，难道铁算盘转行了？
8: 我检测到了比以往都要强大的能量。
0: 石头，快把披萨丢掉。
5: 小胖，你竟然把我亲手做的披萨丢掉了，无法忍受啊！
3: 不行，
9: 巴布，你有点紧张过头了，一个家政机器人而已。
3: 对啊，他也只会打扫卫生吧，交给阿汤哥就行了。
5: 竟然小看我，让你们吃点苦头。
1: 我突然想起来一些关于恐龙的线索，我先走了。
9: 还是看我们的吧。
10: 召唤超能战警。

0: 碍你们，要好好打扫这里。
1: 我倒要看看你和从前有什么不一样。可恶，他还真有两下子。
0: 我可是智力、武力双倍提高哦。
1: 有本事继续来啊！
2: 他的大肚子好厉害呀！
0: 嘿嘿，那当然了，对付你们几个绰绰有余。
1: 太嚣张了！
0: 就是这里太脏了，不然我肯定把你们砸扁。
3: 看我的，超能雷光炮！
0: 救命啊！到处都是尘土。
1: 看来选择塔洛克星球和米洛战斗是正确的。
0: 让我给你们点颜色看看。暴风劈杀！
2: 防御避雷！
0: 快打！阻挡不了我！快打！
2: 石头，石头，你没事吧？
4: 我没事，肚子好撑啊，有点想吐。
3: 早就说过，不要吃那么多。
0: 不行不行，太脏了，我要离开这里。暴风吸收。
1: 数据分析，米洛体内有两个能量体，在同时提供能量。
0: 居然被你们发现了！害怕了呗？
2: 怪不得肚子比我的还要圆，原来吃了双份。
1: 虽然他体内的两个T能源的能量很大，但是两个能源好像在相互排斥。那么贪吃，就让你吃个够吧。
0: 不要这些大石块，弄得我满身都是尘土。我要把你们和这里的脏东西都一起收拾干净。这是怎么回事？
1: 米洛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双倍能量输出的高强度运作。
3: 嘿嘿，那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2: 最后交给我吧，让我来收拾这个破坏者。大地冲击波！看他还敢不敢吃这么多？
5: 是你还敢不敢吃那么多？
6: 萌宝战警，胜利返航！
7: 萌宝战警，一下子浪费了我两块体能源。
8: 老大，全怪米洛的馊主意。
7: 本来就资源紧张，现在一下子没了两块体能源，看来我们得消停一阵儿。
8: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假了？
6: 别总想一些不切实际的问题。哼，萌宝战警，不用急，我们有的是时间。
3: 要不要再来一块披萨？哎呀，太香了，独家秘制，新鲜出炉。
2: 不用了，豆丁，我要开始控制饮食了。
1: 汉堡呢？
9: 味道真是太棒了。
2: 哼，你们不用再试探我了，
3: 我是不会上当的。
6: 看来石头真的懂得科学合理的控制饮食了。
2: 嘿嘿，那当然，我还要找到恐龙打败铁算盘呢。
3: 没错，石头，萌宝战警所向披靡。
1: 石头，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快就控制好饮食习惯的？
2: 很简单啊，我是吃饱了才出来的。
3: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翼龙并不是恐龙，而是一种飞行爬行动物，它们诞生于三叠纪，天生骨骼中空，脑神经发达，飞行能力强大，在侏罗纪和白垩纪时成为了统治天空的霸主。酷。

0: 五集，危险的外星种子。
1: 哇，豆丁，你也太厉害了，居然把这些小种子都种活了。
0: 那当然，我可是队长豆丁。
2: 你还好意思说？之前是谁拿着一个大土块向我们炫耀，非说自己找到了恐龙化石？
0: 你不也为了找恐龙线索，在森林里迷了路？
3: 豆丁，豆丁，你能听到吗？
0: 爸爸，你突然联系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3: 没错，银河联盟监测到，有一块来自遥远星球的陨石，正向小石城方向飞去。你们赶快去查看一下，确保不会出任何问题。
0: 好的，包在我们身上。萌宝战警，出发！
4: 这个坐标没问题吧？
5: 不会错的，就是这里。
2: 那个辐射检测没错吧？
5: 是的，没有问题。
0: 有问题？怎么会？只有这么大？
1: 这就是来自遥远星球的石头啊，没什么特别呀。怎么碎了呀？我什么都没做。
2: 你们看，好像有什么东西。
0: 这是什么？让我看看。这个东西好像是颗种子。
2: 陨石里面怎么可能会有种子？
0: 也对，陨石里面怎么会有种子嘛？好像有点着凉了。
2: 说不定这颗种子不一般，大家快四处找找。你怎么那么不小心？
0: 放心吧，我豆丁队长都检查过了，肯定是一根很普通的小石头。我们走吧，走吧。
6: 森林出现能量异常，不会真的有恐龙吧？
7: 绝对不会错，一定是恐龙出现了。我就知道肯定有恐龙还活着。
8: 不会的，萌宝战警已经去检查过了。
6: 萌宝战警？不过是几个小学生，他们懂什么？我的监测系统不会有错的。我要亲自去看看。
7: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6: 用来。
7: 老大，您没事吧？老大，丢丢好像有新发现。
6: 真倒霉！来了来了。
8: 丢丢，
6: 我就知道肯定有问题。太好了太好了，这颗果实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或许我可以利用它来打败萌宝战警。还愣着干什么？快去给我摘下来呀！
7: 是老大。Monkey，
6: 你们两个怕什么？只不过是一个被淘汰的仿生机器人。
7: 我没有被淘汰，我是人工智能护理员。
6: 不好，他要抢我的能量果实，快阻止他。
7: 是老大。
6: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快阻止他。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7: 好吃好吃。 Monkey糟了，能量果实被蒙奇吃掉了。
6: 虽然没了能量果实，但是可以把蒙奇带回去，让他再次变成我的武器。
0: 那颗陨石已经碎成粉末了，还有什么可看的？
2: 我还是觉得不放心，我们必须回去看看。
0: 那不过是一颗小石头而已，不用这么紧张。
5: 可诺说的没错，我也觉得那颗种子很奇怪。
0: 好吧好吧， 那我就再陪你们跑一趟吧。
9: 糟糕，有破坏者！
0: 哈哈，来得正好，这可比检查那块小石头刺激多了。怎么又是三点点？你该不会是故意把我骗来这儿的吧？
5: 不会错的，雷达显示破坏者就在这里。
0: 蒙奇，他现在应该在做保护森林的护林员，是不是你的雷达坏了？
5: 应该不会吧，真奇怪。
2: 一定是铁蒜糖搞的鬼。
5: 大家准备迎战，蒙奇已经失去控制了。
10: 召唤超能战雨龙。

0: 阻止不了我，看来我们要教训他一下了。看招，超能雷光！
1: 雷光炮会引起森林火灾的。
2: 那可怎么办啊？
3: Monkey， 呼呼，反击！
1: 什么？
3: 没有果实，先消灭萌宝战警。
2: 你们看蒙奇的嘴里有什么东西在发光？
1: 我扫描到了，是一颗种子，并且能量非常强。我们要想办法把能量种子从蒙奇嘴里取出来。
2: 可是怎么敲开他的嘴呢？
4: 我有办法。巴布，你能传送来一些水果和辣椒吗？
1: 我明白了，石头还是很聪明的嘛。
5: 好想要啊，蒙奇！地球的超级果实哦。
3: OK， 超级果实。
1: 该我们出手了，超能电磁耐冲。
3: OK。
2: 耶！
6: 这么一颗小小的种子。竟然有这么强大的能量，
5: 所以不能让它在地球上繁衍，否则一定会破坏地球的自然平衡。
1: 可惜有个自称队长的家伙只把它当成小石子。
2: 嘿嘿，谁见过那么奇怪的种子？都是石头误导我的，石头误导我的。
4: 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就怪你，就怪你。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蛇颈龙是一种水生爬行动物，它们或许会像海龟一样在岸上产卵孵化，也有可能以卵胎生的方式直接产下幼崽。标志性的长脖子是它们发起猛攻的利器。酷、cool！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
2: 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3: 正东五合，牙关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牙关衰老，
4: 年轻开心。
5: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6: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5: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7: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8: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9: 要去找大人帮忙，
10: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7: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集，性格大转换。气死我了！小文竟然敢命令我们到海底找恐龙！
1: 你生气的原因，该不会是因为游泳也比不过他吧？
2: 真没想到，小安的游泳技术比他的功夫还要厉害。
0: 开什么玩笑？就他那点本事，还能跟我比？
3: 好了，说不定在海底真有意想不到的恐龙线索呢。
0: 海底有什么线索？他就知道添乱。
4: 救命啊！
1: 什么声音？好像有人在向我们求救。
5: 我们快去看看。
0: 没有人啊，
2: 该不会是有人恶作剧吧？
3: 我怎么感觉有点奇怪？
1: 不好，是铁算盘的破坏者！
6: 风暴战警，我们又见面了，真好玩！
7: 不开心，只想赶快完成任务。
1: 又是烟雾易拉罐，刚来就想逃吗？没那么容易。
0: 毫无新意的家伙，
6: 更好玩的还在后头呢，我们先走喽。
1: 我的头好晕啊，
5: 这烟雾一定有问题。
8: 风暴战警，你们已经吸入了我最新研制的性格转变因子。
7: 什么性格转变因子啊，老大？
8: 一旦吸入了我的性格转变因子，性格就会错乱，我们就等着萌宝战警乱成一团吧。

0: 们说的太对了，把他们揍扁，跟我石头硬碰硬，他们连资格都还没有呢。
1: 你们好像怪怪的。
2: 是小安。小安，你来的正好。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会说话的公共电话亭和一个满脸不高兴的自动贩卖机？
3: 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看起来你们有些奇怪。
4: 可诺，小安不可能看到的，破坏者是从反方向跑掉的。
3: 破坏者？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要走了，我训练很累。算了，你们这样的普通人不会明白的。
2: 别以为你功夫了不起，信不信我这就把你揍扁。石头，我们上。
0: 你的力气太小，我一个人就可以。
1: 快住手，哎呀，全都乱套了。
5: 谁在那儿？
6: 太好玩了，每个人都出错了。
7: 好吵啊，不开心。
1: 又是你们，可恶的破坏者，你们都做了什么？
2: 正憋着一肚子火没处撒，你们竟然还敢来。
6: 嘿嘿，现在的萌宝战警能打得过我们吗？
0: 真可笑，虽然我们现在有点不对劲儿，对付你们还是很简单的。
1: 可是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8: 召唤超能战警。

0: 我一个人就够了。
1: 先不要急，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实力。
0: 怕什么？先抽我一脚。
2: 不敢小看我们，超级不开心。
3: 真好玩，超能战士都站不住了。
0: 讨厌的小机器人，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别推我！
4: 冲啊，石头，给他点教训！
0: 哼哼，交给我吧。
2: 好疼啊，不开心。
0: 早就警告过你了，我可是超级厉害的。
1: 你们真是太冲动了，我们需要更多准备。
4: 他又来了，
2: 反击的好机会。
4: 不要过来。
0: 好样的，
5: 看来是可乐的肌肉记忆下意识的反击。
2: 哼，不开心，看我的灵魂炸弹。
0: 接下来看我的，让你看看超能石头的力量。
2: 打败萌宝战警，这回好玩。
0: 谁说把我们打败了？
1: 你太冲动了，虽然打败了一个破坏者，但是超能战警损坏严重，
3: 性格转换

0: 死，果然能让你们自我毁灭，好玩好玩。
1: 你别得意的太早，看我怎么揍扁你吧。该回可恶的破坏者，
0: 董英，你在犹豫什么？赶快去战斗啊！
2: 目前我们缺少数据分析，我们不能贸然行动。
0: 你再分析下去，我们怕是要完蛋了。
3: 嘿嘿，真好玩，不过我已经玩累了，还是我的绝招吧。呀！
0: 哥，你先用超能电子脉冲弹控制住他。
1: 可那没有任何攻击力，有什么用？
0: 你该不会忘记怎么使用超能电子脉冲了吧？
1: 你说什么？超能电子脉冲可是我的绝招，我这就让你见识一下超能电子脉冲。
3: 又动不了了，不过我很快就能冲破。
4: 看我的大地冲击波！
3: 不好玩。
0: 总算解决了，萌宝战警胜利返航。
5: 哎，真是没用。
6: 可是萌宝战警性格错乱真好玩。
5: 一点都不好玩，我早晚要收拾掉萌宝战警。完蛋了，
1: 救命啊！
7: 这个世界太美好了，或许我应该把你们卖掉，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1: 想不到我竟然变成了畏畏缩缩的胆小鬼。
2: 我就没有变啊，我一直都是这么沉着冷静，头脑清晰。
4: 原来自信爆棚是这种感觉。
0: 哎，还好你们现在都恢复了，铁算盘的诡计实在太阴险了。
1: 我怎么记得刚才好像有人说我很暴躁。
0: 这个
1: 信不信我马上召唤我的霞光号把你揍扁。
0: 为什么可都没有召唤、
2: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古巨蜥很可能是史上最大的蜥蜴，它们生存于更新世，凶猛壮硕，长有毒腺，更有鳞片盔甲让它们刀枪不入，敢于攻击比自己大一倍重几倍的猎物。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这个夏天，最不知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5: 孟庭辉，竟然是你！
6: 是我如何？
7: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4: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6: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8: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9: 省卫军听令，拿下！
10: 把他关进大牢，
8: 朕看谁敢！
6: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4: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11: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6: 望山上可知？
4: 玉屏谣即将播出。
12: 孟姑娘，等我。
13: 好哦。
14: 谁把我蛋啄破了？
15: 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的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16: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而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15: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16: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好，
15: 再准备一下。卡掉。
17: 嗨
15: ，My mommy。哇哇！
17: 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15: 对。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17: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18: 你好，
15: 啊，我去准备了。
4: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怎么都睡到客厅啊？啊，干嘛不睡到自己房间去啊？哎，胖子，胖子，哎呦，怎么回事啊？小芝，睡自己床上去。嗯，
1: 床被别人占了。
0: 床被别人占了。 谁占了？谁呀？胖子，哎呦，起来起来，谁占了？啊？哎哎哎，
2: 胖子，快快快！谁呀？谁？哎，妈！没人嘛。啊啊！什么时候走的呀？
3: 我还以为那小子在咱们家当钉子户呢，咋这么快就歇菜？
4: 可不是嘛。走啊！哎，爸呢？
3: 啊，你爸为了今天的竞赛折腾了一宿，早起床了。
4: 哦。
3: 哎，徐德辉呢？
5: 大嫂，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徐德辉溜走了。
3: 溜走了？啊，好啊。
4: 妈，饿了，吃早饭吧。

0: 我发誓，我发誓，我发誓，我没碰你妹！你妹，你还敢还嘴？你啊！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早上尿急，我尿急，我心里糊涂的，我就从这个门出来，然后就进了卫生间，进了卫生间，然后我哪曾想我就进了郑丽的房间了，我现在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了，我真的没有。
1: 少给我废话，你快滚！
0: 好吃吗？真乖。

0: 美姿，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喂狗，自己也吃点东西啊？它有名字，叫乐乐，请你尊重它。在你尊重这条狗之前，可不可以先尊重我这位婆婆啊？
1: 我哪不尊重你了？
0: 一大早的，把狗抱上餐桌也就算了，还一直喂它吃东西，怎么？ 你现在是想让我们人和狗一起吃饭呢？这是哪家的规矩？你们家的吗？
1: 胡妈，给乐乐喂早饭。

0: 吃饭吧。嗯。美姿，吃饭呢，不然菜都凉了。我不吃早饭。为什么？习惯。这习惯不好，不吃早饭会得胆结石的。 你这什么态度啊？
1: 我又怎么了？
0: 我在跟你说话，你怎么一点回应都没有？
1: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回应的呀。

0: 哎，妈，怎么了？
1: 我有话跟你说。哦。哎，妈，我上班快迟到了。我问你，她正不正常啊？
0: 什么正不正常啊？
1: 你老婆。她哪里不正常了？哎呀，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0: 哎呦，我的妈呀！她可是您亲自相中的，以死相逼逼我娶她的也是您，不是吗？
1: 是我。
0: 那是就好了吗？那你就迁就一下人家吧。毕竟人家是大户人家的小姐，肯定比像圆圆这种小户人家的姑娘要娇贵的多，打不得碰不得，又捧在手掌心，要委曲求全，和睦相处吗？
1: 可是，你看看她现在这个样子，哎，娇贵。
0: 也要有个限度吧，天佑，我真的觉得他这里好像有点问题哎。人家有人家的习惯，您就慢慢来呗。
1: 我说的不是习惯，是态度。你真的觉得他正常吗？
0: 哎呦，人家哪里不正常了？这大户人家的女儿哪一个是好相处的吗？这还不是您非找的。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妈，你就别在那儿瞎琢磨了啊。 我上班去了。
1: 嗯。

0: 大家早啊！
1: 早
0: 啊！
2: 大家早！
3: 爷爷早。
0: 师傅，记得我跟你说的，调味用的胡萝卜一定要过一下油，不然胡萝卜素人体是无法吸收的。
2: 哦，记着呢。大家都说呀，过了油的胡萝卜凉拌菜就比生的口感好很多，大家都特别爱吃。
0: 太好了。再过十分钟，把泡好的药材放进去，煮半个小时关火。
4: 好的，记住了。
0: 我们的茄鲞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哦，已经按您说的，先把鸡油烧好，然后呢，倒入放入茄丁，炸至金黄色，沥油，葱姜爆出香味，再放入茄丁、皂酒、酱油、盐、糖、醋，清汤微透入味，还有勾芡，再把香油烧至五成熟，加入鲜蘑、豆腐干、红绿青椒丁及各种干果仁，沥过油之后呢，加上糟油一拌，都在这儿了。
0: 非常好。
2: 你们做什么？步骤这么复杂？
4: 我跟你们说啊，这是咱们营养师亲手做的最新菜品，叫红楼茄鲞，没听说过吧？
1: 没有啊。
4: 现在大家伙吃的可都是宫廷级别的经典美食哦，
2: 真的。
0: 其实我也是从《红楼梦》里学来的，大家都说大观园里的菜品比较讲究，我就研究。

0: 又营养又好吃，加到菜谱里。
1: 好的，放心吧，记住了。
2: 真不愧是营养师，你在我们公司啊，我们职员真的是有福了。你看您做的每道菜都讲究营养均衡，哎呦，他们都说比在家里吃的好很多啊。
0: 能让大家吃到营养均衡的工作餐是我的职责，只要大家满意，我就很开心。谢谢大家，咱们一起努力吧。
3: 好，
4: 加油，
0: 加油，
5: 加油！
0: 来，快点工作吧。
6: 干活吧。
7: 琪琪，
8: 天雅，
7: 我再去帮你换一杯咖啡吧。
8: 不用了。
0: 哎，公司头条新闻，听说了没有？啊，
9: 什么什么？
0: 新来的那个营养师调上齐总了。啊？没天理啊！她可是离过婚的女人，不信吧？我可是听食堂大姐说的，千真万确呀。听说还是那个姓安的亲口告诉大家的，连订婚日子都订好了。
9: 天哪，狗血剧居然在我们公司里上演了，这不是屌丝逆袭吗？
0: 人家长得可漂亮了。
5: 漂亮什么呀，现在的女人上位就靠手段，姐就算不美也能把你耍得找不着北。
9: 行，
5: 上班去了。
8: 公司里怎么会有这么不靠谱的传言？昨天安琪跟我说的那些话，是因为这个传闻，到底是怎么回事？各位早上好，
10: 齐总早。
5: 齐总，神采奕奕呀。
11: 那当然，人逢喜事精神爽，谁叫丘比特射中我们齐总呢？啊，
10: 是啊。
8: 你们说什么呢？
5: 齐总，什么时候请我们大家吃喜糖啊？
12: 对呀，
8: 什么喜糖？
11: 齐总，您给安营养师送的求婚玫瑰，我们都知道了，您就别忙我们了。

0: 求婚玫瑰，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1: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对我？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2: 我怎么了？
1: 之前在小吃店也是，爬山也是，你今天竟然直接送花到我办公室。

0: 大家中午好，中午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1: 您呢，就负责发号施令就行了，剩下的都是我们做。我
0: 闲着也是闲着。
1: 行。
0: 再熬汤啊。
1: 嗯。
2: 小心烫啊。
0: 哇，味道还不错。
1: 嗯哼。
0: 火候差不多了，再煮一会儿肉就老了，关火。
3: 营养师，齐总找你。哦，好的。哎，顺便把这个汤我端出去了啊。哎，好，谢谢啊。
0: 没事，有点烫，我还沉呢，这么沉。哎，啊！
3: 哎呀，哎呀，别，快上桌转吧，凉水，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怎么了？齐总，我看。
0: 凉水来了，哎，来了。
3: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呀！

0: 怎么回事啊？哦，刚才阿岩营养师被齐烫给烫伤了。
1: 对。
2: 那齐总怎么知道的呢？齐总刚好来找他，就抱他去医院了。是，对，有这个情况。
3: 告诉你，别耽误中午大家吃饭了。
4: 眼睛都看好了。

0: 这就是这一轮比赛的主题，五二。啊，振文啊，上一轮比赛你的一家是得零分呐，啊，这次得振作起来。
1: 就那真邪门的贼胆！
2: 哎，爸，但是那五二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独一无二啊，就说你们做出来的面条是别人没有的，所以呢，要多动动脑子，要有创意。
3: 除了面条的筋道和口感不能变，其他可随意发挥，啊，明白了？
4: 明白了。
3: 嗯，就这样。这公平是什么呢？
5: 记得保证书的事儿啊。
3: 记得记得，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嘛。
4: 哎，你俩干嘛呢？
3: 哎，
4: 我跟他说公平竞争。
3: 哎，你没事了？
6: 那不都得怪你们。
3: 你偷偷花钱给他药费，就不会发生那么多事儿了。哎呦，太恶心了！没这么严重吧？不就是早上睡得迷迷瞪瞪的进错了房间吗？难道你们俩干了出轨的事儿？
4: 哎，没有。大嫂，你们正经点行不行？
7: 挺正经的。
3: 喂，小峰，怎么了？啊，你都回来了？
4: 小峰，哎，你什么时候买飞机票给我打电话啊？嗯，妈妈爱你啊。小峰要回来了，
7: 太好了。
4: 哎，你们真行啊！本来我就一个人势单力薄、单打独斗，你们还把小峰叫过来，这不公平嘛？
3: 怎么不公平啊？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峰是我儿子，肯定得回来帮我的。要不你快点结婚，找个人帮你啊？啊？
4: 哎，可以找徐德辉呀。
8: 你们说什么呢？我找谁都不会找他，好不好？小峰要回来了！这么快就回来了？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同一个爹妈生的，上次陷害咱们，这次又把小峰给找回来，真是想不通。哎，
9: 别管了，咱们赶紧研究面条去吧。
10: 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早上我迷迷糊糊的，我起来我就进错房间了。我不是故意的，我要是故意的话。
9: 我天打雷劈，
10: 我不得好死！
9: 行了行了，你也别跟我们赌咒发誓的。
10: 可是梁老师，他该怎么看我呀？他不得把我当流氓一类的看呀我。
11: 一向标榜自己标新立异的徐老师，也会有机会啊。
10: 别人也就罢了，偏偏是梁老师。
12: 梁老师不是别人吗？
10: 梁老师当然是梁老师了，当然不是别人了。
11: 哎，你等等等等。
9: 我还是不太懂，你能不能再说的明白一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跟梁老师他是一样的呀。我们因为是高尚的艺术家，那高尚的艺术家跟一般人肯定是有区别的嘛。那我们思想是纯洁的，我们的行为是和善的。你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吗？我怎么听出一些？
10: 别的意思啊？嗯，什么这个意思？那个意思的呀？我的意思是没意思，你们俩越说越没意思了。你别在这儿给我添堵了，走走走走，哎，出出出，你干嘛呀你？出出，哎，快快快，出出出，出出出，走走走走走。
9: 你怎么赶我们呢？
10: 你一个人行不行？
11: 死不了，出出快走，
10: 走走走走，哎呀，出出出，
11: 出去啊，
10: 出出出，哎。

0: 烫伤面积不大，深度也不太深，我们已经做了处理了。回家定时换药，按时到医院来复查就行了，问题不大。好的，谢谢你。
1: 谢谢啊。
0: 怎么样？吓坏了吧？幸亏没什么大碍。
2: 不好意思，每次都麻烦你。
0: 嗨，这不都赶上了吗？
1: 哦，对了，你是找我有事儿是吗？
0: 安琪园家属，请到户办来一下。你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0: 我也不想这样，但我真的不能放弃季季，这都是你逼我的。
1: 齐晋，赵又是。哦，会的没开，去哪儿了？遇到点突发状况，会议我不是交给王部长帮我主持了吗？而且只是例会，工作任务已经交代给大家了。更何况，今早会议现场气氛实在是诡异，还不如不参加。诡异？我怎么不觉得气氛哪里诡异啊？
0: 齐晋，你是说，公司最近在沸沸扬扬的传你和安琪源的婚事吗？
1: 婚事？什么婚事啊？
0: 你不知道啊，网上都已经传疯了。

宝贝，谢谢你及时送我来医院，永远爱你。这谁发的微博啊？我从来都没有发过。

0: 我手机明明放在食堂的台子上，为什么现在在我桌子上呢？到底谁动了我手机？
1: 安全。
0: 啊？
1: 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你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说什么？
1: 我指的是微博。
0: 我也是刚刚看到，那不是我发的。
1: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你办公桌上的玫瑰花和卡片是怎么回事？
0: 玫瑰卡片？
1: 我自信我没有健忘症，我从来没有送过你玫瑰花和那样的卡片。
0: 那不是你送的？
1: 我以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可你这么做算什么？微博被转来转去，公司里疯传我们两个人莫名其妙的绯闻，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你就是这样看待我的？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是我敢确定，这是一个误会。
1: 误会？是谁会知道这样的误会？是，我是说过我们是好哥们儿。可是你就是这么对待好哥们儿的吗？你这是在消费我们之间的友谊？难道我真的看错你了吗？
0: 奇迹！
1: 开玩笑要有限度。你太让我失望了。

0: 真的不是你吗？那又是谁？难道这件事情和发帖子的是同一个人？
1: 如果不想让人误会，就不要做出让人误会的事儿。
0: 最后一次警告，离开公司，永远的离开奇迹。面对属于我的东西，我是一定不会手软的。如果你再做不到的话，下次就算是拉也要给你拉出去的。

0: 真的是吗？
1: 没有证据可不要乱讲。
0: 你的表情已经告诉我答案了。
1: 我早就警告过你吧，这你可不能怪我。如果你当初乖乖收下钱，离开公司，今天就不会变成这样，这是你必须承担的后果。
0: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
1: 过分？再过分有你过分吗？现在厚着脸皮在这儿的人是你。
0: 我在哪儿工作是我的事情，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1: 是啊，在这儿工作多好呀，有人撑腰，有人当保护伞。现在这个保护伞没有了吧？我告诉你，这只是个开始。我非常期待这部戏高潮上演的部分。你呢？
0: 林天雅，
1: 只要你走，只要你离开公司，我就会放手。从此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我肯定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0: 你。我从来都没有和你抢过路。管理这条路的人是奇迹，你应该找到问题的根本，而不是找我的麻烦。
1: 你还是好好想想吧，想好了告诉我，我等你。
0: 不可能，你永远都不可能等到我的答案。我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一直没有底线的忍受。这一次，绝对不会。

0: 给你打电话，你正在通话中，那我就发微信跟你说了。送花和发微博的事都不是我做的，是林天雅做的。她是我前夫的姐姐。其实我不是有意要瞒你的，只是这安琪媛，安琪媛，安琪媛，这种事情怎么能发微信说呢？应该正式的当面解释才行。哎呀，真是笨呢。
1: 那这件事情你就多盯着点吧，有什么消息尽快告诉我。
2: 他真的是那样的人吗？
1: 见。
3: 想什么呢？这么专注？
1: 没什么，谢谢啊。
3: 看你这个样子，昨天晚上肯定没有休息好，所以特意给你冲了一杯咖啡。最近公司有很多烦心事儿，让你心烦。但是无论外面的谣言怎么说，我都会相信你，站在你这一边的。
1: 我没事。对了，上一次你想跟我说，但是没说出口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呀？
3: 我还没有想好怎么跟你说，再多给我一些时间好吗？

0: 喂，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安琪园的婆婆。安琪园的婆婆？哎，请问你有什么指教？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妈，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在通话中啊？你到底要干嘛？
0: 喂，妈，您刚才是不是给琪琪打电话了？您给琪琪打电话干嘛呀？您刚才给她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好在她旁边，您要吓死我吗？妈，我求求您了，你以后有什么事儿，能不能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呀？你怎么这么不相信你妈妈？我做事还是很有分寸的。妈，我求求您别再给我惹事儿了，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可以解决的。哎，你放心，妈这么做绝对是帮你。 等我在琪琪面前成功的重塑形象，你以后就不用再担心害怕了。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走着瞧吧。哎，琪琪已经来了，不跟你说了啊。

0: 你来的还真快啊！您不是找了离我公司最近的咖啡厅吗？啊，有什么事儿您尽快说吧，我一会儿还有个会要开。嗯，是啊是啊，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工作忙，要不是为了我儿媳妇的事，我也不会贸然的到这儿来找你啊。儿媳妇儿？哎，我们坐着说话吧，坐。
1: 你要不要先点点东西？不用了。
0: 我知道我这么做是有些唐突，可是如果我不好好的把我心里话全部都跟你说清楚的话，我实在是不能安心。
1: 您到底想说什么？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明白？
0: 过去我是对我的儿媳妇做了一些稍微过分的事。 所以我相信，在你眼里对我这个人一定没什么好印象。可是，可不可以请你反过来想一想，这些事情也不可能全部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
1: 苦衷？什么苦衷？
0: 这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不想再追究，这样子对大家也都没什么好处。我就只是单纯的希望。 圆圆她能够过得好，你能够好好的照顾她。现在我儿子天佑他又结婚了，总算是了结了我一桩心事，所以，我又开始担心起圆圆。毕竟嘛，我们在一起真是生活了2年，虽然无缘在做婆媳，可是，我是真的希望她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每次。 每次一想到圆圆，我的心就好痛啊！我常常就是一整晚一整晚的没法睡。我好希望她能够把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彻底的忘掉，能够重新开始。我说的是真心话。您的态度突然大转，我还真的有点不适应了。哎呀！
1: 我这个人说话就一向都是直来直去的嘛，所以我想你以前一定对我一些反应觉得太过激烈了。我常常也是这样子遭人误解啊。可是我没什么坏心眼，我是真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过得幸福。
0: 您究竟还要我跟您说多少遍呢？我跟安琪媛真的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1: 你们不是啊，
0: 哎呦，那我误会了。

0: 你好，欢迎光临周生生，请问您需要买点什么呢？
1: 你好，我想看看戒指。
0: 戒指啊，这边请。
2: 很好看，
3: 你看这个有点贵啊，我是不会买的，太贵了，太贵了，
2: 就是有点贵，
3: 物质吓人。哎呦，
2: 是。哎呦，干嘛干嘛呀？怎么了？
0: 请问您是给多大年纪人买呢？
1: 40多岁。
3: 40多岁？难道是咖啡店老板娘？她不是已经飞回美国了吗？难道这是两个人的计谋，故意让我放松警惕？不行，我一定得阻止他们。
0: 请问您是求婚还是送人？
1: 我是求。
2: 向东啊，向东，
1: 妈，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怎么来了？
2: 你在看女士戒指啊？你是想给我一个惊喜，偷偷买礼物送给我是吧？
1: 对，是妈，你看，大家都说这一阵子，你为了我的事没少操心，我就是想买个礼物送给你。
4: 是思远啊，这是女婿，我看你们的关系比那个亲生母子的关系还要好。一个呢给女婿买衣服，一个呢给丈母娘买戒指。
0: 就是啊，真羡慕你们的关系。
3: 向东啊，妈知道你孝顺我，可是这金戒指实在太贵了，妈不要，妈不买，走，我们回家去。
4: 哎呀，这是向东的一片心意，干嘛不要啊？
0: 就是啊，您就收下吧，
4: 就收下嘛。
3: 哎呀，这东西太贵了，花这个冤枉钱干嘛呀？
1: 别，妈妈，你喜欢就买下吧，没事的。
3: 向东啊，你的心意呢，妈领了。可是我们挣钱不容易，有了钱也不能乱花嘛。这样吧，这卡暂时由我保管。走，回家去，晚上妈给你做好吃的。

0: 妈，哎，你要吓死我呀！哎，你不是在上班吗？怎么有空跑出来啊？
1: 您快别管我了，我刚才看到琪琪回公司了，我就特意跑出来想问问你，你都跟她说什么了？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要重塑形象。刚才看她的反应，我已经成功了。她
1: 什么反应？
0: 就是让她更加相信我。其实我是一个。 宽厚慈爱的好婆婆，之前那种恶毒狠心的形象已经一扫而光了。
1: 真的吗？
0: 真的，我必须在她面前彻底改变我之前的形象，这样子以后就算她知道我是你妈妈，她也不至于太担心，对不对？因为她现在已经完全相信我就是一个宅心仁厚、和蔼可亲的长辈呀。之前那些荒唐的所作所为。
1: 都是因为情急所逼，迫不得已嘛。这完全是他误解我了。妈，你实在是太好、太伟大了，太爱您了。
0: 好了好了，知道妈为你好就好了。我被你跟你弟两个人的事情烦都烦死了。哼，
2: 妈，辛苦您了，辛苦您了。
0: 去上班吧。

0: 玉萍啊，
1: 妈，姐夫你也回来了，哎呀，买这么多菜，又是鸡又是鱼的，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
0: 今天啊，是家庭和睦日。
1: 啊，家庭和睦日，一直很和睦啊。
0: 你姐夫啊，知道我前一阵为了他和咖啡店老板娘的事儿操心了，所以想买个金戒指送给我。幸亏我及时发现，制止住了。你说花那冤枉钱干什么呀？你说是吧？还不如给大家弄得好吃一点，是不是啊？
1: 对呀，对呀，妈说的真对呀。
0: 向东啊，你的心意妈领了，东西就别买了啊，咱不该花的钱就不花。
2: 哎，我记住了，妈。没什么事的话，那我先回屋了。
0: 玉萍啊，赶紧拿进去啊，洗洗弄弄，晚上煮着吃。
1: 好，我马上去弄啊。
0: 卡在我这儿。想再偷偷的给孟杰买戒指，可就彻底没戏了。
3: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4: 孟庭辉，竟然是你！
5: 是我如何？
6: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3: 薛剑仪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7: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8: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9: 沈卫军听令，拿下！
10: 把他关进大牢，
8: 朕看谁敢！
7: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3: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11: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7: 我身上可知？
3: 玉萍瑶即将播出。
12: 孟姑娘，等我哦。
13: 好哦。
3: 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3: 接下来是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谁把我蛋啄破了？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了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2: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惹到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1: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0: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
1: 好，再准备一下。卡掉。
2: 嗨，
1: 欢迎妈咪。哇哇！
2: 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1: 对。哇哦，成功了。
3: 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2: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1: 你好，
4: 啊，我去准备了。
5: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戒指没买成，银行卡也让妈没收了，我该拿什么去向小杰求婚呢？虽说小杰不是贪慕虚荣的人，他也不喜欢钱财。 我毕竟是个男人嘛，我总得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意。哎，怎么办呢？

0: 哎，徐老师，你今天怎么来那么早啊？啊，还早吗？也不早了。你怎么了？
1: 没什么，没事儿，怎么都不看着我眼睛说话，好像我没什么地方得罪你吧？
0: 那我哪敢呀！只要你不怪罪我，我就谢天谢地了。
1: 我怪罪你？
0: 怪罪你什么呀？
1: 我反正我又走错房间了，我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当什么大事呢？那事儿我早就不记得。
0: 不过，早上迷迷糊糊的，突然之间。
2: 看到一张脸在你旁边，
0: 换作是你，也会被吓个半死吧？
3: 是。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就不追究了。我们家那么多人，谅你啊，也没那个胆量。
0: 那这么说，你真的不介意了呀？
2: 嗯，
0: 真的。
2: 哎，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哎呀！
0: 大家都来了啊，那各就各位，各就各位。我们准备上课啊。
4: 好，我去了。
0: 哎，好。

0: 你们误会了！啊！我什么都没干呀！
1: 怎么了？怎么哭了呀？徐老师，既然我们都是你妈妈的，有什么伤心的事说出来就好了。不要哭了。
2: 怎么了，徐老师？
3: 真的，
1: 你有什么伤心的事儿？
3: 对不起，我没事，我挺好的。
1: 哎呀，徐老师，你看。
3: 徐老师，喝点水吧。谢谢。怎么样，好点了吗？啊，没事，好多了。你刚
4: 怎么了？怎么唱着唱着就哭起来了？梁老师，我对你发誓，我对梁老师绝。
0: 绝对不可能有非分之想的，我什么叫不可能？我觉得那么没魅力吗？我不是，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啦，我的意思是我。不过，说实话，我真的从来都没有见过一个男人掉眼泪。
3: 不管生活上、工作上，无论遇到再多的困难，遇到再多的挫折，从来都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但是我一想到让梁老师误会，让梁老师瞧不起我，我心里就特难受，你知道吗？我就对不起。
0: 没关系，我真的没有看不起你啊，真的。
3: 真的吗？
0: 徐老师，我再帮你去倒杯水去啊。

0: 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我想请你帮我个忙。我想了一圈，只有你能帮我。哎，你一定得答应我，好不好？啊？哎，每次你这么快就到了？妈，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啊，因为妈知道你未婚礼蜜月的事情，心里不开心，所以妈想特意的好好的补偿补偿你。我还没有心情去旅行。我知道，我知道，啊，所以我叫田佑来。 一会儿你们小两口好好出去吃一顿。最重要的是，妈妈帮你约了妇产科专家。约妇产科专家干嘛？哎，这个医生可是很出名的。如果你跟田佑想要生孩子，就得早点做打算呢。
1: 我没打算要孩子。啊？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打算要孩子？
1: 我现在还那么年轻，生了孩子的话就会变成黄脸婆，我可不想。
0: 哎，哎呀，美姿，哪有人结了婚不想要生孩子的？
1: 那妈的意思是，我嫁给你们林家就是为了给你们生孩子的，把我当什么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这生儿育女是每一个女人婚姻生活必经的过程，哪有结了婚不想要生孩子的？未必。这，妈，我来了，您找我。哎，妈。
1: 你怎么了？我没什么心情去吃饭了，你们去吧，我先走了。妈，她怎么了？发什么神经啊？哼，
2: 我就只不过跟她说我想早点抱孙子，然后她就急了，瞪着眼睛跟我说她自己坚决不要生孩子，这哪有儿媳妇这样跟婆婆说话的？
0: 什么？
1: 干嘛呀？
0: 你给我来，
1: 放开我！
2: 我要你现在回去跟我妈道歉，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啊，
0: 你这什么态度啊？
2: 我应该什么态度？我本来就没打算生孩子，他突然拉着我去看妇产科医生，有问过我的意见吗？也太不尊重我了吧！
0: 好，你有不同意见可以好好跟我妈说，但你总不能用……
2: 如果你也想要孩子的话，我实在满足不了你，我们离婚吧。
0: 哎，你说什么呀？
2: 这两个字怎么能这么轻易的说出口呢？对不起，不过我说的是真心话，我不想要孩子。为什么？
3: 我是私生子，从我生下来开始，妈妈就讨厌我，没有人喜欢我，所以我不想把我身上讨人厌的血液再遗传给我的孩子。我恨不得从里到外。
0: 从头到脚，全都换成新的，所以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跟我承受着一样的痛苦和折磨。我不能，我不能。美姿，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懂了。 别哭了，哎，别哭，别哭，别哭了！哎呀，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好啊，没事了，别哭了。
4: 姐夫啊，你到底什么事儿啊？把这大家都着急的过来。
5: 是啊，妈明天要吃饺子，我还没买猪肉，我还得剁肉，还没弄饺子皮呢。
6: 是啊，我那还要去玩游戏呢。
7: 就知道玩游戏。
5: 哎呀，行了行了，我呢，心里有一个重大的决定，但是我决定在跟爸妈说之前，先跟你们商量一下。
7: 姐夫，你有话就直说吧。先别说，哎。
8: 怎么我的心里咯噔咯噔这样跳啊？
5: 老婆，你先自己别瞎自己，咱们听姐夫把话说完。哎呀，我呀，准备结婚了。
8: 啊啊！结婚？我这那姐夫，我没听错吧？这姐夫，你跟谁结婚呢？
5: 梦洁啊。
8: 啊，梦洁？哎，她不是回美国了吗？你打算回美国跟她结婚呢？ 哎，姐夫，那可不行啊！那圆圆怎么办？爸妈怎么办呢？
5: 梦洁她没走，她还在滨江呢。
8: 还在滨江？啊。

0: 他那个人呢，心机可大了。哎，所以说呀，我把你们大家找来，就是想，
1: 我反对，
2: 我也不支持。
1: 我那个，我都行。
3: 不是，姐夫，你突然这么决定，真的，我觉得不太合适。对，这个孟老板长得是挺好看的，你跟他谈谈恋爱，我们这都不反对。不，但是你这突然结婚，我觉得你这个要慎重，真的要慎重。
0: 正武，你呢？
4: 那个妈的性格你也知道，我这……
0: 行，你别说了，我明白。
1: 姐夫，这好女人多的是，我会再帮你找的。
0: 我不坚持了。啊，就这，这姐，
1: 真没一会儿就不坚持了。这就对了，这才是我们的姐夫嘛。
3: 是。
0: 哎呦，姐夫，你都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要离家出走呢。哎呦，我怎么会离家出走呢？我还得参加家里那个继承遗产的比赛呢。啊！
1: 你也要参加比赛？啊，
0: 姐夫，你不是不参加了吗？是啊，但是现在我改主意了。我明天就跟爸说去。不不，我现在就跟爸说去。
1: 你先去吧，姐夫。
0: 你可得想清楚啊。
4: 参加比赛都没一家人都姓梁，你不是姓安吗？
0: 对呀。没事，我不是一个人参加比赛，我打算把圆圆叫回来一起参加比赛。你说，爸妈那么喜欢她，这点要求。 应该不会拒绝的。这真的不行啊！爸妈本来就打算把面条让圆圆继承，我觉得我们的胜算还是很大的。
1: 啊，姐夫，我们都比了一轮了，你们要是再来的话，那不是不划算吗？对你们不公平的。
0: 这不公平，没关系了。你想啊，现在不是有两个组还是零分吗？这么算起来，我们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跟圆圆。 有信心能赢。
1: 不是姐夫，这次那个
5: 就这么定了啊！哎，我出去走走。哎，
1: 姐夫，对不起啊，姐夫，其实我们不是想反对，但是你想想啊，要是我们赞同的话，妈肯定不开心。你知道我们有多为难呀？
5: 其实我不需要你们帮我什么，你们不反对就行了。
1: 不反对，不反对。
5: 我现在看看你们这种态度，哎，算了算了。
1: 姐夫，那个，
5: 姐夫，我们不为难。
1: 我们不为难，我们都真心的。是，
0: 姐夫，我举双手支持你。
1: 姐夫，我也支持。不反对，不反对。
0: 真的？
1: 不反对。真的？真的，真的，真的。行，你们的意思我都知道了。我会慎重考虑的。怎么办？不能让他参加。
5: 姐夫这一参加。
6: 我们不是死定了吗？啊，他都使杀手锏了。爹，看来这招真管用，家里人都搞定了，接下来该第二招了。进。
7: 琪琪，
6: 你也在加班啊？
7: 是啊，正好我的车送去修了，咱们公司这个点儿不好打车，所以我就决定通宵了。哦，我刚才看见你办公室的灯亮着，所以就帮你买了一杯咖啡。你也要通宵？是啊，那能有什么办法？女孩子总熬夜是不好的，睡觉对于女人来说很重要，好皮肤是睡出来的。
6: 这话听着怎么有点……
7: 奇异呀？什么奇异啊？没有没有，我跟你开玩笑呢。我就是希望自己工作能做得好一点，那就要多努力一些啊。公司业绩和个人得失比起来，前者更重要。很难得碰到你这么敬业的同事，那今天就给你放个假吧。等我一下，等我把这些忙完了，我带你去吃个饭，然后送你回家早点休息。
6: 真的吗？那就先谢谢齐总了。
7: 去忙吧。
6: 嗯。

0: 是，我是说过我们是好哥们儿，但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好哥们儿吗？你这是在消费我们之间的友谊？难道我真的看错你了吗？奇迹，开玩笑要有限度，你太让我失望了。什么都没有了解清楚，就这么质问我？难道我像一个会骗人的人吗？
1: 不行，我不能因为被误解就气馁。我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把误会澄清。
2: 美姿，
0: 嗯，
2: 美姿，
1: 我没打算要孩子。那妈的意思是，我嫁给你们林家就是为了给你们生孩子的。
2: 这孩子，她该不会刻意在避孕吧？

0: 啊，您干嘛呢？
1: 哦，我没有干什么，我就是进来想找你说说话嘛。那个抽屉开着，所以我就把它关起来。
0: 您是把我关上，还是故意打开的呀？

0: 你这是侵犯隐私吗？偷偷的翻别人抽屉，这算侵犯隐私吗？
1: 我想知道你到底在找什么。哎呀，也没找什么，妈就是一直惦记着你说你不想生孩子吗？所以妈就来看看你是不是有在避孕什么的。美姿，这次真的是妈不对，妈跟你道歉。啊，
2: 出去，马上出去！哎，你干嘛这么大声啊？想吓死我？这是你对我说话的态度啊？没大没小的，搞清楚啊！
1: 这家是我的家，我爱在哪儿就在哪儿，我爱开哪个抽屉就开哪个抽屉，你反了你！你干嘛呀？发什么疯啊你！
3: 妈，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事了？
1: 我怎么知道啊？怎么没说两句话，他就跟发了疯似的，鬼哭鬼叫的，这太夸张了吧！
3: 妈，你是不是又因为什么事说他了？
1: 我，美姿，
3: 怎么了？
1: 妈，妈偷翻我抽屉，我受不了了，啊，不行！
3: 啊！
4: 婷婷，美姿现在需要安静，你们出去吧。
3: 好，好，好。
1: 妈。

0: 天佑，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妈，明明就是您做错在先，您怎么可以怪美姿呢？
1: 不是，我觉得你的老婆的反应会不会太过激烈了？还有那个胡妈，什么什么？哦，我们美姿现在需要休息，请你们先出去。她是什么玩意儿？现在这里是林家。
0: 不是他们吴家，
1: 妈，我才结婚没几天，您又开始制造婆媳矛盾了。妈，我求求您收拾您的脾气好不好？
0: 哎，怎么，现在怎么倒成我不对了？我是在好心的提醒你。哎，你那个老婆，她的行为举止真的不正常。
1: 妈，从前远远不合您意，现在您亲自挑选的美姿，您还不称心。 再换成别人，一定也是不行的呀。您这样子一直让我夹在婆媳矛盾之间，我真的很矛盾。那我整天光是想着家里这些事情，根本没有办法专心在工作上面了啊。
0: 哦，
1: 妈，我就求求您，好不好？迁就一下美姿，放宽心行不行啊？
0: 你的意思是，我不够宽容是不是？
1: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好好管教管教你老婆，
0: 胳膊肘往外拐。 我是在教他怎么做一个好女人，哎，那叫什么？

0: 蛋。
1: 加就好了。
0: 在加班啊？哦。烫伤好点了吗？
2: 别太辛苦，早点回家啊。
0: 谢谢。晚上我们吃什么呀？吃火锅好不好？
3: 好，你定吧。

0: 不在公司，早知道应该给他打个电话了。
1: 喂，妈。
2: 喂，
0: 小季吗？你不在公司
2: 啊？
1: 啊，我不在啊。今天天下的车坏了，我们两个晚上一块吃饭，然后送他回家。怎么了，妈？
0: 哦，没事，你们俩尽管吃，尽管玩啊。哦，记住了，一定要把天涯安全送回家。
1: 好，你放心吧。
0: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注意安全。

0: 等等，你好，你在哪部门工作的？叫什么？
1: 我是餐厅的营养师，我叫安琪媛。上次不好意思啊，把咖啡洒在了您身上，对不起。
0: 是吗？我不记得了。

第一次见到你，你穿着花裙子，拎着菜篮，手捧着鲜花，宛若从天而降的花仙子，绽放着迷人的笑容。从那一刻起，我就把你记在了我的心里，关于你的一切我都牢牢地刻在了脑海里，不仅仅是现在，还有从今以后的

0: 小豆。向东，
1: 小姐，就像我刚才说的，今后你的每一次欢笑，每一次流泪，我都会陪着你一起分享，一起承担，因为我想和你永远走下去。小姐，嫁给我好吗？也不
0: 可惜。你这是向我求婚吗？

0: 小姐，一个易拉罐只有一个拉环，他们深深相爱并发誓永不分离，我是易拉罐，你愿意做我的拉环吗？答应我好吗？
1: 傻瓜，谁拿拉环做戒指的？
0: 这个我回头再给你解释。

0: 起，就算我不是你唯一，别放弃，我懂得珍惜。
1: 你什么地方找来这么一个大玩偶啊？
2: 免费的，有什么不好找的呀？这半天都不答应，憋死我呀！
1: 是你呀、啊？你怎么变那么浪漫呢？
2: 我，你看看，当然有我徐德辉的场外指导啊！怎么样，艺术气息还行吧？
3: 哎，你赶紧的，把我租衣服那个钱给报了。
4: 少不了你的，徐老师。
2: 我闪。
5: 来了，
6: 好了，吃吧啊。嗯，现在。爷给你讲故事呢，喝不成啊？
7: 哎呀，今天这水果真甜呀！哎呀，
8: 还不是托你姐夫的福吗？
7: 完了，妈现在越来越高兴，那一会儿打击肯定是越来越大呀。
9: 那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我们得让爸妈高兴高兴。嗯，
4: 对。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9: 首先，按照姐夫的要求，不违反大原则。我们的态度是以静制动。首先，来个宰割。

0: 谁啊？
1: 喂，你好。
2: 是我。
1: 怎么又是你啊？我不是让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吗？
2: 圆圆，你别挂。我知道你不会接我电话，所以我特别换了一个陌生的号码。
1: 你这样给我打电话，不怕让你度蜜月的老婆听见吗？
2: 哪有什么蜜月，根本也没有什么老婆陪在我身边。
3: 他不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他。
1: 你在胡说什么啊？就算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那你也不应该来找我。
2: 圆圆，你就一点都不担心我，一点也不关心我再婚过得好不好吗？
1: 林天佑，求求你不要再纠缠我了。
4: 如果你还念在过去我一点好的话，
1: 那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这种荒唐的电话，不要再让我想起
4: 过去所受的折磨。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随便打扰你现在的生活。
3: 对不起，我以前做的错事你别放在心上，
2: 请你原谅。还有对不起，这个对不起是我替我妈对你说的。
1: 都过去了，我全都忘记了。
2: 你就真的这么快把以前的事情全部都忘记了吗？
1: 嗯，真的。所以天佑，你清醒一点。
2: 好，我会的。我之前之所以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怕你担心。现在看来，以后也没这个必要了。对不起。
1: 好，那没事的话我挂了。
3: 哎，等等，
1: 还有什么事儿？
2: 你现在真的过得好吗？
1: 只要你不再来骚扰我，我就过得很好。
4: 我最后说一遍，
1: 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再见。
3: 哎，圆圆，圆圆。

0: 圆圆，哎，爸妈阿姨，你来了。我听你爸爸说了，说你姥姥态度还没有改变，不过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迎接狂风暴雨。
1: 再大的狂风暴雨也不怕，除了爸爸这把保护伞，别忘了还有我这个小雨衣呢。听到没有？有你的加入。
0: 我更有信心了，来，一起加油！一起加油！
2: 加油！

0: 哎呦，来来来，让奶奶抱抱。哎呦，太乖了！星仔，长大以后啊，可得好好的孝顺爷爷奶奶。嗯，星仔长大了，一定孝顺爷爷奶奶。哎呦，真乖。
1: 好了好了，星仔，时间不早了，跟爷爷奶奶说晚安啊。嗯，
0: 爷爷晚安。
2: 星仔晚安。
3: 哦，来来来，晚安，星仔晚安，
4: 晚安，晚安，星仔特别棒，晚安啊！盖好被子啊，星仔。
5: 真乖，
3: 真乖。哟，向东回来了，
6: 爸妈，
3: 大家都在啊。进来吧。哦。
6: 这不就是那个孟老板吗？叔叔阿姨好。
3: 哎，你好。
6: 好什么呀？我刚刚倒是挺好的，不过看到你来了，我不好了。哎，你不是回美国了吗？怎么，美国刮龙卷风又把你给刮回来了是吧？我看是这样的，是你的护照出了问题，是吧？啊。
3: 哎呀，要是那个护照出了问题嘛，小芝啊，是不是应该到那个公安局的出入境部门去办理呀？啊，这个，那我什么这个那个的，向东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都不说话了？不会是故意不回去的吧？东遮遮西盖盖，你们以为我看不出来是吧？
4: 啊，那个妈，你就让姐夫他们坐下来说呗。
7: 对对对，
8: 请坐，
7: 坐下，
8: 请坐。

0: 爸，妈，哎，你这是干什么呀？那快起来！
1: 爸，我不能起来。我们希望你们同意我们。哎呀，
2: 同意什么呀？有什么话起来再说，好吧？
0: 哎呀，老头子，你别管他们，让他们说。
1: 哎呀，你看这是，
0: 哎，说，让他们说。
1: 哎呀，你呀，妈。
0: 我和孟姐打算结婚，打算结婚。不是，希望你们能同意我们的决定。结婚？哎呦，妈，老爷，老爷，你们这是来商量的，还是来通知我的呀？
1: 妈，我们真的没别的意思，我们就是想得到你们二老的祝福啊。
0: 祝福啊！
1: 啊，
3: 阿姨，我知道我有很多缺点和不足。 我会努力改的，请你相信我。我和向东是真心相爱的，我会努力做一个贤妻良母。
0: 你努力了也没用，姥姥。向东啊，你告诉我，今天你到首饰店去买戒指，根本就不是为我买戒指，对吗？
4: 你们都已经做了决定了，还来跟我商量什么呀？啊，
5: 姥姥，您别生气了，爸爸和孟阿姨他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啊，
4: 你啊，对呀，妈，连圆圆都为你说话，看来你这女人可真不简单。不过我告诉你，不可能，我绝对不可能把我的女婿交到你这样的女人手上。
6: 拿去，该交给谁交给谁。妈，
4: 别叫我妈，我本来就不是你的妈。走走走走，
6: 妈，走吧，你快走。你看你妈，你看你妈，
4: 走干什么呀？这大晚上的，你让姐夫他们去哪儿啊？
5: 你别管，
4: 我不想看到你们。走走走，快走。
5: 妈，我求你了，别这样，
7: 阿姨。
4: 你们走不走啊？不走是吧？好，我跪给你们看。
5: 妈，你别这样，妈，
7: 不行了，妈。
5: 妈，小东，快起来，起来啊！哎呀，坐坐坐这儿。哎呀，消气消气啊！哎呀，这是你看，走走。
7: 爸，
5: 弟弟，
7: 我给你倒水去。

0: 梅子怎么样了？胡妈，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
1: 吃了安眠药，现在睡着了。哎，这点小事儿至于吗？她在家脾气也都这么大吗？
0: 小姐从小就过敏性哮喘，寻遍了名医都无法治愈，所以一直以来小姐都不能生气的。
1: 哼，这哪是不能生气的状态啊？自己脾气这么大，还能得这种怪病？

0: 天佑，
1: 妈，怎么了？
0: 你这么晚跑到哪儿去了？
1: 我就想找个地方一个人静一静嘛。
0: 你自己静一静，这个家都快闹翻天了，你都不管妈了。
1: 哎呀，妈，你在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不管了？好了，吴美姿怎么样了吗？
0: 胡妈说她吃了安眠药睡了。这点小事至于吗？
1: 妈。那你现在应该知道圆圆的好了吧？
0: 不准你提他！
1: 好，那我嘴上不提，我搁在心里头总可以了吧？
0: 你，
2: 来，跟我喝一杯，干杯！
3: 来，
2: 你那是白水，你为什么就不愿意跟我喝一杯呢？
3: 我不能喝。我一会儿还要开车送你回去呢。
4: 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做了错事，你会原谅我吗？
3: 原谅什么？你这是什么问题啊？
4: 你先回答我。
3: 你能做错什么事啊？
4: 当你发现我和你想象的不一样，你还不像现在这么对我吗？嗯，
3: 天阳，我真的听不太懂你在说什么，而且我之前也说过了，

0: 我希望这一段时间我们能互相的冷静一下，我们能换个话题吗？我知道，就算我们分手了，我们还是好朋友嘛。可是，如果我的父母做错了事情，你还愿意跟我做朋友吗？
1: 这什么跟什么呀？
0: 回答我。
2: 如果你父母做了错事，根本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看法，因为那是你家人做错的事情，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0: 真的吗？你没有骗我，对吧？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谢谢你，琪琪。真的谢谢你。

0: 天啊，你怎么了？是不是喝多了？要不然我送你回家吧。我没有喝多。你也不要觉得是因为我喝多了你就随便找一个答案糊弄我。我明白了，你到底怎么了？说话要算数。
1: 为什么？ 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要摊在我的身上呢？为什么呢？为什么？
0: 天涯，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希望你不要憋在心里面，你可以说出来。

0: 相信我，我求求你。
1: 好，好。
0: 我求求你，你要相信我，不要误会我。
1: 真的是喝多了，我送你回家。哎，起来，慢一点，起来。
2: 没事。
3: 啊，我要再喝一杯。
4: 天涯，你不能再喝了。
1: 哎，回家了啊。
3: 我不想回家。
4: 慢一点。
3: 再喝一杯。
4: 小心。

0: 天啊，我知道你们家住在世纪广场附近，具体位置是哪儿啊？
1: 姐姐，你说的话一定要记住，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记住你说的话。
0: 天啊，天啊！

0: 喂，
1: 阿姨你好。
2: 你是谁呀？怎么天雅的电话在你那儿？天雅他人呢？你叫他听电话。
0: 啊，是这样，我是天雅的同事，我叫奇迹。
1: 天雅喝多了，他现在睡着了。
0: 我想把他送回去，但是你们家的地址我不知道，您能告诉我一下吗？
2: 谢谢你啊。我们家的地址是，绿色植物园，顶峰圆柱，B栋108。
0: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

0: 慢一点，我送你进去吧。啊，不用了，我没事，我已经好多了，自己可以的。你可以吗？可以，这都到家门口了，你放心吧。啊，今天不好意思。没关系。
1: 这么晚了，你走吧。
0: 好，那我先走了。
1: 记得多喝水。

0: 你是谁啊？怎么天雅电话在你那？天雅的人呢？叫他听电话。我们家的地址是绿色植物园顶峰圆柱 B 栋108。
1: 我是出来买东西的。
2: 那天遇到安琪园的地方就是在这附近，刚刚那辆车好像也是安全前

0: 什么？哎呦，天佑，回来了。
1: 妈。
0: 嗯。
1: 怎么了？哎呀，
0: 天雅喝多了。
1: 姐，你没事吧？干嘛喝这么多酒？嗯。
0: 你去哪里了？
1: 妈有事进屋说吧。姐，我扶你来。

怎么会这样？天雅竟然是安琪园前夫的姐姐，难道之前的婆婆就是天雅的妈妈？

0: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0: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沈卫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4: 朕看谁敢！
2: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8: 望山上可知？
0: 玉屏谣即将播出。
9: 孟姑娘，等我
10: 哦。好
0: 哦。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跨境物流有扶持，
11: 专门针对中亚俄罗斯的一个物流公司，我们是租车最大的。我正好在选瓷器，然后到俄罗斯的电商平台上面去售卖。接着湖南省那个创业政策一来，株洲市有一个50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基金，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大赛，然后我一次性就拿了一个1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
0: 贬词成金正当时，
1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绩，17650，收入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有个小10万的样子。我们去选品，不要就是守在常规的理念上，敢于去创新，有些时候还能拿到不一样的结果。
0: 带上你的故事，我在湖南等你。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都出去吧。我头好痛啊。
1: 哎，来来，
2: 哎呦，
1: 哎呦，姐，你干嘛喝那么多酒啊你？
0: 哎、
1: 姐，
0: 哎呀，你烦不烦？还不是因为你，所有的幸福都毁了，烦死了。
1: 我，妈，姐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哎呀，他喝多了嘛，不知道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哎。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喝这么多酒，像什么样子啊？哎，天佑，妈刚才问你，你到底去哪儿了？
1: 哎呦，我在家里闷得慌，我出去散散心。
2: 哦，你出去溜达倒是省心啊，放着自己的老婆在家里发疯生病都不管了。
1: 你不是说她吃过药睡着了吗？哎呦，妈，人家可是诗婷路雅的千金，有权有势，你还不让她有点大小姐脾气啊？你以为每个人都跟圆圆一样脾气那么好？
2: 你在家里少跟我提圆圆的名字，
1: 我这是在跟你讲道理。
2: 算了，反正我以后少招惹她就是了。

0: 在加班啊。
1: 哦，
0: 烫伤好点了吗？别太辛苦，早点回家啊。
1: 谢谢。
2: 两个人明明应该是认识的呀，怎么回事呢？
0: 小季回来啦。
3: 来人吗？
0: 你亲自把倩送回家了。
3: 嗯，对。
0: 哎，儿子，你怎么好像有点不高兴啊？
2: 没有没有，妈，您跟爸怎么还没休息啊？
4: 哎呀，你不回来我们怎么睡得着呢？我告诉你啊，你妈今天去你公司找你了，没找着你，所以她非得等到你回来。
2: 妈，今天您去公司了？就是刚才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吗？哎呦，您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啊？
0: 哎呀，告诉你怎么给你惊喜呢？
2: 我不是怕您白跑一趟吗？
0: 没关系的，儿子，妈想你了，随时会去的。哦，对了，今天我去公司的时候碰到那个天涯的弟媳妇儿，准确的说是前弟媳妇儿。
2: 您也认识安曲？
0: 认识，前两次去公司的时候见过。
4: 谁呀？你们说谁呢？
0: 啊，是公司餐厅的营养师。
4: 啊，有印象有印象，好像挺文静的这个人。
0: 哎呦，老公，你真是不知道，人不可貌相。他看上去呢斯斯文文的，可是啊，

0: 阿姨，你喝口水吧。
1: 我不喝。
0: 姥姥，您是不是嫌水太烫了？那让孟阿姨给你吹吹，你再喝。阿姨，这水不烫了，你喝一口吧。

0: 姥姥，您就喝一点嘛。
1: 阿姨。

0: 向东，我看你就是故意的，瞒着所有的人说他去了美国，私底下却偷偷的想结婚。你这样做真的太伤我的心了。
1: 妈，
0: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句话不光对女人，对男人也一样的有用。娶一个好女人就会过好日子，这些道理难道你都不懂吗？
1: 你能不能别操这个心？ 你不就是个丈母娘吗？正美走了那么多年，那向东要跟谁在一起生活，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0: 死老头子，你懂什么呀？

0: 老爷，您怎么出来了？
1: 你老太呀，什么都好，就是脾气一上来，谁都拦不住她。
0: 您这不是也坚持忍耐了快50年了吗？姥姥只是嘴硬罢了，其实啊，她才舍不得对谁发狠呢。再说了，您不是就爱她这份善良吗？
1: 都这把年纪了，有什么爱不爱的？
0: 老爷，您这话我可要反驳一下。爱情呢是没有高低贵贱的，不分年纪，也不分时间地点。爱情呢是最美好的情愫，它高贵纯洁，舍不得让人破坏，是不是啊，老爷？哎呦，
1: 你这鬼丫头，老爷还用得着你来开导啊？我跟你说，在你爸爸这个事情上呢，我态度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举双手赞成。
0: 老爷，我真是太爱您了。
1: 只有你爸爸自己觉得幸福啊，那才是最重要的。
0: 老爷最好了。
2: 妈，您别再生气了。您说您真气坏了身子，我可就是梁家的罪人了。妈，我是真心喜欢小杰，她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女人。您放心，即使我们结婚了，我也会像现在这样继续孝顺你们。我保证跟现在一样。
3: 怎么可能一样啊？你跟别人结婚了，你就不再是我的女婿了？
2: 不会的，不会的，妈，我永远都是您的女婿，是您的半个儿子。
3: 你不但是我的半个儿子，我对你那么好，甚至比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要好啊！你这样做是在伤我的心呐，
2: 妈。妈，您别这样好不好？您这个样子，我心里真的很难过呀，妈。
3: 我也难过。
4: 阿姨，你放心，我一定和向东一起孝顺你的。
2: 妈，
0: 妈，姥姥怎么了？
2: 妈，
0: 姥姥怎么了？怎么又哭了？姥姥，
2: 妈，你别这样好不好？妈，
4: 向东，我们先出去吧，让妈好好休息。
0: 姥姥，哎呀。
5: 姐夫，你不开心了？
0: 不用告诉我们原因。孟老板，我们找你谈谈。
6: 啊，对，小孟姐，我也有话想跟你聊一聊。
2: 郑丽、小芝，你们有什么事情就在这儿说吧。
7: 姐夫，这女人的心思呢，你听不明白，你也不能听。
8: 没事儿，你先回房间吧，我跟他们去聊聊。
0: 别哭了，消消气好不好？
3: 哎，看来我这招苦肉计也没什么用啊。向东真的很坚决。

0: 姐夫是我见过最好的男人，如果让我们知道你欺骗他感情的话，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会永远保护姐夫。
1: 对，哎，
2: 你这戴的什么玩意儿？
1: 这是向东送我的戒指。
0: 姐夫就用这个跟你求的婚呐？
1: 不可能吧？
0: 你肯定是嫌弃的，对不对？嗯，那为什么他还戴着？
1: 哦，对了，他得假情假意欺骗姐夫呀！啊，
0: 你别笑了，你用这个态度是解决不了今天晚上的问题的啊！我们虽然不反对你们结婚，但不等于我们喜欢你，欢迎你加入到我们家里来。今天你给我们表明态度，你会不会欺骗我们姐夫？
3: 是啊，只要你真心真意对姐夫，我们是不会为难你的。
0: 嗯，现在只有我们女人了，有什么话就别藏着掖着，来说吧。
4: 说。我说什么？我们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了。
0: 跟向东过日子人是我，我即使要说的话，我也不应该对你们下保证吧？哎，我看。 大家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吧。你不是在参加比赛吗？我听说有人得了零分了。
3: 哎，你难道不应该继续努力吗？好了，我的话说完了，
0: 加油！
3: 哎，还加油？哎，谁告诉你我们拿了零分的啊？你怎么知道的？啊，我们家得零分就是因为你们家呢。
1: 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那么一点道理啊，我们干嘛要掺和别人的事儿呢？
0: 拿50分了不起呀？拿50分了不起吗？大头，你等等我，我还没跟你说完呢。
1: 气死我了！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呢？还没嫁进来，就打听比赛谁拿多少分，关他屁事啊！你说嘛，他嫁的那个也不姓梁啊。
5: 他只是一个倒插门的
1: 女婿，你说姐夫娶了她啊，胳膊不往外拐吗？说不跟我们争那5000万的房产，可能吗？
5: 可能。
1: 怎么可能啊？
5: 因为他太好，
1: 他哪里好？
5: 香，软，
1: 还有软，
5: 有味道。
1: 有什么味道啊？
5: 我们都喜欢他。
1: 你们。
6: 还有谁？爸爸、郑武，我还有姐夫，
1: 你们一家子男人都喜欢他。
6: 我爱你，六月鲜豆瓣酱。哎，哎，怎么了？
1: 你饿了吗？
6: 没有啊。
1: 什么六月鲜豆瓣酱啊？啊？
7: 我在说梦话呢，老婆，累了一天了，早点睡吧。下一轮比赛，我们一定要拿第一，要把他们全部都落下。
8: 干什么呀？哎呀呀呀呀！他
3: 什么态度呢？你跟谁说话呀？
8: 他。
3: 什么时候了，你还玩这个游戏？这次本来是我们第一等，被隔壁那两个贱人陷害了，咱们要把损失挽回来呀！一点都不着急，怎么想的你？
8: 老婆，我都想好了。
3: 又叫我老婆，谁是你老婆？想好什么了？
8: 根据咱们这么多年开压不间的经验，这一次啊，我要出秘密武器。
3: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我们有秘密武器吗？
8: 来来来，我告诉你。 你确定？确定。这还差不多。爸，嗯，
0: 你送孟阿姨回去吧，我就不去了。
8: 行，那你先回去吧。
0: 嗯，
8: 圆圆，刚才真的是谢谢你了。哎呀，
0: 别总说这样客气的话，以后啊，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8: 你姥姥真的没事吗？
0: 啊，
6: 是啊，刚才她确实太激动了。
0: 不过你说的对，也许到了明天，她冷静下来以后，也就没什么事了。对啊，您就放心吧，未来的妈妈。你叫我什么？未来的妈妈呀。以后你和爸爸两个人结婚以后，我会正式叫您妈。这让我太感动了，我没有想到。
1: 这一辈子还可以再做妈妈啊！小姐，你怎么了？圆圆叫你一声妈妈，你是不是高兴糊涂了？你说你又没生过孩子，居然说自己在做妈妈。
0: 我确实糊涂了，我圆圆真的非常感谢你能够接受我。以后啊，我们全家人一起努力，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幸福的。
2: 一定会的，我们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0: 哎，再见，
1: 拜拜。嗯。
3: 你呀，干嘛生这么大气呢？你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身体还要不要？
2: 你以为我真的是不想让向东再婚呢？我是不喜欢那个梦洁，她看着就不像是个守本分的女人。
3: 你这么做只能适得其反。
1: 你不是把向东往外推呀？什么？姥姥姥爷睡了吗？哦，圆圆进来吧。我进来了。姥姥，这不是我以前给你买的洗脚盆吗？怎么从来没见你用过呀？我在里面加了米醋，泡泡脚对身体特别好，还有助于睡眠呢。
3: 孩子都给端来了，就泡一泡吧。
1: 来。

0: 姥姥，我从小到大都没求过您什么，您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啊？
1: 说吧。
0: 您就接受孟阿姨吧。
1: 我还没见过哪个孩子像你这样呢，这么着急的要找个后妈。
0: 姥姥，我是看着爸爸和孟阿姨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幸福。

1: 人不可貌相，她看上去呢斯斯文文的，可是啊太爱钱了。今天不是我亲眼看见她问婆婆要钱，我简直是不敢相信她是这种女孩子。
2: 不对呀，这也不像是我认识的那个安琪媛呀。

0: 今天怎么回来的呀？来，给我喝一个。
1: 来，
0: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相信我，不要误会我，一定要相信我。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要相信我，不要误会我。

0: 怎么这么大动静？妈，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在门口等我了？
1: 是啊。
0: 那你碰到琪琪了吗？你没碰到命了吗？
1: 没有。哎，
0: 你老妈智商这么高，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啊？哎，我呀，一看到你们的车远远过来，我躲起来了。琪琪她不可能看见我，
1: 吓死我了。
2: 我现在脑袋好痛啊！姐，醒了啊？好点没啊？昨天晚上干嘛喝那么多酒啊？还说什么都是因为我，莫名其妙吧你？
0: 哎，
1: 妈，你干嘛？姐要说什么让她说啊？
0: 你问我不敢说。
3: 哎，天雅，乖女儿还没洗脸吧？快快快，去洗脸吃饭吃饭吃饭啊！去去去，
0: 我不吃了，头疼。
3: 美姿啊，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抱着乐乐吗？可不可以把他交给胡妈呀？我在家也是这样的，乐乐一直都是跟着我的。美姿，昨天呢是我不对，我给你道歉。
1: 妈，你……
3: 哎呦，这有什么？人做错事情本来就应该道歉嘛。
1: 以后我们好好相处。我会努力的。对了，今天呢是你姥爷的忌日，下午我们一起去扫墓。哎呦，真快啊，又过了一年了。嗯，妈，下午我回来接你。
3: 啊，
1: 你去不了。
3: 你去不了？
1: 什么意思啊？
3: 我下午要参加高中同学聚会。 就为了高中同学聚会，就不去扫墓了。这是我毕业这么多年第一次参加同学聚会。要不然明天呢？明天我自己单独去给姥爷扫墓。
0: 哎哎哎，你这像一个刚嫁进门的孙媳妇应该说的话吗？
3: 你有没有一点基本的常识和礼仪呀？您是今天才告诉我姥爷的忌日的，可我的同学聚会是半年前就筹备了。 而且我又是组织者，不能不去吧？事情总要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了，有孝心也不是在扫墓的时候显摆的，一年365天，每天都有机会啊。
1: 你闭嘴，别再说了，别在这发疯，来，
0: 你又疼我了。
3: 你到底要干嘛？你为了一个同学聚会，不去给老爷扫墓，你这样像话吗？你这样是一个为人妻子、为人媳妇应该做的事吗？对，我不像一个妻子，不像一个媳妇儿，你像一个丈夫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你会不知道吗？哎，干什么？干什么？
3: 我问你，现在还留着这样的照片，你什么意思？
1: 你偷看我手机啊你！
3: 你家人是从小这样教你的吗？对，从来都没有人教过我应该要怎么做，因为我从生下来开始就受人排挤，不被重视，所以我一直都是这么没有家教。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没关系，你承认也无所谓，我一直都是这样，我早就习惯了。

0: 今天的蔬菜看起来都特别的新鲜。
1: 是啊，自从知道您检查严格认真，我们对这些菜进行初检的时候也就更认真了，保证保质保量啊，这个您放心。
0: 检查严格对我们双方来说都不是坏事吗？安全第一，万一真出了什么事儿，你我都承担不起。
1: 是是是，那是自然。
0: 嗯，谢谢你啊。
1: 哎，

0: 你好像很了解他似的。你认识他吗？怎么会？我怎么会认识他呢？只不过是有的时候，女人看女人会比男人看得更清楚一点。真的吗？真的。齐总，你要是再不上班的话，你就真的迟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呀，怎么还不来呀？
1: 算来了你，
2: 怎么了？哎呀，这种事找你呢。
1: 找我？
2: 张少，来来来来来，
1: 啊，
2: 来来来，
1: 怎么了？哎呀，是这样子的，我弟现在也在公司，但是还只是个实习生，他们这次一起实习了有三个人，但是最后只有一个转正的名额。你也知道，现在外面大学生这么多，能找到一份这么好的工作不容易，我实在是不想让他失去这个机会啊。可是。
2: 我能帮上你什么忙啊？能啊，只要你跟齐总说一声不就好了吗？哦，
1: 对不起，我没这个能力。
2: 哎呀，怎么会没有呢？凭你们之间的关系，齐总怎么可能不帮你这个忙吗？
1: 哎，钱就这么多，你别嫌弃啊。
2: 不是不是，你误会了，真的误会了。我，
1: 哎呀，不是，
2: 你就拿着嘛，就这么多。

0: 不了。哎呀，
1: 你就拿着嘛，这个钱我真不能收，因为我和齐总的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
0: 哎呀，求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弟弟吧，我们家就这一个大学生，我真的希望他有出息。拿着拿着，拜托拜托了啊。
1: 哎，不行不行，
0: 哎呀，拿着吧，哎，拿着，哎，真的不行。

妈，我知道您在里面，您一定还在生我的气，不愿意见我了吧？我想，我还是先离开一段时间，等什么时候您气消了，需要向东了，我再回来好好孝敬您。

0: 你真的那么喜欢孟杰吗？事情的利弊我已经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
1: 妈，自从郑梅走了以后，我还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喜欢过一个人。

0: 哎呀！
1: 喂，徐老师吗？我梁正丽。
0: 不会那么巧吧？
1: 喂，哎，徐老师有在听我说话吗？
0: 哎哎，我在听呢。你说有什么事儿吗？
1: 想看你一会儿忙不忙？想约你喝点东西。
0: 跟我呀？
1: 是啊，就是你。怎么样？有时间吗？
0: 有啊有。
1: 好，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啊。
0: 哎，好。杨老师，哎，
1: 徐老师，
0: 没想到比我早到了，不好意思，
1: 我也刚刚到啊。徐老师今天穿的挺帅的嘛，我都不敢认了。
0: 嗨，你这话说的，你徐老师哪天不帅呀？嗯，
1: 我是说啊，你今天打扮的特别年轻。
0: 你这话说的，你徐老师哪天不年轻？哎呦，我实话跟你说吧，嗯，我之前呀，我是做过体检的，你知道吗？啊，那个医生就说我呀，

0: 你的身体，那就相当于25岁小伙子，你知道吗？那是活力四射。哎，尤其，哎，我给你绷一个，不是你感觉一下，感觉一下，怎么样？硬吗？硬吗？
1: 25岁也太夸张了吧？哎，
0: 一点都不夸张。首先，我这个人呢，是吧？你也能感觉到，是吧？就是比平常比较注重保养。哎，你细心观察就可以看出来啊。
1: 嗯，
0: 就是咱们这种。 就是搞文艺的工作的，你知道吧？就比平常的时候那些白领啊，是吧？那个上班族，那就是要显得年轻。你细心观察，真的能看出来。嗯，哎，那个，哎，那个，梁老师，那个你今天约我过来是？啊，
1: 是这样的。
0: 啊。
1: 嗯，那个。
0: 哎呦喂！
2: 什么这个那个的呀？你我这个人呢，他就喜欢开门见山，你知道吗？不喜欢骑驴拐弯，你就大家都是成年人，是吧？嗯。
3: 大姐，这边。哇，徐老师，徐老师，
2: 哎呀，你真来了！你来了可太好了，太好了，你来了太好了！哎，我是您多年的粉丝。
3: 我今天哪能当您的学生？我真是太荣幸了，太荣幸了，太荣幸了！
0: 什么学生呀？
3: 您不记得我了？啊，您不记得我？
2: 是这样的，这是刚刚报名我们学校的学员，他呢特别的喜欢你，崇拜你，所以想通过我，你见一下，拜你为师。啊，哦，派
0: 我为师啊？
3: 对。哎，你别坐，哎呦呦呦，请坐，别坐，别坐。
2: 哎，徐老师，您坐，您坐，您坐。
1: 要是徐老师忙，我们就改天吧。没关系，没关系，他有时间，有时间，是吧？你看啊，他都笑了，同意了。大姐，这样吧，我有事就先走了，具体的课程安排呢，你就和徐老师多沟通啊。
3: 嗯嗯。
1: 你呢，好好跟您家聊聊，人家可是大老远赶来的。我走了，拜拜。
3: 哎。
4: 哎，徐老师，来来坐下坐下坐，您坐您坐您坐，来您喝咖啡。哎，那个，还喝过了，
3: 那我再给你要一杯啊。
4: 哎，不用，没事儿。
5: 喂，妈。
4: 儿子，中午有事情吗？
5: 没有啊，怎么了？
6: 我约了天雅妈妈一起吃饭，想你呢叫上天雅一块儿，好吗？
7: 天雅的妈妈。好啊，一会儿见。哎，一会儿见啊。
8: 如果有一天我做了错事，你会原谅我吗？你能做错什么事啊？
7: 如果你发现我和你想象的……
8: 不一样，你还不相信在这样对我吗？趁这个机会，把事情说清楚也好，免得情况更复杂。哎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路上堵车，所以来迟了。没关系，我也刚到。坐吧。好，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9: 喂，啊，这件事情你就请林总经理他处理就行了。现在是午饭时间，就别打扰我了啊，挂了。公司打来的，
8: 别那么忙，真的不好意思，中午还约你出来吃饭，真是太打搅了。
9: 哎呀，怎么这么说呢？我们两个是难得聚一聚，我还要谢谢你能够把时间空出来给我呢。
8: 哎呀，哪里的话，你新儿媳妇进家门，这是人生的大事。我也想借此机会祝贺一下。哎呀，谢谢谢谢。你这新儿媳妇一定满意吧？哎呀，满意，太满意了。哎，你知不知道她是诗婷路雅的千金？嗯，实话跟你说。 我真的是体会太深了，这儿女的婚姻一定得门当户对才行。
0: 我现在的儿媳不愧是名门出身，好得没话说。之前那个小户人家的女孩简直没得比。
1: 你说的那个小户家的女孩是安琪媛吧？哎呦，
0: 你怎么会知道那个丫头的名字啊？啊，
1: 她是我们公司食堂的营养师。
0: 哦，你连公司营养师的名字你都知道啊？
1: 啊，服务员，我们啊先看看菜单，点点菜。等会儿呢，等孩子们下班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菜了。
0: 孩子们
1: 是这样的，我想呢，我跟你难得聚一聚，所以我想请小季跟天雅一块儿来。
0: 哦，这样子啊，那你先点菜，我去洗个手。
2: 你要的菜单，
1: 谢谢。
3: 琪琪，今天什么日子啊？然后约我一起吃饭。
4: 我妈来公司附近了，约我们一块吃个饭。
5: 阿姨吗？那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我都没准备。
4: 就是吃个饭而已，有什么好准备的？

0: 妈，怎么了？天雅，你在哪儿啊？我现在跟琪琪去吃饭啊。哦，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跟琪琪她妈妈在一起。
1: 妈，你说什么？我没听清。哎呀，
0: 我是说，琪琪她妈妈今天约我，我不知道她约了你们呢。
1: 这下可怎么办呢？这万一琪琪她当着大家的面，她对我……哎呀，
0: 不行不行，我得找个理由先走才行啊！哎，天雅，你自己打点好啊。
2: 妈，
0: 那个你别着急，我们很快就到了。嗯，我先挂了啊。

0: 这，哎呀，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1: 怎么了？
0: 就是刚才公司打电话来说有个专案出了问题。
1: 哦，严重吗？哎
0: 呦，我必须马上回公司处理一下。
1: 啊，没关系，你快去忙吧。下次我们有机会再约吃饭，去吧。啊，哎呀，
0: 真是不好意思，太扫兴了。那今天我来买单吧。哎，
1: 哪里的话，我请孩子们吃饭也是应该的呀。你先去忙你的，别耽误你了。
0: 啊，哎，那下回一定得让我好好请你吃顿饭啊。
1: 好，我们有机会再约。哎，
0: 好好好，
1: 那你走吧。
0: 好好好，
1: 哎，走吧，
0: 拜拜。
2: 不好意思，
1: 没事吧？
2: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

0: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0: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过。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省卫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4: 朕看谁敢！
2: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7: 你守护吧。

0: 姓，朕守护你。
1: 我身上可知。
2: 玉平遥即将播出。
3: 孟姑娘，等我哦。
4: 好
5: 哦。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
10: 了？哎，哇！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谁把我蛋啄破了？
2: 你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了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什么意思啊？
3: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惹倒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2: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3: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好，
2: 再准备一下。卡掉。
4: Hi,
5: my mommy。哇
4: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5: 对。
1: 哇哦，成功了。
2: 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4: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5: 你好，
4: 啊，我去准备了。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林天涯，你这死丫头！喂，你又打来干什么？我不是跟你说你去找林总经理就好了吗？什么屁事都找我，请你干什么呀？这件事情办不好，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真是莫名其妙。

0: 妈，阿姨，嗯，哎，快坐，谢谢。阿姨，等很久了吗？我妈妈呢，不是说咱们一起吃饭吗？
1: 是啊，本来想是一起吃饭的，可是你妈妈公司啊突然有事了，所以她匆匆走了。嗯，
0: 突然有事严重吗？好像挺严重的。哦，天雅，要不你打个电话问问你妈妈，到底怎么样了？
2: 嗯，会打的。哎，
0: 真是太可惜了，本来想呢难得我们四个人可以聚一聚，不过没关系，来日方长，下次再聚吧。嗯，怎么了？
2: 太甜了。

0: 我们再约。嗯，
1: 服务员，上菜吧。你好，打扰一下，您觉得最近的饭菜还可口吗？嗯，吃起来很可口，味道也非常好。
0: 那有没有觉得酸或者咸或者辣呢？嗯，个人口味比较正常，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挺好的。嗯，你呢？
1: 谢谢。
0: 听说营养师换了更好的食材，连油都是用的什么1:1的，怪不得最近的饭菜吃起来口感更好了，而且精神也比以前好多了。
2: 谢谢你们，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尽管跟我说，好吧？
0: 好的，没问题。
3: 您好，请问您是安琪园营养师吗？
0: 哎，我是。
3: 您好，我是水清蔬菜公司的销售员。
0: 嗯，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是您公司食堂的刘师傅介绍我过来的。
0: 哦，那，
3: 能借一步说话吗？

0: 来，这是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来来，
1: 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家乡的一点土特产，野生的。
1: 哦，谢谢您，可是这个我不能要。哎呀，
0: 安营养师，我有事情找您帮忙。
2: 怎么又一次？一个小小营养师，竟然这样明目张胆的干涉人事部的事儿，看来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1: 请问我能帮上您什么忙吗？
0: 贵公司在招市场营销人员，我投了简历，可是听说竞争挺厉害的，所以就想请您和齐总说说，让他给打个招呼吧。
1: 对不起，您这个忙我帮不了。
0: 听说您和齐总就要结婚了，就麻烦您和他说一下，我一定会好好谢谢您的。
1: 你是听谁说的呀？我们两个之间不是那种关系。啊，对不起，这个忙我真帮不上。
0: 这个袋子里是钱，如果您觉得还不够的话，我可以自……
1: 无论是什么，我都帮不了。对不起，
0: 您收去吧。安营养师。
2: 整过程就这样。
3: 你可以确定吗？
2: 是，一个字都不会错。我亲耳听到安琪媛要帮那个人进公司，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之前我也撞到过一次。他安排助理营养师的亲戚进公司，收了对方的钱。齐总，不管你和他是什么关系，这种事情一旦传出去，对你的影响可不好。
4: 这有什么呀？这
5: 事
4: 难道都
5: 是
4: 马当家？
1: 好了，拜托了。你们真的误会了，我们之间真的不是那种关系。
6: 哎，你信了，真的求婚的玫瑰也送了，而且在医院那么体贴的照顾你。那照片我们可都看了啊。
7: 就是。
8: 可不是嘛，就你上次烫伤那次，齐总多着急啊，他抱起你就跑啊，鞋都快跑丢了都。
1: 是吧？那照片真不是我发的。别说现在我和齐总没有关系，就算我们两个有什么关系，那些忙我也帮不上啊。我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议论了。
6: 也没有什么不好。
9: 对啊，
10: 别解释了，
9: 我觉得
1: 是。
10: 谁来了？
3: 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0: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为什么不说话？最近发生的事情，你能解释一下吗？这些事情我也搞不懂。
1: 我也不愿意相信是你做的，但是你得证明啊。
0: 你让我怎么证明啊？我只知道不是我做的，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
1: 那有人找你进公司的事情，你能解释一下吗？
0: 谁告诉你的？你怎么知道？
1: 谁告诉我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了你不该做的事情。
0: 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为什么你不相信我呢？
1: 我相信我看到了。我希望类似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我不希望被别人利用，我也希望你诚实做人。

0: 你跟我出来干嘛呀？我有话跟你说。
1: 有什么话你在这说不就好了吗？
0: 如果不想出丑，就乖乖的跟我走。
1: 你干嘛啊？居然只在公司。

0: 你干嘛？疯了？疯了也是被你逼的。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知道吧？我警告过你，不要欺人太甚。你为什么非要逼着哑巴说话？
1: 没头没脑的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0: 不要再装了。我们彼此心里都很清楚，你对我做了什么，你会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玫瑰花、卡片、微博照片，都是你干的吗？ 现在竟然还变本加厉的污蔑我受贿，帮人进公司。我没有。不要再狡辩了，奇迹都已经告诉我了。
1: 奇迹跟你说什么跟我没有关系。
0: 就算我跟你弟弟离婚了，但我也一直把你当成我姐姐。既然你这么绝情，那就别怪我无意。
1: 那你想怎么样呢？我要把我们的关系在公司里公开。什么？
0: 我多么想一直为你保守这个秘密，可是你欺人太甚。
1: 你觉得我会怕你吗？
0: 不怕吗？那我们就试试吧。
1: 安吉元，是在威胁我吗？
0: 威胁你怎么了？你做坏事的第一天你就应该想到，你。
1: 你真是干什么？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你以为你这样我就会相信你吗？快起来！我真的没有在亲戚面前说过你任何坏话呀。
0: 不管你说什么，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诉他。
1: 我求求你，不要再纠缠过去的事好吗？我知道你恨我们家。
0: 我替我妈还有我弟跟你道歉，
1: 请你多体谅体谅她。我妈妈身体本来就不好，你要的那些钱真的拿不出来，我可以给你。就算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0: 不是你在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1: 琪琪，你知道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你知道我喜欢他那么多年，你恨我们家。 你要报复我们，可是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对我呢？
2: 我微博、卡片、玫瑰花这种手段，
1: 就算你不是为了我，也不要把奇迹这种无辜的人牵扯到里面来，是不是呀？你说什么呢？
2: 你是故意接近我的吗？
0: 奇迹，你什么时候？

0: 你不要说了，我早就知道你们是不怎么关系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你早就知道我跟林天雅曾经是恋人的关系。不要再做傻事了，没有必要卷进弟弟跟弟媳妇的这种事情。我们回去谈谈。
1: 受贿、敲诈、撒谎，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我们认识这么久，你还是不能相信我的为人是吗？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呢？

0: 考验了吗？我真的没法面对你。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我和安启源之间的关系的？
1: 昨天晚上送你回家的时候，我在你们家门口看见你妈跟你弟了。那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
0: 你一直都没说出来，就证明你不想说吗？那这件事儿，你已经跟叔叔阿姨说了吗？还没有，我妈估计也一时难以接受。
1: 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这件事儿了，可是家丑不可外扬，我真的难以启齿。 再加上，你本来对我妈妈的印象就不好，同情我弟妹我是知道的。其实，婆媳关系难相处，自古都是一样的。虽然我弟妹的确有很多让人难以忍受的缺点，但是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我妈也有她自己的问题。
0: 但是我觉得，虽然圆圆和我弟已经离婚了，但是毕竟我们曾经是一家人啊。而且离了婚的女人本来生活就不容易，我也希望她一切过得都好。所以，无论她有什么样的要求，我都希望我尽量去满足她。但是我真的不希望她再去为难我妈妈。可让我无法忍受的是。
1: 他为了报复我，让我伤心，故意做出那些事情去接近你。我真的好多次想跟你说，可是这种话让我怎么说出口呢？
0: 我一直以为你的性格很人性清高，但是没想到在这件事上，你却这么忍辱负重。看来之前真的是委屈你了，对不起，琪琪。 我是真的不希望我们的关系再恶化下去了。现在你也知道这些事情了，我也没有负担了，也能坦然面对你了。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屏障了。如果你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我，那就是我们性格不合。我认了。
2: 奶奶，我们去哪儿？这外面空气多好啊！现在陪奶奶走走啊！嗯，奶奶，我饿了。现在饿了？嗯。行行，告诉奶奶你想吃什么？我想吃饺子。哦，我的小孙子要吃饺子。行行行，奶奶带你去吃啊。嗯。奶奶。
1: 姑父，新仔，哎，妈，你们怎么来了？我带着新仔在附近走走。啊，哎，
3: 您坐，您坐。哎，这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啊？啊，哎，是不是我不同意你们结婚？ 所以在这儿喝闷酒啊？
4: 没有啊，妈，我就是想喝点儿。
3: 没事儿，喝酒啥时候添了这毛病了？
5: 哎，
3: 老板，再来两副碗筷，加三两饺子。
5: 哎，好的。
1: 妈，您都说酒后吐真言，今天好好的喝，喝完了跟妈好好说说心里话。
2: 服务员，加个酒杯。
1: 妈，我先敬您。来来来，哎，妈，您喝慢点啊！没事儿，没事儿。
2: 着什么急呀？向东啊，您心里一定在埋怨我吧？没有，妈，我怎么会呢？
1: 你一定在想啊，我过了这么多年的单身生活，岳母竟然阻止我再婚，太没有道理了，是不是啊，向东？其实吧，虽然你是我的女婿，但我一直把你当做我自己的儿子。妈，
2: 我也一直把您当自己亲生的母亲。
1: 你说我这亲妈？ 哪有不心疼自己儿子的呀？你说是吗？嗯。这么多年，你都没有结婚，妈知道你心里有郑美，更知道你心里有多苦，妈早就希望你找个好女人好好的过日子呀。可是你说那咖啡店的老板娘？ 不行啊，他周围围着多少喜欢他的男人呢？啊，你看，你看他长得吧，长得好，是不是？还收入又好，还见多识广。你确信，像这样的女人，你能跟他走到一起？你确信，他能跟你一起走到老？
2: 妈，孟杰真是个好女人，我向您保证。

0: 既然你这么喜欢他，妈也实在不好再反对了。我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我只希望你们俩幸福。
1: 哎，
0: 只是该注意的还是要注意啊。
1: 哎，妈，我记住了。妈，我敬敬您。 谢谢妈，妈您吃菜，
0: 你也吃啊。
1: 好。

0: 阿姨，你怎么来了？别害怕，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对了，你里面请坐吧。
1: 好。
0: 我今天来呢，想尝尝你的手艺。
1: 我的手艺？
0: 怎么，不欢迎啊？
1: 不不不，绝对欢迎。
0: 你想吃什么？我不想吃你们店里的东西。那我想吃你亲手做的家常菜。当然可以，你喜欢吃什么菜啊？你平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1: 好的好的，那你等一会儿啊。
0: 你等一下，我能参观一下你住的房间吗？
1: 当然可以了，请跟我来。
0: 哎呦，房间不大，但搞得挺整洁的。看得出来，你平时啊很勤快。

0: 哎，不好意思啊，平时我都是一个人吃的，所以比较简单。你先随便吃一点，待会儿我带你出去吃好的。嗯，
1: 不用打外边吃。这咸菜哪买的？味道不错。
0: 这不是买的，是我自己腌的。哦，
1: 你一个人腌这么多种咸菜啊？
0: 外面买的咸菜，听说有一种。 亚硝酸盐对身体不好，所以我就自己腌一些。哎，你要是喜欢吃的话，多吃一些。嗯。阿姨啊，你要以后喜欢吃的话，我天天做给你吃。
1: 好好好。
0: 啊，对了，这是你刚才爱吃的咸菜，我包了点，你带回去。 哟，谢谢啊！还有这个，是我准备了很长时间，它是一种营养粉，里面有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木耳，你每天吃一点呢，改善脑供血不足。啊，向东跟我说，你曾经脑梗住过院，他非常担心，一直到处找秘方，所以我就做了这个，你尝尝。
1: 孟杰，谢谢你啊！你真是太有心了，回家我一定好好吃。
0: 阿姨，你别客气，要吃了有效果的话，我再帮你做。怎么样，最近头还疼吗？
1: 还不错。

0: 徐老师，徐老师，在家吗？
1: 他怎么来了？
0: 哦，梁老师，
1: 徐老师你怎么了？你没精打采的，感冒了？
0: 干什么呀？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啊？
1: 瞧你，我就看你有没有发烧，还提到男女授受不亲的高度了。
0: 那还是要检点一点比较好。
1: 给你买的水果。
0: 哎呦，一看就是特意给我买的，全是我爱吃的。哎，梁老师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些水果呀？那还挺贴心的嘛。
1: 我哪知道你喜欢吃这些啊？是刚才那位要拜你为师的阿姨送的。
0: 你赶紧把那水果拿走，我从来不收学生礼物的。哎，
1: 也就一篮水果而已，人家的一番心意，干嘛推辞啊？
0: 我让你拿走就拿走嘛，你怎么听不明白呀？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那个老婆啊，她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她不会真的去同学聚会了吧？
0: 同学聚会没去，伺候她的狗去了。总之不是这个事儿，就是那个事儿。所有的事情都比你老爷记着重要。天底下像她那种儿媳妇就她那么一个。切，什么有钱人家的公主？我看她就是个有人生没人教的主，她根本就不应该嫁人的。她应该……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妈，您别生气了，我这就打电话给她。

0: 喂，
1: 喂，你在哪里啊？
2: 妈妈生病了，
0: 我带她去看医生。
1: 我早上不是跟你说过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我到家门口了，有什么事儿进去再说吧。
1: 喂，干嘛？她挂你电话？
0: 她到家了。

0: 喂，哎，我早上不是跟你说过，今天是老爷的忌日，叫你别出去吗？啊？
1: 哎，你丈夫在跟你说话。
2: 我不想说话就不说，不可以吗？哎，你是不是在你娘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让你去同学会，你就折腾起你的小狗啊？什么叫折腾？同学聚会是我之前约好的，我又不知道今天是老爷的忌日。好，你说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可是乐乐今天翻肠子了，我能看着不管吗？
1: 那胡妈是干什么的？她不能够带着小狗去，就非得你亲自去。
3: 下午我不在家，去市场买菜去了，所以小姐一个人在家里。
0: 那你，是你的狗重要还是老爷的忌日重要？
1: 我跟你说过，它有名字。那我问你，是活着的重要还是死了重要？
0: 哎，哎，吴美姿。
1: 你现在说话的意思是，把老爷和狗相提并论了？
0: 生命都是一样的，哪有什么贵贱之分？难道你想让明年的今天也变成乐乐的忌日吗？你闭嘴！她是我妈，你说话之前能不能过过脑子？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先想一想。妈，别生气啊，是她太不懂事，太不像话。
4: 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5: 明天要一个忌日搞得那么隆重，有必要吗？都是给活着的人看的，何必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儿揪着小姐不放呢？你给我闭嘴！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啊？没家教，下人也没家教，你们两个是要合起来把我气死是不是？
4: 是，我就是有人生没人教的，你们，你们，小姐。
5: 小姐，董事长，你少说几句吧。小姐有哮喘病，一会儿气着了，发起来不得了啊！哎，丁佑，
0: 你赶快打幺二零。
6: 哦，我打。
5: 送医院没有用的，林女士，你过来帮我把她扶到楼上去躺下。
6: 哦哦。
5: 过一会儿她情绪平稳下来就好了。
0: 慢点啊。
6: 可以可以。
5: 哎，慢点。
6: 好好好。
0: 我的妈呀，这哪是娶儿媳妇呀？这根本就是个活祖宗啊！

0: 你可以确定吗？
1: 是，我亲耳听到安琪元要帮那个人进公司，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之前我也撞到过一次。他安排助理营养师的亲戚进公司，收了对方的钱。齐总，不管您跟他是什么关系，这种事情一旦传出去，对你的影响可不好。
2: 难道他真的是个双面人？为什么我看到的跟听到的总是不一样呢？他真的是在利用我吗？
3: 怎么还有牛奶呢？
4: 是啊，我们营养师说中午看到大家喝那些碳酸饮料非常不健康，特意给大家配备的健康饮品。

0: 我希望类似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我不希望被别人利用，我也希望你诚实做人。
1: 我不诚实吗？锦锦，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0: 秦秦，干嘛一个人喝这么多酒啊？来，走，我送我回家。行。服务员，你还要买单？多少钱啊？多少？两百八。啊，好。谢谢您，不用找了。哎，慢点。啊，好了，我送你回家啊。走，跟我走。来，用力，扶着点我，慢点。来，慢一点。慢一点，扶着点我。
1: 曼婷，
0: 曼婷，你怎么来了？哎，坐下陪我喝酒。喝什么？慢点，晴。好了，晴。好了，你喝多了。曼婷，喂，喂，我送你回家。
1: 起来，醒一醒，走。用点力。慢点，车在这儿。好了好了。哎，好了。曼婷。
0: 注意头，注意头。哎。
1: 曼婷，曼婷。
0: 你喝多了，
1: 婉婷。婉婷，你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找我？
0: 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家。
1: 婉婷，你知不知道我很想你？

婉婷，你以为你揭穿了你和我的关系，我和琪琪就完蛋了是吧？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谢谢你的行为，让我们两个人更加亲密了。

亲姐，你对不起我，这可是我的初吻，竟然把我当成别的女人。

0: 人家两个干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吃惊？为什么难过？人家恋爱结婚都是人家的事儿，你从一开始就是个外人而已。安琪，真是讨厌你现在的样子。哎呀，这臭小子！天呀，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他干嘛喝成这样啊？
1: 阿姨，我知道你疼我，可是我跟琪琪没有缘分。
0: 怎么了？为什么说这种话？
1: 他喝多了，吻了我。
0: 吻了你？
1: 可是把我当成婉婷了。我真的，
0: 哎呦，这臭小子，你怎么这样啊？怎么了？说你还不满意了？天涯，你看他肯定是喝多了，自己做什么说什么都不知道了。阿姨代表小季向你赔礼道歉。对不起啊，
1: 阿姨，这事不怪你，感情的事情勉强不了的，你照顾他吧。太晚了，我先回去了。
0: 啊，那阿姨就不留你了，路上小心啊。到了家以后，给我来个短信啊。
2: 放心吧。

为什么要喜欢你？全世界那么多男人，为什么要喜欢我？难道娶我当别人替身的时候，你才能给我一丁点爱吗？那么一点点爱，那么一点点爱。

0: 看来是没错，我能理解他的心情。
1: 喂，你不了解情况就别乱下结论啊！
0: 彻头彻尾的奶嘴男。
1: 什么？
0: 奶嘴男，长大了都断不了母乳的男人。
1: 你，我不管你了。
0: 奶嘴男，再加上一个极品婆婆，这种日子谁能受得了啊？

0: 你在干什么？我想出去待一段时间。为什么？妈，我难受，我快死了，我真的很疼，妈。是不是又是为了琪琪那个臭小子？这世上好男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他不可呀？ 好了好了好了啊，乖乖，妈，好，妈知道了，别这样。
1: 妈，
0: 女儿，那妈问你，是不是琪琪她知道真相以后，她跟你说了些什么？
1: 那如果真不行了，妈去找他，妈去跟他下跪，我跟他道歉，我要他接受我的宝贝女儿。妈，我不要，妈，我不让你那么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解决，我自己可以做。
0: 好好，都听你的，都听你的啊。

0: 哎，我说你把大家都叫齐了，怎么不说话呀？
1: 啊啊，是是是，我今天啊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个家庭会议，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啊，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了解和深思熟虑之后，
2: 妈，你这个特别像首长在做报告，有点吓人呐。
1: 严肃一点，
0: 严肃。哎，把脚放下来。
3: 严肃。
1: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了解和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同意向东和孟杰的婚事。
0: 妈，谢谢你，
2: 谢谢你，
0: 谢谢，
2: 谢谢
0: 你们，谢谢妈，谢谢
4: 妈。你也变得太快了吧，说变就变了啊！
5: 这话说，这说明咱妈觉悟高，这么说就对了。
6: 就是，我妈多深明一老太太呀！妈，你太棒了！来，大家为了这个深明大义、委曲求全、顾全大局的潘宗芬女士，报以热烈的掌声！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你这个组织的发言挺有水准呐。爸爸妈妈，谢谢你们。兄弟姐妹们，谢谢你。你们放心，我会照顾好向东的，也会把圆圆当作是自己的女儿疼爱的。
0: 爸妈。

0: 有了你们的祝福，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好，你们就早点把婚事给办了。我看那个下个月头上找个好日子吧。啊，
1: 下个月太仓促了，结婚的事多多呀，是吧？我们都没准备呢。
2: 对呀，爸，那姐夫的新房还没准备好呢。哎，
1: 这我早准备好了。啊，
2: 隔壁刘大爷家。 不是有一间空闲的屋子吗？两室一厅，离这还不远。简单收拾一下，正好做新房。哎，再说呀，租金我都谈好嘞。<笑>
3: 你这死老头子，我还没答应他们，你就给他们租房子了？
4: 你妈妈肚子那些小九九还不知道？<笑>
1: 爸妈，谢谢你们。
3: 谢谢。
1: 不过，我和孟洁。
5: 不打算搬出去？啊？为什么呀？我们俩商量好了，继续住在这个家里。啊？住出去好啊，自由自在。再说了，孟杰也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是不是？二老，你们的大女儿走得早，向东在这个家生活了30多年了，已经是你们的儿子了。 他自然是舍不得你们的，而我呢，又是个孤儿，没有爸爸妈妈，从来都是一个人，所以，我特别渴望大家庭的温暖，就是不知道二老愿不愿意收我这个女儿，让我可以孝顺你们，给你们养老。
6: 孟杰，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妈，谢谢你啊。之前我对你有点，对不起。哎呀，
5: 妈，我还得谢谢你呢，把这么好的儿子都交在我手上了。
1: 谢谢妈，谢谢。
6: 有个问题啊，宴席怎么办？现在结婚都不得提前半年预定吗？这么急，肯定订不上吧？只要
7: 两个人能在一起过日子，哎呀，宴席不宴席不重要。
6: 这倒是，那怎么行呢？姐夫是二婚，人家孟杰姐可是头婚呢。怎么说，我们得给他们办个像样的宴席，让他们体体面面的。
8: 郑丽，都几岁了？
1: 还搞这个？哎，你快别说了，开玩笑的。江东，那就我来安排吧。怎么样？我们一切听您的安排。哎，那好，散会。
9: 哎，死老头子，这会也是我召集的，你怎么能宣布散会呢？哎，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1: 爷爷，去看看。
10: 这个夏天，最不知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1: 孟庭辉，竟然是你！是我如何？
12: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哎，
13: 你也配？
11: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14: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
15: 从今日起。
16: 孟庭辉就任察委院主事，
17: 守卫军听令，拿下！
18: 把他关进大牢，朕看谁敢！
19: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2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21: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22: 我身上可知？
23: 玉亭咬即将播出。孟姑娘，等我哦。好。
24: 跨境物流有扶持，专门针对东亚俄罗斯的一个物流公司，我们是株洲最大的。我这会在选瓷器，然后到俄罗斯的电商平台上面去售卖。就是湖南省那个创业政策一来，株洲是有一个50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基金。

0: 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大赛，然后我一次性就拿了一个1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了。
1: 贬值成金正当时，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绩，17650，收入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有个小10万的样子。我们去选品，不要就是守在常规的理念上，敢于去创新，有些时候还能拿到不一样的结果。
1: 带上你的故事，我在湖南等你。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午间新闻。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后持续深入内陆，湖南将出现强降雨过程。26号，省委省政府召开防范应对台风红霞工作部署会，就台风发展路径及其影响进行会商研判，听取相关市州防范应对工作情况汇报。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严阵以待，打好有准备之仗，坚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伟江出席。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台风从沿海登陆，但对内陆地区的不利影响不可低估。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严阵以待，绝不可麻痹大意，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要认真总结在防范应对台风极端暴雨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深刻汲取教训，进一步提升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加强信息报送，强化应急救援保障。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全省一盘棋，加快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严格执行代班值班制度，强化会商调度和部门联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组织群众，齐心协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毛伟明指出，台风红霞是今年首个进入湖南的强台风，整体来势凶猛，降雨强度较大，致灾风险较高。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到全方位部署、全领域防控、全过程盯防，切实抓好人员避险转移、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江河湖库防守、城镇牌子防涝等工作，确保物资前置、应急保障、值班值守到位，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陈静出席。
1: 为防范应对红霞带来的影响，湖南省应急委决定自26号16时起，对全省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移入湖南境内，目前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7月26号7时至27号7时，省内有分散性阵雨，局地大暴雨。郴州、常德、邵阳、株洲、永州等5市实现19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其中，桂东、汝城2县3个乡镇降雨超过100毫米，最大为桂东新坊乡223.1毫米。小时雨强最大为株洲荷塘区仙雨镇57.4毫米。27号至28号受台风红霞北上影响，省内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27号白天至晚上，永州南部、郴州南部、株洲中南部、常德中南部、益阳中南部、长沙西部、湘潭西北部、娄底中北部部分暴雨，永州江永、江华、道县、郴州汝城有大暴雨。28号，湘南、湘中、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中风险，其中永州、郴州有较高风险。
1: 台风红霞入境湖南，郴州是最先受到影响的市州。郴州市提前2天便组织全市地质高风险地区人员转移，并对临水、临崖、地质薄弱地区道路进行临时管制。
0: 昨天下午5点，郴州资兴市根据气象预报，可能迎来大暴雨。当地党员干部提前组织一些存在安全隐患的村民进行转移，安置点提供免费食宿，水电气一应俱全。针对一些患有基础疾病的老人，乡镇卫生院派出医生到现场守护。
2: 这个老人有服务接到的吃饭啊、喝开水呀、安排的有条有理，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3: 我们标配有26套，然后备用有16套房，总共能容纳120人左右。我们现在总共转移了100人，
4: 师傅你好，你去哪里？
5: 我们应在强降雨天气啊，暂时将这条道路予以管制啊，要麻烦您啊到这个掉头。
1: 资兴较多山体都是软质土壤，暴雨容易导致滑坡等地质灾害。昨天晚上8点，资兴市交管部门开始对地质灾害易发路段进行管控，在这条通往多个乡镇的必经之路设置了执勤点，让相关车辆改道或者白天通行。
6: 台风来了，现在马上会下雨啊，可能会山里滑坡啊，泥石流之类的，往里面开也不安全。
4: 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啊，资兴交管一共投入警力约200人，在全市各个地质灾害易发点还有临水临崖的道路设置了共计10个防治点。
1: 在郴州桂东县，根据应急响应、山洪水库防汛风险等级偏高，当地水利部门对全县水库梯级电站统一调度，通过发电泄洪、开闸预泄的方式降低库水位，防范水库溢洪、河道漫溢等险情。同时24小时紧盯雨情、水情变化，还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河道低洼地带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郴州提前预泄、科学调度，全市水库累计腾出防洪库容3.22亿立方米，以水库瘦身换来防汛主动。目前，当地4座大型水库和41座中型水库均有序运行。据统计，为应对台风红霞可能造成的影响，郴州市县乡3级近3000名党员干部下沉到1线参加防汛避险转移工作，乡级共设置195个集中安置点，累计避险转移10158户，27092人。 昨晚乡超常规赛第一轮6场比赛同时打响，湘潭队、株洲队、益阳队、娄底队取得开门红。
7: 身穿红色球衣的湘潭队主场迎战怀化队，第20分钟，湘潭队7号徐永乐突施冷箭，怀化队门将将球扑出，30号王傲晨补射破门。上半场补时阶段，替换上场的何阳昭为湘潭队赢得点球，徐永乐主罚命中。一边再战，湘潭队气势如虹，连入2球，最终球队4-0战胜怀化。
8: 一场这么酣畅淋漓的胜利，在去年是没有看到的，而且我也没想到能踢出这么大的比分。
7: 常德队身着粉色球衣主场迎战株洲队，开场仅4分钟，株洲队10号罗云闪电破门。比赛第30分钟，株洲队17号冯景豪抓住机会攻入第2球。此后，常德队逐渐占据场上主动，接连获得破门良机，可惜临门一脚没能把握，0-2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9: 失球以后，我们是在努力的想挽回比分，在场上的攻势大家也看到了啊，场上我们一度占优啊，但是足球就是这样，你场上有优势，未必就是最后你的结果。
7: 身着红色球衣的岳阳队主场迎战益阳队，第20分钟，益阳队10号贺元杰补射得手。第37分钟，岳阳队队长于谦一记精妙的挑传，17号梅碧瑞迅速插上完成破门，扳平比分。第55分钟，岳阳队边路传中，15号吴思江头球破门，1-2，岳阳无缘主场开门红。
10: 因为对我的小伙伴太满意了，因为他们有很多面孔都是第一次出现在湘超的赛事，他们能在第一次登上这么高的舞台，能有这么稳定的发挥和表现，我非常的开心。
7: 身着红色球衣的娄底队主场迎战郴州队，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风云变幻。郴州队5号田军率先破门，第71分钟，娄底队角球造成对方失误，郴州队不慎打入乌龙球。补时阶段，娄底队28号邱慧玲头球。

0: 度，一锤定音完成绝杀。
1: 这场比赛非常感谢我的球员，在这么被动的情况下扳平了比分，最后取得了胜利。陈州队是我们非常尊重的一个对手，也祝愿这个陈州队后续的比赛越打越好。
0: 身着红色球衣的衡阳队主场对阵邵阳队，两队在中场展开激烈角逐，但均未能攻破对方城池，0-0握手言和。身着青色球衣的张家界主场对阵湘西队，张家界开局即猛攻，但湘西队稳扎稳打，守牢防线，最终双方互交白卷。
2: 湘超首轮打响，赛场上球员激烈角逐，赛场外更有无数身影默默奔忙，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自己城市的球队，这是属于足球的滚烫热爱。
3: 在常德市体育中心，一个特殊的球迷早早到场，他是袁璐，去年湘超常德队的队长，因为年龄原因，今年袁璐遗憾告别赛场，褪去球员战袍，以普通球迷的身份重返熟悉的球场，他的心中满是感慨与不舍。
4: 突然间退到球迷上面给大家加油，哎，多少有点感慨吧。
3: 不少球迷认出了这位前队长，纷纷上前合影签名，袁璐一一耐心回应。
5: 全队这边人的，
4: 多签我多签，你慢慢来啊。
6: 慢慢来，
7: 好，谢谢谢谢
4: 谢谢啊。
8: 比赛正式开始。
3: 比赛打响，袁璐与常德球迷协会的球迷们并肩而坐，一同挥舞旗帜，高声呐喊，用最热烈的方式为家乡球队打气助威。
9: 战斗常德队！
3: 常德队0-2不敌株洲队，新赛季首秀遗憾落败，失利难免让人失落，但袁璐和球迷们依然热情不减，呐喊加油声不断。一场失利不足以定义全局，球队的成长与进步更值得期待。
10: 我希望我们常德的球员们兄弟们真的不要气馁，一场比赛而已，今天过完就忘了他，联赛还很长。我不管什么身份，我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常德队。
3: 比赛激情四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株洲队的替补席，有一个人始终关注着场上球员的状态，时不时还拉过球员叮嘱几句战术。他不在球员名单里，不在教练席上，甚至不在球队的官方花名册中，但株洲队每一脚传球，每一次跑位都有他的影子。他就是株洲队的边外参谋孙礼。
11: 他对我的一些比赛的位置技术，还有一些防守技巧，会给我很多建议，对我帮助很大，对球队也有很多帮助。
3: 今年株洲接连获得湘 BA 和湘女超的冠军，他们的目标是再夺湘超冠军，赢下三冠之城的称号。刚刚带队四战全胜，拿下湘女超最佳教练的孙礼，又马不停蹄跑来为球队出谋划策。他想用自己的经验帮助球队走得更远。
12: 我对这支株洲队的其实队员的话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很多的队员从小我也带过他们，包括上两届的那个省运会，株洲队的主教练也是我，我可以帮助刘指导制定出我们株洲队的一些战术打法。
2: 昨晚衡阳邵阳上演了一场寸土不让的防守大战，而在赛场之外，名优特产老字号美食让各地球迷在看球之余一站式品尝燕城味道，带走衡阳好物。
0: 昨晚衡阳队坐镇主场迎战邵阳队，开场表演功夫衡阳，少年们用衡南的非遗文化七巧龙拉开序幕。七巧龙龙身仅有七节，短小灵活，能做出各种动作，最终20条七巧龙汇聚，幻化成2条气势昂扬的巨龙，向远道而来的邵阳朋友们道一声衡阳欢迎大家。
13: 红色代表衡阳市，绿红色就代表邵阳市，就是我们要融合在一起，体现我们两个城市的友好。
0: 赛场上，衡阳队立足主场，奋勇拼抢，不断组织攻势，寻觅破门良机。邵阳队稳扎稳打，积极反击，制造威胁，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守。经过全场角逐，本场比赛双方打平，都未进一球。在上一届湘超联赛，两队对阵也是平局。球迷们表示，这正是衡邵一家亲最好的见证，足球运动拉低两地群众距离。
14: 因为衡阳和邵阳离得不远，衡邵一家亲嘛。我希望通过这些文旅足球来推动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15: 感觉到很自豪，能站在这边球场为衡阳队效力，为我的家乡效力。
16: 而今天啊，在我们的场外还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看到我手中的这碗炒粉了吗？没错，大家千呼万唤的炒粉爷爷。

0: 今天啊，他把铁锅支到了咱们衡阳体育中心的入口处，而且啊，今天为了给家乡队助阵，他还专门准备了几百份免费的炒粉。那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啊，也要带我们的球迷朋友们感受湘超的火辣和激情。
1: 为衡阳湘超加油！
2: 在衡阳朱辉特色展区同样吸引眼球，共设美食区展位12个，综合展销区展位7个，金甲级萝卜、波哥鱼丸、鲜碧葡萄等当地特产，吸引着球迷们排起长队前来品尝。展销采用线下展销加电商直播双线融合模式，球迷看球之余可以一站式打包带走衡阳好物。
3: 凡有电网处，必有锂磷磁。今年前5个月，锂磷电磁产业持续发力，产值31.16亿元，同比增长2.3%。
4: 在特高压领域，绝缘子需同时承受3重极限考验，扛住120万伏强电场、200吨拉力、50度至-40度的极端温差，这也曾让不少国内企业望而却步。华星电磁率先打破欧美垄断，自主研发制造的胶质流特高压无机粘结空心磁绝缘子，直接将国外同类产品价格从300多万元压降至100多万元。紧随其后的还有浦口电磁、扬东电磁，同样在特高压领域完成技术突破。目前，锂磷空心磁绝缘子国内市场占有率超90%。
5: 锂磷作为全国重要的电池产区之一，在空心磁绝缘子、支柱磁绝缘子和线路磁绝缘子等等这些产业形态方面全线的发力，达到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
4: 锂磷已形成原料成型烧成电力配套的完整电磁产业链。今年上半年，湖南电力电磁电器公司生产的这种近7米高的500千伏高压护感器在市场销量不错。它能将危险的高压大电流进行绝缘隔离，保障运维人员和电网设备安全，还可以精准采集电压电流数据。企业在锂磷当地园区就能完成不同规格和尺寸的空心绝缘子等器件采购，相关成本降低，形成了市场竞争优势。
6: 产品广泛应用于全国主干电网、换流站和新能源重点项目。我们的设备局放低，误差小，抗干扰能力强，能长期稳定精准监测电网数据。
4: 随着全球 AI 算力对电力需求增长，锂磷电磁产业抢抓新机遇，对产线进行智能化升级。在扬东电磁的8号车间，和以往看火候拼体力汗流浃背的工作环境大不相同，这里变成了机器干活、数据驱动的精密制造环境。以前修坯靠人工，一根2米长的磁坯有瑕疵就要全部重来，现在8根磁坯可以同时让1台机器修，整条生产线年产量提高40%。在烧坯环节，通过对余热利用，一年可节省40万方天然气。
7: 目前我们公司也在投资建设一个新的工厂，相比于现在这条生产线，我们会具备更柔性化的一个生产制造的一个能力，预计可以扩大到12种。
4: 目前锂磷有规模以上电磁企业87家，电磁总产量占全国30%，特高压绝缘子国内占比40%。去年锂磷电磁产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出口规模连续15年稳居全国首位。日前，湖南省人社厅等部门印发有关通知，明确将进一步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扶持力度，重点支持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创业。符合条件的大学生个人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由30万元提高至50万元，按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财政贴息，贴息资金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
3: 经湖南省委批准，湖南省纪委监委对湖南开放大学原党委书记龙宪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湖南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湖南省委批准，决定给予龙宪忠开除党籍处分，由湖南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湖南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来看天气。台风红霞昨天在广东惠州沿海登陆，持续影响华南及江南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受其影响，湖南部分地区也迎来了暴雨。郴州、桂东、汝城共三个乡镇是出现了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在桂东新坊乡达到了223.1毫米。同时，风力也不小，全省有144个站点的极大风速超过8级，最大为礼县金罗站32米每秒，达到11级。目前降雨还将会持续，省气象台今早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省内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永州南部还有郴州南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株洲、郴州、永州等3市部分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的风险较高。从未来天气趋势来看，明天省内部分地区雨势仍较强，局地会有暴雨。29号到31号，省内多阵型降水。好，稍事具体预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22到31度。长沙岳麓山中雨，24到27度。宁乡市花明楼中雨，24到28度。湘潭市韶山小雨，24到29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中雨，24到27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23到33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中雨，24到28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中雨，23到27度。常德市柳叶湖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转多云，22到33度。长沙橘子洲头中雨，25到28度。桑植县金藏小雨，22到31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24到34度。长沙松雅湖中雨，25到28度。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
1: 好吃嘴们好，美食大赛灶火已点燃，欢迎来到火热滚烫的现场。比赛正式开始，双方都很焦灼，漂亮一记标准的背腹偷，爆发力十足，真的吓到我了，相当完美的出品。目光转到跳水赛场，起跳非常充分，向前翻腾三周半，完美的入水，教科书一般的呈现。发令枪响，选手如同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都很迅捷，都很流畅，跨栏一气呵成，动作曼妙，味道霸道，隔壁赛场都香迷糊了。最后一位选手走线标准，气势稳定，从从容容，鲜香四溢，标准的进营地得分，精准的控制，成熟的呈现大赛的实力。每位轮番上场，舌尖胜者为王。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0: 哎，有个问题啊，宴席怎么办？现在结婚都不得提前半年预定吗？这么急，肯定订不上吧？
1: 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过日子，哎呀，宴席不宴席不重要。
2: 这倒是。
0: 那怎么行呢？姐夫是二婚，人家孟姐姐可是头婚呢。
2: 怎么说，我们得给他们办个像样的宴席，让他们体体面面的。郑丽。 都几岁了，还搞这个？
3: 哎，你快别说了，开玩笑的。
4: 向东，嗯。

0: 那就我来安排吧。怎么样？我们一切听您的安排。那好，
1: 散会。哎，死老头子，这会议是我召集的，你怎么能宣布散会呢？哎，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2: 圆圆，去看看。
3: 姐夫，姐姐，祝你们幸福，
4: 该叫嫂子了。啊，
5: 对对对，嫂子，
1: 谢谢啊，
4: 谢谢。哎，
6: 姐夫，那我也祝福你们。谢谢，
3: 谢谢，
4: 我也祝贺你们，以后嘞多做点家务活啊，没问题。
3: 放心吧，小芝。
1: 姐夫、嫂子，恭喜你们呢。
3: 谢谢郑丽。
4: 那我也恭喜你们吧。
3: 谢谢玉萍。

0: 苏婉婷，到底还需要多久，她才能从你的心上消失呢？
1: 哎，姐，哇，这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啊？哎，越是伤心难过的时候，越是不能借酒浇愁，这是你总劝我的话，不是吗？
0: 那是饮料。
1: 啊？
0: 你以为我像你啊？遇到什么事情就知道喝酒。
1: 哎呦，就是嘛，姐，为了个男人也不值得。那，你告诉我，他住哪里，在哪里上班，叫什么名字？我去帮你找他出这口气。
0: 喂，你真的很烦，我的事情能不能你不要管啊？
1: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我是真心在关心你啊，姐。
0: 我也是真心的，我的事情你不要管，免得你越帮越忙的。
1: 你，哎呦，真是的，这女人怎么都这么麻烦呢？哎呦。

间会让你在我的心里变得模糊，可是我用了整整三年，你的影子却越来越清晰。我以为只要我努力，你的心里就会有属于我的位置，但是我彻底失败了。琪琪，你为什么不能爱我一下，哪怕只有一下呢？

0: 姐，醒啦！啊，怎么样，还有哪不舒服啊？啊，
1: 现在浑身都难受。
0: 你呀，你呀，干嘛喝那么多呀？刘妈，哎，快熬点粥。
2: 哎，好的。
0: 没事吧？哎呀，
1: 你小子昨天又喝多了吧？啊，
0: 喝酒伤身体呀，以后可得注意啊。嗯，
1: 知道了。
0: 我洗澡去。哎，行。
1: 快点啊，到时候公司来不及了。嗯，
0: 妈，我昨天晚上是怎么回来的？你呀，不知道了吧？哎呀，是天涯把你送回家的。
1: 天涯把我送回来的。
0: 可是人家走的时候哭了。哭了？你呀，天涯是女孩子。 心思细腻，哎，你竟然答应跟人家求好了，可是你这个脑子里呀，嘴上啊，想的是另外一个人，人家能高兴吗？
1: 另一个人。
0: 你对着天涯叫婉婷。

0: 天雅，董事长，天雅今天一大早就提着行李箱走了。
1: 是啊，他临走的时候还特意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你去忙你的吧。
1: 哎。

0: 妈，您看到这封信先不要惊慌。这段日子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让我真的有些招架不住。我只是想一个人出去转转，找个安静的地方静静心。您不要担心我，更不要找我。时间可以帮我解决一切问题。天涯，天涯，他离家出走了。
1: 这怎么办呢？他会跑去哪里呀？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this is the number you dialed。天涯，他这回来真的啊！哎，你以为我们林家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是不是？
0: 我告诉你，要是今天晚上你乖乖回家的话，我还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但如果今天晚上你不回来的话，别怪我不客气啊。天佑，啊，你又怎么了？哎呀，吴美姿回娘家了。这是怎么回事？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我到底是做错什么事情了？
1: 妈妈，
0: 现在年轻人都没有办法沟通了，是不是？
2: 你看，你姐她留下一封信，离家出走了。什么？姐离家出走？天涯，妈，你别伤心，别伤心。现在素食食品的种类还很单一，所以这一次食品博览会专设这一板块，也是希望能够丰富素食食品的市场。
3: 这跟我们公司新品研发的方向很符合，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把这次食品博览会的事情重视起来。
4: 好好好，
5: 根据我们事先拿到的参展商的资料，与我们同类型的展商并不在少数。
2: 这个我知道，所以我们更应该注重食品的品质与口感，争取制作并研发出口味独特的食品。
6: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2: 好，那就请各个部门按部就班的推进工作，希望在这次食品博览会上取得良好的成绩跟口碑。
4: 好的，好，好，好。哎，林部长怎么没来啊？哦，林部长已经递交辞职书了。
2: 什么？他辞职了？
4: 对不起，我们齐总正在开会，您没有事先预约，我真的不能让你进去。
7: 那你告诉我，你们齐总在哪里开会？我有急事找他。
4: 要不您在这儿先坐着等一会儿吧，他马上就回来的。我真的有急事找他，要不你打电话给他。
7: 对不起，他真的在开会，不能接电话的。怎么了，
4: 齐总？
7: 您怎么突然来了？
4: 我真的是已经没有办法了。
7: 其实我就是天涯的母亲。我知道。你已经知道了。嗯。那既然这样子，我就直话直说了。有什么事您说吧。我求求你，一定要把天涯找回来。天涯怎么了？
4: 天涯，他今天早上留下一封信就走了，还不让我去找他。我不能够失去我的天涯，我不能够没有这个女儿。天涯，他一向都是什么事情宁愿自己承担，也不让我为难。他什么事情都为我着想，所以我这个做妈的就更心疼。琪琪。 我求求你，你一定要帮帮我。这个，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对你做了很多错事，可是请你千万不要把这些事情算在天涯身上，我的错我自己来承担。你一定要帮帮我，你肯定知道天涯他去哪儿了，对不对？我真的不知道。那之前他有没有说？ 他有什么特别想要去的地方呢？ 也没有啊，这怎么办呢？我怕他不让我去找他是假，他自己想不开是真，怎么办呢？
2: 您别担心，天雅性格那么开朗，不会做傻事的。啊，哦，
4: 那我就先回去了。如果你有天雅的消息，一定要赶紧通知我。
2: 您放心吧。

0: 坏女人，你现在很满意了是吧？天涯已经被你逼走了，你现在应该很得意了。
1: 你在说什么？
0: 天涯已经离家出走了，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简直害了天佑，现在又害天涯，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啊你？
1: 离家出走？
0: 不要在这边装着一副无辜可怜的样子，你心里在想着什么，我已经二出。你就是要彻彻底底的把我们家搞垮，是不是？天涯那么诚恳的求你离开，你为什么不答应？哼，你就是故意要激怒他，就要刺激他，把你心中所有的仇恨都报复在他身上，对不对？你这个女人心到底有多毒？还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
2: 阿姨。
0: 这是您的手机，刚刚丢在我办公室。哦，谢谢。如果你有天涯的消息，请你马上告诉我。
2: 您放心，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0: 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没有。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就是信任。如果都已经开始误会了，解释还有什么用呢？根本没有意义。
1: 这事包在我身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这种事情嘛，我肯定给你搞定的啦！啊，好了，那先不说了，有消息我再告诉你了啊。嗯嗯嗯。哎，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啊？
0: 没什么。哎，
1: 下班之后有时间吗？蔬菜供应商那边的人说想要约一起吃饭。
0: 为什么要一起吃饭啊？我们只是有工作上的来往罢了。
1: 哎，就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所以人家才要请你吃饭啊！你检查食材的时候实在太苛刻了，搞得人家公司都要倒闭了。再说了，就算抛开工作问题不说，私底下多交个朋友也无所谓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不吃亏嘛。
0: 这种所谓工作上的邀请，我是不会去的，还是避点嫌吧。你说呢？
1: 有必要这么死脑筋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
0: 这不是死脑筋的问题。
2: 我觉得和工作上的合作伙伴还是不要走得太近，不利于我们的工作，所以这个饭局我觉得我还是不去了。对不起啊，
3: 小松啊，快放下！哎呀，
2: 阿姨，你拿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3: 这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
2: 这太让你破费了吧？ 不破费的，但绝对用得着。哎，你们坐，坐坐坐。你也坐吗？哎，你们看，这对暖壶，这个内胆绝对保温，比市场上卖的质量好多了。哦，还有这个搪瓷盘，是鸳鸯的，多喜庆啊！哎，多结实啊，怎么敲都不会碎。哦，还有这个床单。
3: 漂亮吧，真好看。还有这个饭盒，绝对的耐用。
2: 妈，谢谢您啊。我送这些东西，你们不会嫌弃吧？啊，
3: 当然不会，我们怎么会嫌弃呢？
2: 是啊，妈，我们不会嫌弃的。其实你们就是说嫌弃，我也不会生气。我送这些东西呢，是有特殊用意的。
3: 特殊用意？
2: 是啊。 我和你爸那会儿结婚的时候，家里条件苦，结婚呢也办不起嫁妆，简简单单的。后来啊，家里条件好了，结婚的时候流行送这些东西了。我好像是为了弥补当年对自己的愧疚，一下子买了很多，收藏着。哎，说来也奇怪，自打买了这些东西以后啊，老梁家一碗面的生意就特别的好。我今天送这些东西给你们。 一是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二呢也希望你们别忘记曾经的苦日子。妈，
3: 谢谢您的良苦用心，我跟小杰一定会幸福的。您放心，这些东西我会好好保存的。不过这些东西我不是送给你的，我是专门送给小杰的。
2: 谢谢你，阿姨。哦，小杰，我在想啊。 根据你的想法，把向东的房间重新装修一下。哎呀，
3: 不用了，阿姨，我看还是节约一些吧。
2: 不行不行，你看你长得多漂亮啊，应该按照自己的审美重新装修一下，这样住起来舒服啊。
3: 谢谢你，阿姨，真的不用了。
2: 那到时候再说吧。
3: 啊，对对对，到时候再说吧。
2: 哎，
3: 你们不是要去试婚纱吗？
2: 是啊。
3: 我还没有去过婚纱店呢，我想跟你们一起去，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
4: 是啊，妈，我们还想请您给把关呢。
2: 哦，好，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4: 好的，好的。

0: 能不能换一件正经一点的衣服啊？
1: 阿姨，这是今年最流行的婚纱样式，难得新娘子穿着这么漂亮。
2: 就是妈，妈，你看小杰穿着多漂亮啊！
0: 我觉得一点都不漂亮，姑娘，你还是给她换一件行吗？
1: 好。
0: 哦，谢谢啊。
3: 哎，向东，我看还是换一件吧。这件衣服确实露得太多了，婚礼上有这么多人看我，我确实会不好意思的。换一件吧，妈，换一件啊。哎，
2: 那麻烦您再换一件。
4: 妈，我去了啊。
0: 哎，向东。
2: 妈，妈，坐着。
4: 向东，这件怎么样？
0: 哎，对对对，这件好。向东啊，漂亮。
1: 新娘长得漂亮，穿什么都好看。
0: 是是。
4: 向东，
2: 好看，都好看。妈，小杰穿什么都好看。
0: 是啊，好看，漂亮。

0: 他在研究什么东西啊？嗯，第一次他就落下了，你伟大绩，只有他得分了，还那么用功。去看看。啊，
1: 郑丽，你在做什么呀？为下一轮比赛做准备啊？
2: 是啊，就是想看看我的想法能不能实现。
0: 郑丽啊，你的面怎么是红色的？啊，
2: 这是用胡萝卜和西红柿榨的芝兰糊的面。 这样呢，可以把蔬菜中的营养元素更好地融合在面条里，既营养又好吃。
0: 哦，很有想法啊！
2: 现在还只是想法而已，一会儿看能不能成功呢。
0: 你先忙，我还有点事儿。
2: 啊。

0: 郑婉，郑婉，来，告诉你一个消息啊，我刚刚在里面看见郑丽在和面，她用胡萝卜和新乌市榨成汁来和面呢。她那么有想法，这次不是又赢我们了吗？
1: 不用着急，上次郑丽拿第一那是她运气好，这次嘿嘿那可就不一定了。啊，
0: 你那么有信心啊？你的面做好了是吧？给我看看，看，
1: 请看。
0: 没有什么特别。哎，老婆，这个面不能看表面，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口感和汤汁。我用独特的面粉制作出劲道十足的口感，汤汁也有很大的改良。是吗？那我试试，
2: 尝尝。嗯，
0: 非常好吃，
2: 是不是？
3: 你那么多天的研究成果没有白费啊，我们拿第一游戏忘了，真帅啊！哼，现在说未免也太早了吧？哎，
2: 怎么早啊？哎，你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天机不可泄露，我怕有人呐又陷害我，然后呢让我拿鸭蛋。哼，胖子。
0: 什么女人生那么丑的小孩啊！他爸爸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嘿，妈咪，爹地，妈咪，爹地，啊！爸爸，儿子！哎呀，妈妈可想死你了，好帅呀！
4: 我还没白吃，长这么高了。
0: 帮他拿起来。
5: 好嘞。
3: 妈，怎么穿的跟服务员似的？什么服务员？你妈可是个大美女啊！
5: 大美女，
3: 走，
0: 进屋。
5: 走，爸。
3: 呦呦呦呦呦，谁家小孩啊？连二叔二婶都忘叫了。
0: 叫人。
5: 啊，二叔二婶。
3: 这还差不多。哦，爸爸，错，不是他的错啊，走，进去。
0: 这小峰帅是挺帅的啊，不是他这。

0: 哎，这面条这家产，咱们走。走走走走走。
1: 小峰啊，来，快让奶奶看看啊，又长高了，越来越帅了。
2: 做成大小伙子了。
1: 好，好，好。哎，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你这裤子怎么回事？
3: 裤子怎么了？
1: 来，过来，过来，过来，这儿，这怎么？这。
2: 你这裤裆怎么长的都掉到膝盖上面了啊！奶奶，瞧您说的，人家这裤子就这样的，我在美国都这么穿，这是就这么设计的。你们就不懂了吧？
1: 这么设计？
3: 什么设计呀？一点都不好看。
1: 对对对对，这个太难看了。
3: 不懂。
1: 是啊，真难看，等一下赶快去换啊！
3: 好好，马上就换，马上就换。
1: 礼物啊，礼物，礼物，礼物！爹，奶奶，这是给您们的礼物。爹，啊，这是我给您带的红酒。呀，哦，还有奶奶的，奶奶，给您带的丝巾。哎呦，小峰啊，你在国外读书很辛苦，还给奶奶带礼物，太沉了。哎呀，
0: 奶奶，瞧您说的，给您和爷爷带再沉的礼物，我都不会觉得沉的。哎呦，好好。
2: 小峰啊。
0: 你还真孝顺呢啊！啊，好，谢谢你啊。
4: 小峰长大了，真孝顺。那个小峰，给二叔二婶的礼物呢？对。
0: 哎呀，小峰哪有那么多钱买礼物啊？你看都没给我们买呀！啊。我说小峰啊，你这次回来啊，还真是时候呢啊。
1: 你得好好跟你爸爸妈妈学那个做面条的手艺，那可是我们老梁家的传统啊！到你这一代呀，不能也丢了。还得学做面条啊。
5: 你小时候不是说最喜欢吃奶奶做的面条吗？啊？
1: 但是我现在更喜欢吃意大利面。<笑>
4: 意大利面，
1: 好。你什么大什么面什么啊？ 但是我现在最忘不了的还是奶奶您做的面的味道，那是属于家的味道。
2: 对对对，家的味道。
6: 小峰真会说话，奶奶可高兴了。
1: 妈呀，他呀，那个洋墨水可不是白喝的。
6: 是是是。

0: 哎，梁老师，徐老师，
1: 你怎么来了？我就过来看看你啊，看你心情怎么样。哦，那进来吧。
0: 好。那个，你别客气，随便坐。嗯，好。
1: 徐老师，看起来心情好像不好的样子，怎么了？ 是因为上次相亲的对象不满意，不满意的话，我给你再介绍嘛。哎，
0: 梁老师，我拜托你啊，别再给我提相亲的事儿，行吗？再说了，像我这种条件的，对吧？他需要相亲吗？
1: 你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能不着急呢？
0: 我再说一遍，我今年36岁，36岁那我是正值壮年呀。 就算我过了32而立，该成家的这个年纪了，但是也不能找一个老太太结婚吧？你疯了吧？这是。
1: 那还真不是个老太太，那是个大姐。人家有钱又单身丧偶，关键是对你有意思，你就考虑一下吧。36岁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年纪了。
0: 梁老师，如果今天你来是为了这件事的话，那你还是先回去吧。
1: 你饿了吧？家里有什么吃的，我给你做吃的去。
0: 不用了。

床边的照片，两张往日的笑脸，可是快乐此刻离我太过遥远，多想

0: 我刚才在考场外听到了你弹奏的钢琴曲，如果不是太紧张的话，我相信凭你的实力一定会拿到第一名的。
1: 谢谢。
0: 不客气，加油。

徐德辉、徐辉，这两个人的名字那么像，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徐老师会认识徐辉吗？

0: 梁老师，你愣什么呢？徐老师，我问你个问题，你认识徐辉吗？
1: 什么叫认识啊？我原来的名字就叫徐辉啊。什么？你就是徐辉？对呀，我以前用的名字就是徐辉。说起来呀，我以前在音乐界呢还算是小有名气，可是后来呢就不行了。哎，你就不能提以前的事儿。
0: 一提以前的事儿吧，我就难受。哎，
1: 梁老师，不，你这什么意思呀？哎，你还是回去吧，啊？
0: 怎么都不像了，怎么一点都认不出来了？
1: 你在说什么呢？
0: 我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难过呢？
1: 到底怎么了？
0: 啊？
1: 徐老师，你为什么改名叫徐德辉了？啊，我以前有段时间吧，运气特别差，我干什么什么不顺，于是我就迷信了，我就找了个算命的，然后他就这么给我一算吧，说我缺德，所以要在我名字中间呢要加个德字儿。我不是缺德，你知道吗？我不缺德。 就是说要在我名字中间加个德字，我以后事业就会越来越好。我这就这个意思。

0: 真是的，电话都一直关机。这个臭丫头，你够狠心的。你不知道我这个当妈的会有多担心吗？真是。妈，姐的电话还是打不通啊。我现在是脑门上着火，都快急死了。我一直打，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天佑。
1: 你说你姐会不会想不开呀？
2: 哎呦，这你尽管放心，姐那么聪明，她不可能做出什么傻事来的嘛。我想，她就是想吓唬吓唬那男的吧。妈，你别太担心了。
0: 我怎么可能不担心？说这些话一点用都没有。我一天没捏姐，就一天不能安心。
2: 哎，妈，你知不知道姐男朋友的电话？
0: 姐就是因为他才离家出走的。哦，他现在倒当起缩头乌龟来了。你快告诉我，我去找他。哎呀，拜托你不要再瞎搅和了，好不好？家里已经一堆事情了，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进来。
2: 董事长，诗婷、路亚的吴夫人来访。
0: 请他进来。
2: 好的。
1: 妈，他怎么会来？
2: 哎，你怕什么？有我在。哎呀，亲家母，今天怎么有空来我们公司啊？我去吩咐人倒茶。
0: 不用了，正好你也在，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2: 其实我知道妈要问我什么，但美姿她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吗？ 他为了一条狗，竟然不去给老爷扫墓，这我实在不明白，他心里到底是人重要还是动物重要？我确实有点生气，就说了他几句重话，他才会离家出走的。哎呀妈，你评评理，你觉得是我的错吗？这件事儿呢，的确是美姿的错。可是你和美姿从结婚到现在，还和美姿是纸上夫妻，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也是美姿的错吗？
0: 什么意思啊？纸上夫妻？天佑，这段日子，我这工作有点忙。忘是借口吧。美姿说你一直忘不了你的前妻。哎，不可能，亲家母，这绝对不可能。啊，你一定要相信我们家天佑，当初他们两个分开。
1: 完全是因为感情不和，所以天佑他不可能还想着他的前妻的。天佑，你赶快跟岳母好好解释解释，这完全是个误会，啊？啊？哦，妈，是美姿误会了。好，这次呢，我就相信你。可是为了避免事情再次发生。 也为了保障我女儿作为林家儿媳妇的权利，我今天特意带来了这个。这是什么？夫妻协议书。在新婚姻法中。
0: 夫妻双方在婚姻期间所签下的协议，属于双方的约定，可是为合同，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1: 哎，我说亲家母，可是这上面怎么好像只说到我们家天佑应该做的，都没写到你们美姿啊？现在做错事的是天佑啊！什么时候美姿也犯下了重大原则性的错误？
0: 你们可以追加条款，
1: 什么？
0: 还要在房产证上面加上吴美姿的名字？啊？如果天佑有婚外情迹象或者离婚，必须赔偿女方500万元。
2: 哎，这凭什么呀？这房子是我妈妈的，连我跟我姐都没有名字，凭什么加上她的名字吗？
1: 那我不管。
0: 除此之外。 必须保证每周履行做丈夫的义务。
1: 否则要赔偿100万元。这，哎，不是，我说亲家母，这种夫妻间的事情，你有必要在上面写的这么明白吗？
2: 我看还是写明白比较好。这样的意外不发生当然好，可是万一……我是说万一的话，也好有个依据解决问题。
3: 我是不会签的。
1: 哎，不是，亲家母，你这个协议书，分明就是针对我们，这样对我们未免太不公平了嘛！我们有那么好欺负的吗？所以这种协议书我是根本不可能签的。
3: 是啊，签了这种协议，过日子就像坐牢一样，还有什么意义吗？
2: 我听说，林氏集团想要进军护肤品行业。诗婷路雅在护肤品行业的地位，你们又不是不清楚。
3: 妈，等等，不能签啊！

0: 只吃了一点粥，现在感觉肚子好饿呀、啊！你有没有带什么零食啊？
1: 没有哦，我的糖尿病你又不是不知道，除了正常餐之外，哪敢吃什么零食哦？
0: 哎呀，算了算了，还是等到下班之后买点东西吃吧。哎，小安，
2: 阿姨，
0: 这么晚了你也在加班呀？
2: 是啊，你们饿了？嗯，好辛苦哦。来，这面是我刚做的，你们不是饿了吗？快趁热吃了吧。
3: 哎呀，这个面我不能吃。哦，您千万别误会啊，我不能吃是因为我有糖尿病，不是因为别的。
2: 我知道，您放心，我做的这碗面，糖尿病的人也可以吃。
0: 哎呀，今天真幸运，刚刚说完自己饿，现在都有婴儿送面吃。
4: 哎，就是就是，其实我肚子也饿了，哎，可是我有糖尿病，却什么都不敢吃。这下可好了，真是太感谢你了。
3: 哎呀，是啊是啊是啊，公司的年轻人很少像你这样对我们保洁这么关心。
2: 你们就别客气了。
3: 好吃，
4: 这味道真不错啊。
2: 那你们慢慢吃，我有事先走了。
4: 嗯，好，谢谢啊。
2: 嗯，别客气，
3: 拜拜。
4: 不错，挺好吃的啊。陈总，
5: 在吃什么呀？
0: 面条啊，特别好吃，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条了。
5: 妈，反正你怎么劝都没有用，这个字我是坚决不会签的。
6: 哎呀，你就听话签了嘛。哎，签了我们又不会缺块肉，再说这上面的条款都是假设，你又不会真的跟吴美姿离婚。
5: 这跟我离不离婚没有关系，这摆明是吴家人在欺负我们嘛。哎
6: 呀，你又何必纠结在这一点上呢？只要你们两个过得好，妈就省心了。
5: 这真是您的真心话？不是因为吴夫人提出的条件吗？
6: 哎，你说什么？哦，我会拿你的幸福当筹码，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5: 既然不是就好，但是我还是不会签的。
6: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哦，你是想结婚没几天就离婚吗？
5: 离就离嘛，反正我也无所谓。哎呀，
6: 天佑，我们好不容易跟诗婷、路雅攀上关系，难道说你想放弃就放弃啊？
5: 我是绝对不会签的。
6: 哎，天佑，你听妈的话嘛，冷静一点，你不要意气用事你就签了吗？天佑。

0: 天涯，你回来吧，妈妈想你。
1: 你在哪儿？
2: 那天是我无意伤了你的心。
1: 对不起，你快点回来好不好？

0: 丽丽呀，啊，是是是，最近太忙了，好久没在一起喝茶了。什么？哎呦，没有没有，我告诉你呀，我家儿子小季有结婚的对象。哎呀，怎么会呢？那女孩子只是跟我们家小季是好朋友而已，其实她是我们公司的营养师。那当然了，妈妈怎会不知道儿子的事呢？是的，是的，肯定的。嗯，好好的，那改天我们再约好吗？OK，拜拜。哎呀，真是的，好事不出门。
1: 那是什么坏事啊？传经理了。
2: 小季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的？要让别人在背后这么说他？
3: 我回来了。
0: 儿子回来了，饭吃了吗？
3: 吃了，在公司加班的时候吃的外卖。
0: 哎呦，老是外卖外卖的，没有营养。
3: 也没经常吃，偶尔而已。
2: 小季啊，
3: 怎么了，爸？
0: 你爸没事啊，没事啊。你累了吧？快换衣服啊，休息休息。
2: 我跟你说呀。
0: 哎呦，你说什么说呀？你爸没事没事啊。儿子。
3: 爸真的没事吗？
0: 爸有什么事儿啊？没事儿，儿子啊，工作都那么累了，快换衣服休息啊，听妈的。
3: 爸要是真的没事儿的话，我就上去了。
0: 当然没事了，上去休息了，辛苦了，明天还上班呢啊。
4: 你怎么不让我说话呢？
0: 你说什么呀？你说什么呢？啊？你不是说这是绯闻吗？你干嘛要说呢？哎，到时候你在气头上问儿子这个那个，他不高兴了怎么办啊？真是的，再说吧，儿子好不容易跟我们俩关系刚刚缓和，我真的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到时候闹得不愉快。老公，你呢，别生气，别上火，这件事交给我去办，我去问好吗？
4: 好吧，就按你说的办。

0: 你好，我正好找你呢。
1: 找我？有事儿吗？
0: 到那儿去谈会儿吧。 你真的不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吗？我真的不知道。那好，我有话直说了。你跟我儿子在公司的传闻我已经听说了，真没想到你那么有心机。原来我听说你也用这种手段跟你前夫认识，我不相信。现在我不得不信这些了。
1: 阿姨，不是的，您误会了。
0: 好了，不用解释。
1: 你当然不会承认了，但是我提醒你，我们家儿子不会因为你这种小计谋而上当的，请您自重。
2: 阿姨，您真的误会了，不是您想的那样。妈。
0: 啊，小季，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您还是一点都没变啊。
0: 儿子，你听我说。
2: 您不用说了，刚才您说的我都已经听见了。
0: 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1: 没事，只是误会，你不要怪阿姨。
0: 儿子，儿子，你听我解释。
2: 妈，我求求你了，这里是公司，有什么话我们能回家说吗？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我为我妈刚才的行为向你道歉，真的很对不起。
1: 道歉的话，你已经说过了。
0: 事情发展成这样，真的超出我的意料。难道你非要这样一直默不作声，一直承受下去吗？我只是儿子，你要相信妈的话啊！妈，一面对这样的问题，您非要这样吗？ 您现在的态度真的让我很害怕。
1: 妈是为你好。
0: 妈，您不要再说了，我求求您了。

0: 阿姨不是的，您误会
1: 了。不用解释，你当然不会承认了。但是我提醒你，我们家儿子不会因为你这种小计谋而上当的。
0: 觉得我会相信你的话吗？他那么主动热情地帮你介绍工作，危难的时候替你解围，这算什么普通关系？你会接受一个普通朋友关系的人给你的巨大帮助吗？啊，对啊，说不定这些都是你主动索取的。不想让人误会，就不要做出让人误会的事儿。安琪，我最后一次警告你，离开公司，永远的离开奇迹。面对属于我的东西，我是一定不会手软的。
2: 原本以为离婚以后迎接我的是崭新的生活，可是没想到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原点。现在的我该怎么办啊？

0: 你回来了，你怎么？我白天问你的问题，你还没有给我答案。
1: 解释有用吗？我又该怎么解释呢？如果你愿意相信我，当初就不会怀疑我。解释只会让我变得更加可悲。
0: 我没什么想说的，安全，你现在这个样子跟之前相比有什么区别？一点进步都没有。
1: 是啊，以前我都承受过来了，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0: 你以前承受过这些，就代表你现在应该继续承受吗？你有没有替你自己想过？有没有替那些在意你的人想过？
1: 可这是我的事儿啊！我把你当做我的朋友，就说明你是我在意的人，我就必须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告诉我，你弄疼我了。对不起。 我今天有点累了，先回去休息了。
0: 安全。

0: 怎么会是你呀？
1: 你是？啊，
0: 你忘了，我们当时在机场的时候，把行李换错了。
1: 哦，是您啊。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有点事，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0: 啊，拜拜。
1: 再见。

0: 这小伙子可真帅呀，这是谁家的儿子呀？这当妈的得多骄傲啊。
1: 哎呀，没想到，真是没想到。
2: 没想到什么呀？
1: 哎，你说我当年见到你的时候，你就应该是上。

0: 高中吧，啊，
1: 差不多。
0: 你说你现在都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你说这么多年我哪记得呀？来来，这个为了咱们逝去的青春，为了咱们充实的缘分，干杯！
1: 干杯！
0: 哎呀，吃吃吃，来吃。嗯，好吃。
1: 我说啊，岁月还真是一把杀猪刀。
0: 怎么说？
1: 想当初天真青涩的我，是绝对想不到，梦中的男神如今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哦，你是在说我呢？
1: 对呀、啊，
0: 还男神呢。哎，那我真老了那么多呀？嗯。啊？哼。
1: 就一点点。
0: 哎呀，这怪吧，就怪我当年出名太早，怪我年轻的时候啊，年轻气盛。哎呀，现在已然是没有人气可言了，不行了，老了。
1: 其实也没有我说的那么夸张了。啊。虽然你现在脸上是多了几道皱纹，但是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是特别年轻的。
0: 是吗？
1: 我跟你说，尤其是你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啊，那种感觉真的是。光芒四射，
0: 真的呀，
1: 真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你有个什么独创的什么舞步来着。
0: 嗨，也不是什么独创的，就是当年我比较前卫，你知道我会那个舞叫中文名叫迪斯科，对吗？
1: 对，就是迪斯科。哇，你跳起来特别帅，你知道多少人为你痴狂吗？我
0: 真的，当年。有个动作，你看是不是这样啊？咚擦子，咚擦子，咚擦子，咚擦子，咚擦子，咚擦子，咚擦子，咚擦子，咚擦子，咚擦子，咚擦子。还有，还有个动作，还有个动作，我记得是咚擦子，咚擦子，咚擦子，咚擦子，咚擦子，咚擦子。坐下，太有点棒了。
1: 跳的实在是太好了，
0: 是吧？
1: 先休息。
0: 我还有一个，我你先坐一坐。还有一个，当时是那个啊。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动
1: 次擦子，动次擦子，动次
0: 擦子，动次擦子，动次擦子，我当年就跳这个，我连跳三个小时，我一点不费劲，你知道吗？
1: 真的？
0: 那开玩笑的。好了，
1: 是是是，特别的青春活力。来来，给你擦点汗。
0: 擦什么擦？我跟你说啊，是这个饭店，你知道吗？空调不给力，你知道吗？我才会流汗，你知道吗？
1: 我看是累的吧，不是太热了吧？
0: 你说什么呢你？
1: 好，就当我没说。嗯。哎。
0: 来活了，喂，老板，哎，你好，你好，你好，啊，没事儿，没事儿，你说，我这跟一帮朋友吃饭呢，啊，你说，啊，啊，什么？啊，哎，我说，老板，那个我少拿一点演出费也行啊，没事儿，我，哦。啊，这样啊，嗨，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那以后咱们常联络呗，以后有大活儿找我，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行，啊行，那你忙着啊，好，再见。
1: 怎么了？
0: 嗨，也没啥事儿，这我们老板说那个，明天不用去演出了啊，以后也不用去了。
1: 你是说你被炒了？
0: 嗨，我们老板说啊，餐厅生意不景气，以后就没钱雇我唱歌了。
1: 没关系，想开点。
0: 哎，你说我徐德辉，我当年混的也还行哈，怎么现在混到了这种地步呢？
1: 其实也不是你的问题，我觉得你可以想开点。
0: 哎呀，搞艺术呀，其实打从我走上这条路起。我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来，这个艺术家呀，注定要过清贫的生活。

0: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其实艺术跟钱呢，并不一定是对立的。
1: 嗨，那我还能怎么办呀？
0: 哎，我有个项目，你要不要参加？哼，你能有什么项目啊？就是一个能挣上千万的项目。
1: 笑什么？上千万，你这疯了吧？你上千万？
0: 没疯，我跟你说啊，只要我俩合作，事成之后啊，我分给你一部分，好不好？哼，
1: 你不会是贩毒了吧？我跟你说啊，回头是岸啊！
0: 当然不会了，啊！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事呢？
1: 我跟你开玩笑呢。那啊，行行行，那你说啥行啊？

0: 老公啊，别生气了，来，喝杯橙汁消消气啊。待会儿小七回来的时候，别急着发火，问问清楚。来吧。哎呦，看看你这死脾气。
1: 爸，妈，我先上去了，
2: 站住！听说你要结婚了？

0: 上下下都在向我道喜啊。我问你，你现在整天都在忙什么呀？忙着跟公司的女员工谈情说爱吗？
1: 爸，那些都是谣言，您不能别人说什么您都相信啊。
0: 空穴不会来风。谣言，如果你坦坦荡荡、堂堂正正，会传你的谣言吗？你说。
2: 哎呦，老公，哎，老公，你干嘛那么激动啊？不是我说，你嚷什么嚷？我得好好说话。
0: 都是你惯的，你看他出去这几年，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2: 我不得不为我儿子说句话了，老公啊，不是我说你，哎，儿子是什么样的品性，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了解这个女的品行，是她勾引我们家儿子的。
0: 哼，你既然知道她有这个念头，你还不躲她远点儿？你还给她机会让她制造谣言？而且我还听说，让她进咱们公司的这个人就是你，你敢说你跟她没关系？
2: 儿子，真的吗？
1: 算是吧。
2: 你不是刚从国外回来，怎么会认识呢？
1: 我跟他的事情比较复杂，我们是偶然认识的。
2: 哎呀，儿子，这件事我不得不说你了。这女孩子的来历不明，你又不了解，你干嘛跟她走得那么近？怪不得你爸要生气呢。
0: 你呀，你现在是越来越出息了，你呀！你要跟那些花天酒地、好逸恶劳的公子哥、富二代，你要跟他们一样吗？
1: 爸，我。
2: 老公，不是我说你，儿子是什么样的人，难道你不知道吗？生气，哎呀，你也真是，你怎么
0: 你？
1: 爸，
2: 怎么了，老公？老公，快动，快别动，打电话，快！
3: 喂，救护车。
1: 爸。
2: 千万不能有伤，你得挺住啊！医生，怎么回事？他说着话说着话就这么倒下了。
4: 准备心电图和彩超。

0: 前段时间你爸就说胸痛、胸闷喘不过气来，我就劝他去医院里检查检查检查检查，他就是不听。哎呀，他那些破工作好像比他命还重要。你看看现在好了，都进手术室了。哎呀，
1: 那是都是我的错，都怪我。
2: 病人没事，手术很成功。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3: 病人心脏本来就不好，又做过搭桥手术。病人本身和家人都要照顾他的情绪，不能激动。病人还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另外还要做一个全身检查。
0: 好。
3: 病房已经准备好了，快扶你妈上去吧。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妈妈也要倒下去了。
1: 谢谢你。
4: 田雅这死丫头，她又到哪儿去了？这样子对你妈，你也忍心？啊，这要是明天再不回来，我看我得到公安局报警去了。啊，每次回来了，嗯，回来了。
5: 哼，妈，在娘家待得很舒服吧？哼，怎么不多待两天，和家人在一起多好啊！没事了吧？没事儿，我先上去了。等一等，既然话说到这儿，我就顺便提一下，你和天佑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也应该带天佑回到你那个家去，和大家熟悉熟悉。 这样子感情才会和睦嘛。还有啊，所谓贤内助，贤内助，这不仅生活上有帮助，这事业上也是要有帮助的。
4: 妈的意思我都懂了，下周我会找个时间。

0: 把我大哥叫上，一起吃个饭。大哥，
1: 嗯，
0: 你说的是视听路雅的大哥吗？对，这样就对了嘛。美姿累了吧，洗洗澡，赶快休息吧啊。
2: 美姿上来呀！我死磕了这招，我大魔王，看我这招！田佑，田佑，田佑，
0: 田佑，
2: 哎，干嘛？
0: 田佑，你媳妇回来了，你再玩了。哎呦，回来就回来呗，我玩我的又不碍事。哎，你这样连我都看不下去了啊！
2: 哎，别动，别动，别动！哎呀，
0: 妈，我差点死了。算了吧，让他玩吧。真是，还是我儿媳妇懂事。美姿，美姿，你今天跟田佑就好好的过二人世界。 妈就不打扰你们了啊，田佑，好好跟美姿说说话。

0: 你是怎么讨好我妈的？怎么才一会儿功夫，我妈的态度就180度大转变啊？
1: 你妈妈挺可爱的。
0: 可爱？你觉得我妈可爱？
1: 表面上看起来难相处，但其实想搞定她挺容易的。

0: 爸，一个人想什么呢？来，陪爸爸聊聊天。圆圆，爸马上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一下子想起了许多以前的事情，心里总觉得有点怪怪的。爸，是不是想我妈了？ 这女儿就是爸的小棉袄，贴心。哎呀，我跟你妈结婚那会儿，条件特别差，特别是爸爸家里，穷的是叮当响。你妈就说了，什么彩礼啊、嫁妆啊，通通都不要，不想给我们家长添麻烦，她要靠我们两个人自己去打拼。
1: 你姥姥姥爷居然也没反对，不仅如此，还倒贴了我们好多。真的？嗯。你看你现在娶了孟阿姨，她也什么都不要。爸，这是你的好福气啊！我相信妈妈在天之灵一定会为你感到欣慰的，因为您找了一个像她一样善良、漂亮的女人度过下半辈子。我们都替你开心。
0: 酒席准备好了吗？啊，酒席的事准备差不多了。
1: 那你现在准备当新郎官就行啦。
0: 还什么新郎官？爸都多大岁数了？
1: 那可不，我觉得我爸虽然年纪大了，但是长得还是很年轻的。
0: 真的？
1: 嗯。

0: 你身边有没有合适人选呢？爸觉得有一个人倒不错，姓齐，我见过几次。他不行。怎么不行了？他都要订婚了。
1: 啊。
2: 要订婚了，哎呀，挺可惜的。哎呀，爸，你就别操心我了，你就操心你自己吧，新郎官。<笑>好。齐总，有人找。叔叔。
3: 好久不见啊！是啊，上次见你是在你出国以前吧？嗯，我这次回国一直想去看你，可是最近实在是太忙了。你结婚了吗？没有。怎么，一直一个人？嗯。哎，我们准备搬家了。搬家？是啊。
4: 婉婷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差，我们已经决定回老家去了，所以我们要带着婉婷一起回去。我知道，婉婷肯定舍不得离开你，所以我带她过来，和你道个别。

0: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0: 世界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过。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十位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4: 朕看谁敢！
2: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8: 莫山上可知？
0: 玉庭瑶即将播出。
9: 孟姑娘，等我
10: 哦。好
0: 哦。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0: 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
12: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1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2: 还能退烧哦。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跨境物流有扶持，
17: 专门针对中亚俄罗斯的一个

0: 物流公司，我们是租车最大的。我正好在选瓷器，然后到俄罗斯的电商平台上面去售卖。接着湖南省那个创业政策一来，株洲市有一个50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基金，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大赛，然后我一次性就拿了一个1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
1: 点瓷成金正当时，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绩，17650，收入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有个小10万的样子。我们去选品，不要就是守在常规的理念上，敢于去创新，有些时候还能拿到不一样的结果。
1: 带上你的故事，我在湖南等你。每周一至周四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声声联名，携手共唱，唱给哥哥。

0: 唱给自己。
1: 孔子阳，你可以的。
2: 人歌合一了，
0: 唱给身边的你。
3: 我们是青田家。

0: 另外，有几句话，我和婉婷妈妈想对你说。三年前，婉婷不幸离世，对你和我们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婉婷妈妈到现在，只要一听到车祸这两个字，就吓得浑身发抖。可生活总得继续呀，我们活着的人要继续好好的活下去，这是对婉婷最大的安慰。你也要走出过去，向前看，不能让它成为你心中的结，要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这一定也是婉婷所希望的，你说呢？
1: 对不起。
0: 没有谁对不起谁，你和婉婷只是有缘无分。我是个残疾人，婉婷妈妈又没有正常的工作，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根本不可能和你们家结亲，这不是你父母的问题，你也不要一直耿耿于怀，这是现实，很难有打败现实的感情。不多说了，好好保重吧。

0: 来了，你们不是快结婚了吗？我把房间打扫一下。
1: 这么大把年纪了，要是累坏身体怎么办呢？
0: 我不累。
1: 哎，阿姨，吃过饭没有？
0: 还没顾上吃。
1: 跟我走。
0: 哎，我把地板擦好。哎，
1: 不要再擦了。以后有我在的话，就不许你干活。
0: 好。哎呀，我觉得吧，还是在家里吃好，又省钱又干净。外面全是地沟油。
1: 妈，你放心吧，这个饭店我经常来的，是我一个朋友开的，绝对安全健康。来，妈，坐吧啊。
2: 哟，哎呦，这不是幸福咖啡馆的美女老板娘吗？
1: 是张老板、杨老板啊，你们也来吃饭？
3: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我们三个还要去你店里找你喝酒呢，你今天不做生意啊？
4: 你们不知道孟老板要结婚了？
2: 结婚？
3: 结婚？
2: 开什么玩笑？结什么婚？啊，孟老板结婚怎么不经过我的允许呢？哎呀 ，Oh my God， 我太伤心了。
1: 这话说的，我结婚为什么要经过你允许？
2: 哎，孟老板，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对了。你在这条街上打听打听，谁不知道你和我情投意合啊？啊，我告诉你，你说，我哪次去你们咖啡厅喝酒，我不是为了看你？啊，我们这么长时间的交情。你怎么说不认就不认了呢？啊，
1: 我和你只不过是老板和顾客的交情，哪来什么情投意合？
2: 你，
1: 我看你是喝多了吧，快回家睡觉。哎呀，
2: 脾气还不小。不过我还告诉你，孟老板，我就喜欢你这个泼辣劲儿。宝贝儿，来咱们啵一个。
1: 你干什么你？
0: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以为女人好欺负是吧？想干嘛就干嘛呀？
2: 你
0: 我怎么了？我骂你色狼，你想怎么样啊？
2: 你哪儿蹦出来的老太太啊？关你什么事？一边凉快着去。
1: 杨老板，快把他拉走吧，他喝多了。
5: 走了，
2: 放开，
5: 走了，走了，
2: 放开。
5: 这行了。
2: 你告诉我，你凭什么干涉我和孟老板的事儿？你有什么资格？
0: 我告诉你啊。我是他妈，是他亲妈，你听清楚了吗？是他亲妈，你说我有资格吗？没把你打残已经不错了，赶紧消失。以后再敢骚扰我的女儿，我对你不客气，滚。

0: 这认识的亲妈，滚！是亲妈，哎呀，走，亲妈，亲妈，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哎呀，走走走，没事，放心吧，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了，有我在。
1: 这边，慢点，小峰，别推你爸。哎，慢点，拐弯，拐弯。
2: 来来来，这边，慢点，慢点。哎，哎，好，放下啊。哎，好了。哎，郑丽呢？郑丽呢？去了。嗯，郑丽，小峰，你看到小姑了吗？
3: 哎，那不是吗？
4: 徐德辉，
1: 你来干什么？
5: 刚好大家都在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搭档徐德辉。搭档？有什么好奇怪的？大哥加三口，二哥加两口，就我一个人孤军奋战，不觉得很不公平吗？
1: 啊，你的意思是让他参赛？嗯，
5: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这是我们自己家的比赛啊！哎，他跟我们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4: 就是就是。
5: 嗨，这没有血缘关系没关系啊，对吧？那我可以义务献血啊，谁学？
4: 我打到你吐血！
1: 无理取闹，是无法无天。
5: 我告诉你啊，我们不缺血，缺的是钱。
4: 不就是缺钱吗？那
1: 我也缺。
4: 你
5: 们怎么回事啊？一点都不为我这个妹妹着想，我一个人能比得过你们一家一家的吗？
4: 本来就很不公平了，我找个帮手来，又能怎么样啊？
5: 你可以找啊，但是他靠谱吗？
6: 嗯，我很靠谱的。
5: 你哪里靠谱啊你？我不跟你说，我找爸去。爸，妈，爸，爸，爸，您说嘛。徐德辉姓徐，又不是姓梁，怎么可以参加我们梁家的比赛呢？是不是？
6: 爸，你可一定要公平公正啊！
7: 你们都别说了，让爸说。
6: 我刚才都听见了，不就是郑丽想找个帮手？
5: 啊，这有什么不可以啊？再说啊，远亲不如近邻，欢迎徐老师来参加比赛啊！啊，这怎么可以呢，爸？
7: 当然不可以了。爸，谢谢爸，我就知道爸最善良，对我最好。
6: 爸，您这也太过分了，怎么能找个外人分财产呢？
5: 爸，您想清楚啊，他姓徐的，他怎么可以参加我们的比赛呢？对不对？爸，
6: 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4: 算了，爸，我尊重您的意见，反正啊，他也是个废人，让他参加比赛无所谓的。那好，这
6: 轮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是梁振文一家。
5: 爸，我们面条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口感和汤汁儿，
4: 我们又一种独特的面粉制作出劲道十足的口感，在汤汁上也有很大的改良。
5: 是啊，爸，我们呢。 加了5%的花生蛋白粉进去，
6: 花生蛋白粉，
5: 为什么不用大豆蛋白粉呢？因为嘛，花生蛋白粉的抗营养因子比大豆蛋白粉的小得多。然后呢，花生蛋白粉里面含有8种人体需要的氨基酸，用它来做面条呢，可以提高面条的蛋白质，还可以增加面条里面的面筋含量和面筋持水率。
8: 是啊，爸，虽然我们面条的颜色有一些发黄发暗，但这正是它营养又好吃的表现。是的，爸。
9: 好，非常好。嗯，接下来梁振武一家，请到这边。
5: 报什么？
9: 我们这个面呢，是采用的复古工序。 就是根据那个古书，薛宝陈写的《素食说略》中来改进的。啊，还古书啊！什么菜来着？
10: 奇水和面
9: 啊，对，退下。奇面和水，入眼。
1: 简，轻柔柔云，赋赋啊赋予七步，好奇
0: 何容
1: 啊，对，什么柔和，称为细条，注之，其面名为
0: 真面条，
1: 真条面，
0: 真条面，
1: 保证骨汤骨色，原汁原味。
2: 想法不错，这古书背得太不熟练了。最后一家，梁正利。
0: 爸，这是我精心制作的面条。
2: 哟，这面条的颜色怎么这样啊？
0: 哦，爸，我在面条里边啊加了胡萝卜和西红柿的汁儿，既营养又可口，而且呢颜色也很多元化。你尝尝。
2: 好，好了，现在啊，我宣布比赛结果。梁振文一家进步很大，给80分。
3: 80分。
2: 梁振武一家，弄巧成拙，喧宾夺主，40分。啊！梁振利呢？创意不错，但要改进，30分。嗯，好，比赛结束。
4: 我们赢了！哇！
5: 耶耶！
4: 小峰一回来，我们就赢了！哇！赢了！赢了！赢了！啊！赢了！
6: 赢了有什么了不起？怎么回事啊？那么点分，算什么呀？
1: 都让这古书害的。
6: 都怪你，演砸了吧？
1: 这……哎哎，你等等我。
7: 上回我还拿第一呢，这会儿就拿倒数第一了。人生呢，还真是变化莫测。
8: 你放心啦，只要有我徐德辉在，你下次呀一定会拿第一的。来，加油！

0: 妈，
1: 头疼的都天旋地转了。
0: 那你吃药了吗？
1: 刚吃了。
0: 哦，姐还没消息啊？
1: 没有啊，就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心里真慌得很。你说我们要不要去报警啊？
0: 我看不用了吧，姐是聪明人，妈，你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再说男女朋友吵架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姐只要想通了，她就会跟我们联系了。
1: 可是你姐，她不只是因为和她男朋友吵架。
0: 那还因为什么呀？不会跟妈有关系吧？
1: 是因为那个男的，
0: 哪个男的呀？
1: 哎呀，那个男的就是你老婆的第三者，他叫奇迹，你姐公司的总经理，
0: 还是一个公司的？
1: 这都怪那个安琪媛，她就是我们家的灾星，你姐的幸福都被她给毁了。
0: 哎呀，妈，你再怎么难过也要讲讲道理嘛！这事儿跟人家圆圆有半毛钱关系啊？
1: 不怨他怨谁？怨我啊！我还不是为了你，你还替他说话。对对对，谁都不怨，就怨我自己。我不该生你们两个，我真是上辈子欠。

0: 海航你好，不好意思啊，因为我这两天状态不太好，所以呢，都没有按时的完成任务。不过我也画好了三幅画，我先给你看一下，这三幅也各有各的特点，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跟客人去介绍，然后呢，也希望会有有缘人能够买到他们，这是第三幅，你先看一下。说话都没有一点微笑，
1: 这显得也太没有亲和力了吧。
0: 不过琪琪已经两天没有跟我联系了，也不知道他妈妈会怎么样看待我们俩的事儿。
2: 谁呀？来了。怎么了？喂，喂，哎呦，你小心点！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慢点！
3: 哎，你放手！哎，
2: 你怎么了你啊？
3: 琪琪有消息了吗？
0: 他已经两天没跟我联系了，我估计阿姨这次肯定又不同意了。
3: 很好，我就是不希望。
0: 天涯，你什么意思呀？
3: 是我先认识琪琪的，也是我先喜欢她的。我们两个是闺蜜，是好朋友。我不想伤害你，可是我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两年，谁敢管我的痛苦呢？谁敢管我呢？每天都看着你们两个人卿卿我我的，我真的受够了。这两年我真的受够了，
2: 我受够了，受够了，受够了！
3: 是我的错，你原谅我，对不起。

0: 哎，
1: 先生您好，
0: 我找齐齐，他办公室在几楼？
1: 对不起，先生，我们齐总不在办公室。
0: 不在？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1: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不好意思。

0: 圆圆，你来这干什么？你先不用管我来这儿做什么，你先告诉我，你在这儿做什么？我在这儿工作。工？营养师？哼，准是跑来这里负责奇迹那个混蛋的胃了。你平白无故的骂人家干嘛？现在是上班时间，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走了。上班？
1: 骗谁啊？
2: 放开！我跟你说不着。
0: 所以你现在是一天24小时都要跟他在一起，是不是？
2: 你，
0: 还奇迹那家伙到底要做什么？玩完你再玩我姐，我家的女人她是要玩个遍，是不是？
2: 我，林天佑，你胡说什么呀？
3: 恩泉，
0: 哼，
3: 我正好要找你。
2: 有事吗？
0: 有事吗？
3: 你做了什么还要我提醒你，是不是？
0: 我还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有什么事到办公室去说吧。不用了，就在这里说清楚。
1: 你，
0: 哎，琪琪，你想要脚踏两条船也就罢了，还专踏我林家的船呢，害得我姐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你会不会太过分了？
1: 林天佑，你在这发什么疯啊？
0: 琪琪，我告诉你。

0: 你要怎么玩弄女人的是你的事，我管不着。但我警告你，离我家的女人远点，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1: 林天佑，别说了，跟我来，我跟你解释。
0: 哎，你记住我的话，离我姐跟圆圆远一点，再让我看到你，你就没那么幸运了。我告诉你，
1: 别说了。
0: 圆圆，圆圆，你究竟想干什么？我要保护你跟我姐啊！
1: 我不用你保护，一
0: 个是我老婆，一个是我姐，我当然要保护你们嘛。
1: 谁是你老婆了？你要我说多少遍？我跟琪琪只是工作上的关系，请你不要乱给我们两个戴帽子。
0: 所以圆圆，这么说你是怕我误会你是吧？
1: 你误不误会，我无所谓。我是怕影响到奇迹，
0: 所以你跟那个男的真的不是那种关系啊？
1: 你要我说几遍啊？不是，不是，不是。
0: 哦，老婆，我相信你。
1: 好，你相信我是吧？那以后你就不要再做这么冲动的事情，你这样我怎么工作呀？
0: 哎，老婆，我身上就带这么多了，你先拿去用吧。
1: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谁要你的钱了？你拿回去。
1: 哎呀，老婆，你就把这工作辞了吧。回头我在公司帮你安排一个职位。你别开玩笑了，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我是不会去你公司的。
0: 老婆，你就离开这里吧。以前是我不好，你就给我个机会弥补你，让我们重新开始。我会给你幸福的。
1: 我的幸福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快回去吧。
0: 哎哎哎，老婆。
1: 你听我说，这段时间我仔细想过了，我不能没有你。你走的这段时间里，我每天什么都做不了，我太想你了。老婆，你就跟我回去，让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0: 我不管，你才是我老婆。
1: 我本来明天就要跟他领证了，但我想清楚了，我不会去跟他领证的。我们复婚吧？哎呀，你给我听好了，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我不是你的老婆了，也永远不会是你的老婆。你回去和你现在的老婆好好生活吧。
0: 所以这么说，你还是想跟琪琪那个家伙好了？
1: 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和他有什么关系？是我对你彻底失望，我永远都不想
0: 再和你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好好，跟他没关系就好，你别生气啊。我之所以会决定再婚，是因为我以为你们两个在一起了吗？我没有机会了。那既然你们两个没有在一起，那我们就复婚吧，好不好，老婆？
1: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永远都不可能跟你复婚，永远不可能。
0: 哎，圆圆啊！

0: 喂，天阳，你在哪儿？哎，小杰醒了吗？哎，
1: 你过来看看，你看这孩子睡觉的样子多好看！
0: 我是老太婆哟，你把要结婚的新娘子给灌醉了。
1: 这叫酒逢知己千杯少，这孩子我是越看越喜欢，不知不觉就多喝了几杯。要不怎么叫女人善变？嘿，我跟你说，吃饭的时候啊，他跟我说起他的童年，没想到这孩子从小就没了父母，听得我呀这心里酸的，恨不得把所有的母爱都给他。
0: 我看着这孩子吧，就感觉我的大女儿郑美又回来了，
1: 我一定要把她当做我自己的女儿一样的疼爱她。
0: 你呀，先别把大话说在前面。
1: 我这说的不是大话，我就是这样想的。
0: 现在是这么想的啊，别一生气起来又跟人家怄气。

0: 醒啦！
1: 哎呀，不好意思，我喝醉了。
0: 睡得还好吗？
1: 睡得真好。妈的床呀，真暖和。
0: 啊，你刚刚叫我，
1: 怎么了，妈妈？难道你忘了吗？我就是喝多了，我也记得。在我喝酒的时候，是你让我叫你妈妈的。
0: 好，喊妈妈好。以后啊，你就是我的女儿，我就是你的妈妈。
1: 妈妈，哎，好，妈妈，哎，妈妈，哎，我是你的女儿了，那就可以撒娇了，是吗？
0: 可以，
1: 还可以耍赖，是吗？
0: 哦，也可以。
1: 哎，我现在啊，最想吃妈妈亲手做的一碗面条。
0: 妈马上给你做。不过呢，你先把这碗醒酒汤给喝了。
1: 遵命。

0: 怎么样啊？
1: 嗯，好喝。嗯，谢谢妈。
2: 你看这吃相，太让人看不下去了。
3: 可不是嘛，那盘都被他吃了。
4: 怎么了？多吃水果对身体有好处。徐老师吃水果的样子就跟小孩子似的。
5: 是，吃水果有益啊。吃吧，吃吧，吃吧。
6: 哎，爸爸，你干嘛呀？
5: 我干什么啊？哎，你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你没钱买水果，来我们家白吃白喝的啊？一个都不剩，都被你吃光了，你什么意思啊你啊？
6: 大嫂，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在这个家谁不是白吃白喝咱爸咱妈的？再说了，这水果是你买的吗？
5: 哎，我是你大嫂啊，你怎么这样对我说话呢？啊，这人是谁啊？他只是你的搭档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俩是两口子呢。我什么时候白吃白喝了啊？以前家里没钱的时候，都是我们给的最多啊。现在呢，我们没钱，但是出力啊。我们辞了工作，才没钱拿回来呀。哎，我还起早贪黑的帮你们做饭，伺候你们，你们有没有良心？有没有感谢过我？
6: 徐老师也不差呀。从今天起加入比赛吧，就等于在为这个家、为这个厂子干活。吃两口水果怎么了？我看你就是针对他，针对我。
5: 谁针对谁呀？
3: 好了啊，
0: 别吵了，和谐，
3: 要和谐啊，和谐，我们是个和谐的大家庭。
2: 哎，好了好了，你们也说的差不多了，那个我来说两句啊。嗯，那我跟梁老师呢，我们
7: 是灵魂上的相遇，我们是志同道合。
2: 呸！我看呢，就是一丘之貉
8: 啊，合呀。
2: 对
8: 呀，
2: 我跟梁老师在艺校的时候啊，我们合作就特别愉快啊。那我们现在在参加这个家庭比赛的时候呢，我们合作更加愉快啊。我觉得我们是有特别多的这种共同语言，哎，这就是一种默契啊。我觉得我能跟大家相知相识，那也是一种缘分，对不对？哎，大嫂，你看啊，你人又好，长得又漂亮，你说我们之间就为什么不能和和睦的相处呢？我真的不想因为我的加入而使你们家庭不和睦。哎，
5: 那你退出啊。
2: 不，
9: 嗨，小杰，
10: 向总，
9: 醒了，来，坐，坐。怎么样，睡得好吗？
10: 嗯，挺好的，喝了妈给的醒酒汤，舒服多了。
11: 妈，
10: 是妈给做的，怎么了？
3: 那是我们的妈，怎么会给你煮汤呢？不可能！
5: 怎么不可能了？我现在就宣布啊，孟洁是我的女儿，我是孟洁的妈妈，以后啊，她就是你们的姐姐了。
12: 妈，
5: 还愣着干什么呢？赶紧做饭去。我和你姐姐肚子饿了。
12: 妈，做几个人的饭呢？
3: 我饱了。
2: 我也不吃。
9: 咱们出去走走。

0: 刚才妈妈宣布我是她女儿，当妈妈要他们叫我姐姐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们嘴巴张的都快塞进一个鸡蛋了。
1: 其实我也觉得挺吃惊的，你说妈的态度怎么一下子来了一个180度转变呢？
0: 之前我和妈出去吃饭，碰到两个流氓对我动手动脚的。啊？
1: 那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
0: 我不需要，我有保护神。
1: 保护神？
0: 哪个男的？你想什么呢？是妈妈。你别看老太太，她可神勇了，拿了个纸巾盒就向他们扔过去，还嘴巴里骂道：“你们这些流氓，谁敢欺负我女儿？”妈妈叫我女儿的时候，我整个心都暖了。这一辈子，我还没体会过被妈妈保护的感觉呢。 想到，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你不但给我个女儿，而且还给我妈妈，让我觉得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我好想把我所有的爱都给他们，而且我真心觉得，一家人住在一起真的好，其乐融融的。
2: 就是个妖孽，你说他怎么笼络了妈，又来笼络姐夫呢？
3: 他肯定是冲那5000万来的呀。

0: 天涯，你别过来，就站在那儿。
1: 来的还挺快的，
0: 我一接到电话就过来了。你这两天去哪儿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你知不知道大家很担心你？你会担心我吗？
2: 我不想让你们找到我，你们就不会找到我，除非我自己想出现。
0: 天啊，这太危险了，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吧。
2: 你站在那，我跟你说过了。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这两天在干嘛吗？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3: 我每天都会来这儿，就站在这儿，看着大海，看我有没有勇气跳下去。
0: 林天涯，
3: 我特别恨我自己，你知道吗？我因为爱你失去了全部的自我，我的世界只有你，我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一点点的空间。你离开了我。
0: 我整个人都被掏空了，我留着一个躯壳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天啊，我们不要做傻事好不好？我们不要拿生命开玩笑，可不可以？
3: 我越难过，越想结束这一切，却又害怕结束这一切，没有结束这一切的勇气。
0: 我一直都想不明白，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想见你。最后一秒钟，我也想见到你，我是不是很傻？婉婷的父母把婉婷的骨灰带回老家了，她彻底离开这片土地了。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暗示，是他在呼唤我。所以今天，就在今天，我要结束这一切。
1: 天涯，
3: 你别过来，就站在那儿，你要过来我就跳下去，听到没有？
0: 天涯，你回来听话好吗？
3: 我回来干什么？我回来你也不会喜欢我，我回来干什么呀？
1: 天涯，你到底想干什么？
3: 因为我想和你在一起啊。
1: 好，那我们就在一起。
3: 说什么？真的吗？
1: 我说的是真的，我们在一起。

0: 不能有点事啊！你不能让我一个人老去啊！
1: 哎呀，就不要这样好不好呀？没事，没事。
0: 老七，老七，
2: 阿姨，你总算来了，
3: 阿姨。
2: 董事长，好些了吗？
1: 好多了。
4: 妈，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2: 胃癌，需要手术。
4: 什么？
2: 胃癌？
0: 医生说，还好发现的早，还有治愈的机会。
2: 阿姨，
1: 琪琪啊，天涯，你们订婚吧。
2: 老公，
4: 爸，
1: 先举行一个订婚仪式。我的心脏啊，随时会撒手，即便是心脏要不了我的命，这癌症也会带我走啊。琪琪的爷爷和大伯就是癌症带走的，我这个事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可是，我只有看到你们订婚、结婚，我才可以放心的走啊。
4: 爸，您别这么说。
0: 儿子，爸的意思你不明白吗？他是要看到你跟天涯早早的订婚，这样他才可以安心治疗啊。
2: 阿姨，叔叔，我能理解你们的意思，但是现在这么快就订婚，的确对于我和小弟来说太仓促了。毕竟我们才刚刚复合。
1: 你们俩是有感情基础的，在一起啊，那是早晚的事情。早一点结婚，早一点收起玩心，早一点彼此适应，这不是什么坏事情。琪琪啊，看你这么犹豫，是不是心里还在想着那个女人呢？哎，
2: 老公，
1: 你说到底是不是？
4: 定吧，我同意没意见，订婚吧。
0: 真的？
1: 那就抓紧时间安排一下拜访天涯的妈妈。
0: 哎，好的好的，你放心。

0: 小季，今天就去吧。什么？去拜访阿姨啊，今天方便吗？你真的想好了吗？这么快和我订婚？
1: 我们应该先去一趟商场，我总不能空着手去啊。你真的不介意我妈妈和我弟弟吗？
0: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以后都不要再提了。
1: 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0: 快走吧。

0: 老爷，老爷，今天高兴啊！哎，圆圆，你帮我看看这领带有没有系歪啊？
1: 啊，没有啊，老爷。我觉得您穿西装特别好看，以后经常穿吧。哎呀，
0: 好久不穿了呀，这真有些不习惯。
1: 好像上回在你结婚的时候穿过吧？啊！哎呀，
0: 老爷，真后悔把你交给那个林天佑。哎呀，
1: 老爷，这大喜的日子我们就不提这些了。
0: 哎，不提他了，不提他了。
1: 哎，姥姥呢？
0: 我也在找他呀，这一转眼不知哪儿去了。
1: 我去找找。

0: 好了，妈，你把嘴巴抿一抿。啊，抿一下。嗯，怎么样？看看。
1: 哎呦，哎呦，太浓了，不行不行，我得擦掉，研究会。
2: 不能不能，妈，不可以擦的，好不容易画好的，不许擦掉。
0: 我跟你说，这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候，一定要美美的。
1: 哎呦，我这老新娘瞎凑什么热闹啊？
0: 一会儿他们一定会说我是得了什么老年痴呆症，故意给你捣乱。不会的，妈，怎么会呢？这是一场迟到的婚礼，是弥补你跟爸爸的遗憾，多有意义啊！嗯，姥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嘘，
3: 不可以说出去啊。
0: 这是我们三个人的小秘密。
3: 你们是在搞什么秘密活动啊？
4: 一会儿就知道了。欢迎欢迎欢迎！各位亲爱的嘉宾，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安夏东先生跟孟姐女士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各位嘉宾就坐。恭喜！来来来，
5: 小峰啊，咱没见你奶奶呀，赶紧找一找啊！
6: 好，找找奶奶去。
7: 各位亲爱的先生们，各位亲爱的女士们 ，Madison and 街头们，大家好，我是著名抒情情歌王徐德辉。那么今天非常有幸能够担任本场婚礼的司仪，谢谢大家。啊，大家瞧瞧，把梁老爷子给急的，我明白你的意思，我马上开始。这个俗话说得好，俗唱唱得好。
8: 天上的喜鹊叫喳喳，地上的行人要成家。在这个万里无云、云清风高的日子里面，
7: 那有缘还是没缘呢？感谢各位亲朋好友、挚爱宾朋的到来，再次感谢你们，谢谢大家。
0: 说你没缘，
7: 这方便不花钱，免费的加上。
8: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新郎新娘。
7: 啊！我天啊，怎么是妈呀？这怎么回事儿？这什么情况？有请。
9: 来慢点，我也不知道啊。
8: 怎么回事啊？一会儿就知道了。
7: 走走走走走。现在我们有请。 梁永顺先生，啊，不，这搞错了吧？都搞错了。看来我们这个梁老爷子呀，没有音乐是请不动啊。有请梁永顺先生，当当当当当，有请。
0: 这怎么回事儿？这，
7: 可能大家觉得有点奇怪。 今天呢是梁永顺先生跟潘素芬女士结婚50周年纪念日，在过去艰苦的岁月里面，他们相伴相依。以前的日子苦，几个儿女啊是嗷嗷待哺，他们只能吃糠喝米汤来填饱肚子，把仅有的粮食让给孩子们。可以说他们吃尽了苦头，却毫无怨言。二位老人牵手至今。 现在已是儿孙满堂，这小日子呀，过得也是一天比一天幸福。以前呢，因为穷而省掉的婚礼，却是一个始终不够完美的开始。那么今天，本人徐德辉，受孟姐女士之托，将替二位老人弥补50年前的不完美。也就是在今天这个现场，二位老人将与安向东先生跟孟姐女士。 举行集体婚礼。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次请出新郎新娘闪亮登场，有请。

1: 我们有请梁永顺先生给我们大家说两句。今天啊，向东和孟杰的婚礼，啊，各位亲朋好友前来贺喜，我们老梁家，啊，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大家都看到了，今天谁最开心啊？
2: 姥姥，当然是妈妈，
3: 肯定是妈呀。
1: 老太婆啊。 你今天是太漂亮了，
2: 漂亮！
1: 时间过得真快呀、啊，当年把你娶进门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那时候啊，老梁家没有这个条件啊，让你也这么风风火火一把，连给你的戒指也是后来给补上的。 这份歉意啊，藏在我心里头几十年了。老头
2: 子，我这辈子能嫁给你，我不后悔。
1: 老太婆，娶了你我也不后悔啊。老太婆，咱俩好好活着啊，开开心心的。
4: 再活他20年、30年。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5: 孟庭辉，竟然是你！
6: 是我如何？
7: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哎，你也配？
8: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6: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
9: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6: 省委军体令，拿下！
10: 把他关进大牢，
11: 朕看谁敢！
4: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12: 转八戒为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13: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4: 玉瓶谣即将播出。
14: 孟姑娘，等我哦。
6: 好哦。<笑>
4: 湖南卫视提示：接下来是因为爱情又奇缘。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 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谁把我蛋啄破了？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的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2: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而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1: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2: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
1: 啊，再准备一下。卡掉。
3: 嗨
1: ，My mommy。哇
3: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1: 对。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3: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4: 你好
1: 啊，我去准备了。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小杰啊，你的这份礼物啊，对于我和你妈妈来说比什么都珍贵，我要谢谢你。
1: 爸，
2: 爸，好，那我们有请二老先下台休息，有请。那好，作为晚辈的你们又有什么话要说呢？
3: 妈，
1: 我想说两句。爸妈，首先我感谢你们二老，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辛勤培育了四个儿女，还有我这个女婿，你们有无私的爱心撑起了这么一个幸福美满的大家庭，在我心里

0: 你们永远是我的骄傲，我也把你们当成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我和小杰能够有今天，也谢谢你们的支持。来，爸妈，你们放心，今后我们会像对待自己亲生父母一样孝敬你们。在这儿。
1: 我们祝福二老永远健康、幸福。好了，毕竟是大喜的日子，那么感动过后呢，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有请夫妻双方交换戒指。

0: 好了，交换完戒指以后，就是我们最最激动人心的时候。我们有请新郎亲吻新娘。
1: 亲了你了，
2: 哎呦，还害什么羞啊？来呀，
3: 别做
2: 鸡呀！
4: 还不好意思呢啊！
5: 圆圆，啊，我的圆圆，
6: 天佑，哎，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赖在这里啊？待会儿家里有客人来，赶紧起来。哎呦，
5: 来就来嘛，跟我有什么关系？
6: 怎么跟你没关系啊？应该说他未婚夫要来了，你赶紧起来。
5: 什么？那小子要来我们家？
6: 什么小子？小子叫那么难听，他就要成为你姐夫了，你可得给我改改口了。
5: 这么快就要结婚了，还有叫那个男的姐夫？哎呀妈，我真叫不出口。哎，还有妈，你之前故意把他跟圆圆的关系说得那么难听，你现在还可以接受他成为你的女婿啊？你不觉得别扭吗？
6: 不要再提那些事情了。哎，他们两个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吗？我警告你啊，你可不要在中间给我捣乱。
5: 我才懒得理他呢。反正啊，他要是真的能跟姐结婚，姐肯定很快就从这个家搬出去了，那我跟他也没有什么见面的机会啊。
6: 哎，我呸呸呸，什么叫真的可以结婚？这个婚是一定结得成的，这样子我就可以少操点心，真是累得快累死我了。
7: 乐乐，叫奶奶，叫奶奶。
6: 谁是他奶奶呀？不想要孩子，却跟一条土狗那么亲。我真想不明白。
7: 乐乐，去你爸那儿去。
5: 哎，哎呀，谁是他爸呀？哎，
7: 这是什么啊？
5: 没什么，就手机而已啊。
7: 没什么，又在偷看你前妻照片呢吧？你要是真那么想的话，去找他呀，去呀！
5: 我没有，我真没有，你看错了。
7: 林天佑，你要是敢骗我的话，就死定了！

0: 哎呦，舅妈，
1: 圆圆来来，打个头啊！来来来，大美女，来快！
2: 到齐了吧？好了，来准备迎接你们的幸福吧！准备开始，一、二、三。
0: 小姨，你接到捧花

0: 哎呦，这么快就来了！哎，妈，啊，小静，小静，这是我妈。
1: 阿瑶，你好。哎，别站在这里说话，请进，请进。
0: 快请进，请进去吧，我关门。天佑，这是奇迹，你们应该早就认识了啊。
2: 是啊，早认识了，真奇怪，这算什么样的缘分嘛？啊，妈，这是小季给你买的礼物。
0: 本来我不让他给你买的，但是他说再怎么样这也算得上第一次的正式登门拜访。
1: 不带礼物不好的，所以给你带了野山参，给你补补身体，
0: 越来越漂亮。谢谢谢谢啊，你这是好有心啊。
1: 应该的。
0: 哎，那我们那边坐吧啊。嗯，我也是刚才听说的，说你父亲康复一出院就。 马上要订婚是吗？
1: 是啊，哇，这么快，也太仓促了吧！这哪有算快呀？你们两个都在一起好一阵子了，那走到这一步是顺理成章的嘛。难怪我第一眼看到小季，我就觉得哦，好亲切呀！我就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好有缘分呢，就要快成一家人了，就。 好好相处啊，妈！现在说这些干嘛呀？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这哪有分什么以后啊？好好相处不对啊？哦，哎呀，怎么忘了把点心端出来了？天涯，来帮妈妈忙啊！
2: 啊，来，天佑，嗯。
0: 你怎么这么快就决定订婚了？他爸爸生病之后，希望我们两个人能早点订婚。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让小姐可以接受我。哎呦，我看这回他可是被你抓得死死的。哎，女儿，你一定要好好把握啊！
2: 我知道了，知道了，我们就别操心了。
0: 哎，干嘛？这回嫌妈碍事？没有我的话，事情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啊？
2: 对对对，你辛苦了。好了，妈，我不放心天佑。
3: 这世界可真小啊！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而且以后见面的机会肯定越来越多。哎，既然你要跟我姐在一起，那我们就把以前的不愉快都忘了吧。好啊，就像你说的，把以前的不愉快都忘了吧。你能这么想就最好。
4: 那时候我妈跑去找圆圆，要给她起安全，她离开浩洋集团，可她怎么样都不同意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你们两个有什么关系。
3: 你说什么？给安全钱，是为了让她离开我们公司？
4: 对啊。可是以我对圆圆的了解，她根本不会因为金钱去改变什么。在我心里，从我认识她的那一天开始。 他就是这么的纯净，这么的善良，一直都没改变过。你现在要跟我姐订婚了，我告诉你，有些话我必须要跟你。

0: 说说。
1: 好啊，有什么话你可以直接说。
2: 天佑，
0: 我
2: 天佑，妈找你呢。
0: 妈找我干嘛？
2: 妈找你啊，快去。
0: 啊。
2: 快点啊！快快快，别让妈等急了啊！
0: 妈，我来了。
3: 林天佑，你给我站住！
0: 喂，哎，
3: 你
0: 干嘛？
3: 你给我走！
0: 哎呀，
3: 走！
4: 哎，你们在闹什么？没看见家里有客人？
0: 妈，你看他每次他都……
3: 你什么都别问，我让你现在就跟我走啊！走，走啊！
4: 李子，
3: 走！
4: 要把天佑带到哪里去啊？
3: 妈，今天这件事谁都阻止不了。走，你给我走！
0: 哎呀，放开我！哎，
3: 走！哎呀，快点！
0: 哎。你干嘛？放开我！
3: 走啊，走！
0: 你到底要干嘛？要带我去哪儿？你干什么呀？你
3: 问吧，问吧，尽管问。不到地方，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0: 你
3: 上车。
0: 你不告诉我，我是不会上车的。
3: 你试试看。

0: 啊！哎，婚姻登记处，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1: 当然是登记啊。现在算算，距离我们举行婚礼已经过去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登记，因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我想什么了？你当然不想登记了，因为登记之后。 你还怎么随时随地跟你的前妻复婚啊？被我猜中了，对不对？林天佑，全滨江市的人都知道吴美姿风光出嫁，我们吴家人的面子都搭在里面呢。你以为我的家里人会那么傻，让你随心所欲的对我吗？哎呀，
0: 你说什么呀你？
1: 如果我对外宣布，说你欺骗我的感情，你临时悔婚。 你们林氏集团的声誉和股票会怎么样？你妈会怎么样？哎，还需要我掰 开 了揉碎了细细的给你分析吗？
0: 不是，你这是在威胁我？那这种结婚证我领了有什么意思啊？
1: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还没结婚前，我向你坦白了我的身世，我请求你把我救出来。你答应跟我结婚，我也相信你能说到做到。可是现在呢？你都做了什么？ 我不管，今天这个结婚证我领定了。我一个黄花大闺女嫁给你个二婚男人，我还觉得亏呢。狮子多了不养，我看你也不在乎再新领一个结婚证了。嗯？啊？啊什么啊？把结婚证领了，是我们两家合作的前提。结婚，你们林家想要的，我们吴家会一样一样的给你。不结。
0: 我扭头就和媒体说你们家无情无义，你们家虐待我，你自己看着办吧。反正就是必须领证的意思，是不是？但是我不能保证只结不离啊。
1: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先结了再说离。
0: 行吧。
1: 行吧，就赶快走吧。
0: 哎，我自己会走。

0: 赖林天耀，你去哪儿啊？
1: 不用你管。
0: 林天耀，你给我回来！

0: 哎，我来吧。
1: 小姐，
0: 嗯？
1: 你掐我一下。
0: 怎么了？你不舒服啊？
1: 没有，你别问了，掐我一下。
0: 又没做坏事，为什么掐你？我可下不了手。
1: 我就是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在做梦。哎呀，没想到我安向东终于把梦姐娶回家了。
0: 你这个傻瓜！
1: 哎，对了，小杰，有件事情啊，我一直想问你，但不好意思说出来。
0: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好意思？你问呗。
1: 哼，其实你知道的，自从郑梅走了以后啊，我就一直住在这个家里。外面好多人都觉得我是一个入赘的女婿，是个倒插门。他们觉得，哎，老婆死了那么久了，怎么还赖在这里啊？哼，觉得我都是有点不可思议了。哎，我就是想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
0: 一开始确实挺不理解的，后来时间长了，对你有所了解了，我觉得你十分孝心，我支持你。
1: 谢谢你啊，小姐。其实，这是郑美的遗愿。那个时候啊，郑文、郑武、郑丽都不住在家里，两个老人在一起生活很不方便，没人照顾。有一天呢，爸出门了，妈一个人在家里洗澡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了，哎，不仅把腿摔骨折了，人还昏迷了两天多呢。哎呦，这全家上下轮流照顾了两个多月。妈的身体才渐渐恢复了。从那以后啊，我和郑美就轮流在家里值班，生怕他们再出什么事情。所以说呀，这也是郑美走之前最放心不下的事情。小姐，你能理解吗？
0: 向东，我怎么会介意呢？我嫁给你，你就是我的丈夫，你在哪儿，这个家就在哪儿。再说，我从小就没了父母，因为有了你，我又多了父母，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啊！
1: 谢谢你，小姐。
2: 姐夫，准备好了吗？
1: 哦哦，来了来了啊！哎，马上啊！
0: 哎，来了啊！
3: 向东啊，你们到了那儿就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啊。
1: 哎，
4: 放心吧，妈。
3: 好。
5: 度蜜月旅行，我那个时候好像哪儿都没去。
6: 哎，我可是说要去旅行的啊，是你说不去的，哼，为了省钱要待在家里吗？
1: 行了，爸妈，我们走了啊。
3: 好，
1: 走吧走吧，
3: 好，
7: 路上小心点。
1: 哎，
6: 走走走，
3: 好好
0: 走吧，
5: 拜拜。
6: 哎呦。
0: 怎么了？
5: 怎么了？
3: 怎么了，向东？
1: 不行不行，我得去方便一下。
0: 哎，要紧吗？
1: 没事没事。
3: 向东，
7: 他没事坏吧？
0: 这没有吧？
3: 小杰，这没事吧？
0: 妈，你别担心，他有时候是会这样的，没事的啊。
3: 哦，
0: 别担心了，妈。
3: 这向东，
1: 哎呀，
3: 哎呦，
7: 妈，
3: 哎呦，向东，
1: 没事吧？没事了，没事了啊。
5: 爸，
0: 没事
5: 了，
3: 赶紧上车吧。
1: 那我们走了啊！
0: 再见啊！
1: 再见！
8: 再见！
1: 再见！再见啊！
5: 姐夫，好好玩啊！
1: 好好好！
5: 开心啊！
8: 拜拜，
1: 慢
5: 点！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5: 买礼物啊！
1: 知道了。
3: 正午啊，车开稳一点儿，
5: 慢点开。
7: 让开让开，
3: 走走走！
5: 拜拜。
7: 让下让下。
3: 再见。
9: 哎呀，累死了，我去洗个澡。
8: 我渴了，我要喝小心如果。
10: 好，哥带你去拿。
0: 渴了，累了吧？快坐，
3: 妈，累不累啊？
11: 哎呦，是有点累，到底年纪大了呀。
7: 坐会儿吧。
11: 是吧？嗯，这忙活一天吧，这浑身酸痛酸痛的。
0: 来，姥姥，我给您按一下。以后啊，不准说你年纪大了，你和老爷啊都要长命百岁呢。
2: 您今天不是刚做了新娘子吗？所以幸福才刚刚开始。
12: 看看看看啊，把你妈美的哦。
11: 说到做新娘子，我就觉得有点难为情。不过我今天啊，真的很高兴，太高兴了。这都是小杰呀想的周到，是吧？嗯，
13: 妈，他想的，我跟小芝都能想得到。他这个只是个门面功夫，是吧？
5: 对，妈，我们办的那更气派。
12: 这样一来啊。你妈不是再结一次婚吗？啊，
11: 好好好，我真是好福气啊，我的儿媳妇们都那么孝顺。嗯，
13: 哎，妈，你累了，今天我们做饭去。
5: 姥姥，你看你多幸福
11: 啊。是啊，我的圆圆也很孝顺。哎，圆圆怎么不接电话？
2: 骚扰电话，自动给挂断了。啊，
12: 好了，老太婆，你也回屋里躺一会儿去吧。
11: 好好好，好。

0: 你干嘛呀？我不是跟你讲了，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吗？
1: 圆圆，我这次真的是有事要跟你说，我现在就在你们家院子外面，出来一下吧。
0: 我跟你没有任何事情可说，你赶紧走吧。
1: 那我会在这里一直等你。
0: 你怎么那么倔呀？那你等着我吧。
1: 啊。

0: 你又来我家干什么呀？还用我提醒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吗？
1: 圆圆，你先不要生气，这次真的是十万火急，这事儿真的很重要。
0: 我真的是不明白，我们两个之间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1: 天雅跟琪琪要订婚了。
0: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1: 琪琪刚去了我家，已经说好了，等她爸一出院就准备订婚的事情，这次是真的，
0: 跟我有关系吗？
1: 以前是我不好，是我小心眼儿，一直误会你们之间的关系。对不起啊，我应该向你道歉。
0: 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个的。
1: 听到琪琪要订婚的消息，我应该高兴才是，但我现在却怎么样都高兴不起来。圆圆，这次我错了，是我辜负了你。不过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你等着我好不好？
0: 不是你在说什么？
1: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虽然我在电话里面跟你说我马上要去度蜜月，但那天却因为我们大吵一架而没去成。圆圆，我根本不爱他，我忘不了的人是你。原本积极订婚，我应该更有信心的把你追回来才是。可是现在我已经跟他领证了，事情已经变得比我想象的更复杂了。
0: 我们两个已经不可能了，你就不要再想了。
1: 圆圆，你不要放弃好不好？只要你愿意，我一定会想办法马上跟他离婚的。真的，你相信我。
0: 林天佑，你别说了。好，这件事情确实怪我，你可以怪我，可以骂我，但你不要不理我吗？林天佑，你想离婚就离婚，想复婚就复婚，你把我当什么了？木偶吗？我告诉你，我是有血有肉的生命。
1: 我有我的思想，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的。我当然不是，你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我爱你，我根本忘不了你，这些你应该都知道的。
0: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还有，我跟琪琪没有任何关系，以后不要把我的事和他的事联系在一起。
1: 圆圆，圆圆，圆圆，
0: 如果你再喊，我就报警。
1: 我求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圆圆，圆圆。

0: 见。
1: 哎，亲家，怎么来之前没打个招呼啊？
2: 啊，美姿呢，刚才回家找我，我也是临时决定才来的，所以啊，就没有提前打电话。
1: 哦，
2: 我也不想来来回回的跑，可是这小两口感情的事儿呢，可是个大事儿，我不操心也不行。
1: 原来美姿是跑回娘家去了，今天我就看他们两个一块儿出门的嘛，怎么又和天佑闹别扭了？
2: 亲家母，既然我来了，有些话我可直说了。
1: 哦，哎，那坐吧。
2: 嗯。

0: 你儿子到现在都忘不了他那个前妻，这件事你知道吗？啊，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这他们两个离婚，是因为感情不和，所以天佑他现在心里不可能还想着那个女人的。嗯，
0: 婚礼都举行到现在了，他们两个也没有去登记。刚才美姿强行拉着天佑去了民政局，天佑刚登记完。
1: 打着车就跑了，连去哪儿都不告诉美姿一声，这是一个合格丈夫该做的事儿吗？哎，天佑跑了，他肯定去找他的前妻去了。不会的，这天佑的个性我最了解了。美姿，这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妈妈，嗯，不要动不动就跑回娘家去。
0: 亲家母啊，我这不是没把你当成外人，所以才直接跑过来吗？这不顺便也来看看您，你可千万别不高兴啊！
1: 没有，我没有不高兴。啊，林氏集团想要上电视购物的事情，我已经交代过了，过几天他们会主动联系你的。真的？
0: 嗯。
1: 哎呦，亲家，你真的是说到做到啊！
0: 只要为了美姿好，我什么都愿意做。亲家母，美姿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也多担待着点儿，我也会让她多学着点儿。毕竟做了人家媳妇儿，就要有做人家媳妇儿的样子。
1: 哎呀，好了，亲家，你这么说就太见外了。这美姿是你女儿，是我的儿媳妇，我怎么舍得让她受委屈呢？
0: 天佑，天佑，我都听美姿说了，说你们今天去登记了，那你们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夫妻了。我这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
1: 对对对，这是喜事啊，天佑。
2: 以后跟美姿两个人要好好过日子，知道吗？哎呀，哎呀，再坚持一下吧，很快就要到机场了。
3: 不行，我怕顶不住啊！哎呦，姐夫，你能不能行了？这一路都停了三次了。正武，你当我愿意啊？哎呀，再忍一忍吧。
2: 再忍一忍吧，再停的话，可能要赶不上飞机了。
3: 哎呀，哎呦，哎呀，哎，不行不行不行！
2: 怎么了？
3: 快停快停！
4: 不行了，
5: 正武，快停吧！
3: 快停！
2: 来，星仔，给你夹个大肉肉。哎呀，圆，你别给他吃哦，他那胖得减肥。他不最喜欢吃肉吗？
4: 不能给他吃，得控制着点，吃鸡蛋就行。
1: 小智啊，
2: 好吧，
1: 你把正武的饭菜留出来了吗？
2: 留出来了，放心吧。
1: 不过按道理，这个时候应该回来了呀，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
2: 是啊，
1: 正文。
3: 你打个电话问问。好。
6: 星仔，快吃。我跟姐夫回来了。哟，哎，这向东怎么回来了？啊！哎呀，向东啊，
1: 怎么没去机场啊？
6: 怎么了，爸？
3: 怎么了，向东？怎么了？
6: 别提了，
3: 去机场的路上啊，姐夫一直在拉肚子，停车就停了6次，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直接把姐夫送医院了。
1: 向东啊。
2: 你怎么会一直在拉肚子啊，
6: 爸？你去医院，医生怎么说的呀？
2: 急性肠炎，打了针还配了药，现在好多了。
1: 向东啊，你的脸色真难看，是不是吃坏什么了？
2: 啊，那个蜜月还去吗？
6: 哎呀，肯定去不了了。
2: 啊，
6: 去不了就算了。妈，没事儿，别担心。
1: 小姐，这次蜜月旅行以后再不。哎，没事的，没事的啊。
2: 别说这些了，赶紧扶小农回房间里去，
3: 让他躺一会儿啊。
4: 放心，妈妈，我会照顾他的啊。
3: 慢点，
4: 慢点。怎么会这样？
1: 这一路啊，找厕所就找了六次，还绕远去了趟医院。哎呦，都累死我了。
3: 你呀，累着点正好。
4: 哎，爸，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啊？
3: 嗯。
4: 减肥啊！哎呦，杨老师，我不能再喝了，我再喝脸都红了。
5: 多喝一点嘛。来，
4: 哎，我也不能再吃了，吃饱了。
5: 你才吃饱而已，你有没有吃撑？
4: 我行，那你让我歇会儿，让我歇会儿再吃行吗？
5: 嗯。
4: 徐老师，啊，你不仅歌唱得好，主持又那么棒，真是个才子啊！嗨，这算什么才子啊？你说我在酒吧跑了那么多年场子，你主持这点事儿不是小儿科吗？
5: 你在酒吧还跑过场子？
4: 嗨，我也不瞒你啊，我在酒吧跑场子，那就挺好的事儿了。我有时候难的时候，我在街头，我在马路上，我也唱过。 怎么说呢？生活也不容易，都是为了生活奔波嘛。我以前，哼，我在酒吧还当过服务员，我端过盘子，我扛过那个桶装的那个水，知道吧？我还干过传销，
5: 你，
4: 推销，反正只要是，只要是赚钱不违法的事儿，我都干过。有段日子呀，然后我有首歌啊。 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就火了，你知道吗？这一火呢，我就忙得不可开交，好多人来找我，我甚至忙的呀，我连过年回家陪父母过年我都没时间。
5: 那后来呢？
4: 后来，嗨，后来我就跟公司闹别扭了呗，哼，然后我就被公司雪藏了，这一雪藏呢，我也就没那么忙了。 我也就挣不上钱了，我就没脸回家了，你知道吧？但是我想，我毕竟红过，对不对？我想我明年再努把力，我可能会更红，我后年可能会赚更多的钱。可是，我一年一年一年不如一年，我的钱呢是一天一天比一天少。可能你接触我这段时间吧，你也知道。
5: 我徐德辉是个要面子的人，是吧？
4: 你说，我都落了这副田地了，我怎么回家见父母啊？我怎么回家见那些亲戚朋友啊？
5: 那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回家陪爸妈过年吗？
4: 嗨，我这，其实我真的挺怕提过年这事儿的。
5: 为什么？
4: 因为每逢大年三十啊，我就打开电视机，春节晚会，然后我就弄两个小菜，我弄几瓶啤酒，我就往这一放，然后我打电话，我说妈爸，哎呦，我这过得可好呢，我这有酒有肉的，我看春晚呢，哎呀，我太忙了，我没法回去，你知道吗？我大年初一都演出，其实。 我那么多年，我是一个人过的春节。有一年的大年29，我妈给我打了电话，然后说：“儿子，你回来吧，你爸可能快不行了。”然后我就在想，我爸的身体他怎么就不行了呢？不可能，我就。 买张票回去了。大年三十啊，我没见到我爸最后一面，你知道吗？

0: 我妈本来身体就不好，可能也是这事儿受不了打击，然后跟着我爸一块儿就走了。然后我也觉得我爸妈这辈子半辈子他不容易。 我总在想，我在想啊，他们现在在另外世界一定过得特别好，你知道吗？我在他们有生之年，我这做儿子的，我没有尽孝，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徐德辉，我徐德辉，我就是无能，不能，我不能。
1: 徐老师，徐老师，你别这样。
0: 对不起，我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今儿本来今天挺高兴的，不该跟你说这些事儿的。对不起，真是的。
1: 听你那么一说，我也想到了我自己。我都奔三的人了，还在不务正业，家里人七拐八拐的给我压力。 我身边的同龄人，大多都有了正经的工作，有的甚至还有了温暖的家庭和孩子，就只有我还在死撑着。表面上假装超凡脱俗，什么都不在乎，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特别苦。
0: 多想有个人在我生病的时候可以照顾我。哪天我累了，有个肩膀可以依靠。其实，说真的啊，我挺羡慕你的，你知道吗？就是你们这个家里人团结在一块儿。 尤其是每次去你们家蹭饭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你们家的那么多人坐在一块吃饭，我就觉得那是一种感动，是一种温暖。你说我徐德辉，我今年都三十好几了，你说，其实时间过得真的特别快，就是小沈阳老说的那个什么眼睛一眨一闭就过去了那种。其实真的，一眨眼真的就马上就四张了，就是我。
1: 我也挺想拥有自己的一个家的。我们为了艺术理想，从小就比别人过得苦，长大了又会为了这个理想，放弃了那么多。可为什么到最后，我们要那么的落魄，那么的不幸福？你说这是为什么？
0: 为什么？对不起啊，徐老师，你能不能答应我，以后你就专心唱歌，什么事都不要做？嗨，怎么说呢？像我们这种酒吧跑场子，你知道吧？其实如果说天天有要有演出的话，其实我收入还可以。但是你也知道，这种活它不是天天有啊。

0: 是为什么？时间过得那么缓慢，我都快承受不住了。
1: 静雯，你听三姐的劝，千万不要想不开，跟自己过不去，那是最傻的。何况，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你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生命呢，不是吗？
0: 他根本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现在才知道，他的到来根本就是一个错误，这一切都是错误。
1: 静雯，你怎么能这么想？孩子是无辜的，谁也没有权利剥夺他活下来的机会。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0: 三姐，
1: 你多幸福啊，还可以有一个孩子陪在你身边。可是我，却一无所有。
0: 三姐，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些，我让你伤心了。
1: 那你答应三姐，再也不要胡思乱想，再也不要让三姐为你担心了，好不好？

0: 怎么样？他现在状况还好，你去看看他吧。
1: 谢谢你，三姐。 今晚你没事吧？今天怎么这么早睡觉啊？生气对孩子不好，难道你不知道？你瞧你，这憔悴的样子。好，
0: 别碰我。
1: 好，我不碰你，我走，你好好休息。

0: 你怎么还不走？静婉，我知道你恨我，但事已至此，就算是我不对，你总不能恨我一辈子吧？你想不想见你家里人？我派人去接你母亲过来陪你，好不好？家人，如今。
1: 我还有什么颜面去见我的家人？静婉。

出出气就算了，当心伤着咱们孩子。谁跟你有孩子？ 静雯，我对不起你。无论你怎样打我、骂我、恨我，我都认了。

0: 今晚，就算砍在孩子的面上，原谅我这一回吧。爹，
1: 放开我！
0: 不放开！你今晚，即使有件事，我都不会放开你。

0: 司少，
1: 什么事？
0: 天气降温了，外边路上已经结了冰。如果您不回督军府，在这里休息的话，我就让司机把车停在车库里。

0: 哎，院长啊，好，哎，那边再高点。哎，好嘞，好嘞，行了。哎，小姐，
1: 小姐，
0: 早。说吧，去哪里？你一定会喜欢的，就是慕容伯母当年做旗袍的那家店。怎么，你不喜欢？
1: 怎样的无所谓，去谭师傅的店。
2: 是四少。

0: 佩林。
1: 这么多年，四少除了陪老夫人到这儿来过，还从来没有带别人到我这儿做过衣服。尹小姐，你算是个例外。
0: 好看吗？
2: 好看。
0: 可我怎么觉得还是不太合适呢？这腰太紧了些。下摆也太宽敞了些。哎，也许
2: 我看已经够好的了，就买它吧。
0: 行，听你的。师傅，就这件吧。
1: 人穿衣服，这衣服也穿人呢。你说是吧，四少？

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冬天里城州的一大景致。人和这雪国冰天最和谐的相处。今晚，你还没有试过在江面上跳舞吧？ 你连站都站不住，我怎么能放开你？

0: 总说冬天里人跟动物一样，都得窝在屋子里冬眠。可是你看，严寒哪里关得住生命的活力？虽然这冰室这么冷，可是音乐一奏响起来，浑身就暖和了，是不是？静雯，你还记得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会带你在冰川上跳舞。这整个一片江水，都是我们乘舟的。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做浪漫的事。静雯，让我好好的陪着你好吗？我答应过你的事，我会一点一点的做到。只是我需要你给我时间。
1: 亏你还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什么，你就是这样实现你的诺言的。慕容峰，你还有脸告诉我你答应过我的事情你一定会做到？
0: 静雯，静雯，静雯，
2: 前日你不是说睡不着，管我要安眠的药吗？我给你拿来了。
1: 谢谢三姐。哎，怎么只有半片啊？
2: 我打电话问过大夫了，这种药虽然对身体没有什么危害，但也尽量不要吃，就算吃也只能吃一半的剂量。
1: 我睡不着的时候再吃。

0: 三姐，你帮我把这封信交给信之吧。
1: 程家的信之。
0: 是这样的，半路上他送我回来，我怕他惦记着，想报个平安。
1: 静婉，这不行吧？佩林知道了，一定不许的。

0: 这是做什么？快起来，快起来呀！
1: 三姐，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一直跪着。
0: 我猜的没错，你求我带信，是想托信之救你出去，对不对？
1: 三姐，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我求你救救我。
0: 不行啊，静婉，佩林是你丈夫，他就是再对不起你，你也不能离开他。更何况，你还有了他的孩子。
1: 他不是我的丈夫，我不是旧时代教育出来的女子，我父亲从小就教育我，要做一个独立的、有尊严的人。三姐，我不想做一个有实无名的妻子，我也不想我的孩子生下来就见不得天光。三姐，这样的生活对于我来讲就是奇耻大辱，是比死还要可怕的凌迟。你看看这间屋子，我不想一辈子被关在这儿，这不是我要的人生。
0: 静婉，尊严对你来说真那么重要吗？比一生的安稳还重要吗？
1: 三姐，如果我连自己都不是了，连最后的底线都没有了，我还有什么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资格去做一个母亲？
0: 可是，你可知道，你这样反抗自己的命运，可能会很辛苦，甚至会付出更惨痛的代价。不，我不想让你面对这些。
1: 三姐，再惨痛也痛不过被别人剥削掉人格和自由。难道你忘了，你是怎样被安排了这样一种孤独的命运？你的幸福简直就被剥削了。如果当时有反抗的机会，哪怕一丝一毫的希望，你都不会放弃，对吗？
0: 会的。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我也绝对不会放弃。可是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
1: 所以三姐，我求求你帮帮我，趁现在还来得及，如果再迟些，我恐怕这辈子都要沦为囚徒了。三姐，三姐，我求求你，你答应我，你答应我好吗？
0: 三姐答应你，我答应你，
1: 三姐，谢谢你，谢谢你。
2: 好，去吧。
3: 哎，
2: 老爷
4: 啊，
2: 小姐，嫁妆已经备好了，请老爷小姐过目。
5: 好。
2: 小姐，你看看，够气派吧？啊，
4: 不错。
5: 快抱抱，都有些什么东西？
2: 啊，金银首饰、绫罗绸缎，外带喜饼十二担，干鲜十二担，干果十二担，洋酒十二箱，三牲十二担，还有山珍野味、驼鸡熊掌。哎呦，拖着了，都在这儿记着了。
5: 好样的，办得不错。
3: 少爷，这封信是给您的。
4: 给我的？

0: 你怎么坐在这儿？当心着凉了！真是胡闹！谁给你的酒？你现在怎么能喝酒呢？嘘，
1: 外面在放鞭炮，砰砰！
0: 你喝醉了，这么晚了，哪里还有爆竹声啊？
1: 我是有些醉了。你晚上吃的什么呀？今天是小年夜，应该是吃团圆饭的。我是一个人吃的团圆饭。
0: 都是我不好，我应该早点回来陪你才是。四少的好意，今晚真的不敢当。我叫厨房弄点吃的过来，我陪你吃好吗？ 蓝嫂，
2: 哎，
0: 叫厨房准备点宵夜上来。
2: 啊，好。

0: 年的烟花，我第一次觉得这么好看。嗯，
1: 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老爹今天晚上的心情啊特别的高兴。美呀、啊、嗯，一会儿老爹要亲自点一个。好。

0: 冬夜吃这样热腾腾的东西，感觉真好。这时候，最好可以热点黄酒来喝。
1: 你要是不嫌弃，就把那个喝了吧。
0: 当然不嫌弃。
1: 洋酒那么烈，干嘛一下子喝那么多？
0: 你给的酒，就算是毒药，我也全都把它喝完。

0: 做什么呀？不许胡闹。
1: 我在听孩子说话呢。
0: 胡说八道，孩子这么小哪会说话？
1: 是真的，孩子突然说了，妈妈，你别生爸爸的气了。

你说，我们的孩子长大后，会长得像我，还是像你？如果是个儿子，长大以后，我要把他放到军队里，再好好的磨练，将来必成大器。但若是个女儿，最好是长得和你一样，那样才好。三姐只比我大三个月，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在院子里瞧见爹将她驮在肩上摘石榴花，羡慕得不得了啊。我就不懂，为什么爹老打我，却对姐姐那么好。现在想一想，女人多让人心疼啊。当我们的女儿长大以后，我会一样把她疼在心上，这样多好。有点傻气吧？我觉得有点傻气。不知道为什么，自从知道你怀孕以后，我老在想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样子。

今晚。我真的是对不起你。我不管你爱我也好，恨我也好，我这次真的是全都认了。我只求你别恨我们的孩子。

0: 你好，我是，哎，您不是程大夫吗？您怎么来了？你怎么会认识我的？
1: 我受伤的时候是程大夫您给我包扎的呀。
0: 原来是这样啊，那真是太巧了。
1: 程大夫，天气这么冷，您有什么事吗？
0: 四少要我送药过来。
1: 好，马上给您开门。
2: 什么时候换岗啊？这么冷的天，有口酒该多好啊。

0: 两位兄弟，过来帮一下忙。
1: 哦哦。
0: 来，把这些药都抬进去。
1: 啊？这
0: 抓紧时间，这是四少爷的。
1: 好。

来，还有啊，来啊。

0: 静安，你跑哪儿去了？你别吓我。
1: 谢谢，请您添，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我马上就把四少请回来，啊，快点啊！
2: 你说你忙，这么多人在这把守着，还是让尹小姐给跑掉了，一定要把你们全都革职。
3: 他一定是在酒里下了药。于师长，
4: 四少，宾客到的差不多了，吉时将至。
2: 四少还是快些回杜君府的好啊！
1: 于师长，治安工作的人我都动用了，您安排手下赶紧去搜寻。
4: 四少，那婚礼那边，
1: 不把尹靖王给我找回来，这和我不结了，这天上我不要了。
2: 四少，
4: 以大局为重啊！四少因为尹小姐大动干戈，甚至不惜延迟婚礼，会作何反应啊？
1: 他们能有什么反应？
2: 锦之小姐既然要求四少登报声明，与尹小姐已脱离干系，就证明她的婚姻这件事上没有容人的雅量。更何况，锦之小姐的脾气，四少您是知道的。难道我
1: 怕她不成？当然不是。可是大婚在即，
2: 四少多少要给新娘子一点面子啊。更何况往远了说，即使找到了尹小姐。
5: 程家人知道了这件事，尹小姐和孩子的安置也成问题呀。你想得倒挺远。
2: 四少，约某认为，学人的事应该马上去办，但千万不能声张啊。这比大张旗鼓的去找，会省去很多的麻烦。或许一旦找到人，也好妥帖的安顿尹小姐，是不是？

0: 四少，现在水陆交通已全面封锁，治安总所也下了密令，彻查城里大大小小的饭店和旅馆。我也叫人给诸省的治安长官发出密电，一旦发现尹小姐的行踪，速速回报。
1: 是啊，四少，我们应该相信于师长的话，不妨先回府举行婚礼。尹小姐的事情，就交给于师长去办，相信他很快就能把尹小姐找到的。
2: 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拜托你们了，
3: 四少放心，四少，请吧。

0: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0: 薛坚仪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沈卫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4: 朕看谁敢！
2: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2: 我身上可知？
0: 玉婷瑶即将播出。
8: 孟姑娘，等我哦。
9: 好
0: 哦。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0: 接下来是来不及说我爱你。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13: 哎，哇！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跨境物流有扶持，
16: 专门针对中亚俄罗斯的一个物流公司，我们是租车最大的。我这会儿在选瓷器，然后到俄罗斯的电商平台上面去售卖。就是湖南省那个创业政策一来，株洲市有一个50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基金，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大赛，然后我一次性就拿了一个1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
0: 点瓷成金正当时，
16: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绩，17650，收入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有个小10万的样子。我们去选品，不要就是守在常规的理念上，敢于去创新，有些时候还能拿到不一样的结果。
0: 带上你的故事，我在湖南等你。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7: 谁把我蛋啄破了？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了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什么意思啊？
18: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而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17: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18: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
17: 啊，再准备一下。卡掉。Hi,
19: my mommy。哇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17: 对。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

0: 道啊。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1: 你好。啊，我去准备了。
2: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宾镇畅饮，月季相思。
3: 消散烟雨中。
4: 哎呀，孙少，人都到齐了，客人们都等着呢，就差您了。

0: 小姐，小姐，你的药煎好了，咳嗽成这样，要不先把药喝了吧？
1: 谢谢，先帮我放桌上吧。
0: 你也真够可怜的，一个人孤零零的，生了病也没人照应着。哎，哎，发车过来没有啊？
2: 还没有。
0: 来的时候喊我一下啊！
2: 哎，哎，好。
0: 哎呀，小姐，你也真没眼福，今天可是我们成州城十年难得一见的大日子呀！现在外面可热闹了。
1: 什么日子？
0: 你不知道啊？今天是四少大婚的大喜日子，满城的人和车，那跟着花车护送的几十辆车，一眼都望不到头啊！哎呀，那场面可真是壮大呀！哎呀，好了，你先休息吧，我先走了。

0: 少爷，这慕容峰大喜，你怎么那么高兴啊？
1: 哼，什么大喜？我看他连哭都来不及。
2: 少爷，督军府的人正在四处搜查城州的各大旅店、码头、车站，全都是他们的人马。
1: 他们在找什么呢？
2: 好像是在找一个年轻女子。
1: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尹静婉肯定不会忍受这样的屈辱，她一定是逃走了。
0: 少爷真是料事如神呐。
1: 慕容峰啊，你想当薛平贵？哼，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看他这个如意算盘铁定是打不成了。我倒想看看尹静婉如今流落街头，落得如此惨淡收场，会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
3: 查房了，查房了！我们奉督军之令，全城旅店大搜查，捉拿疑犯啊！
4: 这真就一个女人，您看，
5: 就你一个人？
6: 是，
4: 我就说了嘛，她一个女人怎么会是你们找的嫌疑犯，对不对？
5: 那可说不准，越是这样娇滴滴的女人，越是奸细假扮的。你给我滚一边去！哎呀，
6: 大哥，大哥，麻烦您关照一下。
5: 哎呀，姑娘，您说话嘴可真甜的，像抹了蜜似的。来，再叫一声，给我听听。
7: 叫
8: 一声，听听。
7: 再叫啊！
5: 哟哟哟！你怎么了？你难道是病了吧？来，让哥给你瞧瞧。哎呀！他妈的，你敢打老子？我看你这么心狠手辣，我要让你知道我哥几个的厉害。让你知道我们的厉害。
6: 我是刘市长的亲戚。
5: 真他妈扯淡，你要是刘市长的亲戚，我还是刘市长的二大爷呢。
6: 不相信你们看。嗯，
5: 哎，你看看，
9: 兹有刘峰府女眷一名，特批准放行沿途各关卡，一律予以放行，不得延误。
5: 干嘛的？干嘛的？
4: 四少爷的签章啊！真的是四少？那他真是刘市长的亲戚？
5: 真的？
4: 真的？
5: 没错，
4: 没错啊！
5: 哎呦喂，建林，姑娘，对不起。我们冒犯了，
4: 对不起，
5: 请你原谅，请你原谅。
6: 滚，都给我滚！
5: 滚！
4: 我帽子，帽子！
5: 滚回去！
4: 小姐，你没事吧？
6: 没事。
4: 你好好休息，那我走了。
10: 我们大家敬四少和新夫人一杯。
11: 恭喜四少，贺喜夫人。
10: 祝四少和夫人夫妻恩爱，永结同心。
11: 干杯。
12: 干杯。
10: 现在请司令上台给大家讲话。
11: 好。
12: 好。
13: 各位，今天这个日子啊，我这个当父亲的真是又悲又喜呀。悲的是我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女儿就要离开我了，不过喜的是我从此又多了半个儿子，而且还是这么个卓而不凡、豪气冲天、万人敬佩的好儿子。 佩林呐、啊，从今天开始，我就把我的宝贝女儿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她，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你们夫妻二人要相互体谅，祝你们白头偕老。
7: 岳父大人的教诲，佩林永记于心。
13: 嗯，
10: 诸位，诸位，我有一个提议。四少虽然也累，婚礼一切从简，可是这交杯酒总得喝一杯吧？大家说是不是？
12: 是。

0: 好
1: 好
2: 好
1: 好，
3: 小姐，你怎么样？能坚持吗？
4: 麻烦你帮我去叫辆车。
3: 嗯。哎，夫人。
5: 闪开！
3: 夫人，你怎么了？
5: 跑！给我追！抓住他！
1: 快追！站住！
5: 想跑？没那么容易！把你的通行证给我拿出来！你这通行证肯定是假的，刘市长的家眷能住在这个破地方？你肯定是混进城里的奸细。
4: 不是，真的不是。
5: 把他给我押走，看我怎么收拾他。带走。
6: 是。
7: 少爷
3: 啊，怎么样？
7: 我们尽力再找，但城中城这么大，我们人手不够啊。
3: 尽量多找些人手，费用方面不是问题。给，
7: 马上去办。

0: 各位，督军想去方便一下。各位继续听信啊！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四少，谁点的谁出席？给我撤了。是。还没有任何消息吗？这会儿总是心神不定的，总觉得要出事。你告诉于师长，这件事务必谨慎紧密。
2: 不可有半点差错。是，我马上去。哦，程先生，佩林，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怎么不去听戏？回去做吧，戏还得演下去，免得大家都难看。

0: 我出去一下。
1: 哎呀，今天是你妹妹大婚，你总是这样心事不宁的。
0: 我的一个朋友出了点事儿，我得去看一下。
1: 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什么朋友这么重要啊？
0: 是我跟锦芝之前在法国的一个朋友，法国女孩子，你没见过。本来也是要参加婚礼的，可是突然之间病了，这么大喜的日子，不好让锦芝知道，我替她去照顾一下。
1: 好吧，快去快回。

0: 你看现在是不是？
1: 那不知道。
0: 人呢？
1: 在里边。
0: 我见到人才能给钱。
1: 跟我来吧。
0: 走。静婉。
2: 心。
0: 静婉。静婉，你没事吧？静婉。我们走，静婉。我带你走，咱们先出去再说。走。来。
3: 哎。
0: 给。走。你怎么了？又不舒服了？
2: 没事儿。
0: 他们有没有欺负你？

0: 你一定受了不少委屈。那天你从公馆逃出来，为什么不等我？你一个人跑哪儿去了？
1: 我不想让。

0: 我不想让你卷入到这是非中来。
1: 你真傻，我既然来了就不怕有任何的后果。
0: 你不怕，可是我不忍心。今天在治安公所里，我想了很多，我想我到底能有什么办法才能逃离城中。可是这个世界上好像除了你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
1: 在城中举目无亲，找谁来帮你啊？今晚我们是朋友。
0: 我知道，可是我不想因为今天的事情再连累到你了。
1: 你就不要乱想了，不会有事的。治安公所的人一定不知道你的身份，要不然不会这样对你的。
0: 信之，我求求你帮我逃离城中好吗？
1: 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没有人会伤害你。
0: 谢谢你。

0: 说，南城治安公所报告说，他们在旅馆里发现了一个年轻女子。可是他们说出那个女子的模样，我感觉不太像尹小姐。走，去治安公所。
1: 哎，四少，
0: 龙都不成，快去叫车。大厅里都是客人，不如让家平替你办吧。如果真是尹小姐，家平一定保证她安全。
1: 我要亲自去。
0: 四少，都这么晚了，
1: 沈家平，你给我闭嘴！

夫人，刚才沈副官让我告诉您，四少爷因为有点紧急的军务要处理，所以会过来晚一点儿。

这是我认识的一家诊所。

0: 静雯，你怎么了？静雯，你哪儿不舒服？静雯，
1: 没有不舒服。
0: 你是有身孕的人，要不要我给你看一看？
1: 没事儿，可能是受了风寒。
0: 哎，静雯，静雯，你要去哪儿？静雯，
1: 我，
0: 静雯，静雯，
2: 哎呦，血！
0: 坏了，坏了，准备抢救。
2: 好的，
0: 静雯，静雯。

0: 四少，四少，要不然我要在这睡一会儿，天亮了再叫我。这离天亮还有好一阵子呢，
1: 给我出去！
0: 可是夫人那边。

0: 夫人啊，四少一定是遇到了很棘手的军务才会耽搁到现在，您千万别放心上。咱们看看这个好不好？哎呀，这个好看，咱们戴这个。哎呀，夫人真好看。从前呢，只见夫人穿旗装，这几日换了几身打扮，真是比原来更好看了。哎呀，
1: 我要去看看四少回来没有。
0: 是。

你给我一节一节车厢的找，只要长相差不多的，都给我带过来，一个都不能放过。你说什么？人手不够？我再拨两个营给你，铁路沿线的周边随你调拨。我告诉你，就是把成州和永兴给掀了，也要把引金丸给我找回来。

0: 今晚，孩子总算保住了。放心，你现在身子还很虚弱，又动了胎气，以后可千万要注意，好好保养身体，千万不能再奔波，否则孩子随时都会有危险。这里不安全，我只要不离开郴州。
1: 他们就一定会找来的。今晚有句话我一直想说。别说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劝我回到他的身边。
0: 佩林纵然是有千错万错，但你们好歹也是夫妻一场，他只会保护你，不会伤害你的。
1: 那我的下半生就会在他的保护之中度过。他给我安排什么样的命运，我都要接受。他让我做什么样的女人，我就要做什么样的女人。他让我一辈子生活在黑暗之中，我就一辈子见不得光明。
0: 心芷，这是你说的保护吗？可是现在你已经怀了佩林的孩子，你就真的打算跟他一刀两断吗？他
1: 还会有别的孩子，名正言顺的孩子，不像我的孩子生下来就和我一样苟且偷生。
0: 蒙受屈辱，那佩林始终还是孩子的父亲。你就真的忍心剥夺他做父亲的权利吗？别说了，我不想让这个错误继续下去。我心意已定，我只求你尊重我的决定，不要告诉他。
2: 闭上眼睛睡一会儿吧。诊所里的药不多了，我出去拿一些。这里暂时还是很安全的，你安心睡一会儿，我很快就回来。护士，
3: 来了，程大夫。
2: 我出去拿一些药，很快就回来。这段时间你好好照顾他。
3: 好的。

0: 哎呀，尹小姐，你怎么起来了？来，躺下，小心一点。
1: 别管我，
0: 躺下啊！来，
1: 别管我，
2: 别管我。
3: 好，先坐会儿，夫人马上就下来。
4: 好好好。

0: 爹。
1: 哎呀，哈哈，来来来来，锦芝，坐坐坐。看看，看看我的女儿啊，这一成亲比以前更漂亮了。
0: 哥呢？
1: 哦，他临时有点事儿，过会儿就来了。
0: 嗯。
1: 哎，佩林呢？
0: 啊，他有些军务要处理，一大早就出门了。
1: 哎呀，你看看，这一辈子就当一次新郎官，你看，他也不给自己放放假。
0: 爹，他若不是那种有野心的男人，我也不可能看上他，不是吗？
1: 是是，我的女儿啊，挑的如意郎君，怎么看都顺眼。女儿啊，做新娘子幸福吗？
0: 我很幸福。
1: 哦，幸福就好，幸福就好。
0: 喝茶，新来的茶特别香。
1: 嗯，我刚才喝了，很香的。
2: 四少，四少。
3: 滚！
2: 四少，是我。
3: 于师长，怎么了？
2: 啊，有新消息了。
3: 什么消息？
2: 刚才圣慈医院来人说，早晨他们接待了一位女病人，动了胎气，十分危险。医生要求住院治疗，可是女病人当场就走了。只不过是医生也不能确定，究竟是不是尹小姐。按照您的吩咐，我在车站码头加派了人手，正在加班加点的搜寻。四少，息怒，
3: 给我搜！哪怕上天入地，也要将他给我找回来。

0: 静婉，静婉，人呢？
1: 程大夫，尹小姐走了。走了？
0: 您刚走，她就起来了。她说马上要走，我怎么拦都拦不住她。我说您马上就回来，她就像是横了心，拿起衣裳就走了。我怕拉懵了她，伤了她的孩子，也不敢再拦了。程大夫，对不起啊。
2: 哎，程大夫，等吧，等一下，哎，慢走，慢走，去哪儿？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
0: 孩子怎么了？
1: 你别再妄想了。

0: 孤贫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1: 谢剑仪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能放过。
3: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4: 沈慧君，听令，拿下！
1: 把他关进大牢，朕看谁敢！
5: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6: 转八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8: 御庭谣
9: 即将播出。
8: 孟姑娘，等我。
10: 好哦。<笑>
11: 湖南卫视提示：接下来是来不及说我爱你。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一个魔术。
1: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0: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
1: 好，再准备一下。卡掉。Hi, my mommy。哇
2: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1: 对。
3: 哇哦，成功了。
1: 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2: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4: 你好。
1: 啊，我去准备了。
5: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小三爷。

0: 爹。
1: 哎呦，小姐回来了，
2: 锦芝回来了。
0: 看看我给你带了这么多礼物，来，快放桌上。这个呀，是您最喜欢的雪茄，这么大的盒子，够您抽上一阵子的。
2: 嗯，好，还是我的女儿对我好啊。
0: 这可不是我送的，是佩林他让我带给你的。
2: 哦，那我要好好的感谢我的女婿。
0: 哎，朱叔，
1: 哎，
0: 这个给你。
1: 哎呦，这小姐，还有我的？
0: 那当然了。
1: 哎呦，谢谢小姐，谢谢小姐。
0: 以前啊，总是觉得你啰嗦，可是自从到了督军府，我发现没有你在身边絮絮叨叨的，我还真不习惯了。
1: 我的小姐啊，这事儿还不容易吗？就让老爷把我当做陪嫁啊，送过去不就完了吗？
0: 哎，哥，快来，也有你的礼物。
3: 好，谢谢，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2: 锦芝啊，你和锦芝的那个法国朋友病好了没有啊？
0: 什么法国朋友？
2: 怎么，你不知道？锦芝说你的法国朋友来参加你的婚礼，生病了。
0: 哥，你为什么要骗爹？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0: 心芷啊，你不要以为爹什么都不知道，你最近呢，总是心神不宁，你到底在干什么？你说呀。
1: 尹静婉失踪了，我这几天一直在寻找她的下落。
0: 尹静婉，
1: 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还是怎么了？那尹静婉是谁？你不清楚吗？
0: 我们程家和慕容家是什么关系？你不清楚吗？
1: 是啊，我的好少爷，像这种事儿，咱们不能管呐。
0: 爹，这趟浑水，我早就趟进去了。你什么意思？你还做过什么？
1: 当初就是我帮助尹静婉从慕容峰的软禁下逃出来的。 心芷啊，心芷，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那慕容峰要是知道了，你想置锦芝于何地呀？瓜田李下，他会怎么想我们程家？我倒没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今晚是我的朋友，朋友有难，我不能坐视不管。哥。
2: 你以为你是帮了他，其实你是害了他。相反，你倒是真真切切的帮了我一个大忙。我之前还在一直担心那个女的会阴魂不散的夹在我和佩林中间，现在很好啊，你帮我彻底把她铲除了，从此在这个大戏的舞台上。 再也不会有这个女人的位置。
3: 好啊，这尹静婉一逃走，小姐这一仗，那是彻底的赢了。<笑>

死守。客人都已经到齐了，夫人也马上就要回来了。要不然，我先进去招待一下客人。

0: 给我下车！哎，四少，四少，四少！我就不信了，这么一个大活人，怎么说没就没呢？啊！你们去哪儿找去了？啊！就你们四个找啊？多派几个人去找啊！啊！
1: 我告诉你们，人找不回来，你们也别回来，快去！
2: 是是是，
3: 夫人，司令，程少爷，
4: 沈副官，出什么事了？
3: 没出什么事。
4: 家平，都已经是一家人了，还有什么事情要瞒着我吗？程司令在这儿，若是真出了什么事儿，他可以帮你解决。
3: 夫人，是这样的，四少不见了，我们到处找也找不到他的踪影。
2: 怎么会这样呢？
1: 爹，佩林一定是有重要的公事要办，他是一家之主，又是成军主帅，他有他的行动自由。就算真的不见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家呀也都别太担心了。
2: 沈副官。
3: 是这样吗？
5: 夫人，恐怕这一次有一些难度。
3: 爹，放心吧，没事的。
5: 老督军夫人去世的那一天，佩林也曾经这样失踪过，之后这么多年，这还是头一次。

0: 他们在四处找你，说你失踪了。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在这儿。还是你了解我。我记得上一次在这儿找到你的时候，你也是这样一个人坐在湖堤边。你说你快扛不住了，但就是不能让别人看到你失魂落魄。
1: 今晚找到没有？他是不是出事了？今晚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没了。这都是你造成的，你知道吗？说的对。
0: 是罪有应得的，我活该失去静婉，我活该当不了父亲。本来上天给了我慕容峰幸福的生活，我却亲手断送了这一切。我知道，孩子没了，你是最难过的人。 再怎么难过，也比不上静婉。静婉失去的东西，比我更多。当初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心存侥幸。你应该料想到今天所付出的代价。你现在得到你想要的了，大好的江山，金戈铁马，万民的拥戴。是。
2: 那样多的东西，我都已经拥有了。可是我到今天才知道，我最想要的东西，最要紧的东西，竟然一样也留不住。
0: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我想要留住他，
2: 哪怕要我付出任何代价。
0: 留不住他的心，我将彻底的失去他了。贤侄，你知道吗？他在大出血的时候。 生死悬于一线，他就躺在离我几步之遥的楼上，可我连去看他一眼的勇气也没有。我到那一刻才知道，我是那么的懦弱。

是这样的在意这个孩子，他永远也不知道我其实更在意的是他，因为那是我和他的孩子，我才发了狂一样的去在意。当初我的确是心存侥幸，我以为他会为了孩子原谅我，顺从我。到如今，我们之间唯一的纽带已经断裂了，今生今世，我再也留不住他了。

他竟然用了如此惨烈决绝的方式终止了我们之间的一切。

0: 夫人，要我说，您还是先进去休息一下吧。嘉平在这里守着，一有四少的消息，我马上通知你。没事，我不困，还是你先回去吧。报告，可有四少的消息？夜里搜寻的人都回来了，说还没有发现四少。继续搜。
1: 夫人，嘉平，四少他究竟出了什么事儿？
0: 夫人，嘉平实在是……
1: 沈副官，
0: 既然夫人执意要问，嘉平也不好再隐瞒了。其实是因为尹小姐流产了。

0: 他没事，只是喝醉了。哥，谢谢。你好好照顾他吧。
1: Mm-hmm.

很难过，可是你又怎么会知道我心中的痛？悲伤总会过去的，我相信有我在你身边，你一样会很幸福的。过去就让它过去吧，我不会计较，不会生气，因为过去是死亡，未来才

0: 哥，你等等，
1: 还有什么事吗？我想请你带我去见尹静婉。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别骗我了，你从小就是个不会撒谎的人，你一定知道他在哪里。
0: 怎么？你怕我会伤害他？你不会吗？你放心，我也曾是被爱狠狠伤过的人，这个时候我不会去碰他。我凭什么相信你呢？哥，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跟一只蝎子一样，到处蜇人呢？那好。
1: 我给你另外一个解释。我不会去伤害他，是因为如果他有什么不测，佩林会恨我一辈子的。我还没有那么笨，断送自己好不容易到手的幸福。这样，你总该相信了吧？
0: 那你为什么要见他呢？
1: 这个时候你和佩林都已经安慰不了他了，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我有信心可以让他从悲痛中站起来。 我去见他，是想帮他，也是想给我们三个人之间的事情做一个了断。这样，对谁不都有好处吗？
0: 走吧。

0: 爸爸，妈妈，妈妈，
1: 今晚，
0: 妈妈，我冷，我冷，
2: 让我来吧。

没事儿了，没事儿了，有我在，一切都会过去的。

0: 再来一杯。
1: 怎么，女诸葛、女将军、程副司令，如今摇身一变，变成贵妇了？
0: 以后我再也不是女诸葛、女将军了。从今以后，我只有一个身份，就是你慕容峰的妻子。从此以后，程家军务跟我不再有任何关系。我只想做好你的妻子，做好你的贤内助。看我现在的样子，你喜欢吗？佩林，你信我，我
1: 说这干嘛？哎，接着喝。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也是这样躺在病床上，生命垂危，奄奄一息，枪伤那么深，流了那么多的血，你也从来没喊过疼。那个时候的你是多么的坚强和勇敢，如今你又躺在了病床上，受尽了痛苦。我知道这一次的痛对于你来说要远远超过上一次，因为除了你身体的伤害，连你的心都碎了。我明白现在任何的安慰对你来讲都是无济于事的，也许只有时间能够让你淡忘这一切。可是今晚我还是要跟你说。

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次奇迹，就像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拥有这一次生命是很特殊的一份经历。就好像树活百年，花开于春，蝴蝶一朝，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这都是生活赐给我们的经历。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走完我们注定要走的这段奇妙的旅程。

0: 我的酒呢？嗯，哎，给我。嗯。
1: 我告诉你啊，
0: 你说
1: 你让我喝醉，没那么容易。我的酒量不如一个女人。
0: 你不信啊？改日啊，我们再比一次。
1: 你说的，不许耍赖。
0: 笨蛋，哎，这是哪儿啊？
1: 是傻瓜。这是清平镇吗？地上的花，看，都是花的味道。
0: 哪里花香啊？你啊，一定是喝醉了。
1: 有。全都是花，
0: 你输了，根本没有花，
1: 都是花。

0: 喜欢。
1: 佩林，我是锦芝，我才是你的妻子。

魅力。

0: 你要吃什么？我让厨房去做。
1: 不用，你自己吃吧。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书房。

0: 佩莲，星辰，你相信吗？刚才在我来的路上，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想要过来看看今晚。我就是这么一直想着，完全忘记了以前发生过的那些事情，就觉得他一个人会孤单的，总想过来陪着他。可是到了这儿，看着他躺在病床上，我才猛然想起来，原来我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不能陪着他，他再也不需要我了。
1: 佩莲，你也别想太多了。今晚昨天好些了，应该没有问题，你不用担心了。他昨天晚上吃了安眠药睡下，还没有醒过来，你去陪他一下吧。

今晚如果不是你现在睡着了，看不见我的样子，听不见我说话，我恐怕不会有勇气坐下来面对你。昨天晚上我喝醉了，我和金枝，我把他当作是你，总之很无奈。我现在才看清楚，原来自己是这么一个薄情的人。我不配拥有我们的孩子，我已经不指望再拥有幸福。这一生，我也不指望得到你的原谅。今晚，我只想告诉你，直到现在，彻底失去你的时候，我才明白有多深的爱，就有多深的恨。我才明白，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没有你，我什么东西都做不了。今晚，今天可能是我们最后的相见。

0: 长营大战已经结束了。
1: 报告，给我来一份。
0: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2: 来一份。
0: 停战了，停战了。

0: 夫人。
1: 让我来吧。楼下热着鸡汤，去把它端上来。
0: 是。
1: 尹小姐，你一定很奇怪，为什么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照顾你。你也知道，佩林是个要面子的人。事情如今搞成这个样子，他觉得没有勇气再来面对你了。而我呢，作为他的妻子，我想，当然应该由我来陪你。
0: 夫人，鸡汤来了。

你有胆量逃出来，证明有勇气振作起来。喝吧，这样对你的恢复有好处，把身体养好了，去面对新的生活吧。

0: 我想资助尹静婉出国，你应该不会有意见吧？
1: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2: 孟庭辉，竟然是你。
3: 是我如何？
4: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哎，你也配？

0: 蓄剑以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1: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2: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3: 沈卫军听令，拿下，
4: 把他关进大牢，
2: 朕看谁敢。
1: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5: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1: 皇上赏可知？
0: 玉屏谣即将播出。
6: 孟姑娘，等我。
7: 好。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咦，贼辣贼辣的，
13: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10: 跨境物流有扶持，
14: 专门针对中亚俄罗斯的一个物流公司，我们是租车最大的。我这会儿在选瓷器，然后到俄罗斯的电商平台上面去售卖。就是湖南省那个创业政策一来，株洲市有一个50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基金，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大赛。然后我一次性就拿了一个1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
10: 点瓷成金正当时。
14: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绩，17650，收入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有个小10万的样子。我们去选品，不要就是守在常规的理念上，敢于去创新，有些时候还能拿到不一样的结果。
10: 带上你的故事，我在湖南等你。每周一至周四晚7点半，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5: 请大家注意安全，
16: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7: 大家都跟我吗？
1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8: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9: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0: 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2: 听我的。
0: 听我的，
1: 听我的，
3: 听我的，
0: 听我的，听我的。
4: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5: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6: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7: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8: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9: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我们的一路，
2: 从运动员到教练，他为每位残疾人运动员打造专属获胜秘籍。
3: 戴上眼镜啊，防晒、防光的话，也可以同时让自己就是集中精力，然后更放松的比赛。
4: 放松呼吸，不要憋气，放松。
2: 别人重成绩，他把吃住放在训练前面，用温柔守护助力队员收获奖牌。
5: 既然他们选择了这个队伍，然后我也选择了他们，还是希望就是一起齐心协力的把这个路走好。
2: 残运赛场，温柔守护，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湖南常德澧县市民运动中心旁，有一支残疾人田径投掷队。这支不到20个人的队伍，每位选手的身体残疾情况不同，训练的项目不同，但在近12年的赛事中，为湖南拿到过残奥会、龙奥会奖牌，打破过多项全国纪录，收获了残运会金牌。这支队伍的主教练是曾为田径投掷运动员的李红梅，她是如何带领队员们收获这么多好成绩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湖南残疾人田径投掷队。清晨的训练场上，湖南残疾人田径投掷队开启一天的训练。在队伍前布置训练任务的就是主教练李红梅，
1: 是投专项啊，黄叶子标枪、小威铁饼、小腹铅球。准备活动跑3圈，慢跑3圈啊，第一圈慢一点，等一会儿专项准备活动要做的充分啊。好，来开始吧。
0: 这支队伍运动员身高体态相差很大，听到主教练要求不同的训练项目同时进行，记者不禁疑问：一位教练如何同时为这么多队员进行指导练习呢？因为不止项目不一样，每位队员的身体级别也不同。在残疾人田径赛事中，有严格的分级制度，不同的级别意味着不同的残疾程度和身体功能。同样练标枪，不同级别的运动员训练方法完全不一样。这些铁架子是给重残运动员们投掷时用的，这些看上去有些粗糙的铁凳市面上买不到，因为每位运动员身体情况不同，
2: 就把它这样立起来。对，
3: 这个每个人的体型，然后
1: 对宽的窄

0: 的都不一样。
1: 你就请铁匠在那定的，自己做的。
0: 啊，
2: 对。
3: 为了适配每位队员的身体，李红梅自己设计、画图，再找铁匠上门焊接、打磨，直到队员坐着舒服，这样才能最大的发挥每位队员的潜力。
2: 除了是教练，其实你还是很照顾他们，照顾他们的东西其实还更多一点。
3: 铁凳一边安装了滑轮，方便在库房与训练场之间转运。作为全队唯一的健全人，这个工作李红梅每天在重复着。
4: 这个架子是这个，
0: 我们这个绑架子还是有计时时间的嘞。
2: 哦，是吗？
0: 对，
2: 也是比赛项目之一。
0: 对，超时了之后就试头的机会就没有了。
2: 三二一，走。
3: 固定好铁凳，第一位上场训练的队员叫李杰，他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全部发力依靠上半身可控肌肉。训练时需要将腰、腿部牢牢固定在凳子上。李红梅细心地为他备齐了六支标枪。
4: 对，可以哦。
3: 李杰的每一次投掷，李红梅都会做出一些相应的指导。标枪投完了，李红梅得跑到草坪把标枪捡回来，再投。李杰旁边这位重残队员叫罗叶，他的凳子和李杰不一样，凳子上多了一根向前延长板树杆。
2: 哦，你是靠哪个手？也是靠这个右手。
0: 我绑了啊。
3: 虽说他们是同一残疾类别，因为罗叶胸椎以下都没了知觉，只能靠另一只手的力量支撑上半身，身体发力条件不同，凳子结构就不同。李杰和罗叶两位选手是这支队伍最资深的队员。2014年，李红梅来当教练时，罗叶和李杰就是第一批跟着他训练的队员。罗叶2008年因伤截瘫，李杰也是同期受伤的运动员。至今，两人跟着李红梅训练已经12年了。
5: 我自己感觉她就是真的就像我们的一位伟大的爱心妈妈一样的，
2: 而且她这不是一天的，
5: 真的长年累月的保姆，可以这么说。
3: 依靠定制铁凳完成投掷，只是队伍训练模式的其中一种。场地另一侧练习铁饼投掷的福方是听障运动员，每一次投掷结束，他都会用专属的手语和李红梅沟通动作问题。
0: 要饼了，要打开。
3: 福方这一投，铁饼的轨迹偏了。李红梅用手语比划着告诉他，出手的角度不对，高了。福方点点头，调整姿势再来。
2: 这套语言是你们自己的磨合的，还是真的是这个哑语？
0: 只有我们两个。
2: 这是你们只有两个懂的语言。
0: 对对。

0: 对呀，就是很轻松的就能交流了。
1: 铁饼从身体转动，转到最后出手，整套动作不超过5秒钟。投掷过程中问题出在哪儿？怎么改？正常运动员教练可以喊，而李红梅面对浮方得用手语，高了手势往上，投得好一个肯定的眼神。而指导全盲队员石慧清的标枪投掷，则得通过击掌发出的声音引导队员投掷的
2: 对，
1: 节奏。
2: 我说这个您站前面还是有点危险吧？
0: 我们磨合了好久，应该没事的。
2: 就
0: 我知
2: 这
0: 道。
2: 个其实就是这个步骤，其实是
0: 啊，
2: 很需要磨合的。
0: 对呀，比赛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2: 必须站前面
0: 对。
2: 啊。
1: 投出去的动作怎么改？李红梅要去整体描述给石慧清，再一句一句教她怎么改。从空中看，这块场地被李红梅排成了一个一字阵型，四个投掷区错开来。李红梅没有固定点位，根据路线一圈一圈转，流水线指导，这样每一位队员的问题都能看到。一个训练场上，截瘫的要动手搬，听障的要用手语，全盲的要用嘴说。一天下来，李红梅要在场上走很多圈。
0: 对，没有转正，然后刚才那个球做的就很好，然后他。你自己给自己加油。
1: 这位既会手语又懂各个级别训练方法的主教练李红梅，1992年出生在东北农村，从小练田径投掷，16岁被作为人才引进来到湖南。但是到了湖南后的第3年，即将参加全运会的他在赛前突发伤病退役，他带着遗憾离开了自己喜欢的投掷赛场。
0: 后来就是我腰伤了之后，我爸不就是心梗了吗？然后我整个人整个精神就垮下来了，就是没有那种奋斗的动力了，
3: 就有点想放弃是吧？
0: 就是放弃了，就是我都回家看我爸嘛，然后我教练给我打电话说，就是还回来训练呢，就是劝我嘛。我说我爸这边可能就不太好，然后他说你练了这么久，就是可以说有一个好的结果嘛。然后我就说那我不想去了，因为我爸都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我爸妈也是，他说你练了这么久，就是别因为家里的这些事情拖累你。嗯，
3: 那个时候其实很难取舍。
0: 对，我老不想回来了，但是我还是回来了，特别不想。
3: 那振作起来了
0: 没有啊？就是我边训练的时候边哭。
1: 准备退役前，和李红梅一起训练的老队友魏恩龙找到了他。魏恩龙目前是他的搭档，当年他在一只手的情况下创造了 F46 级残疾人铅球世界纪录，现在也是该级别全国纪录的保持者。因为成绩好，他当年和李红梅这样的健全运动员在同一个队里训练，两人是队友。
4: 因为他这人就人比较善良，性格也比较好，因为教残疾运动员的话跟健身还不一样，你方式方法还是不同，就是你特别有耐心，因为很多残疾小孩他本身身体残疾，你像心理方面呢，他生理方面你各个方面都要去照顾到。
1: 在队友和领导的引荐下，从2014年起，李红梅就成了湖南残疾人田径投掷队的教练。
0: 没得说，总要有点缺点是吧？
1: 李红梅来之后，大家的训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练在一起。
0: 我2014年来的时候，3个人，一个罗烨，一个县雅，一个李杰，就是县雅拄个拐杖，然后对李杰对坐个轮椅，罗烨坐个轮椅，
3: 全部高位了。
0: 嗯，
3: 怎么练？
0: 我想着我也瘫了，我坐在这儿我怎么整？然后又怎么投，就举手都很费劲。其实
4: 就他真是把这个残疾人球赛当做自己真正的事情来做，他现在基本上相当是保姆式的教练，基本上就是24小时跟队员在一起的。
1: 在基地，不管是谁，不论什么时间，只要是队员们找李红梅，他都一定在。他的寝室在整个队伍宿舍的第一间，也是最小的一间，这原本是楼层管理人员的储物间。在这个只能放下一张床、桌子都放不下的小房间里，床头摆着队员们的成绩目标单，还有厚厚的一摞训练计划。
0: 可以。
5: 为什么你的房间里边想这么多？

0: 能
1: 是不是
0: 住
1: 最
0: 进去
1: 小的房
0: 我
1: 间？
0: 自己一个人。
1: 你选了个最小的房间，
0: 对，
1: 为什么这么搞嘞？
0: 我自己一个人就够了，然后运动员住的可能宽敞一些，舒服些。
2: 他说能睡能写日记就够了。
0: 我是6月4号第一天带的，这是2014年6月5号的。
1: 哦，我看那个训练日记啊，这么会做，
3: 是没有人要求你做，
0: 对，
3: 但是你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对，是的。
3: 还是按照就是说，先就是计划也是在上面写完，
0: 对，
3: 然后再在上面写这个成绩，是吧？写当时的完成情况。
0: 对。
2: 从2014年6月5号开始第一次写训练日志，训练日志本堆满了几大箱，每一页上的泥巴痕迹、踩过的印子，是李红梅和队友们真实的成长轨迹。
0: 这个是我们在安徽蚌埠比的这个田径锦标赛，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总结，包括手机上也有，然后我就写了一个纸质版的记录。
3: 八进四赢。
2: 十多年的时间，李红梅回家总共加起来不到20天。一个人从东北来湖南照顾残疾人训练，还有生活，有脾气怎么办？受委屈怎么办？
0: 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哭一会儿就好，没事，我发泄的可能就是哭。
2: 除此之外，他的另一个宣泄方式是写日记。
4: 2018年3月15日，又和他们生闷气了。这两天脾气太臭了，有点控制不住。有冲动，特别不爽，有时看见他们很开心，有时又不想理他们。
0: 我就很想我爸爸，我做梦的时候都会梦见他去世了，然后我就会哭醒。
2: 每次提到父亲，就戳中了李红梅的泪点。她的父亲是农民，离开家乡的时候对她说，要好好的把这个教练当好。她记了一辈子，觉得自己要是没有当好，就是让父亲失望了。就这一个念头支撑着他做好每一件事。队员们说他没成家是把成全给了队员。
0: 星期天就是上周天，我就会把下周一周的训练
3: 一周
0: 任务
3: 的
0: 写好。
3: 我那么在练的时候，往后面什么成绩往后面打勾就行了。
0: 对对对，拿象牙来说吧，张家界那个，他就7米要过3个标，但是第一个没过，第二个没过，第三个没过，连续10个球才过。
3: 这么详细啊。
0: 对。
3: 因为这个其实才是他们的成长的轨迹。
0: 对，因为我们比赛就6次机会嘛，你要在争取在第一投的时候你就投出来好成绩，所以这样就是相当于倒逼他们把最好的成绩，留到最前面能释放出来。我们是晚上，就是这些都练完了之后，上午下午练完了之后，我晚上可能7、8点钟的时候，我就把今天发生了哪些事情，然后谁没做好，谁做得到位，然后我就写一个意见。
3: 所以说，其实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脑子里还在想这个事
0: 情。嗯，对。开始。
2: 今天下午，队员们要进行的是力量训练。平板支撑、臀桥这些静态的核心力量是每周必不可少的训练项目。对重残运动员，李红梅有她自己的一套训练方式。队员们平抬手臂，放上杠铃片，一组几十秒。投掷时用到的大肌肉、小肌肉，甚至是手指尖的肌肉都能练得到。越是残疾程度高的选手，他们身上能够活动的肌肉就显得越发的宝贵。而肌肉群的训练，重残运动员用的不是杠铃和哑铃，是皮筋儿。李红梅把皮筋儿固定在不同角度，让他们多方向拉，因为这个动作最接近投掷时的发力轨迹。武冰冰是位高位截瘫选手，颈椎以下基本没了知觉，算是这支队伍中身体伤残级别最高的队员。回忆起自己当初刚来队伍时，还需要自己的母亲来照顾。
5: 从家里第一次走出家门，他就谁会来集训，然后在教练在队友的帮助下，在爸妈的回复下，然后也取得成绩，就给我很大的信心。因为刚开始的话，那个包括发声呀、上下床那些都非常困难，在教练在妈妈的帮助下才慢慢能做到。
2: 靠着科学的训练，现在武冰冰能自己转轮椅、吃饭，并且拿到了多个项目的残运会冠军。他的训练方法就是李红梅专门给他设计的。在李红梅看来，科学训练不光只有力量，放松的重要性毫不亚于力量本身。
6: 哎呦喂，
2: 残疾人运动员很难互相放松，所以每个人的放松都得靠李红梅，全部做完还得写完今天的训练日志才匆匆忙忙赶去食堂。而在食堂他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0: 这个不要，炸的鸡应该，你吃来一杆不？
1: 那饭为什么是你来打的？怕少了？
0: 来点汤不？
7: 你是不是怕他们挑食？这个菜的营养对你来讲，其实他们要均衡一点。
0: 对，是的。
7: 所以你就是说都得给他们
0: 来点。
7: 不准。
0: 对，他是不可以挑食的。
2: 哪个运动员爱吃什么，谁在长肌肉需要多补，谁在减重需要控制，他心里有一本账。每一份餐盘需要的菜是不一样的。
0: 吃好睡好练好。
7: 吃好睡好练好，就是练其实你在你这儿其实排队
0: 赛。对，
7: 睡觉也很重要。
0: 嗯，
2: 吃完饭李红梅还得查房。
0: 没玩手机啥，没充电玩啥。
2: 每天查房雷打不动。李红梅说，睡觉是运动员非常重要的能力，所以要一个一个盯。实际上队员们都很怕他，因为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真的会被他罚。在李红梅的房间还有队员们不好好吃饭写的检讨书。
1: 这个事情我那个检讨书我仔细阅读了一遍、
0: 嗯、
1: 大概意思是说给你准备了晚饭你们没吃，然后就、
0: 嗯、
1: 然后罚跑了20圈。
0: 对，
1: 罚跑了之后发现其实你们偷偷吃方便面。
8: 经常这样子。
2: 黄叶子，女子 F46 标枪全国纪录保持者，代表中国进过残奥会。她说自己也被罚过，因为没关空调。
9: 因为她也帮我们当自己小孩一样，她就一直教导我们，就是说不准浪费东西啊，饭菜就是电源这些。
2: 她说当时不理解，现在明白了。李红梅教的不只是成为一名好的运动员，而是教队员们成为懂得珍惜生活的人。这里是位于训练基地内的举重训练房，下半身残疾的举重运动员叫陈思佳，而给他做指导的还是田径投掷教练李红梅。为什么在田径投掷基地里李红梅还会训练一位举重运动员呢？
0: 再搞这个田径投掷分级可能会分不到他有优势的级别，所以就想他试试举重。
7: 你试还安全。
0: 对，
2: 原来陈思佳的级别和体重在田径投掷中不占优势，李红梅为了让他在最适合当运动员的年纪取得好成绩，让他先放下田径投掷专项，专攻残疾人举重。说来容易，但对于陈思佳和李红梅来说，要转型并拿到成绩，两个人都要从零学起。
10: 对，因为那两年我就会有一种空落了，因为当时练举重的就我一个人。对，就我一个人练举重。
0: 对，我第一次带他去比赛是比那个锦标赛，拿了个第5，躲在厕所哭，你回来眼通红，眼睛通红。
2: 举重运动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有很多取胜的方法和技巧，比如喊出声就是一个重要的技巧。
10: 相对于说比之前自信很多了。对，
7: 喊
10: 对，之前不敢喊，特别不敢喊。
2: 这根系在杠铃中央的黑色扎带就是李红梅和陈思佳一起摸索出来的训练方法。爆发力训练要求推的幅度短速度快，缠一根扎带，扎带碰到身体代表推到位了，快速收回。就这么一根扎带帮陈思佳找对了每次发力的距离。在教练和运动员的共同努力下，陈思佳在2025年的残运会上获得了女子组61公斤级别的金牌。跳出固有专项思维，因材施教是李红梅带队的鲜明特点。武冰冰是标枪、铁饼、铅球项目的运动员，她的上肢力量突出，李红梅又大胆安排她尝试从未接触过的轮椅竞速。最终，她在2021年和2025年连续2届获得男子 T52级200米冠军。李红梅这么用心带出来的选手，在全国赛场实力到底怎么样？7月初，2026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在北京顺义举行，李红梅带队来到了这个国家级的赛事现场，在这里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六分半。
7: 六分半走过来。
0: 对，加上等电梯或者加上推轮椅，就十分钟。
7: 十分钟。
2: 从常德到北京1400公里，李红梅到了赛区，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从宿舍走到了检录处，不是散步，是计时，六分半，这是不加推运动员轮椅到达检录处的时间，加等电梯、推轮椅十几分钟。第二天几点出门，路上几分钟，她全部踩好了点，同时在赛区的沙盘模型上，她反复了解路线。起初记者也没搞懂，一个教练为什么要研究赛区的沙盘模型，走赛场外的步行路线。直到比赛前一晚，秩序册才出来，李红梅打开手机，根据每一个运动员的比赛时间定好三个闹钟。第一个闹钟是下楼集合的时间，第二个闹钟是准备活动的时间，第三个闹钟是出发去检录处的时间。原来摸清园区路线，定好队员们出发的时间，是为了确保参赛队员不错过任何一场比赛，这也是李红梅多年的大赛经验。她说，在湖南基地训练，想的是训练技巧，在比赛现场就必须掌握比赛技巧。
0: 对，
6: 假设是3点钟开始检录，那么你意味着你其实2:55就必须得到。
0: 对，
2: 她见过别的省的运动员因为签到迟到几分钟，直接取消了资格。他不允许这种事儿发生在自己的运动员身上。武彬彬作为 F51至F53铁饼组第一个上场的选手，在暴雨将至的前夕，顺利坐上了从湖南带来的投掷铁凳，但因为现场太着急，第一次试投，铁饼就直接甩到了栏杆上，发出了噔的一声。原来武彬彬坐在投掷凳上的一个固定绳没有系紧，导致他发力不完整。李红梅进入场内帮他系紧绑带。武彬彬在最后一投投出了13.65米的成绩，而在他之后的第三名选手上场之后，暴雨倾盆而下，武彬彬第一名的成绩也保持到了最后。第二天，听障残疾投掷组的福方也迎来了他的比赛日。
7: 除了福方，我们自己的福方之外，你还有谁比你结
0: 婚？河北省的运动员郭美云，一个山东，一个河北，还有一个辽宁。
2: 福方的比赛，李红梅、温恩龙作为教练员是不能够进场观赛的，他们站在距离赛场20多米的场外。福方的每一个对手，李红梅赛前全部摸底了。更重要的是，在福方上场之前，李红梅还跟他单独准备了一套秘密武器。
6: 再。眼镜也戴上，
11: 他那个眼镜其实是防光的，然后就是让自己集中精力放松去比赛。
7: 戴个眼镜酷啊，他是为什么戴个眼镜呢？
0: 感觉酷酷的，然后戴个耳机其实听不见。
7: 这个细节很好，他其实也是像女孩子嘛，他其实希望自己通过自己的着装或者装备让自己变得更有信心。
0: 对。
2: 墨镜和耳机是李红梅给福方在赛前特别准备的。福方的听力其实只能听到微弱的一点响声，但耳机一开，墨镜一戴，能让福方隔绝紧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从记者拍摄的镜头来看，全场几名选手中的确福方的状态最为轻松。第一投结束，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福方就已经望向了李红梅教练，并且用他们俩独有的手势进行远距离沟通。这一下手语沟通的优势展示得淋漓尽致。刚刚这一投中间的问题，李红梅看得很清楚，通过指导之后，让福方在技术上有了指引，更多的是心理压力得到了极大缓解。果然，在第三次试投中，福方的成绩达到了46.68米。
0: 哦，
2: 快
0: 进来！
6: 进来，进来吗？进来吗？
12: 湖南的福方在正在进行的女子基地铁饼比赛中，投出了46.68米的成绩，超该项目的全国纪录。
2: 果然，很快广播里就传出了好消息。

0: 消息，
1: 或者全国遗漏了，
2: 因为他听不见，他没有反应。
0: 赛事官方现场为福方颁发了全国纪录证书。这一次比赛，湖南队最终获得了六金二银一铜，破一项全国纪录的好成绩。即便获得了很多金牌，李红梅的开心总是显得很谨慎。记者问她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她说不是金牌，也不是纪录，而是他们的未来。
3: 我希望就是既然他们选择了这个队伍，然后我也选择了他们，还是希望就是一起齐心协力的把这个路走好。
4: 12年前，主教练李红梅初到澧县，队伍仅有3名高位残障队员。12年过去，这支不足20人的队伍先后拿下龙奥会奖牌、残奥会奖牌、残运会金牌，多次刷新项目纪录。因伤病遗憾告别赛场的李红梅，以全新身份重回田径场。这一次，她心中不再只有个人竞技梦想，而是装下了更多残障运动员的未来。采访中，李红梅教练也委托我们栏目，希望通过节目呼吁大家多多关注残疾人体育事业。如果有热爱田径、想成为残疾人运动员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报名，去探索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6: 孟庭辉，竟然是你！
7: 是我如何？
8: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5: 世界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7: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
9: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10: 沈卫军，听令，拿下！
11: 把他关进大牢，
9: 朕看谁敢！
7: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5: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12: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7: 我身上可知。
5: 玉平遥即将播出。
13: 孟姑娘，等我哦。
14: 好哦。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谁把我蛋啄破了？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了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2: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又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1: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2: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好，
1: 再准备一下。卡掉。
3: 嗨
4: ，My mommy。哇哇！
3: 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4: 对。
1: 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3: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4: 你好。
3: 啊，我去准备了。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际物流有扶持，
1: 专门针对中亚俄罗斯的一个物流公司，我们是租车最大的。我这会儿在选瓷器，然后到俄罗斯的电商平台上面去售卖。就是湖南省那个创业政策一来，株洲市有一个50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基金，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大赛，然后我一次性就拿了一个1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了。
0: 点瓷成金正当时，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绩，17650，收入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有个小10万的样子。我们去选品，不要就是守在常规的理念上，敢于去创新，有些时候还能拿到不一样的结果。
0: 带上你的故事，我在湖南等你。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沈晓明讲话，毛伟明主持。
0: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
1: 湘超首轮比赛结束，湘潭长沙暂列积分榜前两位，长沙队张翔暂居射手榜榜首。
0: 7月2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27号，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长沙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

0: 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表彰为全省科技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科技工作者。 对加快建设科技强省作出部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注入强大科技动能。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毛晚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
1: 会上通报了全省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有关情况，宣读了2024至2025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决定。沈晓明为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陈正清颁奖，与会省领导为其他获奖代表颁奖。 获奖代表应玉龙、戴立忠、杨鑫做交流发言。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人员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15-57是科技强省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以标志性工程推动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建设，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要素资源向标志性工程倾斜，健全闭环管理机制，努力产出更多重大成果。 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紧紧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有组织的科研攻关，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积极发展科技金融。 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湖南路径，创新科技投入机制，加快推动科研院所改革，推动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试点。要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支持大学生创业，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要强化组织保障，形成全省一盘棋、抓科技创新 的格局。毛伟明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持四个面向，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紧扣打造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高水平科研攻关，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加快高效率成果转化，强化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链条抓实人才引育用留各环节，全力突破和落地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原创科技成果，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更多湖南力量。
2: 省领导魏建锋、刘洪兵、郭灵济、马永生、王俊寿、吴桂英、胡旭胜、刘洋，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陈金宝，民革中央副主席、省科协主席田红旗，在湘两院院士等出席。27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1: 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研究基础教育、长株潭一体化、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对非经贸合作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建强教师队伍，推动均衡发展，强化协同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会议原则通过15-55常株潭一体化发展规划送审稿。会议指出，要紧扣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治理等领域，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建立健全跨区域重大项目省级联审、要素联动保障和利益共享机制，以一座城理念推动常株潭一体化发展再上新台阶。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办法。 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灾害防治政治责任，强化科技赋能和业务培训，建立联合调查和流域联动机制，确保重大灾害及时评估，一般灾害有序评估，推动从事后评估向事前预防延伸。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对非经贸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会议指出，要持续提升中非经贸博览会开放能级，深入推进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做大做优对非新型易货贸易，努力当好对非经贸合作排头兵。会议听取了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汇报，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湖南省一江一湖四水总零污染控制方案2026至2030年，关于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禁止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的通告，并研究了其他事项。在今天召开的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陈正清院士获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他用几十年时间带领团队攻克了工程减震领域的世界难题，用中国技术让上百座大桥和高楼在狂风地震中岿然不动。1987年，陈正清博士毕业后踏入桥梁工程领域研究，恰逢中国基建的高速发展时期，他敏锐地捕捉到大跨度桥梁抗风必将成为亟待攻克的关键课题。要让巨型桥梁稳如泰山，离不开核心部件阻尼器，而传统液压阻尼器用上几年就容易漏油失效。陈正清从电涡流物理原理中找到了灵感，能不能创造一种无接触零摩擦的全新减震装置？
2: 因为阻尼器呢，它过去是在机械上面用的，机械的产品化坏了可以送到工厂里去修，但是我们土木工程来讲，维修什么之类的都非常的困难。就是根据这个工程实践的要求，就探索到电涡流阻尼这样一条道路。
1: 带着这个疑问，陈正清打破学科界限，一头扎进这片技术无人区。从理论推演到实践迭代，他带领团队进行10多年的持续攻关，最终将永磁电涡流阻尼减震缓冲耗能新技术运用在了北京大兴机场、上海中心大厦、苏通长江大桥、杭瑞高速洞庭湖大桥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上。
2: 我们这个成功呢，确实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成员的共同的努力，它属于一个学科交叉的技术，大家把它分散成很多主题，逐渐的深入，所以呢，就成为了各个方面的专家。
1: 陈正清不仅是大桥上的追风者，也是为学生架起梦想之桥的筑桥人。无论是在课堂还是在工程一线，他始终坚持用实际问题培养人，用具体课题锻炼人。他创建的湖南大学风工程与减震控制团队入选了第2届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培养出10多个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四清等人才。
2: 我觉得在这个人才培养的话，尤其是我们这个工科专业的话，就是要有实打实的实际的问题来锻炼，还是要以问题为导向，面向实际工程，就是不是单纯从理论框架里面去找课题。
3: 今年共有308项成果获得2024至2025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奖，越来越多的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走向前台，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挑起大梁。
4: 国家的需要是科技创新的根本方向，也是湖南科技工作者的行动指南。今年的获奖项目分为7大类308项，分别为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1项、自然科学奖71项、技术发明奖28项、科学技术进步奖193项、创新团队奖2项、青年英才奖9项、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4项。国网湖南电力与湖南大学湖南匡安公司通过联合攻关，建成电力物联网安全威胁感知防御体系，能又快又准揪出藏在海量数据里的隐蔽攻击，哪怕遭遇高强度攻击，也能保证电力业务不中断。
5: 共同成立了电力物联网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在这个实验以实验室为平台，我们开展着产学研用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们每年基本上现在都有新的产品进行孵化到全网去推广。
4: 湖南师范大学与湖南岳麓山水产育种公司围绕鱼类远缘杂交等开

0: 展联合攻关，摸清了鱼类杂交遗传规律，成功培育出何方蓟、何方鳊、何方草鱼等优质鱼类新品种。
1: 这个在我们渔业方面以种业为龙头，做好健康养殖，做好良种、良养和良销，既做到高产高效，还要做到环保，还要高质量发展。
0: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从获奖名单看，湖南企业主持或参与完成的项目共164项，占比达74.2%。企业站前台唱主角，在湖南已经成为常态。山河智能联合中南大学、北京工业大学，针对地震、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后，传统救援装备面临通行难、作业难、救援难的痛点，研制出20多款应急救援装备。
2: 下一步我们会加大智能化在应急救援装备领域的应用啊，比如我们现在要开发军事智能的挖掘机器人，也是提升它的救援能力，也是对我们现有技术的一个延伸和产业化的推广。
0: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双向奔赴。此次获奖成果中，一批瞄准产业痛点、打破技术瓶颈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新兴和前沿领域释放出强劲动能。湖南大学科研团队主导研发的微显示芯片关键技术及应用，已应用在新一代 AR 眼镜上，让原本笨重的面罩式装备变得跟普通眼镜无异，而且显示的亮度更高，画面更清晰，待机时间更久，整体性能国际领先。
3: 我们的器件做得很小，在半个芝麻粒那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要做10万、20万个器件在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显示屏的尺度啊做得非常小，这样功耗就很低。
0: 湖南鼎力科技待遇团队针对第三代半导体用关键产品，在省十大技术攻关项目等专项支持下，打通了材料、工艺、装备、产品全链条。如今，国内首条年产30000件生产线已在鼎力科技建成投产，比亚迪、三安等半导体头部企业都用上了国产货，项目新增销售收入超20亿元。
4: 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的应用验证研究，应该有时候可以说把人才链啊、这个产业链啊、特别是应用场景结合在一起了。这一次的获奖，是对我们10年的付出的一个肯定嘛。但是对我们来说，这获奖也不是一个终点，更是一个起点。
0: 青年是创新的种子，更是未来的答案。今年三大奖第一完成人中，45岁及以下青年科技人才占比达45.5%，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正稳稳挑起科技创新的大梁。今年湖南省科学技术奖首次设立青年英才奖，湘潭大学教授杨银是首批青年英才奖得主之一。他长期从事复杂问题计算方法研究，研发的是星载 SAR 自主定标关键技术，支撑多颗在轨卫星达到优于3米的几何定位精度。
5: 我们湖南省也有很多的国家和省级的重点研发项目，那么这些项目给我们青年人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窝土，也让我们把自己的知识真正的服务到我们区域创新发展和国家重大工程当中去。
6: 要组装一台具身机器人，在不靠外省、不靠进口的情况下，我们能在湖南本地凑齐多少零部件呢？今天，让我们用解剖麻雀的办法，看看湖南能够掏出多少箱字号硬货。
7: 在湖南想手搓一台机器人有没有可能？我现在就来到了湖南具身智能创新中心，来找一找造一台机器人所需要的核心部件。大家看，这面墙上就是搓一台机器人所需要的部分零部件，包含关节驱动、传感控制、结构件及骨架4大类。墙上展出来的这些啊，都是湖南造。
8: 组装一台具身机器人，最先上手的是遍布四肢、腰胯、手腕的关节模组，它相当于人类的关节软骨，能够决定一台机器人灵不灵活、力气大不大、走路稳不稳。一台机器人要用到30多个减速器，占到整机成本的近40%。在湖南，制造这副关节模组的主力军之一就是美湖制造。这家企业啊，原来是一家机油泵厂，几十年深耕精密齿轮、液压传动。看似做油泵和人形机器人不搭边，实则技术存在共通性。
9: 我们充分发挥企业在精密加工、电机制造、传动结构上的技术积累，积极拓展智能装备核心零部件领域。
8: 在具身机器人的关节驱动领域，湖南还有岳阳汇川、万新精工等企业，覆盖了整条传动链条。 有了机械骨骼，机器人还需要能思考、能决策的大脑。

0: 在瑞图智能，企业研发的这款粒子派主控系统，就是装在机器人身上的硬件大脑。在它的加持下，视觉、激光雷达、触觉传感器数据能一秒融合，让机器人能够听懂人话，识别周边物体，规划行走路线的同时，还可以实现微秒级的实时控制。摔倒瞬间能立刻调整平衡，抓取物体能瞬间控制力度。
1: 它可以接的传感器类型非常多，可以灵活的去拓展，在端侧可以部署一些这种参数量比较小的大模型，同时也可以连上云端的大模型。零基础的这种初学者用我们这个产品就可以去开发一些小型的机器人。
0: 部件齐活了，来到最后一个环节，拼装。蓝思科技依托浏阳经开区的智能化产线，具备年产500,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能力。去年一年，在这条智能化产线上，人形机器人出货超3000台，四足机器狗出货突破10,000台。同时，蓝思科技还整合省内31家具身智能领域的核心配套企业，从精密减速器、伺服驱动到机器视觉、智能控制器，关键配套全部本土化。
2: 后面我们还会继续的扎根湖南，投资湖南，同时加大研发投入，汇聚产业链，向下游领军企业，打造全国最大的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基地。
3: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热带低压红霞今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已于今天下午2点对其停止编号。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今天凌晨2点左右进入湖南，早上8点，中心位于郴州市安仁县和永兴县交界处，此后强度进一步减弱，外围云系结构松散。昨天早上7点到今天早上7点，受台风红霞影响，10县市区19乡镇出现暴雨，郴州、桂东、汝城出现大暴雨，最大为桂东新坊乡237.0毫米。今晚到明天白天，湖南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在郴州、桂东县，根据应急响应，山洪、水库防汛风险等级偏高，当地水利部门对全县水库、梯级电站统一调度，通过发电泄洪、开闸预洪的方式降低库水位。昨天傍晚，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安乡县北部突发8级极端大风，在这片种植基地，连片果树大棚损毁严重，大棚支撑钢架出现弯折、扭曲、坍塌、倾斜等情况。省自然资源厅发布黄色预警，自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郴州、永州等3市部分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省水利厅发布橙色预警，受降雨影响，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针对台风红霞影响，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湖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5: 2026年香超联赛的第一轮比赛全部结束，首轮比赛看点如何？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盘点下。
4: 昨天香超联赛共举行了6场比赛，在湘潭队主场迎战怀化队的比赛中，身着红色球衣的湘潭队气势如虹，以4-0战胜怀化队。
6: 一场这么酣畅淋漓的胜利，在去年是没有看到的，而且我也没想到能踢出这么大的比分。
4: 在娄底队主场迎战郴州队的比赛中，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身着白色球衣的郴州队率先破门。第71分钟，郴州队不慎打入乌龙球，让比分扳平。补时阶段，身着红蓝色球衣的娄底队邱慧林攻进一球，完成绝杀。
7: 这场比赛非常感谢我的球员，在这么被动的情况下，最后取得了胜利。
4: 此外，在衡阳队主场对阵邵阳队、张家界主场对阵湘西队的2场比赛中，各队在场上虽展开了激烈角逐，但均未能攻破对方球门，0-0握手言和。在常德队主场迎战株洲队的比赛中，身着蓝色球衣的株洲队在上半场就攻入2球，并把比分一直保持到最后。在岳阳队主场迎战益阳队的比赛中，两队接连进球，赛况十分激烈。最终，身着绿色球衣的益阳队依靠下半场这粒头球锁定胜局。
8: 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能有这么稳定的发挥和表现，我非常的开心。
4: 回顾首轮比赛，无论是新面孔还是老面孔，年轻球员已经成为今年赛事的最大看点。 在长沙队与永州队的比赛中，四粒进球全部来自高中生选手。开场仅四分钟，李月宁冷静推射破门，张翔接连在第19分钟、第32分钟、第35分钟完成破门，上演帽子戏法。
9: 想着进球，但没想到进三个，想着就是努力拼，就顽强拼搏就行了。
4: 目前全省14支球队已全部完成湘超的首秀，首轮积分榜、射手榜也同步出炉。其中湘潭、长沙凭借四粒进球暂列积分榜前两位，株洲、娄底、益阳同积三分，湘西、张家界、邵阳、衡阳首轮战平各取一分，岳阳、郴州、常德、怀化、永州首轮告负排名最后。射手榜方面，长沙队张翔单场踢进三球，暂居榜首。
3: 在湘超赛场外，无数身影默默奔忙，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自己城市的球队，这是属于足球的滚烫热爱。
10: 在常德市体育中心，一个特殊的球迷早早到场，他是袁璐，去年湘超常德队的队长，因为年龄原因，今年袁璐遗憾告别赛场，褪去球员战袍，以普通球迷的身份重返熟悉的球场，他的心中满是感慨与不舍。
11: 突然间退到球迷上面给大家加油，哎，多少有点感慨吧。
10: 不少球迷认出了这位前队长，纷纷上前合影签名，袁璐一一耐心回应。
12: 全队这边人队，
11: 都签我都签，你慢慢来啊。
13: 慢慢来，谢谢
11: 。谢谢啊。
14: 比赛正式开始。
10: 比赛打响，袁璐与常德球迷协会的球迷们并肩而坐，一同挥舞旗帜，高声呐喊，用最热烈的方式为家乡球队打气助威。
15: 战斗常德队！
10: 常德队0-2不敌株洲队，新赛季首秀遗憾落败，失利难免让人失落，但袁璐和球迷们依然热情不减，呐喊加油声不断。一场失利不足以定义全局，球队的成长与进步更值得期待。
16: 我希望我们常德的球员们啊，兄弟们，真的不要气馁，一场比赛而已，今天过完就忘了他，联赛还很长。我不管什么身份，我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常德队。
10: 比赛激情四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株洲队的替补席，有一个人始终关注着场上球员的状态，时不时还拉过球员叮嘱几句战术。他不在球员名单里，不在教练席上，甚至不在球队的官方花名册中，但株洲队每一脚传球、每一次跑位都有他的影子。他就是株洲队的边外参谋孙礼。
17: 他对我的一些比赛的位置技术，还有一些防守技巧，会给我很多建议，对我帮助很大，对球队也有很多帮助。
10: 今年株洲接连获得湘 BA 和湘女超的冠军，他们的目标是再夺湘超冠军，赢下三冠之城的称号。刚刚带队四战全胜，拿下湘女超最佳教练的孙礼，又马不停蹄跑来为球队出谋划策。他想用自己的经验帮助球队走得更远。
18: 我对这支株洲队的其实队员的话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很多的队员从小我也带过他们，包括上两届的那个省运会，株洲队的主教练也是我，我可以帮助刘指导制定出我们株洲队的一些战术打法。
19: 晚上好，来看天气。本轮过程以来，郴州、常德、株洲、邵阳、永州、益阳、衡阳局地累计雨量超过了50毫米，桂东、汝城五个乡镇呢是超过了100毫米，最大为桂东新坊乡260毫米。那么受到红霞残雾影响，局地降雨仍较大，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湘北、湘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常德北部还有郴州南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受到降雨的影响，长沙、株洲、常德、益阳、郴州、永州等60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需要注意汝城县东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展望本周多降雨天气，建议农户朋友抓住降雨间歇，做好早稻收获和晚稻移栽扫尾工作。
4: 长沙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岳阳中雨，25到28度；湘潭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株洲小雨，24到32度。衡阳小雨，24到32度；益阳中雨，24到31度；常德大雨，24到31度；张家界小雨，23到29度；吉首小雨，24到33度；
19: 怀化雷阵雨24到34度，娄底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邵阳小雨

0: 23到32度，永州小雨24到33度，郴州中雨23到33度，山南阵雨转多云12到28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9到41度，长沙明天白天会有雨水落下，长沙明天相对湿度90%，长沙后天小雨24到34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

0: 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0: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1: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3: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5: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

0: 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2: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3: 来，宝宝，
4: 宝宝，
5: 我拿一个给。
6: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撑。
4: 好的，好的。
6: 这里有伞。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 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1: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3: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4: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裘皮，回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2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

0: 质，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乔批技艺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1: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2: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3: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九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

0: 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湖南卫视提示。

0: 你好，湖南，马上开始。
1: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2: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2: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0: 你好，湖南，下节更精彩。
3: 美的答案，从不在日历上，它写在生命从容的每一刻。雅纳微图，无问时间向美而生。
4: 请大家注意安全，
5: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6: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7: 大家都跟我们啊！
6: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8: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6: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9: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6: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1: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
14: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
15: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一点
8: 吧。正常吧，
5: 乡里乡亲的，
18: 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先生，
10: 你闪到我们了！
9: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1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你好，湖南，现在继续。

0: 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现场，这工作人员可以把他们请过来了。
1: 爱到俄罗斯去了，也因此挣到了第一桶金。待会儿我们就去找他聊一聊。
0: 给你们看一下这里有多大，我的天哪！我滴鬼嘞，这个地方好大哦。是志玲吗？
2: 是我，贤德兄。
0: 我的天哪，哇，你们这也太大了吧。
2: 这是那个我们李宁最大的陶瓷厂红官窑。
0: 这地方是你的？
2: 不是我的。
0: 不是你的？
2: 但是我在这进货。
0: 你现在正在干啥呀？
2: 我这会儿在选瓷器，因为我自己还做俄罗斯跨境电商嘛，我就把这些商品就是我自己挑选完之后，然后就上架上去，然后到俄罗斯的电商平台上面去售卖。
0: 到俄罗斯？
2: 对。
0: 那你干这个肯定很赚钱嘛。
2: 也不是很赚吧。
0: 大概多少？
2: 收入最高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有个小十万的样子。小十万
0: 那没法赚这个。
2: 电商人不就这样吗？咱们干电商的就不讲究这些排场，只要赚到钱就行了。
0: 好嘞，好嘞。那你平时干工作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呢？
2: 像平常就是我们会在平台上面去看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产品，然后
3: 这就是俄语的网站。
2: 对，就是
3: 你看懂俄语？
2: 看不懂啊，但是没关系啊，现在全部有 AI 啊。对，我们的 AI 去做一些工作，比如说这款商品我们就会，比如说我们
3: 就像佛手柑一样的那个。
2: 对，就是我们会找到一款相似的产品。
0: 我明白了，你上这个网站是汲取灵感。
2: 对，就是因为这上面是真实的俄罗斯的用户的数据反馈。
0: 哎，为什么你们主做俄罗斯啊？
2: 主做俄罗斯是因为当时我们自己调查了一下数据市场，就是像欧美东南亚这种市场，它是已经比较体系成熟的，像我们这种小资本就比较适合这种尚未很成熟的市场，再加上俄罗斯现在的轻工业特别缺乏，然后我们做中俄贸易又受到了很多政策扶持，像现在一带一路，我们的比如说很多产品可以达到销售之后可以免很多税，所以这种支持就已经力度很大了。像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产品的一个外包箱这种纸箱上面，我们会加入一个产品的 NFC 功能。一扫下来就可以把就是我们的一个全部的一个流程它就会展示出来。它就是一个
0: 这个做的真好啊，
2: 就做的一个动态图片。它是
0: 你自己做的？
2: 对，它从开采然后到生产然后再打包的全过程，它
0: 每一个陶瓷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对，像这种小细节俄罗斯客户就比较喜欢，因为它能感受到一个中国这种陶瓷的一个温度。
0: 很有意思。
2: 对，所以说我们的用户那个复购率是比其他的做电商的公司会高一些的。
0: 大概有多少？
2: 像平常的电商公司复购率在5%左右，我们就15%到20%左右。
0: 哦，这么高。
2: 对，
0: 还是很受俄罗斯友人的欢迎啊。
2: 对，这些是的。
0: 哎，那你们平时在哪边工作？
2: 我们平时是在株洲动力谷那边。走，我这会就带你去。
0: OK，我们现在到志玲的公司喽。耶、yeah.。这是你的雄图国际物流。
2: 对，我们株洲最大的一个国际，就是专门针对中亚俄罗斯的一个物流公司，我们是株洲最大的，只要发到中亚俄罗斯这边都必须经过我们的手，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办公区，就是基本上我们同事在这里上班。你看，这就是我们也是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会把货囤在这里，像这款肌肉男的那个杯子吧，就是据说喝了这个用这个杯子喝水就拥有它同款生产。所以像俄罗斯，它对这些瓷器，它不仅喜欢这种精美的瓷器，它也喜欢一些脑洞大开的瓷器，像这个基尔兰陶瓷杯，还有这个咖啡杯。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去选品不要就是守在常规的理念上，敢于去创新，有些时候还能拿到不一样的结果。
0: 所以那个也是你们创新的结果。
2: 对，这些就是这种花花绿的衣服，像俄罗斯人就比较喜欢，因为俄罗斯他们不是冬季很长吗？他们冬季就是那种白装束裹的那种感觉，所以说，穿上这种衣服有种那种生机盎然的感觉，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就是相当于买的这个衣服，同时带有情绪价值，所以这种衣服在俄罗斯还是比较畅销的。还有一点，这种衣服它是对身材没有就是说很苛刻的要求，这种衣服在他们冬天的室内是很适合的，因为俄罗斯冬季他们那个暖气就是很热，所以他们就是穿这种衣服在室内走就很舒服，你知道吗？但这种产品，这种通品啊，大部分人喜欢这种，基本上退货率只有2%到5%之间，就是除非是很不合适才会退。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绩，截止到上午10:56，我们今天的战绩是17650。
1: 这个最密集的时间是什么？因为我们不是有时差吗？
2: 俄罗斯的时差是比我们少五个小时，所以说基本上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4点之间，这是一个高峰期。这个时间段基本上都是他们放松的时候。

0: 所以像这个时间段就成交是比较淡的，就是从中午到那个下午之间都是比较淡的，在国内时间。然后我们的利润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就是我们的利润差不多纯利润，不算上员工成本有20%左右。
1: 那所以这成20%可能只有4000块钱不到。
0: 对，今天到现在为止是4000块钱不到，就是利润。
1: 哎，我真的觉得你从小就有这个创业的意识，你为什么对创业这个事情这么有执念呢？
0: 因为我其实我这因为我的性格你知道吗，就是你跟我的语速一样，就是很快，
1: 所以我觉得，
0: 所以我做事情也是很跳的那种，就是我不能墨守成规，就是我之前去实习坐在那种公司上面，我就感觉像蚂蚁在爬我一样，就是特别难受。我就想着那我这种人只能去创业了，没办法了。
1: 所以你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做瓷器吗？
0: 我最开始不是做瓷器，我最开始是做国内的女装生意，然后销量确实挺不错的，每天一个大几千万把块钱。我最开始
1: 什么大几千？
0: 对，每天一个大几千万把块钱。但是我第一关的退货率80%的退货率，我最后卖一单亏一单，直接第一次创业直接亏本，然后倒闭了。大上学期我就开始给老师就是做跨境电商那个项目嘛，然后大下的时候刚好就是湖南省那个创业政策一来，株洲市有一个50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基金，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大赛，然后我一次性就拿了一个10万的一个创业补贴，
1: 然后得是几等奖？
0: 得到2等奖，看这10万块钱，哇，
1: 真的，
0: 有了这个钱，我就肯定要做一点事业嘛，然后就开始做综合跨境电商，然后我也调查了一下市场，然后像这边比较好的产品，那就只有服装、陶瓷。像服装这个东西让我伤了我第一次心，我不可能第二次再碰它了。因为陶瓷这个东西他们买的基本上都是一个刚需，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

0: 样的，就是比如说跨境电商公司、国际物流公司，这些公司都会在那里。就是当时他们不是在那有个展柜嘛，然后我心想我做的是跨境电商，我说我去搭个讪，然后我就去了。后面我就发现其中有一个他们的国内的业务人员是我的老乡，然后我就后面建立了强，就是经常跟他聊天，经常跟他聊天。后面我就把这个货代，就是这个湖南的那个总代理就拿下来了，后面就开始做这个货代生意了。
1: 那你刚开始做瓷器的时候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0: 第一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产品我们去找货源不好找，因为我们的就是销售额太少了，人家都不愿意搭理我们。当时我去找了株洲市跨境电商协会还有商务局那些领导，他们就直接帮我去对接的株洲的源头厂家，所以说就是在株洲这边政府还是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扶持。我举个例，我们这边五年全部免租，小一千平，整个场地小一千平，然后只需要物业费2.5一个平方就没了、
1: 没了。
0: 对，就没了。就是我的创业导师，就是隔壁淘宝大学的，他们也是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所以他这边也给了我很多扶持。像我这边的办公设备全部都是他提供的。第二点是什么，货损很大，当时我们的打包，就是我们打包是不经过自己手的，是让货代去弄这个生意的、然后导致我们的产品货损率特别高，所以当时也是最开始也是亏了一些小钱。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做货代的原因在这里，能把产品自己打包自己把控的好，那个程度就在这里。比如说像这个一个机能蓝杯子，对吧，我们看一下我们要多长的，
1: 这样 OK 吗老板？
0: 对，这样 OK。 像你打包成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产品它就在运输过程中就不会出现一个损坏，这时候就有我们的一个小秘密了。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自己的手写贺卡。
1: 我觉得每一条都手写的。
0: 对，就是这种能让就是让人家感受得到，不仅我们是在卖瓷器，还是有一份来自就是中国就是
1: 远道而来的祝福。
0: 对，这种温暖就是那种暖心的。其实我觉得这种对我们的复购率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1: 明白。待会我也可以写一个，我也想自己的祝福寄到俄罗斯去。
0: 来来来，
1: 来看一下。聊得越深越明白，他的成功不是运气。有想法，懂暖心，还特别会给人情绪价值，这个踏拉着拖鞋的男孩真把李玲瓷器送到了世界面前。那你现在一个月大概能有多少营收？
0: 像我们现在一个月稳定是在30到40万人民币。
1: 稳定在30到40万？
0: 对，我们现在就是想就是今天不是挑选新产品了，我们想借着这个新产品然后突破50万的一个大关，就是每一个月稳定在50万的一个营收。
1: 其实你才大三，家里人知道你赚这么多钱肯定很为你骄傲吧？
0: 其实他们还真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
1: 你没跟他们讲吗？
0: 对，我没跟他们讲那么多。就我自己家里面是村里面的吧，就是他们会觉得你干这个事情，他们还是比较偏向于我去做那种比较正式的工作，所以说这个点我的理念是跟他们背驰的。所以说我就给他们讲，我每个月赚个几千，多的时候10000块钱，就是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过去，然后就是每个月不找他们要生活费，然后就是我自己出去旅游什么都够。因为他们会觉得，比如说就像我这次去投资这个物流这个事情，他们会觉得，比如说我一下拿10多万出去，他们会觉得我是不是被骗了。
1: 那你觉得如果他们见到你这样的生活情况，知道你有这么多的成就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0: 我觉得第一时间是会很震惊嘛，因为就是他们信息跟我不对等，他们会觉得最开始只知道我赚10000块钱，没想到我赚挺多的。第二点会就是既为我开心又为我焦虑吧。
1: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李志玲的家人来到我们的现场，这工作人员可以把他们请过来了。
0: 真假？
1: 真的。
0: 怎么可能？我前两天还给他们打电话的，我都没亲自说过的事啊。
1: 开玩笑。
0: 哦，吓我一跳。我就说，我说这真的搞这种，你们下次都杀我心脏，我讲要给精神损失费的。
1: 哎，我很好奇，你周围有没有人跟你做一样的事情？就是你们身边创业的人多吗？
0: 学生就是像我们这种学生，想法很多，但是就是能坚持下来很少。还有一点就是在坚持下来的时候，把我们的比如说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生意，就是慢慢的去优化，更少了。只要你敢去做。真的，你会发现那些人也不过如此，你去做了，你就成为他们口中的那个人了。
2: 那你之后还准备做这个事情吗？毕业之后？
0: 我打算以后毕业就深耕俄罗斯跨境电商，然后并且我打算毕业可能会一直在株洲吧。我觉得这里就相当于我的第二个故乡吧。怎么说呢？最开始大学来的时候，我觉得是很那种茫然、很懵懂的。然后在这边，从我最开始创业到现在。

0: 各种各样的政府补贴，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的帮助，就是我觉得在这边，这是真的就是第二个家，真的是这样。
1: 你觉得对湖南人有什么印象？
0: 我团队基本上80%都是湖南人，我觉得湖南人就是，我觉得人特别好，就是我遇到的，我不管别人怎么说，就是我感觉我遇到的全部都是好人，就对我帮助特别大。就比如说我这次做这个物流站点，然后当时就是我们的现金流在店铺里面，所以说当时我要做物流站点，我就跟他们讲我自己身上还差9万块钱，就让他们给我先挪蹭挪蹭几万块钱，然后他们二话没说过2天就直接转给我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这么毅然决然的去帮助我，觉得挺开心的，挺感动的。真的，
2: 李志林让我看到了一个年轻新湖南人最好的模样，他的身后是李玲千年窑火不灭的传承，他的眼前是跨境电商连接世界的版图。他卖的不只是瓷器，更是递出一张张有温度的中国名片。
3: 李志林，30岁的你想对他说什么话？
0: 我想让30岁的自己把生意做到全球，想把我的产品卖到全世界。
2: 这张梦想快递单，收件人是未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3: 梦想快递单已经寄出去了，志林，请你加入你好湖南群。
0: 可以啊，快拿我进去来，迫不及待了。
4: 大家好，我是李志林，来自重庆，来湖南3年了。我觉得无论是吃的还是人文都特别好，希望以后能扎根湖南。
3: 还有一件事情麻烦你，就是请你在朋友圈当中帮我找一位采访嘉宾，跟我们一样也是从外省到湖南这边发展的年轻人。
0: 哦，我想一下，像我朋友圈里面有一个是做木雕的，他是内蒙的，就是他
3: 朋友圈真广啊。
0: 对啊，就是株洲这边，就他就在株洲这边做。你们，我觉得如果我要推荐的话，下一个推荐你们去采访他。
3: 好的，行。
5: 我自己的话是家传的非遗嘛，
3: 木雕世家。
5: 对，我是6岁开始学的，我女儿更早，所以说当时的话就是在宿舍里面，一个集体宿舍，
3: 在宿舍里面做木雕。
5: 啊，对。然后当时就是用这个锯子开料的时候。
1: 您的家乡是呼伦贝尔对吧？
5: 对，
3: 要开31小时的车。
5: 说实话啊，就是我是从小就是听着遗嘱长大的。
3: 志林，你把我拐到哪里来了？志林说这里藏着一位来自内蒙古的木雕非遗传承人，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会会他。我看你骨骼清奇，待会就跟我一起去见这位非遗传承人吧。 Let's go。 玩木堂，吴大师在吗？吴大师，
6: 你好。
3: 是吗？啊，吴大师好。
6: 你好，
3: 我是新来的弟子小张，现在是在
5: 做一个小根雕。你感觉我这个像啥？
3: 我觉得有一点像梅花鹿，因为刚刚在旁边看到了一群梅花鹿。哦，
5: 对，那边是也跟梅花鹿。
3: 然后正好它前面有一个角，那待会可以请吴大师接受一下我这个随机挑战吗？
5: 看一看。
3: 好嘞，
5: 看一看适合做什么。
3: 行。
5: 然后的话到这边，我可以给你看一下，就是我们也有很多类似于像你这样子的啊。你看这个皮雕。那我们的话都是比较喜欢这一种。
3: 为什么呢？
5: 因为这一种的话它是有一个自然的肌理，就是大自然已经帮你雕刻了啊，所以说我们就在顺着大自然的这个雕刻的这个方向去创作一个作品。
3: 已经有最伟大的艺术家雕过了。
5: 对，我们就是有机会能跟大自然去进行一个合作。哎呦，其实这个样子是更好的。稍微做一下处理一下。
3: 就从刚刚那么一大块变成这样一个很精致的
5: OK 了。看一眼，
3: 谢谢。
5: 效果还可以啊。
3: 真的，
5: 尤其是这个鱼头的部分有一个红色的部分，
3: 像鱼眼一样，
5: 它天然的，因为它是木头分层的嘛。
3: 鸿运当头，
5: 鸿运当头。然后我们边走边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些小东西。
6: 这一件
3: 、
6: 对，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它是一个根包石，这个的话就对它只是雕刻了它的眼睛和鼻子。除了眼睛和鼻子的话它是没有动的，
5: 就是捡了一些别人不要的东西材料。对，
1: 怎么想到要去开一家这样的非遗堂？非遗传承。
5: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就是那个是2016年嘛，然后我的父亲是2013年过世的。说实话啊，就是我是从小就是听着遗嘱长大的，所以说就是我
3: 为什么，
5: 因为就是我的父亲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生病嘛，就是其实病重，一直病重，然后就是说医生下过很多次病危通知书，然后我也听过很多次遗嘱，然后他也经常说想要我留在内蒙古，想要回家去，就是说把家里面的这个事情

0: 就是木雕的根雕的这事情做好啊。但是当时的话呢，就是自己其实还是年轻，就想在外面闯一番事业，就是觉得那个时候工作也还不错嘛，然后就想在这边做点事。这一件作品你可以，我们来看一下，
1: 一只大鸟，一条小蛇还是小虫？小蛇，
0: 一只小蛇。这一件作品的话，是我跟我父亲一起来创作的啊。其实他就是后面基本上是卧床的一个状态，卧床的一个状态，他就不能去创作作品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相当于是我拿材料，然后就是我爸爸在床上来看，我就是不停的去转动这个材料，然后的话他来就是想这个材料适合做什么东西。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是在学习嘛，
1: 他来构思，你
0: 对，他来看，然后我也要跟着看嘛，他看的时候我也要跟着看，然后就是他最终定了一个什么，然后我们再来去加工。那个时候他已经没什么力气了，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切割呀雕刻呀就都是我去完成，他只是说用桨，他桨我来做啊，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持续了挺多年，就是在内蒙古还有几件就是这个样子状态下来做的作品。因为当时的话是我读高中读大学，就只有假期的时候才有时间做，所以说假期的时候就是可以跟爸爸一起创作这种作品。
1: 好难得的回忆。
0: 对，是的。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想到这个作品的话，也会想到之前很多父亲教过我的东西。父亲过世的这几年，他自己也想了很多事，然后后面想清楚了，觉得应该是要把我们的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这种木雕的事业把它做出来。他就是教我做木头，其实做根雕做木雕其实就是在学做人。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自己胸有成竹，每走一步就是都要稳扎稳打，然后又要提前把自己的刀子磨好。从这一方面我对后面自己的人生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的，就是从学技艺的方面然后再反馈到我自己的这个人生。
1: 我发现工作室里面不是有很多和现在的市场化的一些作品吗？就是感觉和师爷他的风格好像还有挺大的不同的。
0: 现在很多我们的非遗项目面临失传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走进生活。
1: 对，
0: 没有走进生活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接触不到它，慢慢的就会被疏离了。
1: 是的
0: 啊，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我们更多的作品去融入到生活里面去，在日常用的时候就能用到它，然后这个样子的话才能提高大家对这种非遗的认知。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做了很多这种小的文创类的小挂件啊，会比较多，
1: 小龙。
0: 然后进门口的这边的话就基本上是摆的我们像这种
1: 株洲的，
0: 对对对，这个是刚设计的，这一件作品是刚做好的一个株洲的地标的摆件啊，的话用的是我们一个榫卯的工艺，可以看到哈，这上面有很多这种小细节啊，神农阁、炎帝陵大殿，然后神农塔、株洲的这个火车，然后的话，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北斗。现在株洲不是在做北斗产业吗？
1: 真的
0: 啊，对，然后在这个祥云上面做了一个小小的北斗卫星，那是北斗一号的。
1: 听说您是从内蒙古来的
0: 啊？
1: 为什么跑了这么远来到株洲？而且我看您对株洲特别了解，刚刚跟我介绍起这些的经验。
0: 对，其实说实话来株洲很多年了，12年到现在已经14年了嘛。对，最开始来到株洲是因为校园招聘毕业，然后专业对口就来株洲工作了。来了株洲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城市我很喜欢，所以说就是一直就是哪怕后面就是说辞职了之后也就是选择留在株洲了。然后其实当时的话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爱人他是株洲的。
1: 您的家乡是呼伦贝尔对吧？
0: 对，
1: 要开31小时的车。
0: 对，是的，3000公里吗？
1: 3000公里。
0: 如果说做我们这一行的话，当时2016年可能株洲的这个环境并不是非常适合，有更适合的，就比如说深圳、杭州、广州啊、北京这几个城市，当时我们的这个行业做得非常好，有很多人，然后当时我有可能会想要去这些地方。但是后面就认识了
1: 一位，
0: 就
1: 师母在这里
0: 就留下了。
1: 天哪，好甜啊！想问一下师傅，在株洲这么多年生活的感触。
0: 我们现在就是给株洲为什么做了这么多我们的产品啊，跟这种传统非遗手相关的一些产品，就是因为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就是不管是之前特殊时期的一些关注，还是说后面我们申报市级、省级非遗的这种关注，都对我们有很大的这种，不管说是从背书的角度来说，就是对我们的这种提升。
2: 街区里的很多的大小的活动基本上都会先找我们做伴手礼的设计开发， 而且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就被评为了市级非遗。哦，嗯，然后也在同年是被评为了珠市的那个非遗传承基地。
3: 对，
2: 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就申请到了省级非遗。目前，啊，对，所以就是在这些政策的加持下，就有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还有嗯我们外地的朋友都会慕名而来，我们这里来做体验，去体验非遗。
1: 比如我。二位值得，玩木堂值得。
4: 从跨越3000公里的奔赴，到如今一家三口的并肩，父亲传给吴琼石的是落刀无悔的匠心，而吴琼石传给女儿的是童年和陪伴，更是一个父亲用木头为他打造的整个世界。
0: 他从小的很多玩具啊，也都是我来帮他做的，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我的玩具都是我爸爸做的。
4: 一凿一刻间，刻出的是一家三口的温度，是这个小家最温热的烟火，更是他送给这座城市的深情答卷。耶耶！
1: 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师父和师母，麻烦二位进一下我们的你好湖南群，欢迎进群。
5: 谢谢谢谢。
6: 大家好，我叫吴琼石，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一名非遗木雕传承人。作为青年创业者，我深感这座城市的包容，它不问来处，只认耕耘。

0: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0: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沈卫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4: 朕看谁敢！
2: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2: 望圣上可知？
0: 玉屏谣即将播出。
8: 孟姑娘，等我。
9: 好
0: 哦。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0: 接下来是假日经典夜。

0: 南边界，阮女士正在老家整理东西。
1: 还记得他跟你说过，这个月一定会把大纲交给你的。
2: 那请问她现在选定题材了吗？
1: 还没有呢。
2: 一年了，阮玉。你现在是一个上升期的全职网文作家，你是想彻底过气吗？
1: 那没有灵感，我也没有办法呀。
3: 造车，你找谁给你灵感啊？灵感这种东西，你不能等老天天降，老天给你喂饭，你得多出去走走，体验体验生活啊！
1: 5月11号，天气晴。今天遇见许怀送3次，第一次，我抱着语文试卷去办公室，碰上他和他们班几个男生在走廊上罚站挨训。教导主任可真凶啊！有了，
2: 有什么？想到选题了？
1: 背景校园，主题暗恋，怎么样？那天当晚0点，跨年烟火，学校大操场上挤满了人。是整个高中时代，在这场独角戏式的暗恋里，他和她靠得最近的一次。装作不经意，悄悄站在了他的左侧。

惊讶的片头，却在明明灭灭的光影里看见了他脸上抱歉的神情。他松开手，尴尬地说，对不起，签错了。

签错了，那对的人是谁啊？许怀颂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吗？

你不会想以他为原型，挑战一个女主角单恋男主角的悲情故事吧？哎，拜托，现在现实已经够苦了，谁还想上网找虐啊？

说完这句话，他心跳如鼓雷，胸口传来的砰砰响动比头顶的烟花炸得还猛。谁都不知道，原来千错只是他的借口。

0: 的星座和你耳朵刚连载不久就已经占据了各大榜单。
1: 电视拍影视公司正在和您接洽版权，可不可以在这里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耳朵的支持。
0: 这是一个关于高中时期双向暗恋的故事，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作品。至于版权的事儿，等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
2: 你看看他是不是涉嫌抄袭了？好像是抄的。
3: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0: 怎么
3: 看一下，他这个有抄袭。
0: 谢谢。
4: 温香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您是否有注意到网络上对您作品原创性的争议？
5: 小说里元旦烟火那段情节、对话，甚至连男主的内心戏都跟写诗人的作品高度吻合，是什么原因导致重合的程度这么高呢？要购买版权的影视公司知道这本小说的状况吗？
4: 你之所以能这么高产，难道是因为前面的小说也另有隐情吗？
3: 那你怎么看待目前网上的争议啊？
0: 各位，我是跟大家一样刚刚才得知这个消息，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尽快给大家，给自己的作品一个交代。谢谢。
6: 这人也太过分了，还作家，一点骨气都没有。
3: 什么作家？
7: 我没有荣梗抄袭，关于好想和你咬耳朵与他眼睛会笑这两篇文的雷同点，我已联系对方作者写诗人寻疑，正在等待回复，了解情况后将向大家进一步说明。天知道这个有关暗恋的故事是我学生时代的亲身经历。
8: 哼，亲身经历比演员都会演戏，也不看看谁的亲身经历。
9: 喝的就有急，
10: 今晚的烟火很美，以及骗你的没签错，新年快乐。
11: 我天啊，这么多。
12: 你是说你外婆搬迁的时候，你在你哥的旧手机里发现了关于他暗恋隔壁班女同桌？
11: 小点声。
12: 这心路历程。
11: 嗯。
12: 你说这是你哥的真实经历？
11: 对啊。
12: 这是温香的真实经历，这个故事里又正好有这两个人，有没有一种可能？
11: 什么可能？你的意思是说温香是我哥的高中同学，我哥暗恋这个温香，刚好这个温香也暗恋我哥？那就不可能，不可能，这太巧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不可能。
12: 嗯，我在看温香的微博，你看，她给读者分享的美食照全是苏世才，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这里人。
11: 好像还真是呢。不能有这么巧的事儿吧？
7: 刘律师，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13: 从你刚才描述的这件事情来说，这个写诗人他是比你在网上先发表的文章，理论上他就没有抄袭你。嗯，而且你也说了，从事发到现在他既没有出现过也没有表明过立场，那他就不能被算作是被告。我们也不可能一个一个的去告那些在网上留言的人嘛。
7: 嗯，
13: 不如让子弹飞一会儿嘛，看看这个写诗人到底想干什么。
7: 嗯，
12: 好，嗯，谢谢啊，下次请你吃小龙虾。
11: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
14: 阮玉，
12: 就是你要找的人。
11: 赵达，你好人做到底，陪我回学校艺术馆走一趟。
15: 干嘛？
11: 我要确认一件事儿。温香的小说里，女主
9: 在男主经常出现的琴房的墙上写下一段英文首字母。
12: 找人呢？我帮你找。
14: 好像做错了一件事儿，我好像把阮玉学姐给害了。
10: 你刚刚说谁？
14: 就是阮玉学姐，你忘了吗？
10: 别着急，慢慢说。
14: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先给你发张照片吧。
16: 宋 ，Here is the document you need。
14: 那天晚上，我在学校艺术馆的琴房发现了这个。
17: 来，阮小姐，请进。
18: 谢谢。

0: 你们两个认识吗？不，不认识。嗯，不认识。那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律所的法律顾问许怀纵。你好，这位就是我们本案的委托人阮玉，阮小姐，小说作家，擅长言情题材。许律师。
1: 是怎么知道的？你的资料我了解过，那你都了解多少了？
0: 你是指案子，还是人，或者你的小说内容？
1: 哦，对了，阮小姐，小说你带来了吧？带了。
0: 哦，
1: 那就行。
0: 这本小说。 可是写满了对许怀颂从肉体到心灵的全方位臆想，现在要我把它交给许怀颂本人，还要针对这些臆想跟他本人进行法律层面的深入探讨。
1: 阮小姐对我有什么意见吗？没有，不敢。
2: 我是在感叹自己命运坎坷呢。我拉一个工作群吧，这样日后我们好好沟通嘛。你让我在群里头说这个案件你负责，我做了。结果人家阮玉说话，你又装死，你这样搞我很难做人的。
3: 你可以让他直接加我的微信，让人家主动联系你干什么？我有。
1: 不会是你加了人家，结果人家没有通过？哎呦，那就是栽种了。哦，当年把他的个人资料来回翻了3年，都没找到理由加他好友。10年后，这理由倒是来了。
0: 那怎么办呀？不行，不能加。 这单独跟他聊小说内容也太尴尬了，万一我露馅了呢？怎么加上好友的？那我刚刚的验证信息内容是什么？啊？
1: 我发来的验证内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许律师，刚才的验证信息我不小心按错了。许律师，
1: 之前呢，一位业内的朋友已经帮我做了一部分的反调色盘了。我从中摘取了几个例子，觉得可以作为反击的方向。说说看。第一个方向是情节上的，比如。
4: 比如我在第10章写到的，
1: 男主角和几个配角的对手戏，就是吃炸鸡那个情节。吃，你放学弄个梯子来，
4: 放后门墙搁那儿啊。
5: 什么梯子干什么呀？
6: 你明知故问，当然是翻墙出去买炸鸡啊！
1: 许怀颂这种清冷优雅和露水长大的人，难道会跟他们沆瀣一气？
7: 为贪吃炸鸡，违反校规吗？你作业写完了吗？你，我没写完。
8: 什么作业啊？你不去，我把手机给老阮了。
1: 哎呀，完了！要是交给我爸的暴脾气，许怀颂就完蛋了。
9: 吃炸鸡去啊！
1: 我得想想办法。
10: 谢谢老师，等我用完了，我马上给您还回来。
11: 不急的，这个梯子啊，让老师慢慢用，回头得空还回来就行啊。
1: 谢谢老师。

0: 就算是真实发生的事儿，但过了这么多年，他应该也不记得了吧？
1: 这个情节怎么了？
2: 这个情节写诗人那边也有，但是仔细看，我们的描写意图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这边是女主视角，写这个情节是为了体现她的暗恋心迹，但是写诗人那边是男主视角，后续是一段男主角的心理描写，说他其实很喜欢吃炸鸡，但只是因为当时女主角就在附近，他觉得翻墙这个行为很丢脸，所以才故意表现得不食人间烟火。我觉得写诗人写这个情节是为了体现男主角的表里不一。你没事吧，徐律师？
1: 继续第二个情节吧。
3: 哦，第二个方向是人设上的。
2: 虽然呢，这两本书有很多撞梗的地方，但是男主的人设其实很不一样的。在我的小说里，男主安静优雅，成熟稳重，虽然性格高冷，但是内心很温柔，还是很有内涵的学霸。

0: 尬。我又把阮玉学姐的小说重新看了一遍，怎么在她那儿你就成了这么一朵高岭之花了呢？哥，你以前是不是每天在她面前装模作样啊？
1: 哦，现在看来阮玉学姐应该喜欢那种调调的。
0: 哥，你要小心哦，不要人生崩塌哦。
2: 你作业太少了，

0: 写诗人那边的男主，我总感觉，
1: 如果说我的男主气质比较像是流星花园里的花泽类，那写诗人的男主反而有点像流星花园里的道明寺。
2: 喂，女人，刚在食堂看到你爱吃的烤玉米，拿去。
3: 不必，又是你啊？什么石斑道明寺？你以为你什么霸道总裁吗？哼，幼稚。
2: 看什么看啊？不知道阮玉是我看上的人啊？
1: 我没有把你告到老阮面前，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要是再对我死缠烂打，打扰我学习，咱们就教导主任办公室见。
2: 阮玉。
1: 还有，道明寺了不起啊？我喜欢的是花泽类。
4: 不好意思啊，你刚刚说什么？
1: 哦。我可能说的太复杂了，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我觉得写诗人的男主很贪玩，很幼稚。
4: 那个年龄的男生不都差不多？
1: 怎么没有？怎么会差不多呢？写诗人的男主跟我的男主可差太多了。你看他成天为了炸鸡可乐费尽心机的，这还不贪玩吗？而且他为了博得女主好感，每天都在女主面前装模作样，这还不幼稚吗？这跟我的男主一点都不一样。我记得后面还有一些情节可以证明，你等等，我找给你看看。
4: 不等了，今天的会就先到这儿，改天继续。
1: 这么突然就挂了吗？怎么好像还有点生气啊？我说的又不是他。

0: 做啥梦呢，大兄弟？能问出这种问题，那这辈子是铁定做不了高冷贵族了。
1: 高冷要优雅，要胸有成竹。

0: 任玉也快到了，准没准备？好了，这才11点，咱不是12点到吗？他怕错过最好的那个打电话的时间，所以说他提前一个小时出门了。怎么接电话呀？啊，你好，
1: 你好，问一下，那个智坤律师事务所是这儿吗？嗯，是的。
2: 这是那个叫什么许怀啥的外卖是吧？啊，你好。啊，请问是许怀送的外卖吗？啊，好像是的。啊，那你给我，我给你带上去。啊，
3: 麻烦你了，谢谢啊。
2: 哎，许律师，你的外卖。
3: 外卖？我没点外卖。
2: 这上面写了你的名字。
3: 那一定是送错了。
4: 我从来都不吃外卖，另外我也没有国内的订餐软件。哦，哎，在这儿呢你。哎呦，阮月，你到了。你订的炸鸡呢？我给你买的可乐都送到楼下了。可乐配炸鸡，绝配，兄弟。炸鸡呢？
2: 这儿。
4: 哎，你给拿上来的啊？那正好，咱一块儿吃。
3: 别说，阮玉学姐现在可能已经不喜欢你了。就算还有点什么，她心里那个人也根本不是真的你。她连你爱吃炸鸡也不知道吧？哼哼，你要是摊牌了，她能接受真实的你吗？刘丽最近跟律所的同事组了一个减肥小组，谁要是点了外卖被别人发现了，就要在公司的群里发红包。 不过没关系啊，刘律，下次如果还想吃的话，还是可以以我的名义，我会帮你瞒着。但是我要提醒一下，炸鸡非常不健康，以后要少吃。嗯，行，好嘞，明白。那许律，你自律，当然。哎，好嘞，来，阮玉，我给你倒点可乐吧。
2: 可乐配炸鸡，哎呀，完美！谢谢。
4: 许律，你也就别喝可乐了，可乐也不健康。嗯，真好吃。
2: 许律师，你喝点饮料吧，这个应该是你爱喝的，也比较健康。
4: 谢谢。
5: 送亲一杯纯正黑咖啡，祝亲开启活力的一天。

0: 啡吗？我还是头一次见人喝黑咖啡喝这么大口的。
1: 嗯，习惯了。
2: 对，有些事情啊，苦不苦的，只有自己才知道，对吧，许律师？嗯，真好吃。
3: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4: 这个夏天，最不知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5: 孟庭辉，竟然是你！
6: 是我如何？
0: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4: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6: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1: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7: 沈卫军，听令，拿下！
8: 把他关进大牢，
1: 朕看谁敢！
6: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4: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1: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6: 我身上可耻。
4: 玉婷瑶即将播出。
9: 孟姑娘，等我。
10: 好
11: 哦。来。
12: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1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2: 还能退烧哦。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什么声音啊？
1: 救护车。
0: 怎么会有救护车的声音呢？
1: 我在医院。
0: 徐律师，你怎么了？
1: 胃不太舒服，没什么大事儿。
2: 哎，救护车音乐室听。徐律，你听这个干什么？
3: 没事儿，最近换了一下音乐风格。
4: 哟，真新鲜哎！头一次听说换音乐风格能换到救护车警笛上去的，行啊，嫌自己生活太单调了，想找点刺激是吗？
5: 徐先生，有位姓阮的小姐来探望您。
3: 让她进来吧，谢谢啊。
4: 阮玉怎么知道的？哎呦，许怀松，许怀松，你这个老狐狸啊！我还以为你听警笛音乐是在这找刺激，原来你找女朋友呢。
6: 我哪知道你中午没吃饭啊？你也没跟我说呀？
3: 什么叫我没跟你说呀？我不是给你发微信了？
6: 你发错了吧？我没收着啊。
3: 中午给我带碗粥。先去医院，106病房。
0: 原来消息不是发给我的，那我现在是进去还是不进去啊？
7: 我现在就要喝粥。
6: 行行行，我现在给你买。
3: 呀，阮小姐啊。
5: 刘律师，你要买粥吗？
3: 你怎么知道啊？快请进，快请进。阮小姐，你怎么过来了？
5: 徐律师，你的粥。
3: 我发给刘茂了，怎么发给你？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你。
5: 没关系。
3: 好，谢谢啊。
6: 你这是个什么吃法啊？
2: 这是苏式的特色，我们本地人都这么吃。
5: 徐律师怎么知道？我也是苏式人，
3: 了解过。你微信资料里有。
5: 哦。
8: 人家阮玉炸年糕还包售后，看着对你挺上心的。要不趁机试探试探，说不定有戏呢。

0: 好，徐律师，那我先走了。
1: 嗯，好。
0: 行，你好好休息。
1: 等等，你的稿件好像一直都少了一个章节，第23章。

0: 蓝月，你要不要？
1: 要不要给我看看？
2: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2: 我没有带原稿件。
1: 网站后台应该有吧？
2: 徐律师，这个房间信号不太好，我回去以后再给你发吧。
1: 医院有无线网吗？密码4648。
2: 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3: 哎呦！
2: 徐律师，你怎么了？你是胃疼犯了吗？我去叫医生。
1: 没关系，没关系。最近用眼有点过度，眼睛疼。
2: 他好像是因为胃疼才进来的吧？
1: 正好眼睛不舒服，你帮我念一遍，谢谢。
2: 你说什么？
1: 写事人那边的情节大概我还记得，你只要念一遍，我们确定没有任何问题，就可以结束这项工作。
2: 你是没问题了，到时候我的问题就大了。
4: 第23章，贺时谦，他
1: 算了，回头还是我自己看吧。
2: 好，我走了，徐律师。再见。
5: 你知道在小说里边，男主角的名字叫贺时谦，贺，庆贺的意思，时谦，时过境迁，所以就是庆贺时过境迁的意思吗？
6: 兄弟，咱这是现实生活。不是拍电视剧的，不是这么简简单单的黑底白字一行，10年后就轻描淡写的就能划过去的。我也不相信婉玉现在对你就是一点喜欢都没有。有些时候有遗憾未必是坏事，你抓住了，他也有可能会后悔嘛，是不是？凡事先考虑清楚了再行动。
5: 行动。
6: 行动。我说这么多就听见俩字儿，行动。
1: 喂。
7: 喂，上哪儿去了？
1: 超市。
6: 回公寓了。
1: 去他家。
6: 去阮玉家？
7: 你干嘛？我不是刚跟你说
6: 吗？冷静，别冲动嘛！你干嘛？你要表白去啊？挂我电话。
8: 照这么说，当初你还没等看清人家长什么样，你就喜欢了？
9: 老板，银河帝国第3期到了没？
10: 哎呦，姑娘，你来晚了。啊？就一本刚被借走。啊？就里边那个帅哥借的。看校服，好像也是你们学校的吧？哦。要不，你跟他商量商量。不过他好像在睡觉。
9: 还是算了吧，等他看完了以后，我再看。
10: 也行。
9: 天气这么好的周末午后， 能看着自己喜欢的漫画书睡觉，太舒服了。人生嘛，就该反复活在这些美好的瞬间里。
10: 是。
11: 我现在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压力。哎，你懂不懂啊？你？
12: 我是不懂，我是弄不懂啊。我们一家人好好的日子，你不愿意过，你为什么一定要接这个案子呢？
11: 这是我的工作，我是个律师。
12: 整个苏氏就只有你一个律师吗？别人都不接的案子，你非要。

0: 如果这些美好的瞬间都被痛苦淹没了，
1: 我将继续寻找，就算这无尽的星辰令我的寻找希望渺茫，就算我将单枪匹马，银河帝国这句话送给你，一起看漫画的陌生朋友，人生嘛，有光鲜亮丽自由快活的时候。

0: 加油，徐怀宋，你可以的。
1: 你好，你好，请问您是阮玉阮女士吗？
2: 对。
1: 你好，我是咱们小区的物业经理，是这样的，今天凌晨呢，有一名醉汉在您家楼下出没，他没有骚扰到您吧？
2: 醉汉？骚扰？没有哎。
1: 啊，那就好。咱们夜间要务必要锁好门窗，注意安全。
2: 嗯。
1: 后面呢，我们也会加强这个小区的保安巡逻，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那不打扰了。
2: 您稍等一下，请问。 那个醉汉现在找到了吗？
3: 昨晚就已经被带走了。
2: 两位律师，请教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知不知道对付不法分子的办法？如果半夜有醉汉来骚扰的话，应该怎么应对？
3: 你看这个视频里边的男子，跟我们许乐玉有没有？

0: 人设很重要，
1: 我们不能打没有准备的仗。
0: 所以要仔细想想，那几个关键词：优雅、优雅、高冷。对，
1: 高冷还行吧。
0: 高冷，高冷。
1: 除了高冷之外，还有一个，
0: 唱跳。
2: 物业吗？我刚刚这企业啊，发现咱楼下来一个喝大的，他现在发神经呢，你们赶紧过来啊！啊，抓紧时间啊！

0: 高冷，唱不跳，
1: 我可以。
2: 杨玉，
0: 我来了。
3: 哎，去哪儿？
4: 哎，还问什么问呢？赶快拖走吧！哎，
0: 哎，什么意思？快拖！哎，这不能！哎呀！
5: 阮玉，阮玉，我已经跟我比较熟悉的警官打听过了。昨天晚上你们小区的那个男子呢，就是一个失恋的伤心人，啊，因为酒喝多了，把脑子给喝坏了。警察叔叔呢，也给予了批评和教育，这个你可以放心。啊，他现在应该已经
0: 洗心革面了吧？
5: 放心啊，不会有别的事儿了。你也真够背的啊！你刚要摁，就被物业给摁那儿了，可惜了。
2: 不是可惜了，是幸亏。
5: 咋的呢？

0: 什么情况？周俊是我和许怀颂的共同好友，我高中的班长和我高中隔壁班的暗恋对象，在我朋友圈底下聊上了。我这才刚起航，不会就要沉船了吧？
1: 啊，忘了提醒你，小先生让燕山碰到许怀颂，当场掉马啊！现在不光是遮羞布的问题了，男人都是太容易得到就不珍惜。这种时候要是被他知道。

0: 知道你暗恋他多年，你可就要落入下风了。
1: 放心，我确认过了，他不去。
0: 行啊，越来越熟练了。
2: 老师们好，
3: 阮老师讲
2: 我是阮玉，
3: 越长越好看了。
4: 阮玉，
2: 班长，
4: 我就猜我肯定会碰到你。走走走走走，嗯，
2: 坐。好久不见了，
4: 你最近一直在杭市呢。
2: 嗯，今天是跟爸妈特意过来的。
4: 哦，你现在跟许怀凤什么情况？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在我朋友圈躺尸快十年了，最近就是有事没事就给你点赞评论呢。哎，说曹操，曹操到。怀凤。

0: 你怎么在这儿？不都是来参加老贺的生日宴吗？我搞了半天，你们俩不知道彼此是校友啊？那这样，我来介绍一下：一四届十班许怀颂，九班阮玉。这么巧？可是，你今天不是有会吗？
1: 工作计划临时有变，我直接过来了。你们两个认识吗？不，你不认识。背诵了第一本，全面了解案情。所以，
0: 所有的资料你都要看吗？
1: 包括小说的全部内容。阮小姐的小说里是有什么不方便透露的内容？
2: 我换成了苏轼的猪油年糕，你在国外应该不常能吃到吧？你怎么知道我是苏轼？等等，
1: 你的稿件好像一直都少了一个章节，第23章是承上启下的章节，应该很重要吧？
0: 哎，哥。
2: 今天怎么小个抖音中文？那你是苏轼其中的？我真的被看了这么久的戏，满心以为自己喜欢的是清冷稳重的花泽类，结果骨子里居然还是个幼稚的道明寺。

0: 我现在一想起来，我就想原地消失。我想看的是烟花，他在看的是我的笑话。
1: 这个人看着斯斯文文的，怎么这么不正经呢？他就暗暗看了这么久的乐子。
0: 该消失的人不是你，是他。你说的对。既然我不能原地消失。 那就让他原地消失。
1: 想开了。

对不起，应该早点跟你坦白。我想当面跟你解释一下，你这两天有时间吗？

0: 好想和你咬耳朵，可能要持续停更了。
1: 我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找状态，如果没法再继续这个故事了，我会把订阅币退回到大家账户中。很感谢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山高路远，我们总会再见。
2: 啊，不要啊，大大，我们的男主角还没有得到甜甜的爱情，你怎么就放弃他了呢？
3: 没关系的，大大，这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太多事儿。如果这个故事让你伤心了，那就朝着新坑出发吧。
4: 阮玉，看到你发微博了，小说持续停更是有什么原因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是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提供售后服务。哎，阮玉回来了。
1: 感谢刘律师关心，停更是因为男主角在我心里 OOC 了，我对这个故事没感觉了。
4: OOC 是什么意思啊？OOC 在这个语境里边就代表着崩塌、人设塌房，对故事里边的男主角不感兴趣。兄弟啊，我也就帮你到这儿了，剩下的路你自己走吧。

0: 徐律师，你穿这个吧，这是新的。上次你来过我家之后，我去超市顺手买的。
1: 哦，谢谢啊。

0: 你怎么知道我是苏氏人啊？
1: 我觉得光他消失不够，我好像也得消失一下。

0: 林月，林月，哎呦，小伙子，你别敲了，家里没人。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哎，
1: 这我哪知道呀？不过我早上晨练的时候啊，看见这小姑娘拖着好大的一个行李箱出门了，估计啊出远门了。这些呢，就是咱们今年挑选的一些地方。 咱们律所的规矩，大家也都知道。每年我们都会抽时间做一些公益嘛。这次就是为当地的居民提供这个公益性质的法律服务。都不感兴趣吗？哎呀，这个深澳古镇这地方，哎，特别好。虽然没有被完全开发，但是这个地方的民风特别的淳朴。嗯，许律，感兴趣？
2: 公益这块我在美国倒是常做，不过我也没有国内的律师职业资格证。另外，美国的案子也需要推进。哎呀，
1: 那既然这样，哎呀，这是不是也是深澳古镇啊？ 巧了。

0: 我记得你月初好像有一个庭审吧？嗯，公益重要，不过你现在的当事人同样很重要。
1: 是，
0: 还是我去吧。啊？喂，
2: 喂，陈辉。
0: 喂，陈辉。
1: 喂。
3: 徐律师，这么巧？是，这么巧。我们刚好过来做公益。我只有一种被命运扼住了喉咙，但依然要顽强面对的感觉。
4: 这也太巧了！你说他会不会故意追过去了？
3: 他故意追过来干嘛？他要继续看我的笑话？
4: 看笑话不是这么上瘾吧？ 我觉得这回有诚意，说不定还有救。
5: 我刚刚观察了二位，整整7分59秒，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和他讲话，他也没有跟你讲话，但是二位的眼神，只要是不经意间碰撞到一起，就会像触电一般，刺啦，瞬间挪走。所以我就好奇啊。
0: 二位，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嗯，快吃饭了，吃饭！我今天做的全都是拿手菜。我先回去，我蔡姐，我先回去。蔡姐，我也不用，我不用任何人服务。看着脚底下，哎呦喂！慢慢吃啊，姐姐，好，走吧。那我也送你回去吧。嗯，
6: 没事吧？
0: 嗯，
6: 没事。
0: 我还以为你走了，走，走又能走到哪去？我都躲到这儿来了，还不是被他给逮着了？那我躲到山洞里。

0: 那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会怕遇到许怀松啊？
1: 因为实在是太丢脸了，我在他面前那么理直气壮，演了那么久的戏，没想到他从一开始就已经看穿我了。我还在我的小说里说他喜欢我。肯定觉得我像个小丑。
0: 我可以向你保证，许怀松他根本就没有这么想你，他不光没这么想，他还觉得你很可爱，也很谢谢你当年那样喜欢他。
1: 那他不会觉得我把一个人的暗恋改变成了双向暗恋？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吗？
0: 当然不会了。双向暗恋，你喜欢他的时候，他也喜欢着你，这难道不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

0: 哈兰德哈王老吉哈山阔和王老吉，
1: 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2: 孟庭辉，竟然是你。
3: 是我如何？
4: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1: 世界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3: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过。
5: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6: 十位军听令，拿下！
7: 把他关进大牢，
5: 朕看谁敢！
3: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1: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8: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3: 莫山上可知？
1: 玉平遥即将播出。
9: 孟姑娘，等我哦。
10: 好
11: 哦。谁把我蛋啄破了？你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的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12: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又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11: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12: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
11: 好，再准备一下。卡掉。
13: 嗨
11: ，My mommy。哇
13: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11: 对。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13: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14: 你好，
11: 啊，我去准备了。
1: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5: 活出你的爽。

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0: 吃个早饭跟
1: 做贼似的，你不就是酒后吐了几句真言吗？
2: 我就是怕后面还有什么更炸裂的。
1: 哎，那断片断的还挺会抓重点，就记得人家夸你可爱了是不？
2: 哎，你别嘲笑我了，
0: 我总感觉他后面好像还说了点什么，
2: 但是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了。
0: 那你让他帮你回忆回忆，你去问他。
2: 啊？那还是算了吧。人不都说，
0: 醉吧喝醉以后，别人帮忙回忆了吗？
2: 要不还是他不问，我不说，他一问。我惊讶，
3: 啊，还有这事儿？我有喝那么多吗？
4: 不是吧，阮小姐，昨晚你还笑我酒量差呢，这醉得比我还厉害啊！
5: 喝杯蜂蜜水，解酒养胃的。
3: 谢谢。
5: 昨天晚上的事情，什么都不记得了。
3: 昨天是有发生什么我应该记得的吗？
5: 据说这是你改变的。本来我是想跟你讲一个故事。
3: 什么故事？然后呢？
5: 然后。是我高估了作家醉酒时的理解能力。
6: 哟呵，
5: 走，
7: 早啊，
6: 都起了啊！
7: 嘿，这年轻人体力就是不一样哈，这昨晚宿醉还都能起这么早，
4: 是差点没起来。彩姐，你的苹果酒劲儿太大了
7: 啊！真的吗？那我得改良改良。对了，你们昨天忙活一天，今天都想干嘛呀？
3: 哦，我听说镇上的非遗工坊挺有意思的，我打算一会儿过去看看。
7: 哦，徐律师呢？
5: 我们也没什么工作安排，一起去吧，那就。
4: 徐律师，你今天不是要……
5: 我想了想，咱们还是得多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以便后续更好的服务大家。
6: 哎呀，那简直巧了，我这儿正好有两张烙画葫芦的体验券，你俩拿去约会。
5: 就是这儿。想好画什么了吗？
8: 还没想好描什么呢？
3: 师傅，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8: 来这儿的年轻人，一般都是写点吉祥话呀，画个什么小动物之类的。
3: 小动物。
7: 那、no。

0: 你今天有空出来，是不是手上的案件也忙完了？
1: 嗯，昨天连夜给个案出了些法律意见，今天啊，小川也会整理成具体的法律意见书。
0: 那李石山的案子怎么样了？
1: 石山呀，他还是坚持要跟他爸打官司，拿回他的身份证。
0: 这也可以打官司吗？
1: 嗯，理论上完全是可以的。
0: 那你觉得应该诉讼吗？
1: 如果石山要坚持的话，我还是会尊重我当事人的意见。
2: 那当事人他父亲的意见呢？
1: 哎，老先生，
2: 我就是李石山的爹。
3: 哎，冷静点，
1: 老先生，您先冷静一下。
2: 管我儿子告老子！
3: 哎，这怎么了呀？
1: 老先生，您先冷静。
3: 爸，您冷静一点。
1: 老先生，您冷静一点。罗先生。

0: 走反了。
1: 新年快乐！
0: 今天这个辞旧岁迎新年的日子，我提议啊，咱们先每个人说一个愿望，然后咱们再开席。
2: 我希望，新的一年，我可以思如泉涌，马字永不卡壳。
3: 好，
0: 好，耶！徐律师，
4: 我的新年愿望也是，希望我可以。我的新年愿望，我也希望我。
3: 徐律师，算了吧，你这已经卡壳了呀。
2: 怎么许个新年愿望？还卖关子？
4: 倒也不是卖关子，我许了那个新年愿望，只需要一个人听到就好了。

0: 希望新的一年，我可以重新成为温香老师的微信好友。
1: 话多话少不过是表象，幼稚成熟并不能一概而论，优雅可能也只是距离产生的美，靠得近了谁又不是世俗中人呢？或许当年的我真正喜欢的其实并不是花泽类的高冷优雅成熟稳

0: 这道题怎么做？我也不会啊，你会吗？大家都是来数学补差的，谁能比谁强？一个不会，都不会了。
1: 那都学生来救救我们啊！
2: 好难啊！
0: 学到。哎呀，快快快，看一下这道题怎么解。哦，还有这道题。

0: 好了，不是，我说的是这个题。我做的就是这道，是不是立体几何吗？你画的图？
1: 对啊，图呢？
2: 看一眼不就知道了？
3: 姐的怎么样了？喜欢送。
2: 袁老师，什么题呀？把你们难成这样。雷玉，你来说说。
0: 这么简单的题还要问人，许怀松，
2: 你来给他们讲讲这道题怎么做。
0: 刚刚我也看了，我也没算出来。
2: 啊？好吧，我再来给你们讲一遍。

或许当年的我真正喜欢的其实并不是花泽类的高冷优雅成熟稳重，而是他所拥有的胜于旁人的善意和温柔。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历经痛苦艰辛仍不动摇内心的善意，在风雨过后仍保存着他难能可贵的温柔的底色，那他究竟是话多还是话少，是幼稚还是成熟，是世俗还是优雅，对我来说

0: 这一回来，感觉楼房都变高了。那是因为你走太久了。那我先上去了。嗯，等我一下。
1: 什么？送给你的。你后来又回店里把它给做出来了。
0: 嗯，李师傅手把手教的。
1: 李师傅那么严格，你做的时候没少挨骂吧？
0: 当然没有，怎么会？
1: 总要给自己留个纪念品吧。那既然你的送给我了，那我的这个就送给你吧。

0: 既然回来了，小说还会继续写吗？
1: 你希望我继续写下去吗？
0: 当然希望。
1: 那就看看男主的表现和到时候女主的心情。

0: 我说的是小说里的。
1: 那看来男主要更努力一点，多让女主开心才行。我说的也是小说里的。
0: 我先回去了。
1: 早点休息。
0: 回去路上注意安全。
1: 嗯，那我先走了。

0: 我把皮皮从宠物店接回来之后，他就不怎么吃东西，不知道怎么回事。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医院？去过了，医生说先观察，不过我没有经验，你方便来看看他吗？好，我现在就过去。皮皮，你就吃一口吧，啊，算哥哥求求你了。 吃一口好不好？好吧，那咱们就不吃啊，保持这种状态，等你软玉姐姐来了，让她喂你，好不好？啊！哎，来了。

0: 来了，平时怎么样？
1: 还是不太爱吃东西。
0: 我给他买了一些益生菌外卖，一会儿就到。

0: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他食欲不振。
1: 你一来他就开始吃东西了，那说明他想你了。
0: 原来是皮皮想我了呀。那就让皮皮跟姐姐回家住几天呗。怎么样，皮皮？嗯，那就等皮皮吃完了，然后我就把他带走。哎，皮皮的猫包呢？哎，猫包呢？
1: 不是只有皮皮在想你，
0: 不是只有皮皮，那还有谁？
1: 还有，
0: 我外卖到了。

0: 好久不见呀，听说你想我了吗？你怎么来过那个？
1: 你不回去，我只能来找你了呀。
0: 介绍一下，这是阮玉，这是我在美国的同事吕胜兰，吕律师。你好。
2: 我不知道家里有客人，还是老样子点了两人份，一起吃吧。
3: 早啊，既然敌人已经杀到眼前，那我们就大方迎。
2: 早啊，许律师。
4: 早，怎么突然想着来做我们助理啊？
2: 因为，既然你已经准备好，还是写男女主工作之后重逢的番外。
0: 那要体验职场生活吧，这样一来，既见过了世面，又见过了爱情，岂不一举两得？
1: 刘律师，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就先准备了跟许律一样的美式。你要想喝别的，我再去给你换。
0: 不用了，谢谢。我喜欢喝什么倒没有那么重要，但许律喜欢喝什么，你应该了解一下。
5: 所以，小怀素其实不喜欢黑咖啡，喜欢炸鸡和可乐。你好，你的外卖。
1: 谢谢。
5: 点了什么呀？你不会觉得这些炸鸡、可乐很幼稚吗？
1: 至少在你身上，我不觉得。
5: 真的？
1: 嗯。 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幼稚的话，那就，一起为幼稚干杯。
5: 我接个电话。Hello? Yeah? I'll head back to the U.S. right away. Thank you.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爸病情恶化，我得尽快赶回去了。怀宋回美国有一个多月了，你知道这段时间他是怎么过来的吗？在医院一边做陪护照顾他爸爸，一边要兼顾工作，同时还要准备好几个庭审，就光这些已经够他忙的了。他还要隔着时差陪你通电话，陪你聊天。
1: 阮小姐不觉得自己的存在给她带来的只有负担和妨碍吗？异国恋明明是两个人一起辛苦一起努力，怎么能是谁给谁增加负担了呢？就算是负担，也是甜蜜的负担。你可千万不能听信那些小人的谗言。如果两个人要避免分隔两地，就注定有一个人要放弃自己现在的事业，打乱自己的人生轨迹。但不论是谁做出这个决定。 那都意味着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不对等。一段不对等的感情会有好结果吗？如果在上头的时候做了这样的决定，能保证以后一定不会后悔吗？
0: 姐姐，不是这样的，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5: 你的快递。
1: 啊，谢谢。
5: 你爸爸问我为什么老在10610弹琴，我没敢说，是因为从那间琴房的窗户望出去，刚好能看见。你的座位换到了窗边，为了在走廊罚站看你，我迟到了，
6: 往那站好。

0: 光明寺了不起啊？我喜欢的是花泽类。
1: 花泽类。

您重新认识一下吧，用最真实、最坦诚的样子。

是一种高三九班的软月。曾经很喜欢你。

是比喻于苏轼一中高三十班的徐怀松，曾经非常喜欢你，现在比曾经更喜欢你。

0: 当年一开始，你是怎么注意到我的？
1: 老板，哎，《银河帝国》第三期到了没？
2: 哎呦，姑娘，你来晚了啊！就一本刚被借走，啊，就里边那个帅哥借的。看校服，好像也是你们学校的吧？哦，要不你跟他商量商量？不过他好像在睡觉，
1: 还是算了吧。等他看完了以后，我再看。
2: 也行。
1: 天气这么好的周末午后，能看着自己喜欢的漫画书睡觉，太舒服了。人生嘛，就该反复活在这些美好的瞬间里。
3: 你是我们班主任的女儿，我们班每一个同学都认识你。
1: 就这么简单？就没点言情小说里那种浪漫的邂逅？
3: 那没有的话，就不能当你的男主了。
1: 能，要你当，那你当够。
3: 都当了几十张的男主了，不当也罢。
1: 你什么意思？
3: 现在是不是可以正式升级一下身份了？
4: 皮皮，
3: 你怎么这么顽皮啊？你不知道姐姐正在说很重要的事情吗？我们一起听啊。嗯，一起听。怎么了？闻什么呢？啊？
1: 闻什么？闻我们身上的油烟气呗。嗯，
3: 我身上也有油烟气，是在你这儿染的，是不是要负责呀？
1: 怎么负责？
3: 请我洗个澡。
1: 洗澡啊？刚还在升级身份，这么快吗？你也没带换洗的衣服呀？洗完澡以后你穿什么呢？
3: 我带了。楼下车里。
1: 你今晚是要留宿吗？
3: 想什么呢？
1: 我的意思是，你要是留宿的话，我就把客房给你整理出来。
3: 不用，我留，但不宿。时差还没倒过来呢，一会儿我在客厅里工作，陪着你。这样应该不会做噩梦了吧？一会儿我下楼拿，你先收拾，在这儿休息。
1: 嗯。
3: 嗯。去吧。
1: 晚安。
3: 晚安。
1: 男朋友。

0: 许怀宋今晚在我家。
1: 你俩终于撕下伪装，准备坦诚相见了。
0: 我现在在卧室的床上躺着。
2: 特乐，
0: 他现在在客厅
2: 做准备工作。
0: 是忙于工作。
2: 太正了，实在是太正了，可以说是正得发邪了。
0: 那他这么正，只能我歪一下了。

0: 人鱼。
1: 怎么啦？
0: 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刷视频啊？
1: 我有点睡不着，我有点无聊。
0: 那我进来了。
1: 你笑什么？
0: 我在笑我被我女朋友套路进房间的事情。
1: 你烦死了，你出去吧。
0: 生气了？
1: 我没生气。
0: 我300多条短信，那么多套路都被你看到了，我也没说什么呀。
1: 那是一报还一报。谁让你当时那么美滋滋看我的小说，你还让我念。我郑重跟你说明啊，我小说里第23章那些内容，那纯粹就是为了戏剧效果而虚构的。我本人当年从来绝对没有做过那些。
0: 恋爱谈过半次，吻戏写的倒是挺逼真啊。
1: 那当然了，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12年前的那天，我撒了一个谎，骗了我喜欢的女孩。12年后的这一天，我让几百个人陪着我一起，又撒了一天的谎。这么多谎，就是为了解释最初的那个，也想要告诉他，自始至终。 我只有一颗喜欢他的心。12年前的那场烟花下，我没有告诉他。其实烟花燃放前的10分钟，我就站在那座桥上找他，直到最后的30秒。 我才敢慢慢地走向他，站到他身边。我也没有告诉他，其实不止在桥上。那些年，在篮球场、图书馆的阅览室、食堂的打菜窗口、教学楼的走廊、艺术馆的琴房。 我都一遍一遍地找过他，但那时的我藏了太多太多的秘密，却始终没能讲给他听。可是因为一颗喜欢他的心，我兜兜转转，走回到了这里，站在了烟花下，来到了他的面前。

我想用往后的十年、二十年、几十年去爱他，保护他。想跟他讲十二年前的那些所有关于我喜欢他的秘密。所以阮玉，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与君歌。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2: 孟庭辉，竟然是你。
3: 是我如何？
4: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0: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3: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能放过。
5: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6: 沈卫军听令，拿下！
7: 把他关进大牢，
5: 朕看谁敢！
3: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0: 上公，这是真的吗？陛下要我们当箭靶陪他练剑？
1: 陛下开始怀疑我们了。昨夜跟在鱼儿身后的蒙面人就是陛下。
0: 怎么会？那个蒙面人他去过正宅，还去过降旗营，
1: 他肯定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心中起疑，才会用此法试探我们。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36人可期，但御珍房的300人可是多年心血，命他们速撤，未免陛下追查到，加快速度抹除痕迹。
0: 是。

这是什么？哦，这是陛下近几年狩猎的开支明细。这么多呢？酒钱？朕倒不知，朕狩猎时还喝了这么多酒啊。

0: 这人又动作。哥哥，深更半夜出什么事了？
1: 希儿，陛下不见了。什么？陛下不见了？是，今夜陛下早早就寝，方才我在巡职的时候。 发现陛下并不在床上，而且陛下在就寝之前，他……
0: 哥哥，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1: 他查了紫衣局的账目，而且也查了自己的。他查了什么？在烈夜湖中，有一笔很大的酒钱开支。 希儿，你告诉哥哥，不会是你真的动了手脚了吧？

0: 这里难道就是程曦说的那300人的藏身之地？已经跟你姑姑串通起来，欺瞒于朕。
1: 不好，陛下去了玉真坊，那边的人都撤了吗？
2: 还差一点。
1: 不是让你加快了吗？
2: 可是那是3个时辰之前发出的命令，没想到会这么急啊。
1: 完了，玉真坊的死令是善入者杀。

0: 月舞房，这是个戏班吗？奇怪，人都哪儿去了？看来只能出绝招了。
1: 本姑娘听说这里演得不错，特来此一看。有人吗？
2: 怎么？难道他不知道这是何地？

东西停了。来人了，怎么办？

给我搜！是，把人找出来。程宇，程宇，你怎么了？你可别赤手犯病。

0: 你是谁？
1: 大人，您看，给我搜！

0: 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离开这里。
1: 陛下，陛下，
0: 别动！
1: 你受伤了，
0: 赶紧拔了。废什么话，拔了！
1: 陛下，您忍着点儿。

0: 陛下，我的剑断了。你别哭，回头朕赏你100把。
1: 那里就是生门，
2: 保护好自己。

0: 什么不能回？他们找到入口了。邱胭脂。对，他说凶手在这里。凶手？什么凶手？
1: 蔡婶死了，胭脂说凶手藏在这里。难道你没有发现我们都中计了吗？什么意思啊？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朕得赶紧离开这里，不能被他们发现了。陛下，胭脂暂且不会杀我，一会儿找到机关之后，你先走，我去拖住他们。这里一定有阵眼所在，必有出路。我们再找找。
2: 来几个人，快！
3: 是。

0: 小心！
1: 小心，洛玉！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0: 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在紧要关头替你挡刀，替你死。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老尾巴，尾巴！
1: 往后退！
2: 是是是！
3: 人呢？
0: 是蜜桃。
3: 投向哪里啊？
0: 不知道，去那边看看。走。我明明看着两个人钻进去的。
4: 营主，整个院内空无一人。
3: 没人？那是鬼敲的警钟吗？人没了，机关还在，绝地。

0: 陛下，丽萍，哎，陛下小心！陛下，我真的跑不动了，我得休息一会儿。快走，起来。我刚刚吃的那个药实在太困了。
1: 休息一下。没有执剑人替朕挡剑，朕如何走？我就休息一会儿，马上就好，马上就好。行，
0: 看来这附近也相对比较安全，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
1: 谢陛下。不过说来也奇怪，刚刚是谁敲的警钟？又是谁放走我们的呢？要是知道是谁放我们走的，可要好好谢谢他。
0: 他害你九死一生，你还要谢他？
1: 我们这不是也被放出来了吗？再说了，是我们先去闯的御侦房，他们呢，算是正当防卫吧。天子脚下，公主旧宅。
0: 里面还藏了那么一个大杀器，你觉得正当？一个两个，可真都出息了。降旗营、御侦房，究竟还有多少是朕不知道的？

0: 胭脂除了告诉你杀蔡氏的人在玉珍房之外还说了什么？
1: 他还说阿武背后一定有人指使，那人当年救了他，又把他送进宫，再逼他行刺，居心叵测。陛下，你为什么不让我追查阿武一案，还有那几波刺杀你的人，你难道真的不放在心上吗？
0: 追查政务会牵扯出八年前的旧事，政务的确是朕当年故意放走的。
1: 是陛下放走阿武的，那也是陛下送阿武进宫的。
0: 那倒不是，朕不知道他竟会回来找死，必是被人利用。
1: 被人利用了，那会是谁呢？
0: 不是你该知道的事就不要再问，知道的越多就死得越快。

0: 何人所铸？何人所用？意欲何为？在本宫眼皮子底下玩这种猫腻，吃了雄心豹子胆吗？
1: 大人息怒！
2: 大人息怒！
0: 都给我闭嘴！你们真好，号称恒安城内掌控一切的将气营，竟然一无所知。 要你们何用啊！啊！当初本宫从洗马开始，那可真是如履薄冰，步步为营，才有了今天的将旗营。可你们呢？一群废物！来人！ 自己说，多少下？说，
2: 三十。

0: 哭什么呀？这点小伤。她是你的好侄女，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1: 陛下，老奴恳请陛下，以后再不能这样偷偷摸摸跑出宫去了，多危险啊！
0: 哦，危险？那你可知朕遇到了什么样的危险？
1: 老奴该死，老奴该死，老奴没有别的意思，老奴是说，陛下跟小鱼儿受了这么重的伤，一定是遇到了非常凶险之事啊！陛下呀，老奴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0: 去宣太医。陛下，此事万万不能宣太医啊，否则陛下昨夜出宫的事情就瞒不住了。
1: 算了，朕自己来。你去取一些上好的伤药，在外面守好，别让任何人进来。
0: 是。

0: 忍着，我的剑断了，我回去陪你。只见人不让做，现在连剑都毁了，就这么想当？
1: 撤得太匆忙，留下太多痕迹。幸好有人敲钟示警，才让姑娘们平安撤离。

0: 再想来，从蔡氏被抓起，就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对方不好的局中。
1: 奴办事不力，罪该万死。
0: 我们都小看了邱延之。
1: 不过陛下在御珍房并没有发现什么，所以上宫还是装作不知情的好。
0: 那么大一个八卦阵，知情是罪，不知情是无能。他既已起疑，迟早会查清楚的。我一味否认失了圣心才最可怕。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我去跟陛下坦白。
2: 继续到外面守着。
3: 是。
2: 怎么了？这么紧张干什么呀？这是疗伤，况且你也没什么可看的。若不惊风，受数干干的，你以为陛下想看你什么呀？想多了吧你。

0: 别叫。
1: 叫什么叫啊？你一个执剑人，这么点小伤就受不了了。忍一忍。

0: 陛下，紫衣局丞相公求见。
1: 你让他在外面先候着，马上就好。
2: 是。

0: 要不还是？我没事。除了剑和衣服外，还从玉珍房的井里捞起了一些梳子、配饰、拂尘碎等，但都已被水浸泡到什么痕迹都没有了。谁说什么痕迹都没有？ 珍珠的产地镶嵌工艺，哪家铺子打制的？还有这切口，分明是剑锋削断所致。然而剑道一半力竭，所以这珠子一半断得干脆，一半强行掰断。
1: 使剑者应是女子，与我对战，应过不了五十招。但
0: 若是三百个这样的女子，与你对战？
1: 300个，好汉不吃眼前亏，那我只能先逃了。女子天性爱美，生死相搏时还带头饰的，逃难时也不会例外。按这个线索去查。是，张琪大人。
2: 这是什么？
3: 这是真正的紫衣局名录。

0: 顾亲十三会只带十三人，执法标记着他们的行动，比如这个明石沟寺，看似是无名指按在石灰上，中指勾四线，其实指的是石灰杀死了四人。
1: 所以此一局另有暗部势力之事，你一直隐瞒着朕。
0: 奴没有隐瞒，而是遵从先帝遗旨。
1: 哦，你说是皇兄让你这么做的？
0: 是，昭鹿之变后，先帝被求子良软禁，胆有作为，便私下命奴挑选有练武天赋的女童重建紫衣局。这事陛下也是知道的。
1: 朕确实知道，但皇兄可没有让你再建一个御真房啊。
0: 长明宫内全是宦官耳目，千人之数过于庞大，未免引起裘子良注意，只能一点点地筛选出优秀的孩子送往宫外训练。
1: 是吗？那朕上位之后你为何不如实交代？
0: 先帝有言，若新帝有鸿鹄之志，可辅佐之。若是
1: 认贼作父，孱弱无能，便要另立门户是吗？
0: 奴不敢。奴不说，一是先帝之命，二是奴无能。至今御真房340室，别说跟陛下相比，就是比鱼儿好的也寥寥无几，实在不堪重用。
1: 300人现在在哪儿？
0: 出了城，往岐山暂避。
1: 那前夜之事，
0: 是裘胭脂的离间计。

0: 光王殿下，玉真房的300人已平安抵达岐山。知道了，紫衣局遭此重创，怕是一时间难以复起。
1: 起来吧，
0: 谢殿下。从正午暴露紫衣局被查那天起，就应该想到玉真房会被挖出来。程曦轻视了裘延之，所以这棋局他未开始，便已先输了。幸好殿下，您早就猜到了玉真房会有危险。
1: 提前派我暗中观察，再发现将其迎来袭时，敲钟示警，人还是保存了下来。有什么用呢？陛下依旧势单力孤，如何能与裘子良抗衡？我得想个法子。
0: 回去帮帮他。可是，郭太后对你很是猜忌，陛下也未必真的放心你。还有裘子良，你不动，他不动，你若动，为何要让自己身处险境？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你毕竟不会武功。我所图谋者，则配天下，盛世太平。
2: 其他种种都不重要。其实从正午开始，奴就起疑了。是谁帮他混进宫？是谁逼他行刺裘子良？又是谁安排刺客去酒肆？

0: 自行赐陛下。你想说，都是裘胭脂所为？
1: 是。裘子良怀疑紫衣局，便安插政务进来。谁知真正的训练是在御珍房，紫衣局本身就没有异样。
0: 所以，他故意逼政务去行刺，然后借此机会光明正大地调查紫衣局。对，可是他们没有找到把柄，便一不做二不休，又安排了一场酒肆的刺杀。酒肆命案，蔡氏本该去调查政务，但是因为朕的庇护，命京兆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他们觉得。 蔡氏酒肆是朕的。他们抓走蔡氏，严刑拷打。奴不得不派死士将一灭口，结果却中计，被他们找到了御珍房。朕的账目当中呢，有很大一笔钱，都流入了蔡氏酒肆。朕呢，也去那儿查探了一番。 结果跟着你的好侄女，也到了御珍房。郑长公，如果不是朕自己发现的话，你还打算瞒多久啊？你可真厉害！ 区区一个五品上宫，用朕的钱养着300个死士，你到底要做什么？
1: 奴有罪，任凭陛下处置。
0: 待鱼儿好了之后，将御珍房交由他来接管。
1: 可是陛下，鱼儿不是已经被撤？
0: 从今日起，恢复程若愚的官职，并掌令紫衣局和御珍房，成为真正的执剑人。
1: 是。

0: 奴一恕粗鄙，怕是无能为力。但奴有一主意，不知当不当讲。
1: 说。
0: 光王殿下医术高明，不如让奴带鱼儿去他那儿医治。
1: 行，朕自己会带他去。
0: 郑上公，从今日起，你就在紫玉局里好好养病，你可以回去了。
1: 是。

0: 佛剑像，啊，这株草的名字，看起来很普通，竟有此，别治之吧。据说昔日天劫有雷击过，万物覆灭，唯有此草幸存。佛祖见之一笑，
1: 如此顽强，倒是跟屋里那位挺像的。
0: 鱼儿的伤还需静养，待他伤好之后再叫他回宫吧。还有小八，我已经叫人把他送往淮南的外戚家了。陛下这几日还是尽量不要独自行动。
1: 有劳望叔了。

0: 你怀疑光王有问题？我想来想去，紫衣局跟绛气营斗，齐燕跟爹爹斗，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光王。可弄死了陛下，也轮不到他当皇帝啊，还有对更好控制的小皇子呢。如果加上遗诏呢？ 光王有了先帝的遗诏，再让齐燕跟爹爹斗个两败俱伤，他便能名正言顺的登基。可问题是，他不可能拿到遗诏。
1: 为什么不可能？
0: 他拿不到遗诏，便会认为遗诏在爹爹手中。可公公手里没有遗诏。这事我们知道，但外人不知道。
2: 来人，张琪。
3: 光王这些天都在做什么？
4: 禀长其人，光王除了养养花草，没有踏出草庐半步。他身边仅有一名随从，名叫袁都，偶尔下山采买日常所需。
2: 是。
0: 既然光王有嫌疑，那就去试探一下吧。
4: 当年，我决意隐居山中，先帝问我为何，我答曰。 远离纷争。那时候的先帝虽被软禁，却无性命之忧。可陛下不同，陛下自登基来，屡遭险境，可知为何？
0: 为何？
4: 两个原因：一，您会我；二，您视我。 若是先帝得知小八的事，定会先派人去绛气营查探，而陛下呢，却是只身前往，还有玉贞房，陛下也本不该亲自涉险。
3: 陈神兵，
4: 还有我，我回来。
3: 王叔，你此话当真？不过，陛下，此事不可操之过急，需择机择日。
4: 王叔，
3: 无心如血，永终大幸；无血如心，事出逆贼。
4: 多谢王叔。
3: 进来吧。既然来了，就坐下喝杯茶吧。你会武功？
4: 不会。
3: 那你如何得知我来了？万物皆有灵，草木亦有心。 此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皆有感知。

0: 有毒。
1: 什么毒？
2: 会死。
3: 又马哥，你怎么在这儿？
2: 监视。
3: 这么光明正大。
2: 学你。
3: 我其实就是来看看光王殿下最近是否安好。
0: 劳烦您惦记，麻烦回去禀报长旗大人，就说小王一切安好，并无任何不轨之举。
3: 有没有不轨之举，您说了不算，我们说了才算。
2: 没有。
3: 哎，右马哥。

0: 先帝有言，若心地有鸿鹄之志，可辅佐之。
1: 吾心如弦，永终大幸。吾血如心，誓除逆贼。
2: 他们说的话，你信吗？

0: 若是连敌人是谁、为何而来，我都查不清楚的话，我又如何用这掌中之剑来保护君王呢？为了保护君王的安全，
1: 为了避免您再次被刺杀，
0: 这是执剑人应该做、也必须要做的事。
2: 他们说的，朕都不信。但是你不一样，或许你真的是朕的执剑人。
3: 来人！
4: 陛下，
3: 找能人修复此剑，一定要一模一样。
4: 是。

0: 见过皇祖母，来坐。听说陛下终于去上朝了。是。上朝前有件事，想跟皇祖母商量一下。
1: 这倒稀奇了，陛下有事不去找楚国公商量，倒来找哀家。此事只能请示皇祖母了。下个月便是皇祖母的寿诞，孙儿想请光芒叔回来操办此事。
0: 哀家不喜欢齐臣。朕知道。你竟让一个哀家不喜欢的人来替哀家操办寿宴。皇祖母，虽然也知道，当年光王叔的生母背叛了您，才有的光王叔，所以您一直不喜欢他。
2: 难道你喜欢他？这些年来，外头的流言可谓是精彩的很呐。说，他才是真命天子。说，穆宗和文宗都想把皇位传给他。说是你。

0: 夺了他的天下。
1: 皇祖母，所以才更要让他回来，让全天下的人都看看，到底谁才更像是真命天子。皇祖母，朕需要帮手。
0: 是引狼入室吧？
1: 但起码这只狼也姓齐。关于那些流言蜚语是怎么传出去的，想必皇祖母比朕清楚。
0: 没错，是哀家让人散出去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不喜欢他。我想让你父皇杀了他。一个洗脚婢的儿子如何承得了这般恩宠？
1: 父皇没杀他，皇兄也没杀他，朕也不会杀他。孙儿知您不喜，裘子良也知您不喜，所以他必会答应光望舒回京。请您帮帮朕。
0: 陛下自行决定即可，无需同哀家商量。
1: 谢谢皇祖母。

0: 秀姑，太皇太后，她是哀家经历的第5任皇帝，也是哀家最看不透的一位皇帝。老奴听说，陛下跟楚国公目前闹僵了。 当年他任楚国公为义父时，哀家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你看清他的眼睛了没？那是一双鹰的眼睛。楚国公自诩为鳌鹰高手，但终究会被这只鹰
1: 啄瞎眼睛！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众卿平身，谢陛下。下个月就是太皇太后70寿诞，诸位爱卿可想好如何操办？太皇太后今早就和朕说了，不必大办，但希望能惠及百姓。
3: 这个夏天，最不知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4: 孟庭辉，竟然是你！是我如何？
5: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
4: 你也配？
3: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4: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
6: 从今日起。
7: 孟庭辉就任察委院主事，
8: 守卫军听令，拿下！
9: 把他关进大牢。
10: 朕看谁敢！
11: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12: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13: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14: 我擅长克制。
15: 玉婷瑶即将播出。
16: 孟姑娘，等我哦。
17: 好哦。
18: 湖南卫视提示：
19: 出发。
18: 接下来是《玉君歌》。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谁把我蛋啄破了？你就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了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什么意思啊？
2: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而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1: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2: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
1: 啊，再准备一下。卡掉。
3: Hi,
4: my mommy。哇
3: 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4: 对。
1: 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3: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5: 你好，
1: 啊，我去准备了。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6: 朕想了一下，不如就赠一师范，与民同庆吧。可是此事该交由谁来做？楚国公，你可有合适的人选啊？
7: 老臣岂敢多言，太皇太后的寿诞理应由陛下来定夺。
6: 朕想了一下，不如此事就交给光王叔来做，楚国公觉得如何呀？好，那就这么办吧。朱爱卿还有何事奏报？

0: 爷爷，你说那个齐燕，他为什么把光王给抽回来？
1: 这光王与郭太后素来不和，陛下怎么会让光王来操办寿诞呢？
0: 对呀，
2: 这个事，大人您知道吗？

0: 齐燕是什么时候和光王通的气啊？
1: 昨日未时。
0: 你在场？
1: 在。
0: 真的只是为了太皇太后的寿诞？没有别的目的？
1: 没有。
0: 好，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0: 爹爹，听闻光王的生母是太皇太后的婢女，趁她有孕时爬上了龙床，此事一直是太皇太后的喉中梗，那就有意思了。陛下怎会将此事交给光王，而光王又怎会答应呢？
1: 你觉得呢？女儿觉得只有一种可能，他们要一起联手对付您。本宫派右马监视光王已经有八年了，一直说他循规蹈矩。朝廷
0: 分派节度使都要四年一换，因为一个人在另一个人身边久了，不只有感情，还有了解。
1: 你是说，右马被光王收买了？
0: 女儿不敢做此推测。

0: 有事，告别。他们怀疑你了，
1: 无妨。也难怪他们起疑。你监视我多年，却没有任何异端可以上报的。无愧。是啊。
0: 你问心无愧，我亦问心无愧。

0: 送给你，谢谢你让我平静地过了这么多年。
1: 不要，
0: 拿着吧。你盯了他这么多年，我知道你喜欢他。

0: 左相大人，左相大人，左相大人，左相大人，哎，这个龙女真是可怜，夫君欺辱之，还有恶公婆，柳毅啊，柳毅，你可定要救她于水火呀！ 真是可惜，本想将这本新装《柳毅传》送给左相大人，既然他不在，也只好送给别人了。哎，等等，原来左相大人在此，我看看。
1: 说吧，又有何事？
0: 佛剑笑。佛剑笑，此物根茎有毒，闻之致幻，服之含笑慢死。致幻，中毒之人可自知。
1: 可知庄周梦蝶？
0: 庄周梦蝶，不可分辨。
1: 若想知一人是否中佛剑效之毒，可有分辨之法。当然，中此毒者与符丹相同，需后续不断。一旦停用，浑身燥热难耐，后果不堪设想。若有所失，
0: 多谢左相。
2: 不对，哪里不对？此事哪里都不对。佛剑笑虽然稀罕，我也是问了左相后才知其毒性，但必定还有其他人知道。若是光王以此操控幼马，在他走后，光王应该立即销毁，为何还公然送他一盆？
3: 不是说那草有问题吗？如果不闻的话，就会很难受。
0: 可难受有很多种原因，谁会想到一盆草呢？那难道？
2: 是那盆草其实是没有问题，幼马也没受控制。草必定有问题，幼马也必然受他控制。只是，他把这么大一个破绽公然送到我面前，却是另有深意。
0: 他在试探我。佛剑笑。 他想见我。

0: 怎么起来了？
1: 恩公，身上还疼吗？不疼了，只是我晕倒之前，陛下正在斥责姑姑，一想到此事，心中不甘。放心吧，程上公不会有事的，陛下不会为难他的。
0: 快把药喝了。谢谢恩公。哎，喝慢一些。
1: 恩公，我的伤几时才能够痊愈啊？
0: 你身体底子好，身上的伤并无大碍。可你头疼的毛病，还需要好好调养。程如玉。
1: 你是谁？难道真的只是一场梦？恩公，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2: 是朕送你来的。
0: 陛下，程如玉，原来你和王叔早就认识了。臣
1: 曾落入人贩之手，幸得恩公相救，这样才找到了姑姑。
0: 一切有违法，尽是因缘和合。我救了鱼儿，鱼儿救了你，皆是因果。你们慢慢聊。

0: 既然你接了清光剑，那就走吧。
1: 去哪儿啊？
0: 你忘了，朕说过，紫衣局和玉真房今后都由你接手，所以你可以跟朕回宫了。
1: 不想回啊，陛下，您是不是不再信任姑姑了？你觉得呢？那陛下为什么会信任姑姑的侄女？我呢？你跟你姑姑不一样，朕弃用了程曦，却留下了怀志。 也是因为怀志跟程曦不一样，虽然你们是亲属，但朕不会混为一谈的。但是，我没有信心。我入宫，成为紫衣局的宫女，不是因为我喜欢，是因为姑姑在那里。我练剑，成为执剑人，也不是因为我喜欢，而是姑姑希望我这样做。
0: 我在陛下身边，是因为姑姑让我保护陛下。我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姑姑。如果姑姑让我对付陛下，我……所以，你就会对朕执剑相向吗？我不知道，也许会，也许不会。
1: 所以，我没有信心。陛下，还是另请贤能吧。为什么选我？为什么要选我？为什么要选我呢？什么是皇帝？
2: 朕很少能听到真话了，甚至没有人跟朕说真话。既然如此，这把剑你好好保管。陛下，陛下，您不要再一意孤行了。这次的事一定跟阿武有关，你一定要查下去啊！
0: 朕不需要。
2: 可这一次次的暗杀，您真的能忍吗？不是每一次都能平安的。
1: 注意分寸，
2: 陛下。如果您同意我继续查阿武一案，我就跟您回宫。现在只有您能为阿武平反，也只有您才能让姑姑有机会将功赎罪。还有，虽然我不配为执剑人，但是他裘胭脂更不配为掌旗人。紫衣局是我的家，我不能让他落入裘胭脂之手。
1: 现在除了我，没有人能帮您对付裘胭脂了。你对你自己还是挺自信的。
2: 陛下这样说，是同意了。陛下，陛下，您要是答应了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一些事情的真相啊？你想知道什么？
0: 阿武真的是您放走的？是。那他知道吗？不知道。朕当着众人的面射了他一箭，他昏迷过去后不久，朕蒙着面把他一号送出了恒安。为什么要手下留情？想知道真相。
2: 嗯。
0: 是箭。什么？朕想知道那种特制箭头刻意射偏。 导致窒息假死后还能否救回来？
2: 为什么？
0: 因为这一招成功的话。

这个人很有用途。那为什么现在又任由阿武去死？陛下是怕查阿武身上的伤势，发现您当初手下留情。是。朕赐他活命，他却用来送死。留着何用？ 程柔仪，你给我听好了。你查案可以，但你要照顾好自己，更不可轻生。

朕现在只能对你说一半，藏一半，希望有一天，你能真正领证无所谓。

0: 这是御真房300人的详细名册。他们在岐山。是。等风声过了，就想个法子弄回京城来吧。那如何让他们听我的呢？青光剑即是信物，携此剑者，即是他们的主人。所以，我原本就打算把这一切都交付给你的。
1: 姑姑，我有件事。 想要跟您确认，
0: 蔡少真的是姑姑您派人杀的？是。您怎么这么残酷无情是吗？打开这些局部。 为了避人耳目。 御真房的行动全写成了暗语，原是缓，除是急，刑表是停。像这句“三元二除五刑”，就是三人缓刑，二人劫持，五人停。那这个字呢？死。御真房不是紫衣局。 那里的人全部接受最残酷的训练，随时愿意为任务去死。同样的，鱼儿你也要有这个觉悟。执剑人用什么保护君王？用剑，不，用的是命。你是他。

0: 我就知道执剑人不好当。果然，我是疯了吗？好不容易都脱身了，又自个儿回来套上枷锁，真是。阿武，我好烦啊！不管如何，我一定要找出你真正的死因。
1: 恭喜你，官复原职。为何这般看我？你能回来，难道不是我的功劳吗？
0: 你也得到了你想要的，不是吗？
1: 哦，我想要什么？
0: 你明明知道玉真房是姑姑的地盘，却借我之手将他推到陛下面前，对吗？
1: 我是在帮陛下呀。陛下如此器重程曦，程曦却背着他藏了300个人，其心可诛。
0: 所以你想借陛下之手杀了我姑姑？
1: 不是，是为了将你推上去。我不喜欢程曦，但我喜欢你。玉真房便是我送给你的晋升礼。
0: 只是因为玉真房撤离得够快，你没有机会抓住他们，所以才放弃的吧？
1: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苦心的。
0: 你的苦心是什么？你的苦心是让陛下孤立无援，继续受制于你的爹爹而已。
1: 你错了，事已至此，不单单只是紫衣局与将旗营的争斗，那个藏在暗处的第三方想看我们两败俱伤，我对他的兴趣远胜于紫衣局。你难道不想知道他是谁吗？你我应该联手，我保护爹爹，你保护陛下。
0: 道不同，不相为谋。
1: 别急着拒绝，总有一天你会需要我的，欢迎你随时来找我。

0: 是谁？这是哪里？你要带我去哪儿？
1: 这是去凤阳的车上。郑天会带你去找你父亲的旧部。
0: 是你救了我吗？为什么救我？
1: 心脏后方有肋骨与脊柱保护，刺出这一点若射速够快，其力度刚好让剑卡在骨之间，尚有机会救回。这是你父亲告诉我的。
0: 父亲、母亲，我的家人们全死了，我要报仇。
1: 你只要带着这个信念活下去，只要活着，就有机会。

心脏后上方，肋骨与脊柱，此处这里有射速过快，且遇着钢火将剑夹在骨之间，尚有气不救。

受不住，太难了，不可能瞒过秋子良的眼睛。对不起，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朕当年用这一招杀了三个，你是这样的结局，那么另外两个如果还活着，那就来找朕报仇啊。

0: 考到你了。陛下的左臂刚好，还是歇一歇吧。
1: 今日初五，本该外出狩猎。
0: 那臣真是耽误您大事了。今日不用你值守了，回去休息吧。 陛下，今晚您要不要出宫？这个。啊，你到底想说什么呀？陛下，臣之前不知道您是蒙面人，去政府、将旗营还有御侦房，以后这种事就交给臣吧。
1: 就凭你那三脚猫的功夫，
0: 那陛下可以教臣啊。陛下，您想不想也要一个将旗营来反击？
1: 嗯，那你有什么主意啊？
0: 之前我们去将旗营的时候中了机关，裘延之出面救了我们。 我很感激，那个时候我以为他是个好人，与裘子良不一样，但没想到，最后他跟我说，御侦房的人杀了蔡婶，我没多想就去查了。

0: 可是中了他的螳螂捕蝉之计。
1: 这回你倒是想明白了啊。
0: 裘延之说，现在已经不是将旗营与紫衣局之争了，而是有第三者在推波助澜，想让我们两败俱伤。裘延之还说，想要与我联手抓住那个人，我当时是拒绝了他。不过我现在倒是想，为什么我要拒绝他呢？我应该答应他将计就计，一起挖出将旗营的根。来而不往，非礼也。
1: 就你这样的，还想用反间计？
0: 陛下，紫衣局的考核我也是第一名的。
1: 继续说。
0: 陛下，您知道玉真房为什么出了事只能逃吗？就因为他在暗处见不得光，见光必死。而将旗营也在暗处，却为什么见光不死呢？陛下，我们跟之前不一样了，之前我们势单力薄，但是现在我们有这300死士，凭什么还要挨打？您说是不是？
1: 程荣宇。
0: 陛下，请您下令。
1: 你早点回去休息去吧。
0: 啊，
1: 别想多了。
0: 可是我还不困呢，我看陛下也不困，而且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有一些计谋。陛下，真的，我还有一些计谋还没有说呢。我。

0: 陛下，对不起，臣不是有意的，臣这就来您寝。
1: 看你这个丫头啊，这么晚了，陛下该歇歇了。有什么名再说啊。
0: 臣告退。

0: 光王殿下，
1: 。喜欢我送你的礼物吗？
0: 礼物，让人欢喜是礼物，让人慌乱便不是礼物。
1: 相信长齐大人定能好好利用，化慌乱为欢喜。
0: 我不会领你的情。
1: 那就等需要时再领。
0: 我不会如你意。
1: 我的意是什么？
0: 殿下想借我之手除掉幼马。
1: 想除掉幼马的不是我，而是长齐大人。

区区一盆草你就被收买了，幽马，作何解释？你知错吗？

0: 幼马的忠诚无可怀疑，是光王居心太过叵测，此乃光王之过，爹爹不必自责。
1: 光王，
0: 女儿去杀了他，他竟用一盆草戏弄爹爹多年，还毁了将秦营的第一高手。爹爹权倾朝野，纵然有心人想用遗诏闹事，大不了直接镇压，无需顾忌。
1: 镇压？凭什么？
0: 神裁军12万将士，
1: 那是一群酒囊饭袋，跟藩王们手上的重兵硬碰硬，只会输啊。
0: 那将起500死士，
1: 这个时候正是本宫跟齐燕争权的关键时刻，暂时不要动光王。如果动了光王，只会让齐燕肆无忌惮，不受控制。时机未到。
0: 是，女儿冒失了。

0: 握弓的时候说要吻。拉弓的时候手也要吻。知道吗？
1: 陛下。
0: 啰嗦。内心更要吻。不管目标来自何方，只要发现。

0: 陛下，光王殿下来了。
1: 不犯失一，能活一时，不得一世，倒是可以效仿西汉时的皇霸，鼓励乡亭小吏蓄养家畜，再让他们接济给鳏寡贫户，如此也算是借太皇太后寿诞之名恩泽百姓。
2: 还是王叔考虑的比较周全，就这么办吧。

0: 这个夏天最不知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0: 世界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神威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4: 朕看谁敢！
2: 我一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8: 望山上可知？
0: 玉屏谣即将播出。
9: 孟姑娘，等我
10: 哦。好
0: 哦。湖南卫视提示：
1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歌手2026》。

0: 大家好，我是歌手2026的创奖人 Alan 苏醒。那么今天的直播，
1: 我可以说两句吗？
0: 有麦自己有麦，何老师他又抢麦啦！哎
1: 呀，我有麦呀，而且不好意思抢习惯了。大家好，我是歌手张远。哎呀，哎，但是我怎么在这儿呢？
0: 很明显啊，上周的直播让歌手们多说真话，效果非常好，导演组也听进去了，所以这周轮到你来说真话啊。
1: 我呀，我说什么呀？哎，这周叫冲刺赛。往季我也没听说过这个呀，
0: 这不给你正介绍吗？哎，介绍完你听完之后啊，那想骂不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了啊。
1: 啊，这我明白了啊，就很简单，就像你平时那个样子对吧？
0: 冲

0: 过首关的歌手获胜呢，就会缩减一个进入歌王之战的名额。哎呀，
1: 这个意思是我们突围赛都比完了，就是还进不去总决赛，那我白突突了呗。
0: 所以今晚的这位大魔王呢，是来自歌手的2024。
1: 没错，
0: 那一年呢，他在所有的 PK 中没输过。
1: 那你看看，
0: 在所有的常规赛排名中没跌出过前三。
1: 哎，您瞅瞅，哎呀，他跟我其实也非常的熟啊，我对他特别的喜爱，而且那年我去的那期了，他拿了第二。哎，我呢，嘿嘿，
0: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多风雨。没错，歌手2024之后呢，他在全球办了22场的个人巡演，其中3场是在中国站，也成为了中国观众最喜爱的海外歌手之一啊！
1: 我也特别爱他，希望他今天呢多多关爱我们一点点。
0: 他今天确实很爱我们，因为呢今天的开场，他就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特别的表演，也算是给中国观众的一份礼物。哇
1: 哦，开场就有表演，福利给到观众，压力给到我们呗。
0: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女士们、先生们，
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本场的首关歌手 Fonzie。

0: 哎，请坐，请坐，请坐，好特别。其实我跟苏醒本来想跑上来，但是地上有点滑滑的，所以这几步走得格外的小心。
1: 是的，
0: 而且感觉很特别，因为第一次哦，不是我们请出歌手，是歌手介绍我们出来，这个感觉好特别。我想苏醒应该是第一次在现场听到亚亚唱歌，什么样的感觉？
1: 完全被震撼到了。地华因为有干冰，为了配上他这种仙女般的嗓音和造型，而且他刚唱完之后说他很兴奋回来，我们也是啊。这首不为谁而作的歌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太好听了。
0: 是的，而且我相信大家跟我们感觉一样，就觉得亚亚的中文又进步了。我们也帮大家问一下，请问这首中文歌

0: 那你看看，专业有实力，来的路上就能把歌练好，就是这么自信。
1: 我想到中文的一个妙的地方，这首歌他学了一路，哇哦，有可能就是回来来的路上学一下，也可能他一直这一路上都在学中文歌。我们掌声给亚亚。啊，但是请注意啊，刚刚这首歌其实是我们介绍了是他的表演曲目，那真正的大招当然会要留给跟我们在线歌手的对决。那么我们八位在线歌手谁来和亚亚对战呢？这个时候亚亚说了不算，我们说了，
0: 我们说了算吗？
1: 当然也不算，是歌手们自己说了算。朋友们，八位在线歌手已经在他们的观演包厢，掌声欢迎他们。到底谁来对战 Vocia 呢？要看他们自己的意愿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八位歌手的面前都有一个按钮，如果按下这个按钮就表示我要出战。如果有多位愿意的话，那么请注意，我们要交给亚亚来选择。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我们亲爱的各位歌手，包括也告知各位观众朋友，确定对战的歌手将会在今晚作为在线歌手的最后一位出场与 Vocia 对决。而这场对决的输赢关系到会不会减少一个，请注意是减少一个歌王之战的名额，也就是说会不会有人在歌王之战之前被淘汰，跟今晚的输赢就直接相关了。那么在听完 Vocia 非常有实力的开场表演之后，还有谁会想承担起这个艰巨的任务呢？谁会要前来出战呢？各位思考好了吗？三二一，请表态。张远第一个，彤彤，艾略特，哇哦，哇哦，朋友们，刚刚这个按下的是张远，接下来是胡彦斌，然后彤彤也要出战，还有小爱也要出战。我们现在一共有四位歌手要出战了，哇，因为有这么多人，我们就选择一两个来访问一下这个要出战的心情，好不好？那苏醒，你先想问谁？
0: 好，我先来嘛。因为之前总 Q 到张远嘛，就没什么新意了啊。那么这场呢，我来问一下张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2: Yeah， 没有，因为我两年前来歌手的时候 Vocia 也在，对，然后当时我选择挑战的是男歌，然后我觉得这次也是代表两年前的自己，然后今天也弥补一下遗憾，今天也想跟 Vocia 一起在同台竞技一下，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一直会贯穿我说的敢比赢重要，我觉得只要努力去做啊，不管什么结果都一定有收获。谢谢。
1: 好，我们来给张远加油。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关注彤彤，所以如果我问彤彤也没什么新意，但是窦靖童要出战这件事情倒是让我觉得有点意思，有点没想到。想问一下彤彤，你为什么要出战呢？
3: 就是觉得想勇敢一下，这不都冲四月了吗？冲啊！
1: 爸，彤彤很害，彤彤很害羞的说：“我要勇敢一下。”好，那么现在因为出战的歌手已经达到了四位，选择权就回到了我们亚亚的手上。我相信这个场面也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没有想象到的。那我想问一下 Vocia， 你是已经做出了选择，还是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来考虑一下
4: ？Do you need some time to think about that?
5: No, this is so hard. I need a little. Can I have some time?
1: 当然，当然。
4: Of course.
1: 我觉得这个很难做决定，我们当然会给他一些时间来做准备。同时，按照原本抽签的顺序要表演的歌手，我们也要给他们一些时间，迅速到后台来做准备。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为您揭晓 Vocia 的选择。
6: 恭喜娃娃强势回归！
7: 干嘛啦？
6: 娃娃，你的音乐像怪奇的珍珠，场场新意，质感出众。
7: 哎呦，这么会夸！
6: 做音乐和做饭是一样，
7: 就像用欧丽维兰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零蒸禽兽，对不对？我知道。
6: 哎，你都学会了。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
7: 欧丽维兰，
6: 不管谁来，零蒸禽兽，
7: 健康美味它都有。
8: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6: vivo X300。

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帕少活和王老吉。更受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更受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更受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更受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液，修正牌肺宁颗粒，清热驱痰止咳。美团更受2026夏节更精彩。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0: 世界以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省卫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7: 朕看谁敢！
2: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明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8: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2: 望山上可知？
0: 玉婷瑶即将播出。
9: 孟姑娘，等我。
10: 好
0: 哦。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和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液，修正牌肺宁颗粒，清热驱痰止咳。
1: 杨静，是不是因为进入歌王冲刺月了，所以你的肺跟嗓子都超负荷了？
11: 对啊，嗓子还老是不舒服。
1: 哎，那你需要赶紧修正一下。
11: 返魂草，
1: 这可是《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的经典草本良药，清热祛痰又止咳。而且我跟你说，我看中的是它没有蔗糖。
11: 你这是好厉害哦，
1: 这样就能更好的守护歌手们的演唱状态哟。
11: 那以后嗓子不舒服就问问他。
12: 久等了各位朋友，欢迎回来。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们冲刺赛的第一场正在进行，而我们本场的首关歌手 Fosia 马上要公布他的选择。在刚刚广告的过程当中，我跟 Alan Su 都没有敢跟 Fosia 和堂妹讲话，因为怕干扰他的选择，好紧张。因为刚刚已经有四位歌手代表大家愿意出战迎战 Fosia， 他们是艾略特、窦靖童、胡彦斌和张远。因为不知道丫丫要选谁，所以呢，按照原定的竞演顺序，要先演唱的彬彬和张远已经到后台准备了。那么现在，朋友们，就是丫丫揭晓答案的时候，他到底要选择谁作为自己的对手呢？请宣布。
13: The final decision is.
14: So I went with this decision because we've met before, and I want to meet him on the stage. So tonight I'm gonna go with Bird.
13: 哦，他选的是张远老师，因为他说因为之前有遇到过他，所以他选他。
12: 好，所以呢，丫丫选择的是曾经在歌手的。

0: 绝的一首曲目，我们也期待他们精彩的表演，来掌声给他们，大家加油。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一切都准备好了，现在我宣布今晚冲刺赛第一场正式开赛。
1: 好，刚刚呢已经介绍了冲刺赛的赛制啊，两周的冲刺赛，每一周呢都会迎来一位首关的歌手，而如果首关的歌手获胜的话呢，就会减少一个进入到歌王之战的名额。
0: 而且呢，请各位注意，我们的两期冲刺赛成绩累积双期结算，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是我们的首关歌手 Fozia 获胜，那么就会产生一个淘汰名额。但是呢，淘汰不在今天产生，而是在下周累计了两场成绩之后得出人选。
1: 是的，所以呢，尽管今晚不会有人离开啊，但是今天的成绩呢，也会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歌手们下周的压力。
0: 是的，所以呢，面对歌王之战前的最后的两场冲刺，让我们一起给所有的在线歌手们加油。好的，那么在今晚正式开赛之前呢，我们还是会跟大家同步一下我们想看榜的结果。在截止到直播开始之前，我们想看榜的前三名分别是张远、有长进、窦靖童。
1: 投票还在进行当中啊，将在本场全部的歌手结束竞演之后关闭。那么第一名呢，将获得专属的安可时刻，大家快去支持，还有机会获得歌手的线下演出的门票。
0: 那么根据我们的抽签顺序，接下来第一位要演唱的就是胡彦斌。彬彬在这一季一路高歌猛进，
2: 是的，
0: 上个礼拜喜提放假，来到现场当观演嘉宾，坐在那个位置，在灯光之下，一会儿是红彬彬，一会儿是蓝彬彬，如此百变的彬，这周又会变些什么呢？
3: 感觉你的状态好很多哎，这一周休息下来。
4: 因为我上周做了这个光子嫩肤。我是一个被光眷顾的男人，我想尽一切方法想要跟那个光在搏斗，结果我发现我到哪里光就到哪。我是歌手2026名副其实的追光者。
3: 光在照着您的时候，您当时心里在想的是什么？
4: 我心里面想的就是，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5: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还是该勇敢。
4: 那首歌它是一首非常传统的情歌，我觉得情歌写得好的都是那种叫口是心非式的，其实就是说了半天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我觉得在老的音乐当中，它的味道如果你能读懂，哇，那你就真的找到了一本绝世武功秘籍。说实话，如果说真的让我只是唱当年的那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的话，我会觉得那个歌词其实放到现在跟观众是有距离的。那怎么样能够贴近现在当下的创作的方式和思考？所以这首歌我只保留了 hook 副歌的部分，词和曲都是重写的。
6: 你是不是改了这首歌四分之三呢？大改，算一下。
4: 那改？
6: 好像只有副歌留下来了。
7: 他们说这首歌为什么对主歌没听过呀？
6: 因为
7: 我叫主歌，我都没听过呀。
8: 为什么要打碎重组这些老歌呢？
4: 我觉得华语音乐有非常多的经典的作品。我想说，通过现在我们对音乐的改编和理解，然后做一个跨越年代的、跨越世纪的、完全不一样的版本。我觉得真的要把改编两个字做到有价值，就是这个歌你做完以后，它还能再红20年，我觉得这就是有价值。

0: 谢谢胡彦斌，掌声给他。两周没听冰冰的歌，今天果然感觉到他带着更强的气势回来。刚刚在短片当中我们也听到他很善于把我们熟悉的老歌打碎重组，而在这样的经典老歌赋予新的生命的时候，既能够让人唤起一些熟悉的记忆，同时又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这可能就是属于彬彬独特的创造力。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胡彦斌。开场第一首歌依然非常能打，祝贺彬彬完成了他的演唱。那么刚刚彬彬唱着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我发现我身边的苏醒也突然走开了，他走到哪里去了呢？
1: 何老师，何老师 ，Hello， 我在这里，我在山顶啊，来考验一下我们超擅长丝滑接话的吴泽林。哎，泽林，我们能不能临阵起手接住 vivo？
2: 没问题，醒哥，请出招。
1: 舞台很百变 ，vivo 永不变。
2: 长焦镜头让细节都看得见。
1: 哎，再远的距离我们也不怕，
2: 因为我们有 vivo X300 Ultra。
1: 专业逼单更清晰，
2: 山顶也是 VIP。
1: vivo 拍出好内容，
2: 下一个出场的就是窦靖童。
0: 厉害厉害厉害！我最喜欢这个 Ultra， 最喜欢这个。好，我宣布，泽林和 vivo 都接受住了考验。那么，就像泽林刚刚说的，接下来上场的就是童童窦靖童。那童童这个星期选择的作品呢，来自很多人心中一个非常宝藏的乐队宇飞门乐队。他们的曲风带着一种仙风迷幻的气质，但是他们的歌词通常又非常善于刻画很细微的一些情感。这一次窦靖童选择的这首歌叫做改变，他讲的呢是一个人想为所爱的人变成各种模样。其实我想，如果一个人平时给你的感觉是独立有主见的，而他为了你愿意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你会不会格外的心动呢？掌声有请窦靖童。

0: 来，掌声给窦靖童。哇，大家都听嗨了。我们也谢谢我们的琵琶老师，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改编，然后能感觉到这样的改变是自由的。
1: 是的，
0: 而且呢，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虽然我想变成你喜欢的模样，但是童童这一版里面更多强调是我想，他拥有的主动性和一种勇敢的穿透的这种力量，还有在舞台上自由的兜圈，让这首歌曲更有了一些洒脱和灵动的感觉，非常的好听，祝贺窦靖童。
1: 是的，刚刚在台下呢还跟何老师说，就是感觉到童童是肉眼可见的更加的松弛，更加的游刃有余啊。这首歌也改编得非常棒，有电子的一些元素啊，而且刚刚唱的时候有很多的细节啊，一些鼻音啊和哼唱的处理听起来都很值得回味。如果喜欢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加入到你的歌单当中。
0: 是的，好歌都要加歌单，周五晚上12点登录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来收听新鲜出炉的现场版歌曲。那下周四中午12点还有典藏版歌曲上线，不要错过哦。也欢迎我们电视机前的屏幕来多多发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多多来发送弹幕来表达感受，扫描右上方的二维码来发送实时弹幕，和全国观众一起热聊。
1: 是的，那么这会儿的功夫呢，刚刚已经演唱完的童童呢，已经来到了问问问通道。他会面临怎样的考验呢？
2: 上美团点击小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欢迎童童和方一来到问问问通道。童童休息了一周，再次回到这个舞台，还适应吗？
3: 又紧张，
2: 又紧张了，放松放松。但是今天就是发挥得很好哦。对，然后我想说的是呀，因为就是刚刚冰冰也说了，说你们上一周啊，三位在观众席来了一个光子嫩肤啊。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呀，是这样子的，你看啊，这么强的光线，冰冰的眼睛都睁不开了，为什么你的眼睛可以瞪得像铜铃？
3: 可能因为我800度近视吧，就是本来眼睛就不太好，可能没有那么敏感。哦
4: 哦，哎，没怎么看着，还带点散光。
2: 哎，那我觉得可以这样，就是正好可以借着我们现场这个激光，给你眼睛做一个近视眼手术。
3: 那还是算了，
4: 从光子嫩肤到眼睛手术了。
2: 近视眼手术啊，那其实今天童童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也是我的一个宝藏歌单。我听说啊，这首歌能够进入你的这个候选曲库，它是有一个特别的缘分，是吗？
3: 对，就是可能因为就是大家都可能就是很担心我的选曲啊，什么关心我的选曲，然后所以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发给我一些歌啊什么的，然后何老师就有把这个改编推荐给我，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适合，但是其实一直都以为会唱不上，因为就但结果就上一期就抽到了那个自由选曲，就感觉把它搬上来了。
2: 对，而且就是上一周的这个自由选曲是1/8的概率，特别的幸运，是不是？嗯，童童想要，童童得到。就是这么好，就是这么优秀。好了，那么我相信今天晚上你的这个版本上线之后呢，也会成为很多人单曲循环。好，也谢谢两位可以回到歌手之家稍事休息，
3: 谢谢，
2: 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吧。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世界名曲，这是来自披头士乐队的 Hey Jude。这首歌我们听过很多很多次，但是我相信不少的朋友最近一次听到它就是在前不久的世界杯。那当时呢，全场的英格兰球迷为了连进两球的贝林厄姆，对，来齐唱 Hey Jude 这首歌，因为他的名字刚好也是 Jude。那个场面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也非常非常感人。哎，
1: 确实。而这首歌呢，也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作品之一啊。半个多世纪以来呢，它早就已经穿越了国度啊，成为全球人共享的音乐符号。而今晚呢，要演唱这首歌的就是来自英国的小艾艾略特，让我们跟他一起再次感受这首经典作品给人心带来的震撼的力量。掌声有请艾略特。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好，请坐，来，掌声给我们艾略特，谢谢小艾，太爽了太爽了。我今天本来还有点遗憾，我说小艾怎么没有跟吉他哥哥一起下腰，结果他就自己背着琴开始边弹边唱，整个乐队的氛围真是太好了，也带动我们全场观众一起起立，一起鼓掌，一起合唱，太帅了。
2: 是的，而且这首歌他一出来就应该是大合唱的感觉啊！无论你是哪个国家哪种语言的使用者，感觉这首歌谁一听到都可以一起跟着唱，那那那那那那那，对，最简单的发音就能带来最大的力量啊！也再次感谢小艾给我们共享了他家乡的最美好的音乐的力量。
1: 是的，而且我刚才突然发现小艾很符合我们长辈们的审美，就是头发梳起来露出额头，还有24岁本命年就应该穿一身红，
2: 特别红，
1: 红红火火。好的，
2: 是的，
1: 接下来马上为大家介绍下一位要出场的歌手，他就是充了一周电现在满格归来的游长靖。熟悉和喜欢小游的朋友都知道，在我们歌手这个舞台上，小游对于翻唱歌后的作品是非常有心得的。
2: 是的，而在翻唱了张惠妹、孙燕姿、邓紫棋之后呢，小游的歌后翻唱之旅并没有到此为止。这周他选择的歌曲就是来自徐佳莹的《到此为止》。
1: 是的，我们知道拉拉徐佳莹呢有很多的佳作，那这首歌呢是一首细腻深刻同时又颇具传唱度的单曲。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小游的版本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掌声有请游长靖。

0: 谢谢。
1: 谢谢小姚。
2: 好不好听？
3: 太好听了！我跟你讲，小姚真的会唱，就要继续的唱下去啊！要就是到此为止，要唱成无休无止。
2: 是，绝不绝？
3: 绝
2: 绝！还有一绝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的肌肤状态也满分，这得多亏了我们的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肌肤好状态，畅颜真实力。今晚小游啊，两者兼得，何老师，你们觉得呢？
0: 我们也觉得很绝。
4: 这个时候有百雀羚，让人不服不行。
0: 今天的小游非常非常的爆发力，其实你看他这个脸上细细渗出的汗珠，和他非常投入的唱，还有一气呵成的情感的宣泄，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震撼。其实呢，我觉得这首歌的词跟曲它是有反差的，歌词相对比较冷静理性，但是旋律非常的热烈和有张力，而小游也唱出了那种倔强又脆弱的这个心理状态。我们再一次恭喜小游。刚刚我在观众席看到我的一个朋友，他悄悄地坐在那里，然后但我一眼看到他。我们欢迎妍希来到歌手，欢迎你啊，祝你听歌愉快。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下一位要上场的歌手了，他就是上个礼拜呢在家里手搓战袍的奇遇姐姐。哇，
4: 好期待姐姐的战袍啊。
0: 而且姐姐今天整个的造型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她这个星期要带来的歌曲呢，是来自张国荣先生的经典的粤语的歌曲《沉默是金》。那其实这首歌还有一个闽南语的版本，叫做《海海人生》。但不管是粤语还是闽南语，这两首歌曲在歌词上都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气质，那就是表达了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而今天姐姐的表演呢，会把两版歌词非常有机的融合到一起，算是一种双重的致敬。让我们掌声有请奇遇。

0: 谢谢，来，掌声给齐豫。啊，其实看到这个选曲的时候，就知道会是一个温暖又感动的力量。但是因为是两个不同的方言的这样一个版本合在一起，所以呢，感觉他讲的话题会更多，情感也更充沛，就好像真的是跟姐姐聊了一整场的天。而且，可能是因为是齐豫姐姐讲的原因，她说到少年人要洒脱的做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会的，真的。再一次谢谢姐姐为我们送上的《沉默是金》和《海海人生》，好听，好听。
1: 谢谢齐豫姐。哎，何老师，您说这个“沉默是金”的“金”，它是黑金还是白金？
0: 这是怎么问起？什么意思呢？这话是？
1: 因为对美团会员来说，如果你是黑金、白金或是更高等级的黑钻会员呢，在美团 APP 搜索“看歌手”，就能预约抢歌王之战的直播入场券，成为现场的观众，见证歌王的诞生。另外呢，不管什么等级啊，都能抢10万份的 K 歌玩乐权益包，里面包含了1分钱 KTV 欢唱、KTV 果盘，还有外卖1对1的即送券。更高等级的会员呢，还有芒果 TV 会员卡哦。这含金量不用我多说了吧，
0: 含金量真高。而下一位登场的也是我们的金曲歌后魏如萱。今天魏如萱选择的一首歌曲呢，和自然现象有关，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雪崩》，它来自优秀的新生代唱作歌手王源，这是他作词作曲的作品，对吧？
1: 说实话，我在台下有跟你交流过，
0: 对，我们俩看
1: 真的很意外，真的非常棒啊！这首歌呢，王源是自己的作词作曲，去年一经上线之后呢，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虽然说魏如萱之前跟王源没有什么实质的交集啊，但是呢，他一听到这首歌就觉得非常的投缘啊。如他本人所说，原话哦，哇，简直是我超想唱的歌哎！对不起，
0: 我好想看。娃娃魏如萱在后台的表情。但是说起来呢，其实我知道他本人啊，其实严肃一点，他本人对雪崩这个现象是有非常独特的理解的。而且从创作上来讲，这首歌真的要严肃一点，因为这首歌其实它里面的情感浓度很强烈。因为其实魏如萱觉得很多情感就像雪山一样，它表面上是洁白宁静的，但是它真正的崩溃呢是藏在心里的。所以呢，这首作品就唱出了那种克制之下隐藏着的巨大的裂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期待魏如萱带来的舞台，掌声有请。

0: 好听，来掌声给我们的魏如萱。魏如萱女士，你今天漂亮的有点过分，真的很美，尤其是那双很适合在雪地里穿的高跟鞋，真的有点漂亮，好不好？
1: 刚刚把泽林都唱到忘情的闭眼睛了
0: 呢，很投入的感觉。其实呢，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也难怪我们魏如萱对这首歌曲很有感觉。其实我知道她要唱这首《雪崩》，我就马上跟那个王源报告了这个内部消息，然后源儿说也算是上过歌手了。你刚刚说他们交集不多嘛，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互关，而且源儿好像今天还在微博上来给这个魏如萱加油，是一个很棒的联动，两个音乐人的这个惺惺相惜。那苏醒你觉得怎么样？
1: 太棒了，其实我早就想再听魏如萱唱这样的情感细腻的歌曲啊，因为她的唱腔很精巧，然后呢总是会很仔细的去雕琢每一字每一句啊，用她独特的声线来反复拨弄我们的心弦，真的太好听了。
0: 再一次掌声祝贺魏如萱，非常好的表演。
1: 是的，与此同时呢，海内外的观众都在跟我们一起听歌啊！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越南观众可在 Mango Plus 观看。同时呢，节目也将在马来西亚 Astro Go、Astro QJ、新加坡 Star Hub 台与国内同步播出。
0: 是的，那么刚刚演唱完的魏如萱，此刻又会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心情呢？
2: 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上一次魏如萱在我们的问问问通道背着我们的工作人员一顿访问，那今天我要来访问一下你，就今天这首歌曲啊，难度系数很高，把它就是这样唱下来是需要什么样的秘诀吗？
3: 我觉得这首歌很难，就当然是情感的表达，然后最难的是真假音的转换，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转音的部分，那个月光碎成一地之墨，那个墨，我为了这三个音，我打电话给徐佳莹。
2: 为什么打电话给徐佳莹？
3: 我因为他有参加过歌手，而且我觉得这样子的歌就是很适合他。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脑袋里面一直有拉拉的脸。哦，
2: 都是他的脸。
3: 对，
2: 来唱这首歌
3: 所以我在准备要搭飞机来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他，视讯给他，我说拉拉，你教我，你唱给我听。所以他就是教我那个墨，哎，我教你。
2: 好，那我可以吗？来，预备走。
3: 月光碎成一地之墨，月光碎成一地之墨。
2: 可以。哇，我现场还有掌声，好，我膨胀了，我不管。下一周的首冠歌手，我要去参加。
3: 你不可以骗人哦，给他去。
2: 我不敢。真正来了，我又害怕了。好了，我知道了。这首歌曲呢，就是王源的歌曲，很好听，《雪崩》。也想问一下你，最近一次崩掉是什么时候？
3: 崩。我跟你讲，就上个礼拜啊，我在那边紧张啊，在那边等那个等有一个人要那不要公布到底是谁成功进入那个突围赛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说让我们进一小段广告。我那个时候就哈哈哈哈
2: 那个人怎么这样啊？你性格真好，要是我是你的话，我肯定跟他 battle。哎，说到 battle， 我要问一下美团小团，哎，万妮达约我去 KTV battle， 你觉得我会赢吗？
4: 你真敢问啊？
2: 回答了。
4: 回答了吗？
2: 他推荐我去 KTV， 你看看。
4: 他真的很敢答哦。
2: 好了，我不说了，我现在要去 KTV battle 了。妈，
5: 掐！我来不及掐，我准备要掐他。
4: 我们直接蹲下去就走。
6: 魏如萱加油！
4: 魏如。
2: 这个女生叫 MC 沈 ，KTV 里的不败神话，曾击败过99%的麦霸，纪录登顶，无人敢撼。这个女生叫妮达，她有她的说唱。

0: 规则 Number 1 2 3， 面对 MC 沈的记录，这次他势在必得。<笑>出来单挑最重要的就是出来，有本事来包房面对面 battle。
1: battle 不用当面，美团帮你实现，小团帮你找可以跨房 AI PK 的 KTV， 而且我还要再加注整套果盘，敢接吗？不是，果盘为啥不要啊？接了。
0: 来吧，展示 KTV AI PK 一触即发，主持界和说唱界两大扛把子跨行 PK rap 对狙，谁也不虚。这个玩法有趣啊，跨行 battle 邻居变对手。没错，现在上美团点击小团帮你订能
2: AI PK 的 KTV， 招歌手观演入场券和100元 KTV 立减券，组团跨行
0: PK 惊喜奖励，趣味玩法美团小团全玩盘上。刚刚妮达和
2: MC 沈的 PK 结果是啥？一起先看看歌王冲刺赛吧。
3: 好可爱哦！而且你觉不觉得妮达的声音在我们那个美团小团的广告里面都很好听，很特别，对不对？
4: 像个效果一样。
3: 是的，那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永远抽签都是打头阵。今天终于抽了一个靠后的位置，让我们多等了一会儿的哇，妮达！我们首先有请妮达出场，掌声欢迎她。

0: 好漂亮啊，是不是？我觉得靠后出场，你的气色都更好了。这周我们又要给他一点点时间来准备，因为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舞台，是不是？嗯。
1: 这周他选择的歌曲呢，歌名叫做《不同凡响》。我们一般说不同凡响的响应该是响亮的响啊，但是这首歌当中的不同凡响的响是想象的响，意思就是不同于平凡的想象。
0: 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万妮达的好朋友，也是我们歌手的老朋友袁娅维 Tia。 哎呀，
1: 真是无 Tia 不歌手啊。
0: 哎，提到他们俩呢，又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他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歌手的老朋友黄逸宁 Aline。这三位女歌手啊关系特别好，她们还曾经共同合作，而且呢她们还根据她们自己名字里面的英文的首字母给自己的组合命名为 ATV。 我也不知道歌手 T 和歌手 V 在芒果 TV 的联动会不会让歌手 A 在家里直得直跺脚呢。那么这个星期妮达来唱姐妹的歌，会不会有想到找姐妹支招呢？
2: 你觉得怎么样，萱萱？
3: 我觉得特别好，就是
2: 我们刚刚一听就觉得，哦，换风格了，不错不错不错。
4: 有点太燥了，前两句，歇会儿。
2: 这个很好，感觉节奏是要这样子的，不时而要缓冲一下，不能说是一直就是猛攻的，让大家会也会听有疲态。
4: 对的对
2: 对吧？
4: 这次我选择的是 Tia 姐的《不同凡响》。我一直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 jazz music， 很喜欢布鲁斯这样一些很老式的音乐，一种淡淡的氛围，就是随着音乐去，不要那么紧绷，不要那么紧张。我这次来的时候，我和 Tia 姐发了消息，我说 Tia 姐，我这次要改你的不同凡响，有没有什么建议给我？他们说不，你就去唱，你觉得你心里的不同凡响是什么样子的？原版在我心里的地位是很重的，所以我没有做太大的改变，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我自己比较调侃的那种态度。我在里面加了一个 Colorful World 的唱段，因为它的歌词其实蛮妙的，你不同凡响，音乐是双翅膀，然后 Colorful World 的歌词是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轻盈地追求着你心之所爱，你就会到达彼岸。这首歌会有一个带到一个小酒馆听 jazz music 的那种感觉，我会形容这是一个有着香气的不同凡响的夜晚，你要在心里寻找不同凡响的自己， Chasing your dream， 因为梦想会成真。

0: Tune。谢谢。
1: 哇，这么帅吗？真的是
2: 太棒了！来，掌声给万妮达。这个氛围，感觉今天真的应该带点喝的来。哇，这个舞台真的就像他说的一个爵士的一个派对的感觉，把好朋友们邀请过来。你看，有我们的乐手老师，然后有我们的和声老师。哦，对了，于娇妍老师新专辑非常好听，于老师。啊，其实刚刚我们相信每个人都会被万妮达邀请来派对的这种快乐的感觉所感染，而且有那么几秒钟好像那个松弛的感觉让大家忘记是在观看一个竞演，
1: 是的，
2: 没有竞赛的感觉，纯是在享受那一刻心情的放松。我相信苏醒应该也是很喜欢这种感觉，对不对？
1: 没错，感觉就不能站定了说话，我

0: 那他这次的选歌独特的嗓音也能让我 get 到，有一些哑哑的颗粒感啊，但是高音呢又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在歌曲的旋律的起伏的部分也唱得非常的充分。大家都知道其实 Tia 的歌是很难唱的，但是我觉得本周Nida 完成得非常好，我们再次掌声恭喜 Nida 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
1: 对的，就是稍微有一点费手指
0: 啊，是是是，
1: 好的好的，现在七位歌手已经演唱完毕，接下来是今晚的重头戏，大家等待已久的对决马上就开启，代表八位在线歌手出战的就是张元，对战本场的首关歌手 Fosia。 此刻所有在线歌手都在关注着这一场对决，如果亚亚获胜，那么下一场会多一个淘汰的名额，相信为了守住大家的席位，张远一定会全力以赴。下面用掌声欢迎对决双方一同出场。
0: 这个造型还是有点特别的啊。
1: 来，掌声给 Fosia 和张远。

0: 为了表达对这一次的竞演的重视，亚亚选择了一套非常隆重的服装，显得演员在旁边特别像被邀请来参加婚礼的嘉宾。
1: 让我们恭喜两位共赴舞台，一定会带来今晚最精彩的表演。
0: 好，那么率先出战的是张远，我们请 Fosia 在台侧落座，先来欣赏我们演员的演出。那么张远今天带来的作品，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也是非常欣赏的年轻的创作歌手太一带来的作品，叫做《第一次做人》。哦，
1: 哎，这首歌的歌名很有趣啊，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做人嘛。现场有没有不是第一次的前辈啊？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这首歌其实非常的痛，因为呢，它的歌词里有很多的疑问，很多的呐喊啊，比如说一直在重复的那一句“你在哪儿啊”，就好像在寻找内心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0: 其实我非常高兴，演员被 Fosia 选中，因为我觉得在开场的时候，他和你欢乐的对话，其实和他今天歌曲的氛围不是很搭，他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来沉浸一下。这首歌的故事是关于寻找，也关于失去。而今天张远呢，想要把这首歌曲融入自己经历过的一段深刻的感情，希望每一个在经历痛苦的人都能够得到一些共鸣和治愈。舞台交给张远。

0: 谢谢。
1: 谢谢，来，掌声给张远。刚刚看在这个舞台上的他，我其实一刻有点恍神，我在想这首歌可能没有办法在一天彩排很多遍或者连续的表演，因为这是一个交出全部自己和全部内心的一个演出，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去从他的就比如说表达的设计或者是他情绪的某一些转折的地方去看这个作品到底他要打多少分，你只是会觉得说他在这个舞台里面到底倾注了多少，我感觉到是100%的一个投入。
2: 是的，何老师，而且刚刚这首歌呢其实最后有一段旋律嘛，然后呢张远是特地没有唱，我们只听到了乐器。那其实熟悉他的作品的朋友呢就知道，刚刚那个旋律是来自张远的一首创作的歌叫《听风说》啊，然后呢也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啊，我觉得呢他是希望可以把最深沉的情感埋进这首旋律当中。我也相信呢那个张远内心底最在乎的人在今晚刚刚的舞台上听到了张远的声音。
1: 是的，再一次谢谢张远动人真挚的表演。那么最后要登场的就是我们荣耀回归的手。

0: 关歌手 Fosia。
1: 在今晚一开场啊， Fosia 只是做了一个开场表演，已经足够的震撼了啊。那么接下来呢，这首歌是实打实硬碰硬的对战歌曲，一定非常的不好打呀。而且呢 Fosia 呢这次用来首关的歌曲呢，是他在走完了歌手2024的旅程之后，沉淀了一年多的时间自己独立创作的一首个人单曲，叫做 Unethical。
0: Unethical
1: Yeah exactly Unethical。
0: 看来呢，亚亚作为这个首关歌手的荣耀回归，势必要给我们的在线阵营设下一道难关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挺住呢。我们把舞台交给 Fosia。

0: 来，掌声给我们的守关歌手 Fosia。哇哦，又能写又能唱，
1: 真的太棒了，就是有一种把我已经唱出了演播厅的感觉。而且呢，就是很开心这次看到雅雅可以来作为守关歌手回到我们的舞台啊，真的是比两年前又进化了啊，现在的台风愈加的沉稳大气，收放自如。这个舞台说实话从纯听感上已经不知道怎么评了。
0: 是，嗯，而且你感觉到他的这个整个在舞台上演唱的时候，他一动他的这个裙边，然后整个舞台就唰一下全都亮起来，你搞不清楚是舞台在发光还是亚亚在发光。
1: 是的，是的。
0: 当然，我们演员也非常非常非常的优秀。
1: 是的，
0: 我们掌声给刚才的对决双方张远和 Fosia， 两个舞台都格外的精彩，真的不负我们这么久的等待。那么现在轮到我们的大众听审做出选择了，请大家。是不是突然想到还有这事儿，对不对？好的，好的，来，赶快拿出您的投票器。究竟这两首歌曲当中哪一个表演更打动您呢？歌名已经打在两侧的大屏，也有序号，请各位慎重选择。二选一，三二一，投票开始。

好的，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表态，我们的对决结果正在统计当中，相信我们在线歌手们的舞台当然也要大家念念不忘。接下来我们要开启的就是最后的投票环节，请各位注意，今天晚上所有的投票权利依然掌握在现场的500位大众听审的手中，感谢大家的真诚表态。所有投票的过程会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双重监督下来进行，辛苦了，请各位注意，我们需要在今晚的8个在线歌手的舞台当中，在线歌手请注意，要选择3个你更加喜欢的舞台，8选3。投票之前，先来回顾8位歌手的高光片段。

好的，现在到了最后做决定的时刻，请各位在八位在线歌手的表演当中选择三首更喜欢更打动你的歌曲。我们的歌名和序号已经打在两侧的大屏，满满一篇，所以慢慢想，认真想，做出您的选择。八选三，三二一，投票开始。

0: 谢谢大家，不容易。刚刚我们几个，就是我跟小醒，还有那个我们导演们，已经打起来了。
1: 交头接耳之后，
0: 八选三太难了。那么屏幕前的朋友，如果也想成为大众听审，来现场表态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提交报名。期待能够在听审席见到大家。
1: 是的，那么也恭喜本周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幸运同框评论进入了歌手直播间，欢迎大家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和歌手们进行评论互动哦。
0: 另外还要告诉大家，一年一度的青春芒果节已经火热开启了，上芒果 TV 搜2026青春芒果节，会员卡全年底价限时抢，参加爱芒爱芒的追梦计划，为喜爱的作品投票。7月30日还有更多线下惊喜活动等你来，芒果 TV 的会员们欢迎回家。
1: 那么今晚的歌手们都在冲刺，而即将播出的电视剧呢，也有一位女状元在为梦想冲刺，一路逆袭。由陈哲远、吴谨言主演的《玉婷瑶》即将播出，请大家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
0: 同时还要提醒大家，看歌手的方式有很多，每周五晚19:30，歌手2026联合线下活动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开启多城歌手真想观演线下派对，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报名参加。同时呢，搜索中影预约放映参加影厅之王 Life 大赏夜，我们的节目呢在潇湘影城、芒果影城、 MC 影城都会同步直播哦。
1: 与此同时呢，上一周美团热爱加码送音浪活动也产生了结果，让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位歌手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呢？
2: 圆圆同学，很高兴又见你站上歌手2026的舞台，每次歌唱都淋漓尽致，让我们满心骄傲。圆哥，放下内耗，拼尽全力尽情歌唱吧，同时牢记养鸟指南，按时吃饭，杜绝熬夜，累了翅膀安心休息，相信 Bird can fly， 我们永远与月同行。
3: 哎，远哥、啊，这是小团用户送来的干瘪芝士球捏捏乐，
4: 好可爱。
3: 远哥在累的时候就可以捏一捏，放松一下，是不是，然后继续在元气满满出发。
2: 非常感谢大家在疲惫的时候可以暂时干瘪一下，
3: 是的，
2: 充满电后继续远行。
3: 休息一下，放松完，打开美团，用小团预订附近的好吃的好玩的，一键定做，即刻开始享受时刻。远哥和大家一起让电量充满格吧。接下来一起来看看今天电量满格的热搜。
5: 娃娃热搜课堂开课了，娃娃，
6: 哎，
5: 什么样的热搜我们都爱，
6: 魏如萱好听，
5: 什么热搜我们要说拜拜，
6: 魏如萱难听，
5: 希望我们八位歌手都不要回家。热搜多，歌王冲刺不啰嗦，我的右边是娃，左边也是娃，没错，就是我们的娃 Lobby 王老吉。回甘原味纯植物配方，够纯粹，清爽回甘最对味，配料表干净无累赘，零糖零脂零肤类，怕上火喝王老吉。
6: 好嘞好嘞，
5: 天天就喝王老吉，不冰也好喝，爽。好了，我们要来看看热搜了。娃，你有一个热搜。
7: 我有一个吗？
5: 对。你想看吗？
7: 我要看吗？
5: 你可以看。
7: 好的吗？我看，我看。
5: 你猜一下会什么热搜？
7: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很紧张，快点。那好好不好的还是好的？
5: 好，那我给你看一下。
7: 好，
5: 好，那你觉得你的热搜？那你觉得热搜你的这一条是跟什么有关的？唱歌、编曲还是音乐？
7: 歌吧，
5: 歌。嗯，好，来给你看，你的热搜是、哦、魏如萱跟王源说不用
7: 叫姐。
5: 哎，哦，给大家解释一下，解释一下。
7: 不是，因为我今天不是都要发文吗？中午12点的时候，然后我就发文，然后就是因为我发了文之后，王源就在我的那个底下留言，然后。他就有期待我今天的表演，然后我就有跟他说谢谢王源，但不用加姐没关系。
5: 源儿，可以来现场玩，可以来歌手，欢迎你来歌手。
7: 哎，叫他来吗？
5: 对啊，可以，就是
7: 哎，好，你来帮唱
5: 哦，来哇哦！哎，我跟你说，正好王源
4: 8月8号在长沙开演唱会，我们的歌王之战是8月7号，而且他就在贺龙，离这儿不远，
7: 我们去接他，接他，把他接来，
4: 把他接过来。
7: 好，
4: 好，就这样单方面宣布了。
7: 好，可以。
4: 好，好，那娃是这样子，你还有一个特权，就是这么多热搜里面，你可以随便选一个。
7: 我要看是不是？好。啊，可是我不敢。
4: 你想读哪个？
7: 我不敢。
4: 是这个吗？这个。
7: 可是这个有点那个哎、欸。
4: 是我，我也不敢。那
7: 是男歌手。啊、还是女歌手呢？学坏了，我学坏了，
4: 学坏了，学坏了。好了好了，
7: 好了好了好了，
4: 谁谁谁？
7: 两个字，还是三个字呢？
4: 所以是谁？
7: 三个字，
4: 三个字。好，锁定了。
7: 进广告。
4: 哎，这里没有广告，不能乱进广告。
7: 都是你，都是你害的。好了好了好了，
4: 是谁？
7: 窦靖童，
4: 哦，彤彤的是吗？
7: 窦靖童后面接了两个字，
4: 彤彤猜一下，
7: 对，窦靖童什么这样？窦靖童什么啊？
4: 好稳，
7: 你猜啊，窦靖童。
8: 好听，大胆猜。
7: 叮咚，对，就是窦靖童，
4: 好听。
7: 对，我的师父就是他，孟辰本人。
4: 好了，歌手的传统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7: 他叫我不要学这种东西。
4: 还有一个就是，网传者来女 Fozia 歌手对标雷迪亚。网传，哎，正好两位今天也在这里，要不要就是现场对标一下雷迪亚？
9: 幸会，幸会，
4: 标一下。那怎么说呢？那谁先起个头？不用，要不我先起个头吧。
9: 对，孟辰你来吧。
10: 他尝试跟着你、哦，
9: 你帮对跟他，
10: 他尝试跟着你。
4: 哎，没想到是我先起头吧。预备走。
9: 要不大家一起吧。
4: 哦，对，
9: 大家一起吧，
4: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因为这个唱完了可以放松一下，好不好？好，预备备走。笑也笑了，闹也闹了，我们接下来要宣布最终的结果了。在宣布结果之前呢，我们要来关注另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本周想看榜第一名，他将获得专属安可时刻表演，他就是张远。欢迎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呢，锁定芒果 TV 直播间观看他的表演。新一期想看互动呢，就可以明天中午在12点开启。芒果 TV 会员用户呢，可以在站内搜索“歌手想看榜”参与，有可能获得你想看的歌手个人线下演出门票哦。好的，那么张远和 Fozia 的对决结果还未揭晓，我们8位在线歌手的排名又会如何呢？专业微单见证舞台力量，我们悬念稍后揭晓。

0: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和王老吉。美团更受2026下节更精彩。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0: 世界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沈卫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7: 朕看谁敢！
2: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8: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9: 望山上可知？
0: 玉平遥即将播出。
10: 孟姑娘，等我哦。
11: 好
0: 哦。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1: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一东。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解锁专属安可时刻，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一起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番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搬进掌心。歌手2026冲刺赛第一场，歌手们能否守住席位，悬念稍后为您揭晓。
12: 大胆挑战，自在开唱，全新沙宣大红瓶，搭配红宝石精油，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
13: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歌手2026的直播现场。今晚八首竞演作品已经全部演唱完毕，我们的所有歌手都已经回到了观演包厢，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他们今天带来精彩的表演。他们是
14: 齐豫姐、魏如萱、胡彦斌、张元、万妮达、尤长靖、窦靖童、艾略特，以及本场的首关歌手樊希雅。
13: 谢谢各位今晚带来精彩的演唱。那么在最后公布结果之前，我们再和大家温习一下我们的赛制的重点。今天晚上的成绩会作为半场积分，将和下周的第二场的冲刺赛的成绩综合计算，决出最终的排名。想要冲进最终的歌王之战，那么今晚这一场是奠定优势的关键开局。
14: 没错，那么除此之外呢，今晚还有一个影响全员晋级形势的对决，那就是樊希雅与张远的首关之战。如果张远赢的话呢，八位在线歌手仍然会保留全员晋级的可能，那如果樊希雅赢的话呢，名额直接会缩减为七个，而本场排名末位的歌手将有可能陷入被淘汰的危机。
13: 现在所有的结果已经准备就绪，我们有请公证人员为我们递上 结果信封。
11: 给我也看一下喽。
13: 首先我们来揭晓今晚的首关对决结果，一边是首关歌手樊希亚，一边是代表在线阵营出战的张远。玩够了告诉我一声。好，那么本次首关对决最终的胜者是首关歌手樊希亚，祝贺冯子亚。他用极具冲击力的舞台稳稳守住这一关，当然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今晚出战的演员张远，表现非常非常优秀。其实扛下了全员晋级压力的他，今天晚上接下来这一场应战也是全力以赴，也值得我们所有的喝彩。然而因为 Fosia 首关成功，意味着歌王之战目前的名额已经缩减到7人，也就是综合2场排名末位的歌手将会在下周淘汰，所以今晚的每一个名次每一票的累积都关乎最终能否成功晋级。那么我们先从中段相对安全的名次开始公布，先公布第5名。
14: 好的，先给大家缩小一下范围，本场拿下第5名的是一位女歌手，
13: 还是一位男就是女歌手，对不起，
14: 是
13: 就是一位女歌手。
14: 好，咱们先确定一下性别和老师，
13: 就是女歌 手。
14: 好的，好。所以说呢，那么答案就在齐豫姐、魏如萱、万妮达、窦靖童4人当中，这4位女歌手获得本场第5名的是，让我们恭喜魏如萱，
13: 祝贺娃娃魏如萱拿到第5名。中段的名次还有一位，接下来揭晓本场的第4名。拿下这个名次的歌手今晚演绎了一首氛围感极强也承载了时代印记的作品，

0: 本场第四名，祝贺艾略特，祝贺小艾。下面进入上游梯队，公布本场的第三名。拿下这个名次就意味着在两场的综合排名当中占据非常有利的位置。本场第三名他就是，
1: 恭喜 Bird 张元，
0: 祝贺张元。成功跻身本场的上游，为自己拿下了非常有优势的开局。下面来揭晓万众瞩目的冠军和亚军。本场的第一名和第二名落在接下来这两位歌手的身上，我们会把镜头依次给到他们。一位是窦靖童，一位是万妮达。
1: 是的，两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了。
0: 两位成绩都非常优秀，那当然如果拿下冠军，会在两场冲刺赛的综合积分当中手握绝对优势，也为冲击歌王之战拿下最关键的开局筹码。到底谁能够登顶首场冲刺赛的冠军宝座呢？
2: 是我宣布吗，何老师？
0: 对。哇，
2: 好刺激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下面我宣布，今晚的冠军就是……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3: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 三百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三百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王老伟、哈兰德、哈王老吉、帕少活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4: 声声联名，携手共唱，唱给哥哥。

0: 唱给自己。
1: 孔子阳，你可以的。
0: 人歌合一了，唱给身边的你。
2: 我们是。

0: 中国新生代2026，把故事唱给你听。
1: 周日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2: 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06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现在我们第一场的冲刺赛的冠亚军答案马上为您揭晓。此刻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窦靖童和万妮达两位歌手的身上，一位凭借全场最高得票率登上冠军宝座，另外一位紧随其后位居第二，仅仅一步之遥。本场冲刺赛的冠军是不断改变的窦靖童，
3: 恭喜童童，
2: 这是第一次拿到第一名的童童。这是童童拿过的最好的成绩了，在我们的歌手2026，请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想好吗？
4: 谢谢大家，然后，谢谢，所以大家今天都很棒，谢谢，
2: 祝贺祝贺，继续加油！另外，我们不同凡响的万妮达拿到了第二名，祝贺，
3: 恭喜妮达！

0: 期待我们妮达下周向着冠军全力冲刺。好的，那么前五名都已经公布了，那么从第六名开始，我们会进入到相对危险的名次区间，排名越靠后，下个星期冲刺晋级的压力会越大。我们先来看看本场的第六名。
1: 虽然他暂列第六啊，刚好卡在了危险区的上沿，但是呢，依然保有向上逆袭的空间。只要下周能够拿出足够优秀的作品，就可以拿回主动权。本场的第六名就是胡彦斌。
0: 彬彬今天的改编依然得到了观众的喜爱，那么第六名也希望在下周可以在逆势向上。接下来我们继续揭晓危险区的后两个席位，是第七名和第八名，这是本场排名靠后的两个位置，也是下周晋级压力比较大的两个名次。我们本场的第七名是奇遇姐姐，掌声给姐姐，加油，爱你姐姐。那么本场暂列第八名的是有长进，长进加油加油。暂时排在后面，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我要特别说明，现在的名次只是上半场的结果，那么最后的晋级名单要综合两场冲刺赛的综合排名。下周还有一轮向舞台冲刺的机会，只要拿出破釜沉舟的舞台，一切都有反转的可能。我们要特别给奇遇姐姐和有长进掌声，祝两位全力以赴，绝地反击，姐姐加油，长进加油，
1: 加油。
0: 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我们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那我们第一场冲刺赛的所有结果已经全部发表完毕了，因为我们的成绩是两场结算，为了避免本场的具体数值给歌手们带来更多的竞演压力，所以本期的得票率暂不公布，我们会在下期结算的时候一起公布给大家。那么现在歌王之战是越来越近，各位歌手们也是越战越勇，下个星期就是我们第二场的冲刺赛，同时也是歌王之战开启前的最后一道关卡。而在歌王之战大门前，还有一位大魔王已经等候多时，我知道有个人已经收到了风声。
2: 是的，那个男人他来了，华语乐坛加倍加量实力派，国民金曲库多到唱不完，声乐教科书，华语乐坛没有代餐，他就是，下个星期你们就知道了。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从运动员到教练，他为每位残疾人运动员打造专属获胜秘籍。
2: 戴上眼镜啊，防晒防光的话，也可以同时让自己就是集中精力，然后更放松的比赛。
3: 放松呼吸，不要憋气，放松。
1: 别人重成绩，他把吃住放在训练前面，用温柔守护助力队员收获奖牌。
4: 既然他们选择了这个队伍，然后我也选择了他们，还是希望就是一起齐心协力的把这个路走好。
1: 残运赛场，温柔守护，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湖南常德澧县市民运动中心旁，有一支残疾人田径投掷队。这支不到20个人的队伍，每位选手的身体残疾情况不同，训练的项目不同，但在近12年的赛事中，为湖南拿到过残奥会、龙奥会奖牌，打破过多项全国纪录，收获了残运会金牌。这支队伍的主教练是曾为田径投掷运动员的李红梅，他是如何带领队员们收获这么多好成绩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湖南残疾人田径投掷队。清晨的训练场上，湖南残疾人田径投掷队开启一天的训练。在队伍前布置训练任务的就是主教练李红梅，
1: 是投专项啊，黄叶子标枪、小威铁饼、小腹铅球。准备活动跑3圈，慢跑3圈啊，第一圈慢一点，等一会儿专项准备活动要做的充分啊。好，来开始吧。
0: 这支队伍运动员身高体态相差很大，听到主教练要求不同的训练项目同时进行，记者不禁疑问：一位教练如何同时为这么多队员进行指导练习呢？因为不止项目不一样，每位队员的身体级别也不同。在残疾人田径赛事中，有严格的分级制度，不同的级别意味着不同的残疾程度和身体功能。同样练标枪，不同级别的运动员训练方法完全不一样。这些铁架子是给重残运动员们投掷时用的，这些看上去有些粗糙的铁凳市面上买不到，因为每位运动员身体情况不同，
2: 就把它这样立起来。对，
3: 这个每个人的体型，然后
1: 对宽的窄的都不一样，
3: 你就请铁匠在那定的，自己做的
1: 啊。
0: 为了适配每位队员的身体，李红梅自己设计画图，再找铁匠上门焊接打磨，直到队员坐着舒服，这样才能最大的发挥每位队员的潜力。
3: 除了是教练，其实你还是很照顾他们，照顾他们东西其实还更多一点。
0: 铁凳一边安装了滑轮，方便在库房与训练场之间转运。作为全队唯一的健全人，这个工作李红梅每天在重复做。
2: 这个架子是这个，
1: 我们这个绑架子还是有计时时间的嘞。
3: 哦，是吗？对，也是比赛项目之一。
1: 对，超时了之后就试投的机会就没有了。
3: 3、2、1，走。
0: 固定好铁凳，第一位上场训练的队员叫李杰，他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全部发力依靠上半身可控肌肉。训练时需要将腰、腿部牢牢固定在凳子上。李红梅细心地为他备齐了6支标枪。
1: 对，可以哦。
0: 李杰的每一次投掷

0: 的力量支撑上半身，身体发力条件不同，凳子结构就不同。李杰和罗烨两位选手是这支队伍最资深的队员。2014年，李红梅来当教练时，罗烨和李杰就是第一批跟着他训练的队员。罗烨2008年因伤截瘫，李杰也是同期受伤的运动员。至今，两人跟着李红梅训练已经12年了。
1: 我自己感觉他就是真的，就像我们的一位伟大的爱心妈妈一样的。
2: 而且他这不是一天的。
1: 真的，常年累月的保姆，可以这么说。
0: 依靠定制铁凳完成投掷，只是队伍训练模式的其中一种。场地另一侧练习铁饼投掷的福方是听障运动员。每一次投掷结束，他都会用专属的手语和李红梅沟通动作问题。
3: 要饼了，要打开。
0: 福方这一投，铁饼的轨迹偏了。李红梅用手语比划着告诉他，出手的角度不对，高了。福方点点头，调整姿势再来。
2: 这套语言是你们自己的磨合的，还是真的是这个哑语？
3: 只有我们两个。
2: 这是你们只有两个懂的语言。
3: 对。
0: 最初，李红梅为了能和福方沟通，只能用笔把想法写在纸上。随着沟通的深入，李红梅自己买来厚厚的手语书，开始自学。
4: 其实手语到这个水平，其实你是认真练过的。
3: 对，包括有一些我也不太会，就是怎么转什么，我也得问福方。我就是为了是和他交流，我才去看了这些书。
0: 而学手语谈何容易，李红梅就像学外语一样，从最基础的词语一个个啃。
4: 后来来了，怎么就没压力了？
3: 对呀，就是很轻松的就能交流了。
0: 铁饼从身体转动转到最后出手，整套动作不超过5秒钟。投掷过程中问题出在哪儿，怎么改，正常运动员教练可以喊，而李红梅面对福方得用手语，高了手势往上，投得好一个肯定的眼神。
5: 来。
0: 而指导全盲队员石慧清的标枪投掷，则得通过机长发出的声音引导队员投掷的节奏。
2: 我说这个您站前面还是有点危险吧。
3: 我们磨合了好久，应该没事的。
2: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步骤，其实是很需要磨合的。
3: 对呀，比赛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2: 必须站前面啊。
0: 投出去的动作怎么改？李红梅要去整体描述给石慧清，再一句一句教他怎么改。从空中看，这块场地被李红梅排成了一个一字阵型，4个投掷区错开来。李红梅没有固定点位，根据路线一圈一圈转。流水线指导，这样每一位队员的问题都能看到。一个训练场上，截瘫的要动手扳，听障的要用手语，全盲的要用嘴说。一天下来，李红梅要在场上走很多圈。
3: 对，没有转正，然后刚才那个球做的就很好，然后他自己给自己加油。
0: 这位既会手语又懂各个级别训练方法的主教练李红梅。1992年出生在东北农村，从小练田径投掷，16岁被作为人才引进来到湖南。但是到了湖南后的第3年，即将参加全运会的他在赛前突发伤病退役，他带着遗憾离开了自己喜欢的投掷赛场。
3: 后来就是我腰伤了之后，我爸不就是心梗了吗？然后我整个人整个精神就垮下来了，就是没有那种奋斗的动力了。
4: 就有点想放弃是吧？
3: 就是放弃了，就是我都回家看我爸嘛，然后我教练给我打电话说，就是还回来训练呢，就是劝我嘛。我说我爸这边可能就不太好，然后他说你练了这么久，就是可以说有一个好的结果嘛。然后我就说那我不想去了，因为我爸都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我爸妈也是，他说你练了这么久。就是别因为家里的这些事情拖累你。
4: 那个时候其实很难取舍。
3: 对，我老不想回来了，但是我还是回来了。特别不想。
4: 振作起来了。
3: 没有啊，就是我边训练的时候边哭。
0: 准备退役前，和李红梅一起训练的老队友威恩龙找到了他。威恩龙目前是他的搭档。当年他在一只手的情况下创造了 F46级残疾人铅球世界纪录，现在也是该级别全国

0: 国纪录的保持者，因为成绩好，他当年和李红梅这样的健全运动员在同一个队里训练，两人是队友。
1: 因为他这人就人比较善良，就性格也比较好，因为教残疾的运动员的话跟健身还不一样，你方式方法还是不同，就是你特别有耐心，因为很多残疾的小孩他本身身体残疾，你像心理方面呢，他身体方面你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
0: 在队友和领导的引荐下，从2014年起，李红梅就成了湖南残疾人田径投掷队的教练。
2: 没得说，总要有点缺点是吧？
0: 李红梅来之后，大家的训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练在一起。
2: 我2014年来的时候，三个人，一个罗烨，一个县雅，一个李杰，就是县雅拄个拐杖，然后对李杰对坐个轮椅，罗烨坐个轮椅，
3: 全部高位了。
2: 嗯，
3: 怎么练？
2: 我想着我也瘫了，我坐在这儿我怎么整？然后又怎么投，就举手都很费劲。其实
1: 就他真是把这个残疾球赛当作自己真正的事情来做，他现在基本上相当是保姆式的教练，基本上就是24小时跟队员在一起的。
0: 在基地，不管是谁，不论什么时间，只要是队员们找李红梅，他都一定在。他的寝室在整个队伍宿舍的第一间，也是最小的一间，这原本是楼层管理人员的储物间。在这个只能放下一张床、桌子都放不下的小房间里，床头摆着队员们的成绩目标单，还有厚厚的一摞训练计划。
2: 可以。
3: 为什么你的房间比别人小这么多呢？
2: 能出去是我自己一个人。
3: 你选了个最小的房间。
2: 对。
3: 为什么这么搞呢？
2: 我自己一个人就够了，然后运动员住的可能宽敞一些，舒服些。
0: 他说能睡能写日记就够了。
2: 我是6月4号第一天带的，这是2014年6月5号的。
3: 哦，我看那个训练日记啊，这么会做，是没有人要求你做。
2: 对。
3: 但是你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2: 对，是的。
3: 还是按照就是说，先就是计划也是在上面写完。
2: 对。
3: 然后再在上面写这个成绩是吧？写当时的完成情
2: 况。对。
0: 从2014年6月5号开始第一次写训练日志，训练日志本堆满了几大箱，每一页上的泥巴痕迹、踩过的印子，是李红梅和队友们真实的成长轨迹。
2: 这个是我们在安徽蚌埠比的这个田径锦标赛，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总结，包括手机上也有，然后我就写了一个纸质版的记录。
3: 8进4营。
0: 十多年的时间，李红梅回家总共加起来不到20天。一个人从东北来湖南照顾残疾人训练，还有生活，有脾气怎么办？受委屈怎么办？
2: 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哭一会儿就好，没事，我发泄的可能就是哭。
0: 除此之外，他的另一个宣泄方式是写日记。
4: 2018年3月15日，又和他们生闷气了，这两天脾气太臭了，有点控制不住。有冲动，特别不爽，有时看见他们很开心，有时又不想理他们。
2: 我就很想我爸爸，我做梦的时候都会梦见他去世了，然后我就会哭醒。
0: 每次提到父亲，就戳中了李红梅的泪点。他的父亲是农民，离开家乡的时候对他说，要好好的把这个教练当好。他记了一辈子，觉得自己要是没有当好，就是让父亲失望了。就这一个念头支撑着他做好每一件事。队员们说他没成家是把成全给了队员。
2: 星期天就是上周天，我就会把下周一周的训练任务写好。
3: 我那么在练的时候往后面什么成绩往后面打勾就行了。
2: 对对对。拿向雅来说吧，张爱健那个他就7米要过3个标，但是第一个没过，第二个没过，第三个没过，连续10个球才过。
3: 这么详细。
2: 对。
3: 因为这个其实才是他们的成长的轨迹。
2: 对，因为我们比赛就6次机会嘛，你要在争取在第一投的时候你就投出来好成绩，所以这样就是相当于倒逼他们把最好的成绩留到最前面能释放出来。我们是晚上，就是这些都练完了之后，上午下午练完了之后，我晚上可能7-8点钟的时候，我就把今天发生了哪些事情，然后谁没做好，谁做得到位，然后我就写一个意见。
3: 所以说其实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脑子还在想这个
2: 事情。对，开始。
0: 今天下午队员们要进行的是力量训练。平板支撑、臀桥，这些静态的核心力量是每周必不可少的训练项目。对重残运动员，李红梅有她自己的一套训练方式。队员们平抬手臂，放上杠铃片，一组几十秒。投掷时用到的大肌肉、小肌肉，甚至是手指尖的肌肉都能练得到。越是残疾程度高的选手，他们身上能够活动的肌肉就显得越发的宝贵。而肌肉群的训练，重残运动员用的不是杠铃和哑铃，是皮筋儿。李红梅把皮筋儿固定在不同角度，让他们多方向拉，因为这个动作最接近投掷时的发力轨迹。武彬彬是位高位截瘫选手，颈椎以下基本没了知觉，算是这支队伍中身体伤残级别最高的队员。回忆起自己当初刚来队伍时，还需要自己的母亲来照顾。
5: 从家里第一次走出家门，他是谁会来集训，然后在教练在队友的帮助下，在爸妈的回复下，然后也取得成绩，就给我很大的信心。那刚开始的话，那个包括发声呀、上下床那些都非常困难，在教练在妈妈的帮助下才慢慢能做到。
0: 靠着科学的训练，现在武彬彬能自己转轮椅吃饭，并且拿到了多个项目的残运会冠军。他的训练方法就是李红梅专门给他设计的。在李红梅看来，科学训练不光只有力量，放松的重要性毫不亚于力量本身。哇，
6: 五十斤了，
7: 哎呦喂，
0: 残疾人运动员很难互相放松，所以每个人的放松都得靠李红梅。全部做完还得写完今天的训练日志，才匆匆忙忙赶去食堂。而在食堂他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2: 这个不要，炸的鸡应该，你吃来一杆不？
8: 那饭为什么是你来打的？怕少了？
2: 来点汤不？
9: 你是不是怕他们挑食？这个菜里面对你来讲，其实他们要均衡一点。
2: 对，是的。
9: 所以你就是说都得给他们
2: 来点，
9: 不准。
2: 对，但是不可以挑食的。
0: 哪个运动员爱吃什么，谁在长肌肉需要多补，谁在减重需要控制，他心里有一本账。每一份餐盘需要的菜是不一样的。
2: 吃好睡好练好。
9: 吃好睡好练好，就是练，其实在你这儿其实排的意思。
2: 对。
9: 睡觉也很重要。
2: 嗯，
0: 吃完饭李红梅还得查房。
2: 没玩手机的，没充电玩啥。
0: 每天查房雷打不动。李红梅说，睡觉是运动员非常重要的能力，所以要一个一个盯。实际上队员们都很怕他，因为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真的会被他罚。在李红梅的房间还有队员们不好好吃饭写的检讨书。
8: 这个事情我那个检讨书我仔细阅读了一遍、
2: 嗯、
8: 大概意思是说给你准备了晚饭你们没吃，然后就、
2: 嗯、
8: 然后罚跑了20圈。
2: 对，
8: 罚跑了之后发现其实你们偷偷吃方便面。
10: 经常这样子。
0: 黄叶子，女子 F46 标枪全国纪录保持者，代表中国进过残奥会。她说自己也被罚过，因为没关空调。
11: 因为她也帮我们当自己小孩一样，他就一直教导我们，就是说不准浪费东西啊，饭菜就是电源这些。
0: 他说当时不理解，现在明白了。李红梅教的不只是成为一名好的运动员，而是教队员们成为懂得珍惜生活的人。这里是位于训练基地内的举重训练房。下半身残疾的举重运动员叫陈思佳，而给他做指导的还是田径投掷教练李红梅。为什么在田径投掷基地里李红梅还会训练一位举重运动员呢？
2: 在搞这个田径投掷分级可能会分不到他有优势的级别，所以就想他试试举重。
9: 你试还要举？
2: 对。
0: 原来陈思佳的级别和体重在田径投掷中不占优势，李红梅为了让他在最适合当运动员的年纪取得好成绩，让他先放下田径投掷专项，专攻残疾人举重。 说来容易，但对于陈思佳和李红梅来说，要转型并拿到成绩，两个人都要从零学起。
6: 对，因为那两年我就会有一种空浪了，因为当时练举重的就我一个人，对，就我一个人练举重。
2: 对，我第一次带他去比赛是比那个锦标赛，拿了个第五，躲在厕所哭，你回来眼通红，眼睛通红。
0: 举重运动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有很多取胜的方法和技巧，比如喊出声就是一个重要的技巧。
6: 相对来说比之前自信很多了。对，
9: 喊
6: 对，之前不敢喊，特别不敢喊。
0: 这根系在杠铃中央的黑色扎带，就是李红梅和陈思佳一起摸索出来的训练方法。爆发力训练要求推的幅度短，速度快，缠一根扎带，扎带碰到身体代表推到位了，快速收回。就这么一根扎带帮陈思佳找对了每次发力的距离。在教练和运动员的共同努力下，陈思佳在2025年的残运会上获得了女子组61公斤级别的金牌。跳出固有专项思维，因材施教是李红梅带队的鲜明特点。武冰冰是标枪、铁饼、铅球项目的运动员，她的上肢力量突出，李红梅又大胆安排她尝试从未接触过的轮椅竞速。最终她在2021年和2025年连续两届获得男子 T52级200米冠军。李红梅这么用心带出来的选手在全国赛场实力到底怎么样？七月初，2026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在北京顺义举行，李红梅带队来到了这个国家级的赛事现场，在这里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9: 现在几分钟啊？现在
2: 6分半。
9: 6分半走过来。
2: 对，加上等电梯或者加上推轮椅，就10分钟。
9: 10分钟。
0: 从常德到北京1400公里，李红梅到了赛区，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从宿舍走到了检录处，不是散步，是计时6分半。这是不加推运动员轮椅到达检录处的时间，加等电梯、推轮椅10几分钟。第二天几点出门，路上几分钟，他全部踩好了点。同时在赛区的沙盘模型上，他反复了解路线。起初记者也没搞懂，一个教练为什么要研究赛区的沙盘模型，走赛场外的步行路线。直到比赛前一晚，秩序册才出来，李红梅打开手机，根据每一个运动员的比赛时间定好3个闹钟。第一个闹钟是下楼集合的时间，第二个闹钟是准备活动的时间，第三个闹钟是出发去检录处的时间。原来摸清园区路线，定好队员们出发的时间，是为了确保参赛队员不错过任何一场比赛，这也是李红梅多年的大赛经验。他说在湖南基地训练想的是训练技巧，在比赛现场就必须掌握比赛技巧。
2: 对，
12: 假设是3点钟开始检录，那么你意味着你其实2:55就必须要到。
2: 对，
0: 他见过别的省的运动员因为签到迟到几分钟直接取消了资格，他不允许这种事儿发生在自己的运动员身上。武冰冰作为 F51 至 F53 铁饼组第一个上场的选手，在暴雨将至的前夕顺利坐上了从湖南带来的投掷铁凳，但因为现场太着急，第一次试投铁饼就直接甩到了栏杆上，发出了噔的一声。原来武冰冰坐在投掷凳上的一个固定绳没有系紧，导致他发力不完整。李红梅进入场内帮他系紧绑带，武冰冰在最后一投投出了13.65米的成绩。而在他之后的第三名选手上场之后，暴雨倾盆而下，武冰冰第一名的成绩也保持到了最后。第二天，听障残疾投掷组的福方也迎来了他的比赛日。
9: 除了福方，我们自己的福方之外，你还有谁比你们
2: 最合适？河北省的运动员郭美云，一个山东，一个河北，还有一个辽宁。
0: 福方的比赛，李红梅、温恩龙作为教练员是不能够进场观赛的， 他们站在距离赛场20多米的场外，福方的每一个对手李红梅赛前全部摸底了。更重要的是，在福方上场之前，李红梅

0: 还跟他单独准备了一套秘密武器，戴上，他那个眼镜就是防光的，好像就是让自己集中精力放松去比赛。戴上眼镜酷，他是为什么戴个眼镜呢？
1: 感觉酷酷的，然后戴个耳机其实听不见。这个世界很好，他其实也是像女孩子嘛，他其实希望自己通过自己的着装或者装备让自己变得更细心。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墨镜和耳机是李红梅给福方在赛前特别准备的。福方的听力其实只能听到微弱的一点响声，但耳机一开，墨镜一戴，能让福方隔绝紧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从记者拍摄的镜头来看，全场几名选手中，的确福方的状态最为轻松。 第一投结束，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福方就已经望向了李红梅教练，并且用他们俩独有的手势进行远距离沟通。这一下手语沟通的优势展示得淋漓尽致。刚刚这一投中间的问题，李红梅看得很清楚。通过指导之后，让福方在技术上有了指引。更多的是心理压力得到了极大缓解。果然，在第三次试投中，福方的成绩达到了46.68米。
4: 听到听到吗？
5: 听到听到吗？
4: 湖南的福方在正赛季的集体接力比赛中，投出了46.68米的成绩，超该项目的全国纪录。
3: 果然，很快广播里就传出了好消息。
6: 破了全国纪录了。
7: 因为他听不见，他没有反应。
3: 赛事官方现场为福方颁发了全国纪录证书。这一次比赛，湖南队最终获得了6金2银1铜，破一项全国纪录的好成绩。即便获得了很多金牌，李红梅的开心总是显得很谨慎。记者问她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她说不是金牌，也不是记录，而是他们的未来。
8: 我希望就是既然。
3: 他们选择了这个队伍，然后我也选择了他们，还是希望就是一起齐心协力的把这个路走好。12年前，主教练李红梅出道李现，队伍仅有3名高位残障队员。12年过去，这支不足20人的队伍先后拿下龙奥会奖牌、残奥会奖牌、残运会金牌，多次刷新项目记录。 因伤病遗憾告别赛场的李红梅，以全新身份重回田径场。这一次，她心中不再只有个人竞技梦想，而是装下了更多残障运动员的未来。采访中，李红梅教练也委托我们栏目，希望通过节目呼吁大家多多关注残疾人体育事业。如果有热爱田径、想成为残疾人运动员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报名，去探索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9: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屏幕前的大朋友们还记得这首《种太阳》吗？这歌里唱的能够把太阳种出来，听上去像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但我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比种太阳还要更神奇，那就是种血管。对，你没听错，一条能够真的缝进人的身体里，能给心脏搭桥，给腿脚通血的人造血管。它不是工厂里织出来的，也不是塑料合成的，而是像种庄稼一样，先在 3D 打印机上打个样，然后呢把它植到羊的皮下，让细胞自己

0: 即长出来，最后去掉排异性，这样一条能够植入人身体的人造血管就诞生了。那具体要怎么操作呢？现在我就来到了南开大学的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走，这就跟我一起去了解一下吧，走。王老师您好，
1: 哦，
0: 正在做实验呢。
1: 好，
0: 您好您好，
1: 欢迎来到我们药物化学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
2: 王凯，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
0: 哎，王老师，我听说咱们这儿能够在羊身上种血管。
1: 对呀，这就是我们从动物身上种出来的血管。
0: 这个就是血管，你确定吗？看着像粉条似的。
1: 对，你别看它这个样子很普通，但是它确实是解决了医学界一直以来的难题。以前的血管呢，主要是高分子材料做成的，它不植入体内之后呢，没有再生性。但是我们这根血管植入到体内之后呢，它能够在患者体内诱导产生内皮细胞。
0: 哦，看来这个内皮细胞很关键。那这个内皮细胞到底是什么呀？
1: 内皮细胞您可以理解成为是我们血管壁最内层的一层单层细胞。再简单理解呢，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家里的这个瓷砖。如果你的长出来这层瓷砖很光滑，你的血液流过的时候呢，就不容易产生血栓。
0: 咱们为什么要选择在羊这种动物身上来种血管呢？为什么不是牛啊、猪啊、鸭啊这些呢？
1: 对，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选择羊呢，首先羊是一个畜牧动物，就是量比较大。另外它跟牛跟马比呢，自身成本便宜，牛一头要10000多，而我们羊可能也就1000块钱。另外呢，羊的后背呢，它也是比较长，所以便于我们去生产这种长血管。
2: 简单来说，咱们身体的每一条血管都是血液流动的高速公路，一旦高速公路塌了、堵了，后果不堪设想。以前医生只能拿病人自己的血管来拆东墙补西墙，或者用化纤材料织一条人造管道，但化纤毕竟不是活的，血液流过时容易结块堵塞。而南开大学的科研团队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种。他们先用 3D 打印机做出一个弹簧状的纤维骨架，然后把它埋到羊的皮下，让皮下的细胞慢慢长，慢慢包裹，长成一层光滑的活组织，最后再把里面的排异部分去掉，这样一条细胞基质人工血管就这么种出来了，就跟种庄稼一样，播种、生长、收获。
0: 那我们现在这个是种出来的血管，和以前的那些合成的血管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以前的血管呢，它就是惰性，没有生物活性。它植入到人体内之后呢，只是作为一个管道。但我们的这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有再生性。它植入到人体内之后呢，它会诱导机体里自身的这细胞呢，迁移回我们的这个血管内部，然后呢，它再长出来内皮层、平滑肌层，最终呢，能够达到一个在体内成为一个活血管，跟我们的这个就跟号脉一样，它能够自然的搏动。
0: 哦，这很了不起啊，就是它可以和我们的心脏一起跳动形成脉搏。
1: 对，
2: 合成血管和细胞基质血管的区别，就像一个塑料假肢和一条真正的手。塑料假肢能替代功能，但它没有痛觉，不会愈合，不会生长，而一条真正的手有血有肉，能感知，能自我修复。以前的小口径人工血管一直是世界难题，因为口径越小，血液流过的时候越容易堵。合成材料做的小口径血管用不了多久就血栓堵死了，但种出来的血管因为它本身就是活的，内壁光滑不凝血，所以小到几毫米的血管也能做。这意味着它可以用到人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心脏、大脑、四肢，凡是需要血管的地方它都能去。
0: 王老师啊，咱们聊了这么多，我越来越觉得咱们这个种血管是个很神的事情啊。我能够摸一摸它吗？碰碰它吗？
1: 欢迎。
0: 可以啊，
1: 戴一个安全的手套。
0: 很好奇这根血管它的手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第一次摸血管啊，好，我来试试看。好，用手摸，哦，这比我想象中的要结实多了。哇，它很有弹性哎，非常的 Q 弹，而且上面还有这种一层。这种像磨砂层一样的，这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我们在动物皮下长出来的细胞外基质，简单理解可以理解成胶原。
0: 胶原蛋白。
1: 对，胶原蛋白一样的。
0: 哦，所以这一层磨砂的表层其实是关键。
1: 对。
0: 哎， 那既然它这么筋造这么结实，我能不能再粗暴一点，比如说拉一拉扯一扯？
1: 可以啊，
0: 我现在拉一拉扯一扯看看啊。它是有延展性的，
1: 有一定
0: 哦，可以拉长，像橡皮筋似的。
1: 对，
0: 弹两下啊，啊你看真的是，
1: 因为你人体有时候要伸懒腰啊，拉长啊，它要适应这种变化。
0: 是哦，那我能够再挑战一个高难度一点的，我能打个结吗？
1: 打结您可以试这个，
0: 这两个不一样吗？
1: 这个口径更小，难度更大。
0: 哦，好，那我试试把它打个结啊。打结成功。
1: 对，因为血管嘛，有时候你的胳膊要打折，或者人蹲下的时候，就是接近一个180度的这个闭合，所以你的血管不能说一弯它就像吸管一样直接就闭死了，这个是不行。
0: 好，现在我把这个结拆开了，完好无损，安然无恙，说明它这个延展性、柔软性还有它的弹力都是相当不错的。
2: 专家告诉我们，它的厉害之处可不只是抗拉和能打结，它最核心的优势在于它表面那层看不见的细胞——内皮细胞。这层细胞是活的，它是身体自己长出来的保护膜，能防止血液凝结形成血栓。正是因为这套全新的制造逻辑，南开大学的科研团队才攻克了困扰医学界几十年的小口径人工血管难题，能够应用到心脏、大脑等全身最细微的血管网络中。
0: 王老师，为什么说种血管这个事儿，它以前是一个卡脖子的技术，以前都是要靠国外引进，是吗？
1: 对，相当一段长的时间的，咱们国家的人工血管还是要主要依赖进口，国外也不怎么生产，到国内呢也不好运输。当时呢，据说有一个患者呢是在全国调一根血管来救的，所以医生就呼吁别让死亡比人工血管先到。
0: 目前这个需求量有多大？
1: 我们国家是20万根消耗量。
0: 一年，
1: 这只是说只有大口径血管的，因为如果小口径血管你突破了，我们的这个是个技术平台嘛，我们也可以做成更大的血管，那样的话呢可能会接近在每年100万左右的这个使用量。
0: 都是些什么样的患者他需要用到人工血管呢？
1: 比如说晚期肾病患者，他需要透析血液，就会用到我们这个人工血管做一个通路，把血引出来再放回去。然后呢就是颈动脉的斑块啊，下肢动脉粥样化的闭塞呀，像刚才有大动脉的一些个动脉瘤啊，这些患者是需要人工血管替换。第二步呢，我们希望就是去拼这个更高端的小口径血管的心脏搭桥的这个临床实验，争取把它拿到国内外的第一个产品，实现一个突破。
0: 好，也祝福你们的这个成果能够早日达成，
1: 谢谢，
0: 造福我们的患者。
2: 从 3D 打印机里的一根纤维骨架到羊皮下长成的活血管，一根血管的旅程背后是生物医学工程的力量，让生命可视、可控、可创造。科学家们正在一步步做到。长沙马王堆汉墓的随葬品里藏着一批不起眼的灰黑色种子，经考古鉴定，它们是2000年前的香橙种子。
0: 辛追夫人2000年前吃的橙子会是什么味道呢？我查了一下啊，它的名字叫做香橙。陈老师，咱们园子里有这个吗？
2: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所副所长陈鹏研究员。
3: 我们旁边这棵就是。
0: 这个就是，我也没看到橙子啊，哪有橙子啊？
3: 在这里呢。
0: 这个就是香橙吗？
3: 对，
0: 跟我们平常看的不大一样啊，这么点儿大，像李子似的。哇哦，小小的一个，还挺可爱的。它的皮是这种凹凸不平的，丑萌丑萌的，有点像那个荆棘的个啊，小小的一个，青色，是没有熟吗？
3: 对，这个是还没有成熟的，成熟以后它是黄色的，但是果皮仍然会有点凹凸不平。
0: 我把它剥开看看啊，能吃吗？又苦又涩又酸，我甚至觉得我好像刚刚吃了一口精油，而且眼睛都已经红了，我真的觉得嘴巴这个周围都很麻，而且很呛。有水吗？有水吗？是因为它还没熟是不是？如果熟了就不会是这样的口感吧？
3: 它熟了以后仍然特别酸，皮也很苦。
0: 那2000多年前的辛追夫人她是怎么吃的？
3: 其实2000多年前， 我们这个香橙不是用来吃的。

0: 用来做香料。马王堆汉墓里边出土的，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香橙啊，它在植物分类学上应该是叫酸橙，当时也是作为陪葬的香料用。
1: 怪不得我吃出了一种精油的味道，原来古人不是吃它，而是闻它。这个品种已经有2000多岁了，那已经是我们园子里最老的品种了吗？
0: 后面还有一棵活化石品种，这个就是刚才我介绍的活化石品种，叫莽山野柑，是一种野生柑橘。它是我们去年刚刚种下去的繁育的小苗，一般要到3到5年以后啊才会挂果子。别看它叶片很小，果子倒有很大啊，并且它那果实啊，就像你刚讲的，果皮表面凹凸不平，疙瘩疙瘩，上面还有一些白色的果粉。香橙这一大类这一片的品种啊，在古代都是用来做香料使用的。
1: 那我们现在所吃的冰糖橙，它的祖先是它们吗？
0: 是的呀，它是它的祖先亲本之一。
1: 那这是怎么演变过来的？现在的冰糖橙可是酸酸甜甜，非常好吃啊。
0: 是1935年，在我们的潜阳县现在的洪江市啊，一名叫段佑寻的老人，在雪峰山深处发现了一个甜橙的变异母株，味甘如冰糖啊，就起名叫冰糖泡。后面呢，经过我们提纯选优，1976年呢，正式命名为潜阳冰糖橙。至此啊，冰糖橙这个名字就传开了。我们搞育种呢，也就是要找到那个关键的变异，就像大海捞针里边那个针。
1: 哇，那这真是大自然的馈赠哈。你看，一株野生变异成就了现在这么好吃这么甜的冰糖橙。哎，那我听说咱们在冰糖橙的基础上还选育了更多更新的品种，是不是？
0: 第一个就是锦和冰糖橙，第二呢是我们锦燕冰糖橙，第三个是蜜橘和甜橙嵌合体的新品种锦和冰糖橙。它是我们选育的目前最大果型的冰糖橙。以前呢，我们冰糖橙的品种个头都比较小，我们这个新品种的平均单果重达到205克，并且它有几个特点，首先是纯甜，其次呢是脆嫩化渣。还有锦燕冰糖橙，它的外观非常独特，从果蒂到果顶有多条棱状的凸起，它的颜色更红艳，外表很独特。
1: 尝起来呢，味道怎么样？
0: 依然是冰糖橙那么的纯甜。这个品种呢就更有特点了，它的果肉像蜜橘，果皮像甜橙，套在一起，它的皮就是甜橙，但是它果肉啊是蜜橘跟甜橙之间有基因交流，它像蜜橘一样水嫩多汁，但是又像冰糖橙一样纯甜低酸，
1: 又甜又多汁又脆又嫩。您说了这么多，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您不带我尝尝吗？
0: 现在啊是这个夏季，果实呢都还是青色的，所以啊这些刚才讲的品种今天都吃不到、
1: 很遗憾。
0: 但是没关系，我们有一个品种今天可以吃到，它的名字叫夏橙，夏季成熟的橙子。这个就是我们试验基地里边夏季成熟的橙子啦。
1: 甜甜的，味道淡淡的，
0: 对，
1: 好像和我们吃到的有一些橙子好像味道也差不多，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0: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成熟期比较晚，在夏季成熟，刚好弥补我们夏季新鲜柑橘类的水果不多这么一个市场空白，它还是比我们冬天成熟的品质啊还是没得比。
2: 就和夏橙一样，很多新品种的橙子都是育种专家一棵树一棵树试过来的，中间会碰到酸涩苦麻等种种不好吃的味道，要试出哪一颗甜的如同大海捞针。那技术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育种更快更精准一点呢？
0: 柑橘的同期很长，一粒种子播种下去，等到它长大开花结果往往要5到8年，培育一个新的品种啊时间就更久了啊，要20多年、我们现在有分子标记辅助育种这么一个技术手段啊。给你举个例子吧，现在有一个红肉的又很好吃的品种，但它的抗病性很差。还有一个品种，它是抗病性很好，但是呢它味道不是很好吃。我们把它们两个进行杂交了以后，会得到成百上千份的杂交后代的小苗，通过基因组的技术已经锁定了红肉和品质的基因在哪里，和这个抗病基因，通过提取这个成千上百份的这个小苗的叶片 DNA， 然后在里面找到

0: 哪一个小苗是综合了红肉好吃又有抗性这个标记的，其他的材料就可以都丢掉，这样育种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哇
1: 哦！我们的这些果子都要秋冬季节才能够收获，那我们夏天会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0: 夏季啊，主要是一些栽培管理的措施，包括施肥、打药、除虫，也还有一部分蔬果的这些操作的季节。只有通过精心培管以后啊，这些叶片和果实才干净整洁，才能得到我们理想的健康的果子。
2: 防虫防病防暑，夏天的果园是一场全能赛，育种人顶着烈日死守这片绿，等的不只是秋天的丰收，还有那些藏在枝头即将颠覆你认知的新品种。
0: 目前啊，我们正在培育一些功能性的品种，比如说有降火的品种啊，这个糖尿病人也可以吃的品种，它虽然糖度低了，但它口感脆嫩，水分很足，还有柚子的清香味。有些加工专用性的品种，它虽然比较酸，但是又有柠檬的香味，它非常适合给一些饮料果汁作为这个调味剂。预计未来5到10年，这些功能性的柑橘新品种都会陆续出现，到时候啊，可供大家选择的种类也就越来越多了。
3: 大家好，我是英欣。今天啊，咱们不聊远的，就聊聊一个钻进你心里的难题。来看看你家的地下管道，万一堵了、裂了，或者掉进去一个戒指，该怎么办呢？难道还要把墙给砸了吗？工业上也是这个道理，那些给城市供电供暖的大动脉一旦出现问题，拆一根管线停一片区域，损失的可不仅仅是钱，而是老百姓的正常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找到了一位武林高手，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4: 长期以来，人类工业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设备内部的管道阀门就像人体的肠道，看不见摸不着，一旦出问题，要么冒着眼睛瞎猜的风险，要么花几天几夜把机器大卸八块。一台1000兆瓦的发电机组停机一天，就意味着少发2400万度电，产值损失超1000万元。更可怕的是，拆装过程还可能遗留新的隐患，比如一个螺丝刀头掉进管道里，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有没有一种工具能像孙悟空一样变小，钻进去看个究竟？哈工大威海机器人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从蜈蚣身上找到了答案。赵建文，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机器人研究所副所长。
3: 哎，赵老师您好。
5: 您好。
3: 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蜈蚣机器人吗？
5: 对，是。
3: 这一节一节的还真挺像小蜈蚣的，这还没我手大呢。那它前面这个是个探照灯吗？
5: 这个呢是个摄像头，就是你看机器人在设备里走的时候啊，要想知道它走在什么地方呢，你得在后边看着这个头在哪。当然每个摄像头呢都配了探照灯。
3: 有了这个摄像头，我们就可以看到管道里的情况了，对吗？
5: 它呢是为了这个机器人导航的，就是相当于是指挥机器人怎么走。然后前面这个摄像头呢是一个精细的摄像头，1080P 的，它呢是主要是观察表面的裂纹啊、腐蚀啊，还有一些气蚀、水蚀这些情况。
4: 别看它个头小，力气也有限，但工业设备里最怕的就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东西。一个掉落的螺丝可能卡死阀门的开合，让核电站的冷却系统失灵。一小节铁丝被高温高压的蒸汽吹进汽轮机里，在几万转的转速下，它会像子弹一样打碎叶片，导致整台机组报废。更可怕的是，这些东西往往是检修时不小心掉进去的。而这只小蜈蚣就像一个微创手术的钳子，不用开膛破肚，从小孔钻进去，就能在隐患爆发之前把它们一个个揪出来。
3: 赵老师，我们节目可不信广告，只信疗效。您看这个是小头绳，您说这个机器人能把这个小头绳从管道里取出来吗？
5: 这肯定没问题，我们在一些核电站抓那个铁丝比这细多了。Cool。
4: 没有提前告知位置，没有任何标记，这只小蜈蚣需要用自己的眼睛，也就是头顶的摄像头，一寸一寸地扫过管道内壁， 从弯头到阀门，从水平管到垂直段，它能不能找到主持人随机藏下的那个小头绳呢？答案很快揭晓。

0: 哎，马上抓到了！
1: 对。
0: 哎，他伸出了他的小爪子。哎，真的抓到了，赵老师。
1: 对。
2: 赵老师，刚刚这个机器人我看它可以爬垂直的管道，然后还可以倒挂在天花板上，拽都拽不下来。那它是靠什么抓的这么牢呢？这里边啊，主要有两点，一个就是它这个轮子是磁轮，这个磁轮呢，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磁铁，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冲磁上我们做了一些设计，我们做了一个特殊的冲磁设计呢，径向冲磁，就让它的指代这个径向磁力比较大。 其他的方向磁力比较小，而且这个磁其实还可以控制的，有的时候并不是吸得越紧越好，吸得特别紧了之后，极端情况下，比如机器人出现故障的话，太紧的话你拽都拽不回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这个身形，随着自行自己变，然后它就可以灵活的适应一些曲面，比如柱面啊、球面啊，就这两点呢，保证了它即使在曲面上其实可以吸得非常好。
1: 我感觉它像一个升级版的越野车，比起普通车，越野车能够更好的适应复杂的地形。那这个无工机器人像是一个升级版的越野车，所以才能适应我们复杂的工业环境，对吧？
2: 对，你可以想象成，它把一排越野车串起来了。哦。比如每一个越野车呢都有悬挂，走在这个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呢，它左右都可以调啊，前后都可以调。然后你把一排越野车都挂在一起，就像火车一样，两节车厢中间呢还可以调。 这样整个这一排越野车，即使你适应一个坡地，它也没有问题了，是原理类似。这可以说是在机构方面的一点。另外就是除了这个机构啊，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传感器，因为机器人进去之后呢，你要知道机器人在哪，要不然它就迷路了，所以要有传感器呢检测机器人的位置，然后把它在容器里的位置啊、姿态啊呈现出来，所以还要有一些传感器，那和一些智能控制的算法在里边。专家告诉我们。
3: 在这只无工机器人里有两个关键技术：磁轮和可变形的身体。这其实就是科学家们常说的钢软复合结构。一个普通的刚性机器人像一根直木棍，进不了弯道；一个完全软塌塌的机器人又像一根煮软的面条，使不上劲儿。而这只蜈蚣把两者结合起来，身体是软的，能钻进任何弯道；每一节又有磁轮做硬抓手。
2: 能牢牢抓住管壁，用大白话说就是该软的时候软成一根面条，钻进每一个犄角旮旯；该硬的时候硬成一只壁虎，死死抓住绝不松手。因为我们最初做这机型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设备不要大拆大卸，机组设备呢都很复杂。拆像气动机的转子有外钢，还有一层内钢的保护罩，然后再是内钢，把这些钢打开之后吊出来。 整个这个转子从拆解到再装，装完之后还要重新再调，就得5天的时间。对于电厂来说，每天你像常用的1,000瓦的发电机组，那么它一天发电就是2400万度，节省一天，就相当于你比如原来5天，然后现在你不需要拆，不需要再装，再重新测试，从一个小口能把机器人进去就检查完了，这一天就完事儿了，所以它带来的这个价值其实还是很大。
3: 其实到这里，我们知道了。 解决大问题的方法往往不在于它有多大，而在于它是否能想到钻进问题的核心。下次你拧开家里的暖气阀门，打开燃气灶或者疏通下水道的时候，可以想一想，也许在你看不见的管道深处，正有一只机器小蜈蚣，在默默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望闻问切。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4: 谁把我蛋啄破了？你当着我眼皮欺负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5: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而倒了杰伦的师傅，
4: 多学了一个魔术。
6: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4: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
6: 好，
4: 再准备一下。
6: 卡掉。
7: Hi，
6: my mommy。哇，你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7: 对。哇哦，成功了。
6: 你什么意思？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7: 你好，
6: 啊，我去准备了。
3: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好，你好，给你感受一下。
1: 哇，这也太突然了吧！
0: 吓不吓人？
1: 你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2: 我想我的意义就是能在这里遇见你。
1: 又是一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今年给我的感受就一个词儿：人多，人多，还是人多。那这么多人来这儿到底看什么呢？首先啊，今年的参展企

0: 有1100多家，比去年多了将近1/3，而且有300余件都是全球首发的重磅新品。那我想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他们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那我们今天就先去看一看大家最感兴趣的机器人。
1: 从懂你的仿生伙伴到能跟你硬刚的竞技机械，从生活里的全能助手到工厂里的硬核打工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机器人早已解锁18般武艺。如今的 AI 不只拥有逼真的仿生躯体，更有了能预判、能博弈的最强大脑。
0: 我们现在要打一场乒乓球比赛，但是我的对手是一个机器人哦。哇！哇，你可以啊！我发现我们用的这个乒乓球其实不太一样哈，是这种发亮的灰色。
2: 其实它反光的是一个我们上面动捕系统需要反的红外线的光，这样子的话它可以以非常高的精度去实时捕捉乒乓球的位置。因为大家都知道乒乓球速度非常快，如果我们能提前的知道它可能的轨迹的话，那就给机器人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0: 对，甚至可能在我发球的那一刻它已经预判了我的轨迹。
2: 是的，因为我们对整个场景有非常精密的一个物理建模，虽然你的触球方式它不能预期，但一旦球离开你的拍面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我们基本已经知道它的落点和会在哪里。
0: 好了，找到了我刚刚总是输的原因了。
1: 赛场之上， AI 凭借精准算力实现人机博弈，赛场之外，智能机器人更是解锁了精细化的柔性操作，攻克更多生活化、工业化的复杂作业场景。
0: 你能想象这个气球小狗是他做的吗？
3: 气球它不同于我们日常见到的一些刚性的物品，它容易变形的，所以呢，你需要很好的控制相应的力道，它是一个长链条的任务，整个的过程可能包含有几十个小的动作，如果说其中一个任务出错的话，你都得从头开始。
0: 其实我们最开始想要来训练这样的一个技能，肯定不是为了让它捏气球那么简单。
3: 对，是的。我们统计了家庭里面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操作任务，发现很多都是类似的这种，就是长链条的，而且操作的物品是非常复杂柔性易碎的物品。我们最初定义这个架构就是为了让年轻小手能够进入到家庭，进入到工业，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生活效率。
4: 这个是一个专业印花机的一个场景，现在这种场景的话招不到这样的人了。我们的任务是把衣服套到印花机上面，柔性物体一直都是具身领域的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难题。首先它在仿真上面它是没有办法去仿真那么真实的，第二个是它在真实物理场景当中柔性物料的话它的状态是千变万化的。
0: 我们做了哪些的准备？
4: 我们需要尽可能的把这个数据质量变得非常非常高。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具身大脑，需要理解像这种真实场景的这种柔性物体的各种各样的状态。
0: 这个具身大脑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世界模型？
4: 世界模型的话呢，它是更多是理解的是一些空间物理的关系，我什么情况下我应该是要把它给翻开的，什么时候可以需要抓住最上层的衣服。
0: 所以它更多的是让我们的机器人或者是机械臂能够对于我们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世界有一个更加多层次的一个理解。
4: 对对对，是的。
1: 如果说单人作业展现了 AI 的精准与细腻，那么多机器人协同作业则真正体现了人工智能的进化升级。从单一执行到自主协作、智能分工， AI 集群正在解锁更复杂的大规模任务。
0: 你敢相信吗？我身后的这6个机器人正在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要在15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个由8万个组件构成的超大长城模型。更神奇的是啊，哎，你们看，机器人竟然会集体干活了。这4个机械臂要在桌面上完成精细化的模具组件，而这2个人形机器人呢，一边要观察他的小伙伴工作的怎么样了，一边要根据他们的需求，哎，到后面的置物架上去拿取相应的模型，最后要把机械臂拼成的这个模型安装到整个的长城模型上。
5: 因为我们DM0.5 机身基础模型它是具有一定的泛化性的，如果我们积木拼装出现了一定的错位，它也可以进行自我纠正，它会

0: 在这个插的过程当中，是要需要有点手劲儿，把这个银色的部分全部的推进去。但是在我身后的这个汽车限速智能装配产线当中呢，我们的机器人两只手可以同时完成操作。
1: 我们的整套流水线呢，包括了我们这个六工位，那每个机器人呢，它其实要完成我们的曲线、布线和插线这样的一个完整过程。它的很大的难度就是说，它是个柔性作业，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就是一个快准狠的一个操作。那这个就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大脑底层的一个能力。那我们还要稳和狠吗？那就是依赖我们的小脑的一些操作的一些能力了。
0: 我们当时为什么想要设计这个场景，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1: 国内呢，现在有大量的一个限速工程女工，那我们希望说从汽车领域去出发，逐步的去把我们的这种精细化的限速工作、无聊的工作，逐步去把它做好，去推动一下我们的所谓想象中的一个工业革命的一个感觉吧。
2: 我记得去年来看的时候呢，机器人的种类和数量其实都还挺多的，但他们大多停留在打招呼和跳舞这类比较表演的状态。那今年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们已经具备了独立和集群的精细作业能力。去年的整个的行业，我们看下来呢，更多大家是说在一些单点的功能的演示或展示，或者一些单个的部件的一些研发或者是一些迭代。
3: 那今年呢，能够看到除了一些核心的技术大大的能力、零部件的一些质量，还有零部件的技术的能力的提升之外，然后在真正的面向客户的一线的这种痛点，
4: 机器人们也逐渐在真实物理场景中找准产业生态位，有的深耕柔性精细操作，补齐家庭与轻工业的人力短板，有的聚焦流水线作业，扛起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重担。
5: 古月老师，好久不见！你好，你好，古月的左手佩戴的是一款集成了先进的脑机接口技术，与机密传感系统的高性能整合式义肢，能精准捕捉到肌肉收缩时释放出的细微神经电信号，实现了几乎与真实的肢体无异的控制能力。
0: 好久不见呀！
5: 给你感受一下，
0: 哇，这也太突然了！
5: 我还可以控制它的每根手指。
0: 哇塞，可以可以，你再捏一下。
5: 哇！对。所以今年你感觉这个技术跟去年有什么区别？今年我们这个使用的是分离手，在我们原有的手的基础上，它会更加小巧，然后再加硅胶的手皮，它其实就非常的逼真了。但是我们同样保留了它过去的控制方法，所以说我在控制它的这个过程，就和控制自己的手是一样的。
0: 我们现在玩了石头剪刀布，你有没有信心？
5: 可以，Round 1，
0: 石头剪刀布，Round 2，石头剪刀布，好吧。你之后还有对于它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5: 我还是希望它能够增加这个感觉反馈，既能够大脑输出控制它，同时也能够获得这种温度和感受。
0: 从读懂人的肌肉信号复刻人手动作，到未来实现感知双向互通，仿生交互技术正在不断打破人机边界。而今年的脑机智能技术更是跳过肢体操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意念控悟。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作人员正戴着脑电帽，在没有任何外力干预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意念来操控我们桌面上的机械臂。 去抓取水瓶、水杯和苹果，那他现在想到的信号其实是 right，
3: 那么对应的就是抓取这个水瓶，往水杯里倒水。在大会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种远程控制的方法，这是一个人形机器人驾驶舱。 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远程操控，在杭州的机器人完成任务。
6: 它不同类型的开关都可以操纵。
0: 哇！
6: 推开。对，它可以进行一个推门的操作。
3: 利用自研的重镜像技术，可以精准。

0: 采集映射控制者的人体运动数据，让远端机器人同步复刻相同动作，依托 5G 专网通讯技术解决超远程传输难题，实现低延迟高流畅度的远程信号交互。
1: 希望机器人能够替代人类完成一些高危场景的作业啊，比如说应急救援，因为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让它自主的去完成很多场景的任务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必须要通过人在环路的方式去实现。另外呢，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场景的话，那么这个操作员跟机器人之间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
2: 那么我们经过测试之后，最远的距离是多少？
1: 经过目前测试的最远大概可以在2000公里左右，在上海的话，应该到海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远程操控让机器人打破了空间的束缚，得以进驻高危场景。而在应急救援领域，我们还发现了一头硬核的钢铁巨兽。
3: 哇哦，这就是我今天的坐骑。第一次咱们是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
4: 为了突破人类的极限，那所以创造了这台全球应该是目前载重量最大的一款机器嘛。它现在载重量是1吨，目前呢这个关节呢它的扭矩呢是到了2000牛米，应该是全行业最高峰值的5倍左右。长时间的去搬运呀，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复杂危险的任务。
0: 无论是精细的柔性操作，复杂的集群协同，还是刚才提到的远程操控与重载搬运，这些经验表现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幕后大脑，华为升腾950超节点。它通过自研的灵渠互联协议，将1024张 AI 芯片整合为一个逻辑统一的超级算力阵列，通信时延被极致压缩到微秒级，能够稳稳支撑万亿级大模型训练，高并发推理以及各类复杂具身智能任务，为机器人智能化落地、全行业 AI 升级筑牢硬核算力根基。
2: 每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去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可以似乎预见到未来一年他们的发展趋势。那大家的状态也从最开始不相信这些铁疙瘩能真正的帮我们干活，到现在惊叹于他们的成长速度。那未来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的 WASC。
5: 如果有一天你的爬山搭子变成了机器人，你会是什么反应？哎，别觉得不可思议，这样的场景已经真实发生了。就在上个月，在厄瓜多尔，一台名为“边巴”的人形机器人穿着登山外套，用16个小时走过人类登山者的路线，站在了海拔6310米的钦博拉索山顶上。很多人都会好奇，山上那么冷，它扛得住吗？爬到一半没电了可怎么办？哎，别急，今天珊珊就来到了岳麓山，准备去会一会这位特殊的爬山搭子。珊珊带你看世界，我们现在出发。这位神奇的机器人登山搭子，哎，我看到他的家人了。Hi Pablo,
6: How are you?
7: Nice to meet you.
5: Nice to meet you too.
8: 很高兴终于能亲自见到你，也感谢你邀请我们。从厄瓜多尔一路走到这的旅程很疯狂，今天能来到新闻大求真，我感到非常荣幸。
9: 你好珊珊，我们是做机器人大脑的，很开心参加这次节目。我其实从小到大都是看湖南卫视长大的，今天居然能够来参加湖南卫视节目，所以也很开心。
5: 我和你一样，我也是从小看湖南卫视长大的。我长大就来到这儿。So talking about Panda, where is it today? I was looking for it.
6: I would have loved for Panda to come here today.
8: 我其实很想带Panda一起来，但很遗憾他正在厄瓜多尔巡回宣传。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让机器人Panda登上了钦博拉索山顶。钦博拉索被认为是地球上离太空最近的地方，因为地球并不是标准球体，而是略瘪的椭圆体，赤道附近会鼓出来一些，所以钦博拉索虽然海拔约6000米，比珠峰的8800多米低，但它离地心更远，也因此更接近太空。 机器人编巴登上金伯拉索山顶后一下子火了，连续两个月的行程都排满了，要去不同的学校和媒体巡讲，所以他现在工作很忙，没法来中国。
7: So next time I hope I can climb Yulu Mountain with Panda.
6: Yes, yes, yes, soon.
7: Pablo, what was the challenge? Like, what did Panda do?
6: Yeah, no, that's really interesting question.
8: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攀登钦博拉索山用了约十小时，边巴大部分时间都能正常工作，但是地面环境非常复杂，有些地方有灼热的岩石，而有些地方又有积雪和冰面。我们给他装上了冰爪和特制鞋，让他能在冰面上行走。事实证明，这非常有用。我们测试了机器人两种运行模式，一种是遥控操作，也就是像操控无人机或玩游戏一样用遥控器控制机器人，另一种是让机器人自主行动。边巴在峰顶走出的最后几步是完全自主完成的，背后没有人拿遥控器操作。这段视频也是传播最广的。
5: 也许未来我再来爬岳麓山的时候，真的会拥有一位机器人爬山搭子。那登山爱好者对于这样特殊的搭子都有哪些好奇和期待呢？
10: 别看岳麓山才300米，但是今天天气这么热，我们也是歇了两三趟才能爬到山顶上面去。让机器人去爬6000米的雪山，真的假的？
11: 我想知道机器人自己走了多少路，然后人类又协助它走了哪些路程。如果这样的话，还算机器人自己登顶吗？
6: So number one, to be clear.
8: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趟行程中大约40%是由机器人独立走完的。目前它还无法独立走完全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电池续航有限，而一次登顶通常需要10个小时左右。夜里大部分时间气温太低，机器人无法运行。我们用的是改装过的宇树记忆人形机器人，它配了2块电池，每块电池的标准续航为2小时。我们把人类登山外套穿在机器人身上，并定制了通风系统，让电池效率达到90%。2块电池合计工作时间约能达到3小时40分钟，这就是边巴全程真正自己行走的时间。二是机器人目前还无法完成一些特别陡峭需要用手攀爬的路段，因为它没有我们做这个动作时用到的背部肌肉，它也不够智能。如果它遇到一块此前没有计算到的岩石，就会受惊甚至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做，动作也开始失控。这次登山过程中，在一些比较危险的路段，我们会用绳索保护机器人，遇到特别陡峭无法行走的地方，4人团队会轮流将它背上去。机器人登顶后表演了一段舞蹈，但是这期间它的身体突然晃动，差点把一名向导撞下山。不过最终大家平安无事，我们正在努力让它变得更加智能。这次测试的目的并不是证明机器人已经能够独立攀登整座山，而是把机器人带到真实的极端环境中，找到它目前的能力边界和存在的问题，再一步步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不断挑战极限，机器人未来才有可能真正独立完成这样的任务。
11: 我觉得如果想要验证机器人的话，可以有很多种方法，为什么非要把它拉上6000米的雪山？这种行为算不算是一种作秀？花那么大的劲儿给它背上山到底是图啥呢？
6: I'm not gonna lie to you, it is cool.
8: 把机器人送上6000米高山确实是一件很酷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利用科技帮助当地社区保护自然。大约1年前我们开始帮助自然保护区进行监测，但是我算了一下，覆盖整个亚马逊需要2000万台摄像机，这太多了。如果能用机器人进行移动式的监测，就不需要那么多摄像机。现在市面上最普及的是宇树机器人，所以我们决定与他们合作，在真实的极端环境中验证机器人的能力。相机等监测设备在偏远地区工作，通常会遇到3大难题。第一是能源，机器人或相机需要连续运行数小时，而这些地方电力条件很差，有时只能靠太阳能。第二是网络，必须把视频从偏远地区传回来。第三是移动能力，尤其是在岩石遍布或冰雪覆盖的复杂地形中行走。实验室里电力充足，地面平整，根本遇不到这些情况。只有到 到真实路段中去测试，把设备逼到极限，才能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些具体问题。接下来我们还要把机器人送上珠穆朗玛峰。
7: So your ultimate goal is to Everest?
6: No, my ultimate goal is Mars.
8: 不，我的终极目标是火星，但首先是珠峰。
7: Take Bama to Mars.
6: Yes, there's a very cool mountain.
8: 是的，奥林匹斯山是火星最高峰，20000米高，是珠峰的2倍多。所以我们先爬钦布拉索山，再登珠峰，然后去奥林匹斯山。
7: Wow, so what do you expect Pemba do on Mars?
6: Yes, so I think, you know, as we talk about...
8: 第一批去月球火星银河系建立基地的不会是人类，而是机器人，因为他们需要先去做准备，所以机器人需要学会在 Wi-Fi 信号不好、电力不稳定的地方工作。先在地球上发展好技术，才能成功去月球或火星工作。
7: So now what you are doing...It's all for preparation.
6: Yes, preparation for space.
8: 是的，为太空做准备。我认为只需要20年，就可以期待第一批机器人登陆火星。
7: I will interview you in space 20 years later.
6: Yes.
7: Okay. Deal. 那到时候如果这个BN8机器人在珠穆朗玛峰上，比如说出现了一些意外，摔倒了，关机了。那到时候怎么办呢？
9: 我们会给这个机器人配备上先进的导航系统，还有这个新的大脑，它就有办法去自主的去导航，对，还有感知看到这个世界，然后去理解这个世界，它可以识别到身边有什么危险，可以实时的检测到障碍物，识别到哦，这是个台阶，那里是冰的裂缝，那边是悬崖，我要知道我不能往前走了，我要重新规划路线。我们也已经给他一些提前编码好的反应的机制，但是最重要的是远程的操控。我现在可以通过云端从网上去控制机器人，可以从深圳控制一台在美国那边的机器人，可以在办公室里面监控它，确保它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对，所以机器人在珠穆朗玛峰登山的时候，我们可以远程操控，万一有什么意外，我们可以直接接管去处理这些意外的事情。
7: So finally we arrive at the top of Yue Lu Mountain. You can see the whole city view of Changsha. It's called Orange Island.
6: It's so beautiful. Yeah.
8: 这里太美了，湘江也特别美。长沙有这么多高楼，却依然处处保留着自然风光。河流、公园离城市这么近，我觉得这很难得。我来中国还不到4天，所以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的。这里的人，包括你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热情。
7: So are you amazed or touched by some Chinese technologies or robots this time?
6: I mean, the primary reason why we're here is because.
8: 我今天到长沙火车站时，就看到一个机器人警察，而且到处都能看到清洁机器人。他们已经不是概念，而是真实的运行。世界上恐怕没有其他地方能像中国一样，让机器人如此深入日常生活。所以要站在前沿，就必须来中国。
9: 对中国的硬件其实已经做到世界第一流了，但是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大脑、把这个软件、硬件给做得更好。
7: 以前是只有一副特别强壮的身体，以后我们的大脑也要武装好。
9: 对
6: ，I mean our expedition is Chinese first。
8: 我们获得的很多支持都来自中国，我们正与深圳的不同制造企业洽谈合作，扩大相关技术的制造规模。我们不仅希望结识优秀的伙伴，更希望能真正和他们一起做事。

0: 小时间到。
1: 这儿有大把大把的冰块给你们降温，看看凉不凉啊？
2: 好凉快，好凉快。
1: 看看吧。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0: 是要吃咸冰块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霜。
0: 对，好像冰上出现了一层雪。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0: 哎，
1: 哇，我都，哎，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0: 是吧？
1: 好，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看。
0: 啊，
1: 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经零下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零下16-1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
1: 盐。
0: 对，
2: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

0: 在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1: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2: 啊，炒酸奶？
1: 哎，好，把锅支上。好，酸奶要下锅了。
2: 哇，哦，好壮观。
1: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就要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你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啊，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3: 没有流动。
1: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4: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2: 对，
1: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4: 好难啊，
1: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4: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这种。
1: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2: 对，
4: 好像冰沙。
1: 嗯，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2: 哎，好难炒啊。
1: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最后再来一个灵魂小装饰，哇！鼓掌。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
5: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岳麓书院。

在湖南的土话里，游学也叫打秋风，指的是穷知识分子靠做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糊口钱，形同乞丐。

毛泽东没带分文，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走了900多里路，结交了一大批各色人等，记下了许多笔记。同学们看过他的笔记后，说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这次游学让他真切感受到中国基层百姓的需求，以及中国社会的实际现状，也对实事求是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1918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岳麓山下的蔡和森家灯火通明。毛泽东和蔡和森等13个同学朋友发起成立了一个新型的社团——新民学会。毛泽东告诉蔡和森，要立志发经纶天下之大论，立天下之大本。

泽东和蔡和森踏遍岳麓山的各个山村，筹建岳麓新村。他们一边自学，一边讨论着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挑水拾柴，希望探索一个半工半读、平等有爱的大同世界。他们在实验，在探索，尝试用改良的方式来改造社会。那个年代，青春的活力与一份社会的担当，以及对理想的憧憬，在这群年轻人的胸襟中激荡。故乡、中国、宇宙，仿佛都吐纳在他们的心中，为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革和他本人的全新升华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他们还没有找到一条实现理想的路径。

1918年，杨昌济筹备湖南大学的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失望之下，杨昌济接受了北京大学的邀请，前往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担任教授。也正是在他的引荐下，毛泽东来到北大，担任图书馆管理员。在这里，毛泽东见到了李大钊，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回到湖南的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这场影响中国的浪潮之中，成为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者。毛泽东根据湖南学联的提议，创办并主编了《湘江评论》。酷暑时节，毛泽东挥汗疾书，他的床铺上爬着臭虫，但这一切都不足以减弱他的激情。民众的大联合发表后不久，《湘江评论》被查封，毛泽东将所有的办刊资料都搬到了岳麓书院的办学斋，接着又主编《新湖南》。

这一年12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毛泽东后来回忆道：“至迟在1920年，我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8月，出席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返回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此时的毛泽东，在艰难的探索和寻找中，在诸多的道路都走不通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一个主意，一条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道路，并形成了自己的信仰。毛泽东说，这个主义和道路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迹，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而不才。同时，他还找到了一个实现主义和走上道路的正确方法：实事求是。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为其赋予了全新而开阔的意境。1943年，他题词的实事求是，被确定为延安中央党校的校训。1945年，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写入党章，而岳麓书院的那块匾额，对青年毛泽东而言，无疑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麓山巍巍，湘水泱泱，鸿开学府，济济苍苍，成朱张之序，取欧美之长，华语石溪并茂，蓝语芷溪齐芳，楚才未起，奋志安壤，振我民族，扬我国光。1926年，在岳麓书院的院址上，终于实现了杨昌济关于成立湖南大学的夙愿。这便是湖南大学的校歌，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词作者是曾三次担任湖南大学校长的胡树华，湖大校徽也由他设计。1913年，胡树华赴德国留学，7年后他获得铁冶金博士，并于1922年回国，曾担任同济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大学校长。从1932年开始，他先后三次担任湖南大学校长，主张国共合作抗日。9·18事变后，胡树华饱满热诚地创作了这首校歌，以此激发学生能继承岳麓书院爱国经世的传统，并学习西方所长，从而成就人才，为国争光。

书院千年历史上，共经历了七次大的焚毁，最后一次便是1937年，日本军队出动了27架飞机对岳麓山进行轮番轰炸，书院御书楼、二门、百泉轩等都未能幸免，书院的匾额也不知所踪。

1938年7月，当日寇逼近湖南，胡大师生被迫搬迁至湘西辰溪，延续办学近8年。在战乱年代，能有一个地方可以学习，已然十分不易。此时的湖南是抗战前线，已成为日军空袭的对象。学生们一方面要在艰苦条件下读书，一方面还要随时提防日军飞机的轰炸。日军的轰炸不但没有让胡大师生胆怯，反而激发出极大的爱国报国热情。他们不断组织学生到街头宣传抗日主张，也尽其所能地为抗战出力。男生们纷纷帮抗日士兵代写书信，女学生则为士兵缝补衣服。楚才奋起，扬我国光。湖南大学的师生们和岳麓书院一样，经历了抗日烽火的洗礼，变得更加坚韧昂扬。

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为湖南大学题写了校名。一座千年学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55年6月，毛泽东回到湖南考察时，专程登临岳麓山，走进那所曾安放过自己青春与斗志的书院，并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一首七律：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樽前谈笑人依旧，域外羁虫是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贺西台。毛泽东登高望远，充满着对大好河山的赞叹，对广阔未来的憧憬。他不禁回想起30年前在岳麓书院徜徉那风华正茂、恰同学少年的日子，和这座书院的精神传统一样，时光荏苒，没有年华流逝的悲叹，只有再创伟业的豪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立了岳麓书院修复小组，对其进行大规模的维护。正是在这个时候，杨慎初

开始了自己不同凡响的岳麓书院修复工程。这位建筑学家发挥自己所长，先让书院的空间得以恢复。经过颠沛离乱，真宗原有的刺匾已不见踪影。幸运的是，这块牌匾还刻了一块石匾，镶在江边牌楼之上。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在陶子湖的淤泥里发现这块珍贵的石刻。如今这块石刻仍然存留在岳麓书院里面，人们根据石刻重新翻刻了木质牌匾。1984年，成立了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杨慎初担任第一任所长。岳麓书院的匾额再次出现在院门之上，陈谷佳教授为岳麓书院奠定了学科基业。讲学读书之声再次回荡在麓山千年庭院之中。

进入新世纪，作为岳麓书院发展事业的继承者，朱汉民在原有学科基础上创建和完善了历史和哲学本硕博三级学位点，这使岳麓书院拥有了历史和哲学两大一级学科。朱汉民教授在中国思想史、书院史等领域著作等身，他曾先后应邀到世界上一些最古老大学交流访问，其中就包括成立于公元983年、比岳麓书院晚了7年的埃及艾兹哈尔大学，有西方大学之母、创办于1088年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以及成立于12世纪后半叶的牛津大学。在这些近千年的著名大学中，毫无疑问，岳麓书院的历史最为悠久。2005年，湖南大学正式恢复岳麓书院，作为旗下一个相对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而存在，招收历史、哲学两大学科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并拥有博士后流动站。古老书院和现代大学在这里并行不悖的完美融合，和世界上那些古老大学一样，延续千年的岳麓书院并不是走进历史的博物馆，而仍然充满活力的授业解惑、造就人才、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就如同中国几千年来仍然鲜活、充满朝气并且浩荡不衰、光照未来的文脉一样。为了延续朱张会讲的盛况，进入新世纪，岳麓书院创办了千年论坛，许多国学权威前来开坛。在他们心中，这个曾见证朱熹、张氏会讲的地方，有着无比神圣的地位。在二僧办学之处，强调着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如今，岳麓书院讲坛已经举办400多期，邀请众多文科领域有影响的大学者来书院讲学，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教化与传播的功能依然鲜活地绽放着。

2013年，书院祭孔活动也得到了恢复，这座书院也成为中国文化延绵润泽、历久弥新的有力见证。在这个有着上千年思想教育传统的地方，思政课备受欢迎。老师们习惯将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显得更加亲切、真实。2020年9月17日下午，清脆的岳麓山飘起了细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走进这所千年学府，了解人才培养，关心文化传承。详细了解书院历史及其背后的故事后，习近平感慨道：岳麓书院我一直有牵挂，这个学院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影响，我还是很有感触的。我就想起这两句话：为楚有才，于斯为盛。你看，人才济济呀。如今，岳麓山下汇聚了20多所高校院所，40多名两院院士，30多万名在校大学生，还有10多万名科研人员，正汇聚成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习近平特别强调，要充分利用好历史文化资源，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道理，深刻领悟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走出书院，面对广场上一张张眼里有光、充满热情的面孔，习近平不断微笑地挥手致意，深情地勉励道：你们一定会不负时代的重托，不负青春，不负韶华，走好人生的路，系好人生的第一颗纽扣。祝你们成功。

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岳麓书院近一年后，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在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一次明确提出这两个结合。而在岳麓书院，这两个结合得到了鲜活的呈现。于斯为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也必将是人才辈出的伟大时代。这方庭院千载不易，始终屹立于思想文化变革的潮头。千年学府，青春依旧，有你来过，弦歌不绝，浩荡湘水，奔流不息，中流击水，峥嵘岁月，数风流人物，还看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机器人居然也能像人一样上学。近期呢，在浙江杭州，全国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了。那机器人上学要学些什么呢？据说他们也有入学体检，并且呢还要分专业上课，听上去简直太有意思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机器人学校一探究竟。

0: 这太有仪式感了，机器人乐队。
1: 欣然你好。
0: 蔡老师您好。
1: 欢迎来到杭州机器人学校。
2: 我们学校现在有多少名机器人学生呢？
1: 我们现在总共有30余名机器人学生在我们这里接受日常的技能训练。哦，
2: 那蔡老师我很好奇啊，为什么我们要创办这所机器人学校呢？机器人为什么要上课呢？
1: 因为现在的机器人的这个技能水平跟它的技术水平，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人刚刚进入到幼儿园那个状态，它具备基本的运动能力和一定的这个认知能力，但是它还没办法在工业、家庭、社区当中去开展相关的服务跟作业的工作。那所以我们打造这么一所机器人学校，我们就是想让这些具备基本运动能力的机器人去掌握相应的技能。那这个是我们打造这所学校的初衷跟目的。现在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杭州机器人学校。那整个我们学校现在有4层的空间，那我们面向家庭里打造了5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我们的情感陪伴区，那这里网罗了现在全球基本上所有的智能硬件，特别是跟小孩子青少年的一些陪伴情感体验当中的一些科技产品。
2: 能够理解为什么这边是情感陪伴区，因为他们都特别可爱，外形特别招人喜欢。
1: 第二个区域是我们的智慧成长区，那这里呢，我们现在重点培养了一款机器人，叫胖达。哦，
2: 就是它。
1: 对，那这一款胖达机器人，它原来送到我们这里的来的时候，基本的硬件都是具备的，但是你如果想要它去走入到家庭里面，跟小孩子去互动，陪伴小孩子学习，看它不具备这些智能体的这个作业能力，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本体上面，我们去灌注了100余个智能体，包括能够为小孩子营造一个24小时的英语的陪练的一个环境。
0: 胖达，胖达，
3: 收到收到，我在这儿呢。
0: 可不可以用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啊？
3: Hi there, I came to Earth because I heard children's laughter. It's the sweetest sound in the universe. I love learning new things, dancing, and making friends.
1: 第三个区域是我们的家政服务区，那我们就针对家庭里面比如说插花送水这些技能，我们去开展特定的这个训练。第四个区域是我们的康养疗愈区，那我们重点是培养面向老龄化社会或者是一些失能的这个人群，他们做医疗康复，以及我们正常人当中也会有一些按摩啊理疗方面的一些需求。第五个区域是我们的休闲运动区，主要是培养相关的体育、休闲、游戏方面的。
2: 据说咱们的这个机器人入学也要经过体检，那像我们入学的体检可能就是检查身体健康，所以咱们机器人体检到底是检查什么呢？
4: 与其说这个体检，更确切的说呢，是要去看一下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评估。比如说我们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个臂这个负载能力强，灵巧手抓取精度高，那么我们就可以分配到技校去进行工业装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运动能力强，我们就可以给它分配到体校。另外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做的外观比较好，胳膊呀比较细，负载没那么大的，那么它可以去送到艺校去进行表演。针对语音交互还有情感交流的模块，那么我们就可以送去卫校做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陪伴机器人啊，根据这个来划分。
5: 学校以岗位需求为导向，开设了技校、卫校、艺校、体校4个专业方向，根据机器人们的硬件优势不同，分配到的专业也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机器人实训车间，看看不同专业的机器人究竟是怎么上课的吧。
6: 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校的实训车间，然后我们这个系统是做的一个最小验证系统，用来验证一个机械臂和灵巧手配合的一个自动化上下撂系统。
2: 我刚刚看起来它这个抓取然后搬运的动作比较简单，那实际的教学难不难呢？
6: 实际教学还是有点难度的，像我们机械臂本身的话，它是不具备感知这个世界的系统的，但是像我们现在给它加上了一个视觉感受系统，然后这样它就能够比较自动化的在这一片区域里面任意一个点位抓取这个杯子。
2: 那我今天能不能也来体验一下当工程师的感觉，我也来教学一下？
6: 那你现在可以通过移动这个杯子的位置来测试一下它的泛化性能。
2: 好，那我先把这个往前面送一下，我看它能不能抓得到呢。 动了。哎，它好精准啊、哦！
6: 是的。
2: 好，那我再试一个另一个方向，我看它能不能抓得到呢？
6: 嗯，
2: 我这回放在偏里侧的位置，又成功了。
6: 是的。
2: 看来这两个位置对它来说难度都不大嘛。
6: 是的，已经对它。他现在也是完成了一部分的训练了。
7: 嗯。我们这里是机器人艺校的课堂，主要覆盖的学生有原型机器人、四足机器狗以及无人机等学生。它将来应用在文旅商演以及话剧场景的设计上。它就是动作的协调性和流畅度，例如太极的某一个细节的动作推手啊等，它这个动作需要反复的去调教。其次就是在同步音乐的过程中，需要与音乐的节奏进行完美的匹配，这也是我们教学的一个重点难题。
8: 这边是我们机器人卫校的研发区域，这边一共有两款手术机器人，一款是我们的医美手术机器人，然后另一款是面向医院场景的一个手术机器人。
2: 啊，那我看我们面前的这台机器人，它是在给这位模特做面部针灸什么之类的吗？
8: 其实我们这款机器人是在做一个无针的水光注射，它可以看到这个末端是一个无针注射的一个末端，它通过高压射流的技术将我们的药液压入患者的面部皮肤，然后我们机器人可以做到自主的注射的一个流程。你可以看到它末端是有一个摄像头的，它在实时的去识别我们患者的一个面部特征，然后它去进行一个三维重建，我们重建的越精准，它才能有更精准的一个定位，避免去碰到患者的眼睛或者鼻子。其次是一个我们对于力的掌控，我们要保证患者有一个更好的体验，然后不会对患者造成一些伤害。
9: 这是一款 AI 中医诊断的机器人，您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古代的这个中医的望闻问切这四个环节在这台机器上都能体现出来。首先您可以填写个人信息，要准确的身高体重，这就是问的那个环节。
2: 首先需要面部采集，
9: 然后舌部采集，先左手贴脉。
2: 它这个像探针一样的，其实就是模仿我们中医的手了，对不
9: 对？对，是的，上面有很多传感器，就是来检测您的这个脉搏的情况。好的，那么现在您已经解

0: 体验一下。
1: 好呀，刚好我最近肩膀还挺酸的，我来试一试。
0: 扫描成功，然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生成按摩方案。力度的话，先给您设置二档的力度。
1: 好的。哇，好舒服，它好像真的可以刚好按到我酸痛的那个地方。
0: 对，这款仪器的话其实是比较适合医用的一款按摩理疗机器人，就是很多医院里都在使用。
1: 它是会自动的识别到我哪些地方是比较酸痛需要缓解的地方吗？
0: 它主要是识别人体的穴位，一般我们说腰背哪些地方酸痛，基本上就是按那些穴位就会有一定的这个缓解的效果。
2: 除了卫校，体校这边也很热闹。
3: 我们这里是机器人学校的体校分校，主要是面向比赛的赛事，然后去培养一批优秀的运动员。这一台就是乒乓球机器人，我们对它的一些上课的实训内容，主要是包括感知、运动和决策的一些训练学习。
1: 那我可不可以今天也来试一试和它对打呢？
3: 可以。

0: 哈哈，我赢了！看来我们这位机器人学生还要再练一练呢。
1: 体校这边机器人运动幅度会比较大，然后关节的肌腱摩擦更大，然后磨损以后，它的一些关节就可能需要去返厂维修，或者说是做重新的这种校准时训。
2: 校长告诉我们，所有完成训练的机器人还需通过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评定，拿到专项技能等级证书后，才能持证上岗。考核覆盖了德智体美劳5个维度，也就是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场景实操等。考核通过即可成功毕业。
3: 市面上大量的机器人呢，可以翻跟头、跳舞，也可以参加奥运会长跑。 运动能力和本体能力都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呢，离最后的应用还差最后一公里。那么也就是说，它缺这个大脑和这个技能操作。通过我们杭州机器人学校标准化的专业的技能的培训，毕业之后就可以实现机器人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这个转变，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的这个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4: 从指挥机械跑动的铁疙瘩，到能自主判断、适配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机器人学校首批30名新生还在刻苦的训练。未来呢，等到他们顺利的毕业上岗，我们身边或许会出现机器人护工、工业工友，还有艺术表演者。
5: 20国际月球日，这两天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月亮和地球本来是一体的，哎，听着挺离谱是吧？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可等我把网友找到的证据啊，一条一条都看完，还真有点意思。网友呢找了3个线索：一张照片，一把土，还有一组测了半个世纪的数据。线索一就是网上流传的那张照片。 山不是一座，是一根一根笔直立着，断面全是规整的六边形，顶部齐刷刷像是被削平了一样。网友的脑洞就是从这儿来的，他们说这就是当年地球和月亮连接在一起的地方，撞断之后呀留下的插口。第一个问题，这些石头真的是地月相连的证据吗？ 线索二是嫦娥6号从月球背面带回来的1935.3克土，科学家看的不是它的颜色，而是里边的一样东西——亚同位素。这东西啊，相当于天体的身份证。太阳系里的每个地方形成的天体比例都是各不相同。一块陨石送到实验室，一测就知道它是从火星来的，还是从别的小行星上来的。 唯独有2个天体测出来几乎分不出来，一个是地球，另一个是月亮。线索三是一组测了半个多世纪的数据，1969年阿波罗。

0: 宇航员在月球上面留下了一面反射镜，从那以后，地球上的天文台朝它打激光，精准地测量了地月之间的距离。结论很明确，月亮目前每年离我们远3.8厘米。3.8厘米一年差不多就是指甲生长的速度。听着微不足道是吧？可顺着这个速度往回倒推几十亿年前，月亮难道真的是贴在地球上的？三个线索摆出来，答案到底是什么？地球上很多六边形的柱状结构是地球、月球早期连在一起的一个断层，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不成立。 这种六边形的结构呢，其实是一种柱状的节理，也就是说它是早期地球上的火山熔岩冷却下来形成的，熔岩变成岩石就要收缩，这种收缩各个方向基本上差不多的话，就形成了一种六边形的结构，往下延伸就形成了六边形的这种柱状。地球和月球这个氧同位素啊，基本一致，只能说明地球、月球在早期它形成于太阳系里面的同一个物质库。 单独氧同位素证据没法证明地球和月球刚开始是一体的。月球的铁元素比地球要少的比较多，月球上的挥发性元素，比如水，就比地球上要少很多。主要相信月球是由于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的表面，后面发生了混合和高温融化，导致挥发性的物质散失，最后这些碎片重新凝聚，形成了月球。 月球每年远离3到8厘米是现代用激光测距技术推导的，但退行的速度啊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没法直接推断以前地月就是一起的。靠近月球的那一端会稍微鼓起来一些，这样也在我们地球上形成的潮水。其实，在月球这种潮汐摩擦作用下呢，地球的自转周期会慢慢的变慢。 而地球能量损失呢，由于反作用力就引起月球能量的增加，这样就是让月球每年会远离地球一些。所以网友那句“月亮是地球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说它错冤枉，说它对也不全对。月亮呀，不是撕下来的，可能是撞飞出去的。地球和月亮呢，是一场大碰撞之后分家的一家人。 网友想象中的那根看得见的石柱断层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真正把地球和月亮拴在一起的是另一样东西——引力。那咱们不妨开个脑洞，它要是真松了，这月亮彻底跑了，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呢？咱们先说海，你去海边赶过海吗？ 退潮的时候，滩涂一口气露出去几公里，招潮蟹呀，那是举着钳子横着跑；人呢，拎着桶挖蛏子，这些呀，都是月亮拽出来的。月亮一走呢，只剩下太阳在拉，潮差降到现在的一半都还不到，意味着现在那片能够露出来的滩涂，很大一部分从此不再露出来了。赶海这件事，字面意义上。 1963年，康奈尔大学一位古生物学家做了一件听起来毫不相干的事儿，他去数珊瑚。珊瑚每天长一道细纹，一年长1圈后代。数一数，2圈后代之间有多少条细纹，就知道那一年有多少天。他数的呀是4亿年前的珊瑚，今天的珊瑚呢，一年360多条，而那些化石上数出来大约400多条。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地球呢，转得更快，一天还不到22个小时。 正是月球的潮汐摩擦，像一只持续发力的刹车，用了整整4亿年，一点点把地球的自转慢下来，把一天的长度从不到22个小时拉长到了今天的24个小时。月亮要是走了，这脚最主要的刹车就松了，往后再过一亿年，一天的长度也不会有明显变化，基本上就稳定在当下的水平了。 地球是斜着身子转的，倾角23度多一点，就是这个角度给了我们春夏秋冬。科学家用计算机推算过，没有月亮在旁边扶着，这个倾角呀会晃得比现在大得多。 打个比方，青脚要是晃到了45度，极圈就跑到大概啊哈尔滨的纬度。夏天太阳几个月不落，冬天几个月不升。不光是山川海洋，地球上无数生命的生存节奏早就和月亮绑定在一起。潮汐带的生物跟着月相周期繁衍迁徙，夜行性的动物借着月光觅食活动，就连海洋里的浮游生物也会随着月光的强弱调整垂直游动的规律。月亮一旦消失，这套沿用了几十亿年的生存节律就会被打乱，很多物种都要重新适应没有月光的夜晚。当然，这些呀都只是想一想。月亮呀，确实是在离开。目前一年3.8厘米，慢到几千年过去啊，你抬头一看还是那么大。说到这儿啊，可能会有人问了，既然地球和月亮同根同源，那我们直接研究地球上的石头不就行了吗？干嘛非得大费周章的跑到月亮上去挖土，还特意挑月球背面？
1: 月球的地质活动啊，很早几十亿年前就停止了。月球上没有大气，也没有水，不像地球上有大气有水的话，产生风雨的侵蚀作用，导致地球上撞击坑的历史就全部消失了。这样的话，研究月球，特别就是月球土壤，就可以研究太阳系早期几十亿年的撞击数量变化的历史。
0: 几千年前，我们只能抬头仰望，猜它是什么。今天我们跨38万公里，把它捧在手里，捧回来的还有地球自己早已丢掉的那一段远古档案。未来随着更多探测任务的启程，我们也终将把月球，也把地球自己的过去看得越来越清楚。
2: 炎炎夏日，酷暑难耐，去冰凉的溪水里漂流是许多家庭周末游玩的首选。但是漂流虽凉爽刺激，但也存在着安全隐患。7月18日，广东惠州龙门县某漂流景区，一名18岁的游客漂流结束上岸后，因洗脚不慎滑入河中，不幸被湍急的水流冲走。野外漂流究竟藏着怎样的危险？漂流过程又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呢？
3: 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能够顺利求生吗？实验人员准备，上艇。

0: 刚刚你们玩挺开心啊，其实你们已经和危险擦肩而过四五次了，从头给你们梳理一下。一开始两个实验员就玩得忘乎所以了，前面就是下降水道，他们竟然没有及时的抓住船身，要知道这样一下去很有可能就落水了。而在过激流的时候，河道上伸出了树枝，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 等到撞上了，已经来不及了。你可能会觉得大不了刮蹭下，也不会受伤啊。但是人家让船身有150千克，以5米每秒的速度撞上一个静止的物体，这个动能就像你百米冲刺撞了别人，前面如果是树枝，它正好又是朝向你的，那不就像利剑一样，可能把你穿透啊。如果是撞向岩石，这个动能足以让你骨折。
1: 在这过程中，一定要戴好头盔。你看，这刚上来撞击，如果说没有戴好头盔，很有可能你的脑袋直接就撞到岩石上了。
0: 如果是撞向其他船身，稍不注意就会给人带来不可逆的伤害。最危险的是，男生居然把安全帽和救生衣给解开了。要知道，他们是你在漂流水域的最后安全保障。
2: 这有的人觉得热了。 把安全帽放松一点，挂在脖子后面，这个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你刚刚看到了，有很多离心运动，也有很多树枝会刮蹭着你。如果说勒住了脖子，那可就危险了，会让你窒息的。更何况每一个下降水道的末端都是一个滚水坝，穿着救生衣都很难漂浮。 要不是我叫停实验，这两个实验员都可能会有危险。所以啊，在你尽情欢乐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自身的防护，戴好安全帽，穿好救生衣，急流水域抓紧船身。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是有不少游客没有规范的佩戴安全帽和救生衣，安全帽要戴起来，尤其小朋友。 如果你也想体验这样的漂流乐趣，米诺建议你啊，还是要选择这样的人工快挖水域。万一出危险了，工作人员可以快速的到你身边施救。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我平时开车最烦的两件事，坑坑洼洼路不好，反反复复要修路。那最近呢，听说这儿有一项技术可以延长道路的使用寿命，到底怎么回事呢？我去看一下。
1: 7月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沙理工大学教授郑建龙牵头完成的寿命逐层递增式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与应用项目，斩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这套长寿命路面技术从材料特性、多层结构协同设计入手，针对性解决路面开裂、变形痛点。想要弄懂其中的奥妙，我们先从铺路最核心的原料沥青开始了解。
0: 这个是沥青，这个也是沥青，但是其实呢，沥青是一种液体。
1: 没错，沥青就是液体。为了证明这一点，澳大利亚科学家在1927年开启了一项沥青滴漏实验。他们将常温下看似固体的沥青装进漏斗里。令人惊叹的是，这个实验跨越了近百年，仅仅只滴落了9滴沥青。科学家测算，它的粘度大约是水的1000亿倍。但是液体怎么会有寿命呢？
2: 我们说的寿命实际上是指的这个沥青混合料的寿命。当我们修好这个路面之后，没有形成荷载作用的时候，你认为它会坏吗？
0: 不会坏。
2: 对，经过我们每天在高速公路上有这么多重车，不同重量的车，是不是车越重对路面的破坏作用就越大呢？
0: 是的。
2: 你就会发现它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有时候会开裂，会形成慢慢的一些车辙印，它会慢慢的凹陷。当它出现开裂、出现结构失稳的那个状态，那么就认为它出现了寿命的问题了。
0: 我们经常会看到呢，路面上有坑坑洼洼或者是裂缝，那很多人呢都会觉得是这种大型的卡车来回碾压把路面啊给压坏了。专家告诉我们啊，其实呢，路并不是被压坏的，而是被拉坏的。
2: 我们的路面它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结构，那我们这个车轮行驶在作用的时候，它既有它的压应力，其实它同时它也会受到拉应力。那么整个路面呢，对于这种材料来说，它是怕拉不怕压。
1: 车辆行驶刹车时，路面承受复杂外力，在反复拉扯剪切作用下，很容易滋生裂缝。传统路面设计只用单一模量计算，但沥青材料受压模量远高于受拉模量，两者差距可达数倍，让应力计算存在明显的偏差。而想要打造长寿命路面，就要精准地测算重载下路面关键点的真实拉应力，摸清车辆荷载这个对手的真实威力，才能精准挑选沥青石料，调配混合料配比。一旦低估荷载，路面设计储备不足，经过百万次车轮反复碾压，路面很快就会开裂破损。
2: 你可以看到这有两个照片，其实我们的沥青材料都有改性的。你如果用一些普通沥青，其实很难抵抗这种高温车辙的作用。我们为了增加它的韧性呢，我们都会进行改性，这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改性的沥青。你可以看到是不是有些地方成团，
0: 对，就像皮肤上起痘了一样。
2: 是的，整张照片大家都是在相同的放大倍数下，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是不是有很多很多量的凸起。
0: 对啊，
2: 这些凸起的部分就是我们改良之后的沥青了。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改性剂是不是非常的均匀。
0: 对。
2: 那么这样的话，它在整个的高温车辙过程中能够起到很好的抵抗的作用。
1: 透过显微照片，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经过改良的沥青内部改性剂分布均匀，让路面拥有更强抵御高温车辙的能力。而想要建成长寿命道路，依靠单一改良手段远远不够，我们整合成套技术方案，从路基基层再到面层层层优化，最终实现道路耐久性的巨大跨越。
0: 那我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沥青加热之后它是这种液体状态，那是不是跟我们的天气也有关系呢？比如说夏天它在热的时候，我们的路面应该是很烫的。
2: 对。
0: 那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这种重型的卡车或者是车辆过去之后，它对路面的损坏是更大呢？
2: 对，现在我们一些技术就可以在沥青中加入一些改性剂，使它在高温的状态下也不会发生那么大的软化，让我们可以使普通的沥青变成高强高韧的沥青。
0: 如果我们想增加这个路面的寿命，沥青在这当中起到的一个作用可能像一个胶水，那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胶水做得更加牢固就可以了呢？
2: 这是一个方面。实际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认为路面它有几层呢？
0: 我想应该三层，就是底下这个土路算是一层吧，嗯，中间还有一个加固层，然后表面上有个沥青，这个是最上面的表层。
2: 答得非常好，但实际上我们的路面要解决它的长期寿命的问题啊，我们要从下到上一起来协同来解决。
1: 传统路面设计奉行等寿命理念，上面层、下面层、基层通通按15年规划，但表层终日承受车轮碾压、日晒雨淋，最先衰老；基层深埋地下，受力小、温度稳，远未达到报废极限，却可能随上面层一起被挖掉重修，这导致我国公路每年大中修消耗沥青约6000万吨，碎石骨料约10亿立方米。而长寿命沥青路面结构体系让每一层各活各的，上周面层15年，下面层30年，基层60年，逐层递增，互不拖累，从源头上杜绝了没坏也得挖的资源浪费。
0: 老师，我们这个路不是说好了是三层吗？怎么从颜色区分看有1、2、3、4、5层啊？
2: 然后首先你看到这个黄黄的一层，我们叫土路，如果遇水的话它会软化，那我们为了避免这种软化啊，我们就在这上面加一层这种碎石，它的目的是即使下雨之后，这种碎石它也会起到很好的防止整体的路基刚度下降的作用，我们把这一层叫做刚度补偿层。
0: 所以它们两个算一层。
2: 那么在这一层呢，我们可以叫做基层，有时候再把分割成两层，我们有个人叫做底基层，也再叫基层。那么底基层它的实惠的用料就会少那么一点点。那么有可能这里是3%到4%的水泥，这里有可能到5%到6%的水泥，我们从这样过渡。
0: 所以我们看到的砂石的量感觉好像是越来越少的，就是到上面好像越来越细腻了。
2: 它的目的是由软到慢慢到硬的，因为水泥加的越多它越硬嘛。我们的路基它的磨量呢，大概是80兆帕到100兆帕，数值越高它就越硬。
1: 整条道路结构遵循由下而上、由软到硬的规律，我们用回弹磨量衡量材料抵抗变形的能力，数值越高代表材料硬度越大。路基土体磨量大约只有80至100兆帕，而最上方的路面面层磨量能够突破1000兆帕，两者刚度相差悬殊。如果硬而刚度大的结构层直接铺在偏软刚度更低的基底上，两层交界位置就会出现刚度突变，车辆反复碾压时，这个界面很容易聚集弯拉应力，久而久之滋生反射裂缝，造成路面提早损坏。
2: 那
0: 我们为什么这个中间层不能直接碎石加沥青就把它解决掉了呢？
2: 因为我们的石油非常宝贵，沥青呢是石油的副产品，我们要用到一些优质的沥青，我们的代价就很高。但是我们国家水泥比较丰富，我们把这一层叫做半干性的路面材料，这就是在碎石中加了水泥，可想而知这么厚一层啊，用了水泥而不是用沥青，我们就节约了很多很多的宝贵的石油资源。
1: 要知道，我国公路总里程已突破550万公里，高速公路超19万公里，90%以上的高等级公路都采用了沥青路面。如果这庞大的路网全部吃沥青，不仅成本高昂，资源更会枯竭。传统设计下，每年公路建养要消耗约6000万吨沥青、10亿立方米砂石料，大规模开山采石不仅破坏生态，频繁的封路维修更降低了路网的通行效率。郑院士团队用半刚性基层替代部分沥青，正是从源头上算清了这笔资源账。
0: 那老师，我又有一个问题了。你像这个中间层有这么厚，它是用水泥来搅拌的。那水泥不是更容易开裂吗？
2: 确实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一层开裂之后，它这个裂缝啊，它会反射到路面上去，慢慢的路面上也会开裂了。然后有时候走高速公路会看到一些横向的裂缝，那我们叫做反射裂缝。
1: 水泥搅拌不均匀，容易抱团聚集，专家团队运用专利振动搅拌技术攻克痛点。搅拌叶片旋转作业的同时持续振动，充分打散水泥团块，实现混合料均匀拌合。
2: 这就是我们长寿命路面的结构了，从我们路基的刚度补偿，再到我们的振动搅拌，使我们的水泥更加均匀。我们通过化学增韧的手段，让实现了整个路面的寿命的大幅的增加。那么相对于我们传统的高速公路的寿命呢，从15年提升到了60年。
1: 如今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已经在全国31个省区一带

0: 一路沿线19个国家的50余项重点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应用于我国第一条寿命逐层递增式长寿命沥青路面阎洛高速雨灯段。通车18年的检测表明，使用寿命将超60年。应用于第一条全线穿越热带高叶县土地区的海南万阳高速，实现了热带高叶县土地区建设长寿命沥青路面的突破。
1: 我们花了20年的时间，针对传统技术存在的设计理论失实、设计方法失真、保障技术失利等等重大难题，建立了3维厘米抗疲劳设计的方法，让设计寿命和实际寿命的偏差缩小到了10%以内，破解了按3维厘米的状态进行路面设计的4阶难题。
0: 郑建龙院士表示，团队将持续深耕长寿命路面技术迭代，依托标准编制、工程示范，推动原创路面技术走向全国，走出国门，以自主科研创新筑牢交通强国建设根基，用科研坚守铺就1000万条长效平安的康庄大道。近期广东揭阳的洪女士在户外活动时，一阵风吹来，红火蚁落在脖子上咬伤了她。
2: 一只蚂蚁掉在我脖子上了，一看是那种很小的红火蚁，但是隔了2分钟之后，舌头就已经没有味道了，脸就开始发红了，心脏开始跳得非常快。
0: 好在送医及时，才脱离了险境。红火蚁攻击性强，毒液危害性大，一旦叮咬在脖颈、头面等敏感位置，极易快速诱发危重过敏反应。分清红火蚁蚁丘样貌，知晓避险要点，掌握咬伤后的正确急救方式，是每个人都必须了解的安全常识。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一起了解关于红火蚁识别、防范以及被咬后急救的知识。
3: 大家好，我是猪猪。那我现在呢是在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的一片田埂上。专家告诉我面前的这个就是红火蚁。这个红火蚁呢，它和猪猪平时见到的蚂蚁好像长得也差不多，只不过我发现它们爬行的速度更快一些。这个红火蚁呢，它其实是原产于南美，在2004年于广东被发现之后呢，就陆续的扩散到了全国各地。那它的拉丁文的名字翻译过来其实叫做无敌的蚂蚁，就是因为难以防治而得名。
4: 红火蚁呢，确实跟我们的平常的蚂蚁长得是很像，我们如果用肉眼的话是比较难分辨它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攻击性非常强，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有这种小土堆的蚁巢，轻轻地去扰动它一下，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快迅速地爬上来。我们一般的蚂蚁呢，可能懒懒散散出来2-3个，它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如果打着你就开始咬开始蛰，那就肯定是这个咬人的红火蚁。
0: 这种蚂蚁之所以被称为红火蚁，是因为人在被蛰伤后，红火蚁毒囊中大量的毒液，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蚁酸，会注入皮肤，立即引发剧烈的火灼感，局部皮肤形成红斑、水泡、硬肿，有痒感，水泡破裂还可能引起细菌性的二次感染。红火蚁的毒液中还含有少量水溶性蛋白等物质，会导致少数过敏体质的人产生过敏性反应，严重者引发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
4: 看猪猪，我们这里像这个就是蚁巢，这边也是蚁巢，然后这边有一个蚁巢，
3: 这里也是，
4: 对，小心不要踩上去。然后这里也有个蚁巢，然后包括那边也有蚁巢。
3: 那这么说来，这个密度很大呀，像这样小小的一块土地，大概1亩地样子，然后看到大概就有10来个蚁巢。
4: 红火蚁呢，它原产是在南美洲，它在它的原产地呢有很多的天敌，包括像食蚁兽啊，或者一些病原物啊、寄生种啊，对它产生控制的作用，所以保持的比较平衡。到了我们国家，它是属于一个入侵种，控制它的物种少，然后它就可以发展的非常迅速和壮大。然后呢，我们国家最近几年这个物流啊、交通的发展，包括城市的绿化建设呀，也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个红火蚁的扩散。
0: 在我国缺乏天敌的红火蚁，不仅伤害生态环境中的其他生物，还入侵各种农业区域，啃食农林作物，造成减产，而且会导致下地的农民干活不便，受伤几率相当高。 所以防控防治红火蚁对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有着重要意义。红火蚁既然危害如此之大，那么在日常做农活或者户外游玩过程中，我们如果遇到红火蚁又怎样进行灭杀呢？
3: 猪猪哈现在网上流传着一些灭杀红火蚁的土办法，这些办法到底靠谱吗？那今天呢，我将在湖南省植保质检站专家的指导下，用实验来对这些土办法进行一个验证。那实验之前我们要做一些防护措施吗？
4: 猪猪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套鞋已经穿上了，最好还是像我一样戴上手套，然后有条件的戴上口罩和护目镜，防止红火蚁咬到我们，也防止一些试验用的药剂啊接触我们的身体。
3: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全副武装了，准备开始第一个实验了。这个呢是大家在市面上就能买到的普通的杀虫剂。
4: 好，现在我们先惊扰一下这个蚁巢，让蚂蚁爬出来。
3: 哇，瞬间涌出了好多蚂蚁。
4: 对，现在我们开始喷药。
3: 哦，这个见效很快，都不动了，表面这一层有一些都已经好像死掉了一样。那就不要再进一步的看看里边。
4: 对，我给你翻开里面看一看。
3: 哇，
4: 你看里面
3: 好多，还有
4: 还是有很多，我们继续，
3: 快
4: 继续。你看跟刚才的效果一样，接触到药液的蚂蚁也是很快会中毒。

0: 杀虫剂，也就是说它确实是有效的，但是它只能是杀到接触到它的蚂蚁。
1: 对，只能杀死一些出来巡逻的兵蚁和一些工蚁，很难接触到这个蚁后，没有办法根治它。
2: 喷洒蚊虫药剂的方法之所以不靠谱，是因为红火蚁的蚁巢结构复杂。在这个视频中，有人就往蚁巢里倒入了1000多摄氏度的铝水，铝水消灭了大部分的红火蚁，并开始凝固。挖开泥土，我们可以看到蚁巢内部非常的庞大，分支众多，所以喷洒药剂效率低，并不能根除红火蚁。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对第二个土办法进行实验。
1: 第二个办法，我们用水来浇灌它，我们先给它开一个小盖儿。哇，你看红火蚁
0: 出来了！天哪，密密麻麻着呢。
1: 然后赶快灌水。
0: 这个水好像倒进去被瞬间吸收了，是吧？
1: 对，
0: 里面像个无底洞一样。哎，但是蚂蚁好像并没有什么反应，就是好像受到惊扰一样，正常在活动啊。
1: 所以说这个水淹的方法其实并不是很好，因为红火蚁它本身身上就有一层蜡质，它不是很怕水。而且呢，红火蚁的一个自然扩散里面有一条，它在发洪水的时候抱团，然后随着水流而迁徙啊，而进行扩散。所以说这种方法反而会促进它的扩散。哦，
0: 所以说这个方法还起到副作用了，
1: 无效。
0: 接下来我们测试第三种土办法，用火烧。
1: 这里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蚁巢，我们先把它扒开。
0: 哦，有，
1: 还是有很多火蚁，
0: 都爬出来了。
1: 现在淋上柴油，把它点燃。
0: 燃了。这个好像看着作用也不大，我看这蚂蚁好像都逃跑了。
1: 对，因为燃烧的地方温度很高，蚂蚁会逃散，而且这个火还很容易引燃周边的这些枯草，造成另外的安全隐患。如果防控的时候不把这个蚁后灭掉，这个蚁巢就一直会存在这里。
0: 那么这么看来，第三种方法用火烧
1: 也是无效的。
0: 无效。
2: 那么需要通过怎样的方法才能彻底杀灭红火蚁呢？
1: 我们现在在杀灭红火蚁的方法上，主要是采用粉剂的撒施和诱杀两个相结合来彻底铲除它。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这个粉剂，因为红火蚁它有一个相互舔食的这么一个习惯，然后这个粉剂如果沾上了别的火蚁，带到巢里面相互的传染，就造成整个巢有一定的几率被全部感染。这个粉剂呢，我们会先在这个蚁巢大概外围20公分的距离给它撒一个圈，防止这个蚂蚁的逃散，然后呢再用这个小铲破坏一小部分，让这个红火蚁都涌出来。涌出来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粉剂撒在它们的身上，然后让它带回巢感染其他的蚂蚁，这个蚁巢我们就处理完了。但是这个效果大概要等个几个小时才能见效，这个主要是用来在短时间内把这个激素压低，然后让它不对那个人们的健康生产啊产生一定的危害。这就是我们的诱杀饵剂。首先它的气味是这个蚂蚁非常喜欢的一个味道，它的设计的这个体积啊

0: 重量呢，就是刚好一个工蚁能够轻松地把它扛回家，然后喂给蚁后，是呢它呢慢性的中毒。
1: 在我国一些地区，红火蚁是多个种群聚集，覆盖范围广，而且有的窝非常隐蔽，很难被发现。靠人工寻找到蚁窝，并在周围喷洒专门的药粉，非常耗时费力。如今，科学家已开始采用无人机喷洒的方式来进行大规模灭杀。
0: 跟人工相比起来，它的作业效率会提高很多。第一，它撒施的药会很均匀地分布在我们需要防控的地方。第二个呢，它一天作业面积量可以达到300亩左右。
2: 哦，像这个就是已经治理过的这个蚁巢。
0: 你看里面有很多的死蚁，看到没有？
2: 就现在已经没有活体了，
0: 整个已经巢已经废弃了。
1: 专家提醒，红火蚁很少出现在家中，而到我们外出活动被蚂蚁叮咬，一定要及时对伤口进行处理。
0: 如果一旦你不幸被红火蚁咬到了以后，首先呢不要去抓挠，因为抓挠会导致这个皮肤很容易破损，破损以后就更加容易感染。可以用大量的肥皂水对它进行清洗，如果不是咬得特别严重的话，你可以自己用一些像清凉油啊，或者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如果你感觉到有很不适，比如说头晕啊，呼吸急促啊，那你要赶快到医院去就诊。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0: 胖坤儿，你知道我们动物界的制毒大师吗？
1: 啊，你给我介绍过的朋友当中有啊，毒蝎子？
0: 不是。
1: 啊，那眼镜蛇？
0: 不是。
1: 那就是箱形水母？
0: 不是。
1: 那就只剩下蓝环章鱼？
0: 都不是。
1: 啊，
0: 说的这些啊，在大师面前，哼，都是小学生了。
1: 啊，那大师又是谁啊？
0: 一般有毒的动物只带有一两种毒素，而制毒大师啊，能制造出上百种毒素。
1: 啊，上百种？你还有这样的朋友？
0: 那当然了，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我们动物界的制毒大师。
1: 哇，好漂亮的螺呀！
0: 这是鸡心螺，它们不止漂亮，还特别毒哦。有研究表明，一只鸡心螺的毒素就足以杀死10个人呢。
1: 哎呦，好可怕呀！那它们是怎么制毒的呢？还是上百种？
0: 这说起来就厉害了，因为鸡心螺整个家族都在刻苦研究制毒术，每一种鸡心螺都有自己独特的毒液配方。
2: 软体动物里面的螺类哈，就是单壳类，一个壳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就称为单壳类的软体动物。这一类的动物呢，基本上都是肉食性的，鸡心螺呢也一样，它也是肉食性的。但它这个肉食性呢，跟其他的螺很大的区别呢，它可以分泌毒素来，然后用这些毒素呢，把它的猎物麻醉或者杀死，然后呢再把猎物吃掉。鸡心螺呢，如果根据它的捕食的能力和它猎物的分类呢，可以把整个的鸡心螺呢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呢是吃蠕虫的，叫蠕虫，比如说沙蚕。比如说扭虫、涡虫等等，还有一类鸡心螺呢是专门吃软体动物，还有一类鸡心螺呢是吃鱼的，跟它个头差不多的或者比它个头小的鱼类。那么就是因为它们所捕食的猎物不一样，所以呢它身体里面分泌的毒素呢也千差万别。同样都是吃蠕虫的这样的鸡心螺，如果不同的种呢，分泌的毒素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蠕虫呢，对这个毒素的敏感程度不一样，它要针对它的猎物来制造、来合成不同的毒素。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种鸡心螺，它身体里面能够分泌出不同的毒素来的原因。专门去捕食蠕虫的这样的鸡心螺，它的毒素呢对人其实没什么影响。捕食其他软体动物的这些鸡心螺的毒素呢，对人影响也很小。对人影响很大的呢，就是捕食鱼类的这些鸡心螺，因为鱼类呢跟人一样都属于脊椎动物，它的这个毒刺哈一旦扎到人的话，轻呢是肿了或者很疼，重了的话很可能会引起人的这个应激反应，会出现休克甚至死亡的。
0: 其实啊，我们从形态上就可以区分鸡心螺的毒性。食鱼性鸡心螺毒性大，开口很广，壳也轻薄；而非食鱼性鸡心螺毒性小，开口很窄，壳很厚重。
1: 嗯，目前呀，在我们国家的沿海地区已经发现了100多种鸡心螺。为了以防万一呀，我建议大家在赶海的时候，遇到这样呈圆锥状或者是纺锤形的漂亮海螺，一律都要留意了，不要靠近，不要碰触。哎，不过真真呀，这鸡心螺是如何使用毒素捕猎的呢？
0: 哈哈，利用它们厉害的捕猎工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毒素注射到猎物的体内。

0: 鸡心螺呢，它跟其他的软体动物，像螺类啊，像双球类的蛤蜊、扇贝等等都一样，它身体里面有一个结构叫齿舌，齿舌呢就相当于软体动物的牙齿，通常是在它的喉部呢有这么一个结构，就是比较硬的骨骼，食物来了之后呢，在这个地方咬碎磨碎，鸡心螺的这个齿舌呢就特化了，特化成标腔样的或者是鱼钩样的，它这个齿舌呢前面一个非常尖利的部分，旁边一个钩，在这个钩的后面呢有它毒素的喷口，齿舌的后面的这个肉质的部分呢可以把它弹出去，这样扎入它的猎物的身体，后面这个肉质的部分呢中间还有一个管子，它的这个毒囊呢通过这个管子把它的毒素呢运送到喷口这儿，一旦尖锐的硬质的部分扎到猎物身体当中去之后呢，这个毒素就可以通过这个喷口注入到猎物的身体当中。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记者探访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国 AI 究竟如何突破升级，领跑全球？无惧极端艰险环境，运载无人机能否开启未来空中运输新时代？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AI 进化的速度到底有多猛？大模型已经打通虚拟与现实，全方位重塑我们的生活、工厂与各行各业。7月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落地上海，首次把智算、具身智能两大赛道放在核心 C 位上，上千家科技企业同台亮相，解锁 AI 全新产业格局。从万卡级国产超级算力到能进厂干活的人形机器人，从全能大模型到随身 AI 终端，这场科技盛会直观地证明，中国 AI 早已告别单纯追赶，正式迈入领跑阶段。下面就跟着记者丁玲直击展会现场，沉浸式感受这场全球顶尖的 AI 盛宴。

0: 年国内最受关注的 AI 盛会来了，那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啊，有300多项新品全球首发，走，跟着我抢先体验一下。
1: 今年 WAIC 设了两大核心赛道，智算管算力，机器人这趴就属于具身智能。如果把大模型比作 AI 的大脑，那具身智能就是能动手干活的肉身。往年展会上，机器人大多只能原地摆造型做简单演示，今年完全不一样，他们不再是花瓶，不少机型已经落地各行各业，真刀真枪干活了。参展企业从上一届80多家暴涨到200多家，300多台真机同台亮相，放眼望去，全是能干的机器工人，满满未来职场氛围感。在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展台，消防和环卫机器人最吸睛，这些可不是实验室里的摆件，已经在国内多个城市正式上岗了。火场救援高温有毒，道路清扫重复劳累，全是人力缺口巨大的苦活累活，机器人刚好顶上。
2: 那三个机器人分别解决消防场景中未来人形机器人的三个不同的任务。第一个是在城市火场外围的这种物资的驮运、水袋的拖拽，就是我们的轮式机器人完成。另外一个是高楼空间的机器人的跟消防战士的保障，通过4组机器人去背运消防的这样的器材氧气瓶。另外呢，像人形机器人的话，它面向的就是最复杂的火场的内功，通过它的双臂去做破拆，同时去通过它头上的多模态传感器去搜索被困的人员。我们现在是在跟上海市消防局汛保支队在做这样的一个试点验证。
1: 消防机器人能冲进高温、有毒、缺氧的危险环境救援，环卫机器人已经自己在街上清扫作业了。
2: 因为现在目前很多的环卫工人都是50多岁的老年人，再过10年可能就没有人愿意去干这个活。那我们觉得现在用人形机器人可以比较快的去做落地，去解决城市环卫中的清洁。
1: 快递分拣常年缺人，弯腰搬货太熬人，心动纪元现场搭了个微型分拣仓，人形机器人心动 M7 就是仓库里的分拣能手。不管纸箱软包大小轻重，堆得多乱，它靠视觉和触觉配合，精准抓取识别面单，自动分拣流转。它不是替代分拣员，而是帮行业补人力缺口，目前已经落地全国多个网点。
3: 目前是已经跟顺丰和中国邮政达成了合作，已经在超过5个省市以及10几个集散中心正式上岗了。目前它工作的效率可以达到每个小时1200件以上。然后我们做这个工作呢，也是因为这个岗位长期的缺乏劳动力，然后像真正的在工厂里面干这个活是非常艰苦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去代替人类工作，而是说去作为一个人力资源的一个补充。
1: 蓝思科技这次打出领航物理 AI 新纪元主题，首次集中展示了具身智能全站硬件能力，从自研4足机器狗整机到微米级精密齿轮、高自由度灵巧手、核心传感器、全链条自己造。依托超级工厂集群和跨行业制造经验，蓝思正为机器人量产铺平道路。大部分企业只做组装，核心零件靠外购，蓝思直接从零件到整机全自研，量产门槛一下就被拉低了。

0: 我们最终智能基建中心的话，目前是从 ODM 到 OEM 综合的一个团队。那目前我们在人形机器人、视足机器人、轮臂机器人以及相关特殊场景下面的巡检机器人，还有管道巡检以及消防巡检类的一些机器人的场景下面得到落地。最新推出来的培护式机器人跟中国移动合作的，已经落地在各个家庭里面陪护小孩和老人。
1: When you see robot, it looks so complicated. And what they are doing, they are making a Lego. Meaning, you see it's very simple. We put this and put it in, and then we build it for you as a turnkey solution. Now you just have to ask how to build it.
2: Yeah.
1: What is your needs?
2: Yeah.
1: And they will feed it to you.
2: Okay.
1: It's a genius.
3: 工业物流场景的技术打磨成熟后，家用服务机器人也顺势走进普通家庭，覆盖家政、育儿、养老、养宠四大刚需。年轻人忙，独居老人缺照料，家政又贵，机器人正好补上居家照料的缺口。
4: 好，机器人呢是100块钱一天就可以带回家那带回家它到底可以干什么？
5: 它就是一个完全为针对家庭的一个家庭通用的服务机器人。目前总结来说的话，它可以覆盖四个主要的场景，一个就是像这种基础家务，它可以去洗衣服、收拾玩具，把家里做一些基础的清洁。第二块其实是针对孩子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像孩子的一些教育像英文的一些陪练画画素质教育类，以及一些陪玩，像在陪孩子下棋，然后还有很多游戏，捉迷藏投篮跳圈等等。第三块其实是一个老人的场景，因为我们会有很多子女租机器人给独居的老人，它会有一些监控的功能，去看老人有没有摔倒，门窗有没有关好，煤气灶有没有关好，以及去陪老人下下棋、聊聊天，提醒老人定时的一个吃药等等。第四块，我们做了很多宠物的功能，包括主人不在家，它会定期的给宠物补充粮食、水，拿逗猫棒逗猫，铲猫砂等等。
3: 全场人气最爆、欢呼声最密的，绝对是加速进化大的迷你足球场。身高不到1米的人形机器人在场上自主追逐、传抢，他们是加速进化的 Boost K1， 还有新品 Boost T2。这家公司专注机器人竞技赛道，刚帮清华火神队卫冕机器人世界杯常人组冠军。机器人足球赛非常考验平衡、视觉识别、快速反应，能拿冠军说明运动控制技术已经达到国际顶尖水平。
4: 那现在我要来挑战的就是我们今年机器人世界杯的冠军加速进化，而且他刚刚告诉我说他们最新的这款机器人其实它的脚速已经超过了梅西，看我今年能不能守住他的球门。
6: 我会踢足球的，他的技术现在我觉得比好多这个踢足球的人更厉害。我感觉现在中国的科技确实的它的这个发展的速度，你看现在我们在三馆是整个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机器人在中国的历史没有很长时间，但是我今年就在三馆的时候，我发现好多好多这个公司它的技术是已经很成熟的。
3: 走进智算专区，全场焦点就是华为首次线下展出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1024张 NPU 卡通过超高速互联彻底连成一体，跑起来就像一台巨型超级计算机。现在大模型参数动不动就上万亿，单张显卡根本带不动，华为这套架构直接打通内部通信瓶颈，给国产万亿模型筑了座超稳的底座。其他本土芯片企业也都在用纯国产架构拼未来，东方算新的 DF1000 很亮眼，全球首颗软件定义静存计算 3D 芯片，虽然还是14纳米成熟工艺，但

0: 新 SenseNova UE Pro， 现场 NEFO 4:1 超宽幅宣纸水墨长卷，山川河流，城市地标，密密麻麻的小字全由 UE Pro 原生生成，笔墨浓淡，毫无 AI 感，还没拼接痕迹，直接输出 8K 分辨率，真有点艺术品那味儿。
1: 那相较于普通的这个图片生成模型，它其实背后有一个类似于像特别专业的一个设计师一样的，去对图片的这个信息理解，然后去做草图，去做规划。
2: 那我们今天就来现场测试一下啊，比如说我来参加这个 WIC 的报道，看能不能帮我生一个封面。
1: 好的，好的。
0: 除了强到离谱的图像生成，记者还现场体验了商汤新一代视频创作 Agent Cycle 3.0 专业影视工作台。在画布上随手输入选题大纲， Cycle 几秒内就自动拆解出完整角色设定、分镜规划、多语种成片和剪辑工作流，一人剧组真的不是梦。
3: 相较于传统的影视制作或者视频生成，我们时间的成本大概已经节省了80-90%，然后算力或者是现金的成本大概有节省90%以上，就可能是节省了90%以上的这种人力成本。
2: 我看我们 Cycle 刚刚生成的这个效果确实非常不错，就马上理解了为什么这个可以让艺人剧组形成现实。所以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整个短剧行业尤其是 AI 短剧爆发式的增长，其实背后就是有很多像 Cycle 这样子的 AI 工具的不断涌现。
0: AI 正从只会聊天进化到真能干活，腾讯打出嗨我的 AI Buddy 主题，带来覆盖个人、企业、出海全场景的办公智能体矩阵。大模型正是从能说会道跨到直接交付成果，以前 AI 顶多聊聊天，现在智能体能自己走完一整套工作流，相当于你的专属线上助理，不用你一步步去点。
4: WorkBuddy 这个产品与其他的产品相比，它非常简单，它没有任何的安装和部署的成本，只要打开电脑下载软件或者打开手机使用小程序，它就可以直接使用。
5: 那我们其实就跟 WorkBuddy 说了一句话，有没有 WIC 的历年回顾，帮我做一个酷炫的时间线网页，然后可以用手势来控制。我就基于给他这样一句话之后，我就这样做出来了一个这可交互的一个网页。在以前可能只有会代码的人才能把它写出来，而今天的话，我一个不会代码的文科生就用一句话就把这样一个网页给做出来了，而且这个做的时间是非常快的，几分钟它就生成了。
2: 我刚刚输入了一段这个指令，然后我们这个 WorkBuddy 就帮我这个生成了一个最新的探馆的路线，而且它的这个分析的过程特别有意思啊，因为我自己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我把今天记成了是7月17号，但今天是18号，但是我们的 WorkBuddy 它就推理出来了，最后它帮我生成出来这个探馆的路线，我觉得确实有特别的科学，有看点。
0: 只要用大白话说出目标， WorkBuddy 就能在保障数据隐私的前提下多智能体协作，快速帮你生成高质量方案初稿。3个月前还得复杂部署的小龙虾，现在直接开箱即用。 AI 进化终究不是堆参数，而是回到对人的支撑和赋能。智能体想走进大众，不能只待在电脑网页里，还得塞进人人不离手的手机。 HR 展区接月星辰亮出全球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DevX Neo，已通过国标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 L3 级别测试，拿下国家级标杆认证，直接成了本届镇馆之宝之一。普通手机是后装 AI 软件，这款手机底层操作系统原生适配智能体， AI 能自己调用全部功能，不用人一步步操作。
6: 它是全球首款原生大模型的智能体终端设备，我们传统的手机实际上它是为人而设计的嘛，就是人去操作应用，但我们现在讲的一个理念叫人机共生，就是它整个的操作系统其实不只是为人而设计的，它有一部分某种程度上也是为 agent 而设计的。比如说我们把系统底层的能力还有它的服务都解有打包出来，可以供 agent 去调用。比如说我可以告诉他，我这会儿有点忙，帮我处理一下明天的汇报。对，可以看到他已经开始在思考，哎，你具体指的汇报是什么，然后以及你一些背景信息到底是什么，它可以去做信息检索。
2: 那我们特别好奇，比如说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什么时候

0: 能用上这款手机？
1: 因为目前我们只是做了初步的亮相，可能后续的一个发售的节奏，包括它的售价，需要等待官方进一步的消息。
2: 大模型原生手机是 AI 终端的第一屏，智能眼镜就是最具潜力的第二屏。科大讯飞用一副仅40克的 AI 眼镜给出了交互升级的答案，集成星火大模型的语音交互、实时翻译、智能植物，让 AI 从口袋跳到你眼前，真正所见即所得。
3: 这个讯飞 AI 眼镜呢，也是 WSA 有史以来唯一入选的镇馆质保的 AI 眼镜类的产品，也是唯一入选的这个智能穿戴类的产品。它的整机重量只有40克，是全球同类产品当中最轻的，而且它戴起来既不压鼻梁也不压耳朵。那在轻的同时，它里面还有非常强大的 AI 的能力。如果我说英文的话，那 This AI glasses can also automatically detect my English and can translate my English into Chinese for you. It supports over 122 languages. So if you wear these glasses,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there will be no language barrier.
0: 所以很快我的眼镜这个之前就出现了这个中文的翻译，
3: 是的，是的，
0: 确实非常便捷，而且整个今天因为人山人海，
3: 对，
0: 让我们两个说话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这个听不太清互相的，但是
3: 对，
0: 非常的清楚。
2: 这款唯一拿下镇馆质保的讯飞 AI 眼镜，不仅支持多语种同传，还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在嘈杂展馆里能精准捕捉说话人的唇部动态，把环境噪音过滤得干干净净，嘈杂场景下听清对方再也不是问题。
4: 第一个是看到月之暗面发布了最新的 2.8T 参数的模型，然后并且在全球的这个模型排名里边非常靠前。第二件事呢，我是看到在这个现场也有一家瑞幸咖啡也在做自己 AI 的一个能力接入，我甚至还体验了一下用 AI 来买咖啡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两件事让我的感触就是 AI 已经融入到人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全球的排名还是老百姓的生活，都能够让 AI 去带来很多的变化。
5: I'm interested in AI and AI governance and of course what robots can do in the future. I'm very impressed what's happening in China.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is very interested in promoting AI and robotics and so it's a little bit overwhelming.
2: 逛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 AI 不再是遥远的概念，是身边的同事；机器人不再是展台上的展品，是工厂里的工人，家里的助手。我们正站在新时代门槛上，跟 AI 智能伙伴一起创造更精彩、更多元的数字化未来。
6: 今年七月，广西发大水，孤岛被困人员被一架无人机吊绳救出来的视频火遍全网。更早之前，国产无人机直接冲上了8861米的珠峰高空，实地采集大气数据。无论是滔滔洪灾中的孤岛，还是空气稀薄的雪峰，运载无人机已经成为更高效的作业工具。今天咱们就来看看这类空中重骑兵是如何在极端场景下大显身手的。
7: 今年七月，广西恒州遭遇特大暴雨，24小时降雨量超300毫米，河水暴涨冲垮道路，好多村子直接变成洪水孤岛，通讯全都断了。云表镇一辆槽罐车困在洪水里，两个人躲在车顶，水位眼看就要把人淹没，云层太低，直升机飞不进来，冲锋舟又抵不住湍急水流，根本靠近不了。危急关头，一款运载无人机直接升空，放下吊绳，稳稳把两个人救走。灾情一出，全国300多名飞手携带数百台大疆无人机自发赶去支援。当地大疆门店24小时连轴转，技师通宵检修机器。在接下来的救援中，无人机高频往返孤岛，药品、卫星电话、干粮全都靠它运送，硬生生打通一条空中补给线。不管深山还是海岛，地面交通一断，物资输送就是大难。

0: 题。大疆运载无人机及农业无人机正是迎着这个痛点冲锋在前。2026年7月9号，大疆在深圳正式发布 DJI EV50。这款机型前后打磨了整整5年，它把多旋翼和固定翼的优势捏合到一块，起飞像直升机原地升空，飞起来切换成固定翼高速巡航，不用专门机场，不用长跑道，操场、楼顶、山间空地，随便找块平整地方就能起降。切换巡航模式后，时速能跑到160公里，空载最远能飞150公里，差不多相当于上海直达杭州的距离，单次最大能拉50公斤货物，货舱有270升，能够批量拉急救物资、通讯设备、生活补给，运货效率直接拉满。
1: 我们在整个项目之初就想把这款飞机的可靠性的极限拉得足够高，用更高的可靠性能的极限来回推出一个我们在一个标准情况下更好的使用表现。讲得直白一点，我能够在8848去飞行，那实际上我在海拔4000米，它的稳定运营的表现就会更加的好。
2: 飞机多高了？
3: 现在比骆子峰高啊。
2: 过渡完成。
3: 比珠峰也高啊。
4: 现在多高了？
2: OK，
5: 800米。
6: 可以变降高，
7: 可以降高。
2: 下了飞机之后，这个状态来说，预计还状态还是非常稳定的，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0: 2026年5月 ，EV50 跟着巅峰使命科考队驻扎珠峰北坡，从海拔5200米大本营出发，一路往上爬升3730米，直面各种极端环境，海拔8500米，气温低到-20摄氏度，空气稀薄，只有海平面40%密度，还持续刮每秒20米的大风，乱流随时会影响飞行稳定。好在机器自带全套防护，电池有加热系统，低温也能稳定供电，空速管加热防结冰，飞控反应极快，毫秒之间就能调整推力，抵消大风带来的晃动。
8: 我还是盯空速，然后你盯功率啊。
6: 好，维持这个爬升率。刚才好像有点下沉风，这把可能8800会有点困难啊。7000了，电量还有61%，继续拉。
9: 7500米，
6: 检查温度。
9: 下一个追赶目标空速的海拔是8000，
6: 功率没问题，继续爬。
9: 好，还有最后800米，已经8000了。
6: 不急，不紧张，不紧张。
9: 好了，8500了，这会儿有10米的风了。功率没问题，电量没问题，电量还48%，我已经看见融入冰川了，已经看见前进营地了。
6: 好了，最后100米，最后80米了，70米，60米。50米，做40米，30，20，10米啊！好，到了，
2: 8854，
9: 维持平飞吧，维持平飞吧，
10: 8861，
6: 好，现在平飞，现在平飞，
10: 慢慢来
6: 。哇，好美啊！
8: 好壮观！
6: 哇，
9: 怎么样？
5: 稍微有一些波动，但是整体看还是很好的，有很明显的这种浓度的变化，非常好。
6: 好，
0: 最终 EV50 稳稳飞到8861米，比珠峰峰顶还高出12米。返程落地的时候，电池还剩30%，全程稳定的超出预期。这次飞行带来了一项极其宝贵的科学成果，它标志着中国科考队首次借助无人机在极高海拔对流层完成了对大气污染物的精细观测。过去这类高空数据多依赖地面站点或卫星手段进行估算，而这次无人机直接在空中对臭氧、黑碳等物质进行实地精准采样，为高海拔气候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支撑。 能扛住珠峰这么恶劣的环境，全靠 EV50 拉满的安全设计。整机采用八组垂起旋翼，搭配三组推进电机，升降舵、尾翼都是四片冗余，四块电池分开独立工作。就算旋翼、舵片、电池坏一两套，飞机照样平稳飞。最后还有整机降落伞兜底，多重保险。珠峰那边攻克的抗低温、抗低压、抗强风全套技术，全都能直接用到红涝山地救援场景。150公里长航程，160公里高速，原地垂直起降，三样优势叠加，不仅能应用到应急救援中，更可以广泛应用于百公里级的跨区、跨城高效物流场景。
1: 低空经济整个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整个行业的阶段已经从最早的方案验证、场景的探索，其实逐步逐步地进入到了方案的试点、往规模化去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希望给市场去提供一个高可靠、高性能以及高性价比无人机运输解决方案这样的产品，让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样的场景里面。
0: 不管是登顶科考探索自然，还是冲进灾区守护普通人，运载无人机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亮眼的飞行参数，而是跨越山海解决现实难题。当洪水冲断道路、高山阻隔通行的时候，腾空而起的无人机不仅是跨区物流的高效载体，更是以科技向善的力量为困境中的人们架起的空中桥梁。
10: 首发，下节更精彩。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1: 孟庭辉，竟然是你。
12: 是我如何？
1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呢？你也配？
10: 薛剑以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1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1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15: 省卫军听令，拿下！
16: 把他关进大牢，
14: 朕看谁敢！
12: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城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1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17: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12: 莫山上可知？
10: 玉瓶谣即将播出。
18: 孟姑娘，等我哦。
19: 好
10: 哦。首发，现在继续。

0: 祥超又开战了。2026祥超昨晚在长沙贺龙体育场正式揭幕。去年底的2025赛季收官战，永州客场掀翻长沙，让卫冕冠军在家门口吞下苦果。时隔210天，长沙憋着一口气等来了复仇的机会。昨晚长沙赢了，红色看台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这块主场终于守住了。现场到底有多燃呢？接下来就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来回顾昨晚那些精彩瞬间。但是呢，也别急，因为漫长的赛季才刚刚开始，好戏还在后面。
1: 旌旗猎猎，战鼓催征，从三湘大地到泗水之滨，十四座城市，十四支战队，蓄势待发。2026年湖南省足球超级联赛湘超即将在这个火热的夏天燃情启幕。
2: 草皮知道湖南仔要来了，
3: 他们负责冲锋，我们负责告诉

0: 本赛季常规赛共13轮，91场比赛，从7月25日一直持续到10月31日。常规赛积分前8名的球队将晋级淘汰赛阶段。淘汰赛1/4决赛和半决赛采用主客场2回合制，决赛为单场决胜，总场次达到104场。首轮比赛分为2天进行，7月25日打响揭幕战，7月26日晚7:38，其余6场比赛将同时开赛。好，时间拨回昨晚的7:38，开幕式之后重头戏上演，长沙队坐镇贺龙，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这两队什么关系？去年半决赛同一块场地眼球大战拼了9-8，7个月后揭幕战再相遇。
1: 现场球迷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长沙雄起，永州永冲锋的呼喊声交织在一起，整个贺龙体育馆变成了沸腾的海洋。
0: 镜头切向看台，在长沙球迷方阵里，64岁的刘建美上衣前胸后背已经湿透紧贴皮肤，但嗓子一刻没停。
2: 今天我们家里一共来了5个人，大女儿、大外孙、小女婿、小外孙，也是培养小朋友的兴趣嘛，也加深对这个体育锻炼的认知。
0: 谁也没有想到，开场仅仅第4分钟，长沙队就闪电破门。29号李月宁，雅礼中学出来的中学生球员，禁区内晃过防守，抽射得手。2026香超第一粒进球诞生。这还没完，第19分钟，永州门将唐佳年解围失误，足球击中上抢的27号张翔折射入网，2-0。第32分钟，张翔头球破门，梅开二度。仅仅2分钟后，第34分钟，李月宁右路突破传中，张翔小禁区内接球冷静推射，帽子戏法，比分扩大到4-0。上半场不到40分钟，长沙队就连贯4球，贺龙体育场直接炸了。一边再战，永州队全力反扑，但长沙门将田尚轩力保球门不失，最终长沙队4-0横扫卫冕冠军，拿下开门红。
3: 竭尽全力，全力以赴，输也爱你，赢也爱你。
0: 在香超的赛场上，每一支球队背后都站着一座城市。衡阳队7月17日率先出征，市体育中心旌旗猎猎，全体将士庄严宣誓，横扫千军，顶峰相见。株洲队7月22日接过战旗，湘潭队同日完成出征。队长张文轩表示，拼尽全力创造佳绩。岳阳队长于谦说得好，这面队旗是荣誉，也是责任，更是500多万家乡父老的重托。怀化市委书记亲自为球队授旗壮行，郴州、益阳等地市领导也纷纷为球队出征站台鼓劲。张家界队请来了希腊籍主教练卡洛吉鲁，湘西队据传悄悄做了不少引援动作，邵阳队则是推倒重建。14支球队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雄心。正如省长毛伟民在筹备会上所强调的，要让湘超成为彰显湖南群众体育活力、擦亮城市名片的金字招牌。相比去年2026赛季，湘超迎来全面升级。首先，淘汰赛告别一锤定音，1/4决赛和半决赛从单场决胜改为主客场2回合制，球队综合实力成为晋级关键。其次，赛制强化本土属性，每队必须报名不少于20名中学生球员，把青训提上日程。第三，首次增设大学生选秀环节，面向全国在乡高校就读的足球爱好者开放。此外，单场可替换人数由12人调整至7人，常规赛阶段所获红黄牌不再累计带入淘汰赛。五项调整招招务实，让湘超更专业、更公平、更有看头。
1: 来来来，带你们见识一下我们湖南广电的大脑，就是这台转播车，就是在这里把信号发向全省全国。
0: 今年湘超的开幕式、闭幕式和全部104场赛事转播依然由湖南广电领衔执行，湖南广电将联合全省媒体全程直播。从直播中的网友实时互动通道、在线聊球答疑，再到多轮抽奖福利，湖南广电做的可不只是端着摄像机拍比赛，而是真正把体育赛事做成了全民狂欢。这背后是湖南广电深耕媒体加体育融合赛道，用文体融合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全新探索。
1: 今年湖南广电还搞了一个大招，湘超路边店官方第二现场重磅启幕。什么叫路边店？就是把你家楼下的烧烤摊、大排档、夜市商圈通通变成湘超的观赛点，全省14个市州同步铺开。你在常德啤酒的夜市撸串看球，他在衡阳的美食街区边吃边喊，我在湘潭夜市吃着小龙虾看着大屏，同一个晚上同一个球场全程狂欢。
0: 揭幕战只是开始，今晚首轮其余六场比赛将同步开打，娄底对阵郴州，常德迎战株洲，岳阳挑战益阳，湘潭对阵怀化，张家界对阵湘西，衡阳对阵邵阳，14支市州队伍，13轮常规赛，104场对决，从七月一直踢到十月底，票价最低只要9.9元。这个夏天带上家人朋友去现场，为你城市的队伍喊破嗓子吧。
4: 就在几天前，深圳南山文体中心真的炸了，全球首场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赛 URKL 在这里打响了揭幕战。32支从全球200多支队伍中杀出重围的顶尖战队，操控统一规格的重型 T800 机器人，在八角笼里真打真摔，金属碰撞，铁拳对轰，科幻电影《铁甲钢拳》里的名场面在深圳变为了现实。现场到底有多燃呢？我们的记者全程直击，带您零距离回放。
0: 晚上7:30，深圳南山文体中心座无虚席，八边形铁笼擂台上，两台 T800 人形机器人相对而立，全金属外壳在灯光下泛着冷光，航空级铝镁合金材质，每一寸都透着扛揍的气息。
1: 大家听到了吗？这是金属砸在金属身上的闷响。我现在呢是在八角笼旁边，那么这一拳从耳边挥过去呢，是全身都在起鸡皮疙瘩。这台重型 T800 呢，它的身高是1.73米，它的体重呢是75公斤。它一拳挥出去的这个风力值的力量到底是多大呢？工程师告诉我，全力挥出去相当于是一锤子打碎5块红砖。
0: 这可不是花架子 ，T800 全身上下29个关节，单手7个自由度，意味着人类拳王能打的摆拳、勾拳、侧踹，他全能做。但最难的是挨打之后不摔成一滩零件。现场好多场比赛打满3回合，双方都气喘。哦，不对，是电击发烫。你以为机器人打架只有硬碰硬？太天真了。每次击中对手，有的机器人还会跳舞挑衅，现场观众直接笑翻，格斗场秒变舞池，这波嘲讽值拉满了。
1: 用 RKL 有一条自己的很规矩，非常的残酷，是什么呢？就是你倒地之后10秒之内必须站起来，站不起来直接判负。它不像人类一样9秒钟站起来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机器人可不能撞晕。
5: 肯定是不会又晕了吧？
6: 当面的倒地。
0: 整晚最炸裂的一幕出现在后半段，白色雄鹰一记飞踢直接把斗牛士的头部模块踢飞了，头没了，感知系统少了一半，但斗牛士没停，他依然靠躯干核心系统持续出拳硬扛进攻，全场观众站起来鼓掌。五轮激战，最终身披深色战甲的斗牛士以3-2拿下揭幕战胜利。比分咬得这么死，说明不是谁更能扛揍，而是谁的算法更聪明，决策更快。
7: 可能以前就是看电影《愤怒的公牛》，还有那个什么《环太平洋》，类似这样的电影，
5: 但是没有线下这种真实看这个机器人，有的地方很搞笑，但体验比较丰富吧，我觉得还挺新奇的，
6: 很震撼。幸好我不需要上台跟他们对打擂台，别说一个打十个，十个打一个都不行。
0: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场深圳的机甲大战还火到了大洋彼岸。当地时间7月19日深夜，马斯克在社交平台转发了比赛视频片段。从深圳南山出发 ，U2KL 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揭幕之夜只是开始，赛事面向全球10余个国家开放招募，累计近200多支队伍报名，最终32强会师深圳。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香港大学、浙江大学、加州伯克利等全球顶尖高校的研发团队同台竞技。赛场外，机器人互动体验区、咖啡体验站让科技触手可及。
7: 我们团队是3个人，那我们3个人主要做的就是通过 AI， 我们用 AI 去给我们编程。经过我们团队的一些共同的去协作，其实发现解决起来也非常容易。
8: 我们坚持全程自研，打造全场景高性能、高适配性的人性机器，一步一步的把物体本体、小脑运动控制、大脑认知结合起来，建立起完整的具身智能体系。我们会用不到1年的时间，让机器不仅能打还能干，变得心灵手巧，让我们的机器进入千家万户。这是一个集技术协同、资源整合、人才孵化、资本联动于一体的全链条生态产业。
0: 赛事最高荣誉为重达10公斤、价值1000万元的纯金冠军腰带，但比金腰带更珍贵的是这场赛事正在书写的意义。深圳已集聚超过1000家机器人相关企业，形成从核心零部件到本体制造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 U2KL 正是这条产业链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体亮相。
4: 狐乡寻宝记，狐乡宝藏一寻到底。大伙儿都知道芷江这个地方，一纸降书定乾坤，是咱们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胜利之城。但是今天我们的狐乡寻宝员童欢可不是奔着历史馆去的，他要找的宝贝藏在街头巷尾、侗家灶头，甚至是泡菜坛子里头。怎么样，好奇吗？跟着欢仔寻宝去。

0: 好，我是童欢。今天我们寻宝寻到了怀化芷江，这里的鸭肉粉很有名，现在也是早晨嘛，所以呢，我们这次寻宝就从一碗鸭肉粉开始吧。
1: 还有13块，
0: 这鸭肉粉分大小份吗？
2: 没有，不分。
0: 3个鸭肉粉。哇哦！好，谢谢。还是观众先吃。啊，吃好啦，我们吃啦。先吃鸭肉，应该都是芷江麻鸭。嗯，很入味，而且不柴。老板说原粉是最正宗的，比较细，比长沙的原粉要细一点，更加像那种幽县米粉。这鸭汤真不错，这个鸭汤味道特别足，所以这个粉的味道也很足。鸭子的鲜味，还有点微微的辣味，特别明显，好开胃啊！哎，吃饱了，现在该出发去找我们的宝仔了。嗨，我是怀化站的寻宝员宋黎瑞，欢迎大家来芷江。
3: 宋宋，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我们去芷江寻什么宝贝呢？
0: 但是我想先问一下，你吃好了没有啊？
3: 我吃的特别好，我有点饱。
0: 因为我们等会儿要寻的宝藏呢，也是跟吃有关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来芷江必掐鸭，逛洞乡必尝酸。
3: 好的，那我们。

0: 开始今天的纸浆寻宝。
1: 看看这个店，还装修的。
2: 你好，欢迎光临。
1: 你好，老板，
2: 来看一下。
3: 欢迎来到芷江特色自助小吃店。
1: 对，都是泡菜对吗？
2: 对，我们这都是泡菜。
1: 哎，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我能看出区别。
2: 这个是圆圆的樱桃小萝卜，这种圆圆的。那大块的是我们酸甜老坛萝卜。这边的话是我们的酱香萝卜皮，这款是冰糖萝卜，这款呢是稍微偏酸辣一点的，这款萝卜皮是那个蒜香的，还有这款
1: 素辣椒萝卜，
2: 纯酸萝卜啊，
1: 纯酸萝卜，
2: 一点糖分都没有，纯酸的。嗯，这个是各式的泡菜，
1: 对，
2: 万物皆可泡嘛，什么的这个蔬菜都可以泡，
3: 人称芷江沙拉。
1: 我大部分认识，但是有一些我是真没见过，比如这个
2: 像不像那个螺蛳，像一个小虫子。
1: 对，这个是什么？
2: 这个叫地笋。
1: 地笋啊，
2: 我们芷江人讲的话叫馋溜子。
1: 这是什么？透明的粉条我见过，为什么这个粉条它是渐变色的？
2: 这个是东北的大拉皮，看到没有？我们也叫果冻拉皮。
1: 这东北拉皮咱们也泡啊？
2: 对，都有的。那
1: 为什么这还会有炸货呢？
2: 对呀，这些是红薯、土豆、莲藕，还有我们这个手工的湘西的雪巴。还有我们这个山上的那个蕨粑，蕨菜跟磨的粉做的蕨粑，哇，这些都很好吃的。
4: 侗族苗族无酸不成席，老话说呢，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那一代代传下来，就变成了今天辣中带酸、自选杂拌的中国沙拉。
2: 好，再加上我们家秘制的辣椒。
1: 哦，哎，辣椒，
2: 你看，我们这个辣椒很厉害，就是雷波手工雷出来的辣椒。又香又不是太辣，然后搅拌一起，
1: 哎，好像有点真的买多了。好吃的东西怎么办呢？观众先吃，吃到了吗？好，吃到了，我来替大家尝一下。我的是纯酸的，好像
3: 我这是蒜香的。
1: 萝卜好脆，你看现在嘴巴里都是，又酸
3: 开胃了吗？
1: 又香，开胃了，
3: 我就可以来这个面糊了。嗯，怎么样？
1: 吸满了这个汁，真的这个辣椒就是你说蘸鞋底儿都好吃。
3: 是的，
1: 又香，它其实不辣，它就是那种辣椒的爆香味。有一点点麻，对吧？
4: 那这些美味的中国沙拉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我们就跟着燕姐来到了她的秘密生产基地。
1: 好多坛子啊。
2: 对，
1: 巨大的坛子。
2: 一缸最大的也可以放300多斤。
1: 300多斤。
2: 嗯，对。
1: 那这个坛子看起来也比较有年月了。
2: 比我年纪还大。
1: 比你年纪还大。大概是奶奶外婆那传下来的。
2: 这个是奶奶的上一代传下来的，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有多长的那个历史了。
4: 一说到泡菜呢，我们常常会提到老坛两个字。其实这个老不仅是指的坛子的年份，更指的是老坛中用来泡菜的母水，这个才是泡菜美味的秘密和最重要的秘方。
1: 第一口母水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2: 第一口
1: 就在没有母水的时候
2: 叫无根水。嗯，我小时候就听我奶奶这样讲的，就是说什么叫无根水呢？就是天上冬天下的雪没有落在地上，放在那个树上啊，或者是屋顶上啊，那个才叫无根水。然后我们把它收集起来，放在那个锅里面，慢慢的去熬成那个水，凉白开，然后再加盐。慢慢
1: 就刚开始它只是普通水，
2: 对，
1: 加了盐的普通水而已。
2: 对，加了盐的普通水，然后经过多次不断的循环，那个水就慢慢的变成很浓稠。
1: 但那个时候我们放菜进去吗？
2: 放啊，要放啊，你没有放菜的话，
3: 最开始就要用菜去养它。
2: 对呀、
1: 它就是开始的时候泡的那几坛菜，它可能就没有
2: 什么味道，没有用，根本就没有用的，它没有味道，也没有酸味，没有任何的味道。
4: 那制作母水呢，其实就是从无到有建立乳酸菌发酵体系的过程。说起来呢，算是古老的生物工程学应用了。母水最初的菌种就来自刚开始泡的那几坛蔬菜表面所携带的天然野生乳酸菌。那放盐呢也很讲究技巧，一定要在6%到8%的盐水浓度中找到一个巧妙的平衡点。那这个平衡点的盐度足够抑制大多数导致

0: 烂的杂菌，例如说霉菌啊、腐败菌，但耐盐的乳酸菌依然可以存活并繁殖。
1: 哇，像不像酸奶？
2: 对，
1: 是不是啊？非常
2: 的浓稠。我倒一下看有多粘稠，
1: 给你看一下，
3: 拉丝了，真的拉丝，
1: 很拉丝啊！你看看，
2: 真的很像酸奶。
1: 对，这个卤水很浓稠的。嗯，这样泡制出的萝卜呢，它不会就说有那种醋的味道，而是有一股浓浓的檀香味在里面。
0: 秘方都看到了，接下来我们赶紧看看萝卜要怎么泡。
1: 这些是那个云南的小米椒，
2: 云南的小米椒，
1: 对，还有我们这个本地的野山椒，还有广西的这个冰糖，这个是食用盐。这萝卜会有点辛辣的味道，那么我们要把那个辛辣的那个水啊，把它杀出来，对，要腌制，还有这个
2: 杀出来，
1: 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秘方，花椒，还有这个
3: 柠檬。
1: 这个柠檬是保证那个萝卜的那个保鲜
2: 哦，
1: 用柠檬保鲜。
0: 萝卜和所有配料一起放进干净的坛子里，再淋上母水静置72个小时，一坛脆爽可口的芷江酸萝卜就泡好了。
4: 杨老师，
0: 你好。你好杨老师。我们是慕名而来。
4: 慕名来。
0: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寻宝园同欢，这是我们的宝仔。来芷江呢，还有一大必吃就是芷江鸭。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全槐花省做芷江鸭最好吃的人了。让我们来看看芷江鸭这道被认定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菜品到底有多特别。
5: 嘎嘎，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嘎嘎。
4: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芷江鸭，当地养的麻鸭。你看它这个鸭子，它是羽毛都是麻色的。
0: 哦，对，
4: 啊，叫麻鸭。
0: 你看它这个里面藏的，我才看到，哎，那个蓝色的那个羽毛，哇，
4: 这个就是成年了，说明它
0: 哇，好漂亮，这个。
3: 哦，讲出这个颜色就是成年。
4: 对对对对，它这个鸭子是养了6个月的鸭子，它还有这个颜色，反光。
0: 很像孔雀羽毛的颜色，它是有反光的，质感特别好。
4: 是，它这个还是有野性的。为什么我说？6个月的话刚好呢，因为6个月是子鸭跟老鸭相结合那个点，肉质刚好，就是又鲜又嫩的时候，养的时间稍微久一点的话，它那个有点老了。
0: 老了，太老也不行，太嫩也不行。
4: 对对对，刚好。
0: 麻鸭是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地方特色家鸭品种，通常都散养在稻田西涧，肉质紧实，脂肪少，风味鲜香，不喂速成饲料，又受到了当地湿润气候、山泉水和稻田作物生态系统的影响，外地鸭很难复制它的鲜香口味。所以呢，原料用的是不是芷江麻鸭，是芷江鸭是否正宗的第一步。
2: 有哪些配料呢？除了我们的麻鸭以外啊，
4: 是我们的麻鸭啊，还有我们当地的五花肉。为什么说炒这个鸭子要放五花肉呢？第一个，五花肉的香味跟鲜味跟鸭子的香味跟鲜味融合在一起，口感更加丰富一点。
3: 它其实这个五花肉也是区别于它跟其他的炒鸭不同，只有芷江鸭里面会放五花肉。
4: 对
0: 那除了这个，咱们还要放什么独特的东西？就只有咱们芷江。
4: 你看，一个是紫红辣椒，对，你看这个辣椒虽然说红的啊，但是它还不是完全成熟，它但是还是一点青色的，带一点点青色的。对。
0: 为什么叫紫红辣椒呢？
4: 因为这个辣椒是刚好是完全成熟，还不到完全成熟的时候，就是刚。
3: 跟这个鸭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4: 对，
0: 就是我们芷江鸭，它都是要在一个临界点啊。
4: 对，还有紫江
0: 啊，
4: 紫黄姜。紫黄姜，对，叫紫黄姜。
0: 紫黄姜，
4: 对。
0: 三指还有一指，
4: 还有一个紫草。
0: 除了麻鸭，芷江鸭的另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芷草。芷草是芷江本地的野生香草，拥有多种香料的混合清香味，不仅能够去除鸭肉腥气，还能赋予鸭肉一种难以复制的雅致香气。芷江鸭的做法也很有意思啊，先下锅的不是大肉，而是鸭腿和鸭掌，做出半煎半炸的口感。
2: 我看这个鸭脚。

0: 一口，哇，那个汤里，
1: 就是、那个汁水，
0: 对，那个汁水就飙出来感觉啊。
2: 接下来就是大块鸭肉下锅，把鸭油煸出来。鸭肉半熟后，五花肉才下锅。我们也发现啊，这和通常做菜先用大肉煸出油，再炒主菜的顺序完全不同。
0: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要把这个牛肉煸香呢？也就是我们九转鸭的一个灵魂，就是香，香是第一口的感觉，就是你吃到

0: 当从鸭肉和五花肉中煸出来的汤汁越来越多，配菜再挨个放入，再让最开始煸好的鸭腿和鸭脚返场回锅。当你看到纸黄姜片上开始冒泡时，再放入纸草出锅，一份正宗的纸酱鸭就做好了。
1: 哎，我们开餐啦！
2: 上菜，吃鸭。
3: 哇塞，好
4: 上！我们的老规矩好不好？老环节，观众朋友先吃。好，我们尝一下。
1: 太烫了。
2: 太烫了。
5: 外皮好，好焦香。
1: 嗯，对。真是。
5: 而且很容易脱骨。
1: 对。它真的是因为之前炒了一下，然后外皮应该是有点起酥。
2: 对。
1: 就好像那种酥皮点心，泡到每个汤汁里的感觉。
2: 来试下这个五花肉。
3: 谢谢。
2: 对。
1: 烫的五花肉。
2: 对。
1: 这五花肉是减过肥的，比下进去之前就瘦太多了，瘦了太多。
3: 赶紧来尝一尝啊！
2: 来，你也吃一块。
5: 谢谢。
1: 好香。
2: 怎么样？味道？
1: 好入味啊，这个。
2: 好入味吧。
1: 而且这个瘦肉一点都不柴。
2: 对，你看那个，而且这个
1: 焖烂了，
2: 烂烂的，对吧？它也能够吃到鸭子香味了吧？
1: 没错。
5: 一点都不腻。
0: 纸浆的酸呢是时光的沉淀，纸浆的鸭是冻香的热情。一坛泡菜，一锅鸭肉，藏着小城最质朴的滋味与最温暖的人情。寻到的是纸浆美味，但我呢也寻到了纸浆人拥抱生活本身的热情。我是湖湘寻宝园童欢，我们下期再见。
6: 首发，下节更精彩。
7: 谁把我蛋夺破了？你当着我眼皮底下欺负的是不是啊？你看看你。你什么意思啊？
8: 林大厨，我昨天晚上为了你而找了杰伦的师傅，多学了一个魔术。
7: 什么什么？我来看看。
8: 等一下，不行，再一次。好，
7: 再准备一下。卡掉。
9: Hi,
7: my mommy。哇
9: 哇。今天晚上要给你妈妈做饭吗？
7: 对。哇哦，成功了。你什么意思啊？这个算侵权啊！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啊。
9: 这是在清迈开了80年老店的饭店的老板。
10: 你好，
7: 啊，我去准备了。
6: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2: 我们的前方。
3: 从运动员到教练，他为每位残疾人运动员打造专属获胜秘籍。
4: 戴上眼镜啊，防晒防光的话，也可以同时让自己就是集中精力，然后更放松的比赛。
5: 放松呼吸，不要憋气，放松。
3: 别人重成绩，他把吃住放在训练前面，用温柔守护助力队员收获奖牌。
6: 既然他们选择了这个队伍，然后我也选择了他们，还是希望就是一起齐心协力的把这个路走好。
3: 残运赛场，温柔守护，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湖南常德礼县市民运动中心旁，有一支残疾人田径投掷队。这支不到20个人的队伍，每位选手的身体残疾情况不同，训练的项目不同，但在近12年的赛事中，为湖南拿到过残奥会、龙奥会奖牌，打破过多项全国纪录，收获了残运会金牌。这支队伍的主教练是曾为田径投掷运动员的李红梅，他是如何带领队员们收获这么多好成绩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湖南残疾人田径投掷队。清晨的训练场上，湖南残疾人田径投掷队开启一天的训练。在队伍前布置训练任务的就是主教练李红梅，
1: 是投专项啊，黄叶子标枪、小威铁饼、小腹铅球。准备活动跑3圈，慢跑3圈啊，第一圈慢一点，等一会儿专项准备活动要做得充分啊。好，来开始吧。
0: 这支队伍运动员身高体态相差很大，听到主教练要求不同的训练项目同时进行，记者不禁疑问：一位教练如何同时为这么多队员进行指导练习呢？因为不止项目不一样，每位队员的身体级别也不同。在残疾人田径赛事中，有严格的分级制度，不同的级别意味着不同的残疾程度和身体功能。同样练标枪，不同级别的运动员训练方法完全不一样。这些铁架子是给重残运动员们投掷时用的，这些看上去有些粗糙的铁凳市面上买不到，因为每位运动员身体情况不同，
2: 就把它这样立起来。对，
3: 这个每个人的体型，然后
1: 对宽的窄的都不一样，
3: 你就请铁匠在那定的，自己做的
1: 啊。
0: 为了适配每位队员的身体，李红梅自己设计画图，再找铁匠上门焊接打磨，直到队员坐着舒服，这样才能最大的发挥每位队员的潜力。
3: 除了是教练，其实你还是很照顾他们，照顾他们的东西其实还更多一点。
0: 铁凳一边安装了滑轮，方便在库房与训练场之间转运。作为全队唯一的健全人，这个工作李红梅每天在重复着。
2: 这个架子是这个，
1: 我们这个绑架子还是有计时时间的嘞。
3: 哦，是吗？也是比赛项目之一。
1: 对，超时了之后就试投的机会就没有了。3、2、1，
3: 走。
0: 固定好铁凳，第一位上场训练的队员叫李杰，他胸部以下没有知觉，全部发力依靠上半身可控肌肉。训练时需要将腰、腿部牢牢固定在凳子上。李红梅细心地为他备齐了6支标枪。李杰的每一次投掷，李红梅都会做出一些相应的指导。标枪投完了，李红梅得跑到草坪把标枪捡回来，再投。李杰旁边这位重残队员叫罗烨，他的凳子和李杰不一样，凳子上多了一根向前延长板树杆。
3: 哦，你是靠哪个手？你是靠这个右手。
1: 好，我绑了啊。
0: 虽说他们是同一残疾类别，因为罗烨胸椎以下都没了知觉，只能靠另一只手的力量支撑上半身，身体发力条件不同，凳子结构就不同。李杰和罗烨两位选手是这支队伍最资深的队员。2014年，李红梅来当教练时，罗烨和李杰就是第一批跟着他训练的队员。罗烨2008年因伤截瘫，李杰也是同期受伤的运动员。至今，两人跟着李红梅训练已经12年了。
4: 我自己感觉他就是真的，就像我们的一位伟大的爱心妈妈一样的。
3: 而且他这不是一天的。
4: 真的常年累月的保姆，可以这么说。
0: 依靠定制铁凳完成投掷，只是队伍训练模式的其中一种。场地另一侧练习铁饼投掷的福方是听障运动员，每一次投掷结束，他都会用专属的手语和李红梅沟通动作问题。
1: 要饼了，要打开。
0: 福方这一头，铁饼的轨迹偏了。李红梅用手语比划着告诉他，出手的角度不对，高了。福方点点头，调整姿势再来。
3: 这套圆是你们自己的磨合的，还是真的是

0: 这个哑语，
1: 只有我们两个吗？
0: 这是你们只有两个懂的语言。
1: 对对。
2: 最初，李红梅为了能和福芳沟通，只能用笔把想法写在纸上。随着沟通的深入，李红梅自己买来厚厚的手语书，开始自学。
3: 其实手语到这个水平，其实你是认真练过的。
1: 对，包括有一些我也不太会，就是怎么转什么，我也得问福芳。我就是为了是和他交流，我才去看了这些书。
2: 而学手语谈何容易？李红梅就像学外语一样，从最基础的词语一个个啃。
3: 后来来了，怎么就没压力了？
1: 嗯，对呀，就是很轻松的就能交流了。
2: 铁饼从身体转动转到最后出手，整套动作不超过5秒钟。投掷过程中问题出在哪儿？怎么改？正常运动员教练可以喊，而李红梅面对福芳得用手语，高了手势往上，投得好一个肯定的眼神。而指导全盲队员石慧琴的标枪投掷，则得通过击掌发出的声音引导队员投掷的节奏。
0: 我说这个您站前面还是有点危险吧？
1: 我们磨合了好久，应该没事。
0: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步骤，其实是很需要磨合的。
1: 啊、对呀、啊，比赛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0: 必须站前面啊、
1: 哦。
2: 投出去的动作怎么改？李红梅要去整体描述给石慧琴，再一句一句教她怎么改。从空中看，这块场地被李红梅排成了一个一字阵型，四个投掷区错开来。李红梅没有固定点位，根据路线一圈一圈转，流水线指导，这样每一位队员的问题都能看到。一个训练场上，截瘫的要动手扳，听障的要用手语，全盲的要用嘴说。一天下来，李红梅要在场上走很多圈。
1: 啊，对，没有转正，然后刚才那个球做的就很好，然后他。你自己给自己加油。
2: 这位既会手语又懂各个级别训练方法的主教练李红梅，1992年出生在东北农村，从小练田径投掷，16岁被作为人才引进来到湖南。但是到了湖南后的第3年，即将参加全运会的他在赛前突发伤病退役，他带着遗憾离开了自己喜欢的投掷赛场。
1: 后来就是我腰伤了之后，我爸不就是心梗了吗？然后我整个人整个精神就垮下来了，就是没有那种奋斗的动力了，
3: 就有点想放弃是吧？
1: 就是放弃了，就是我都回家看我爸嘛，然后我教练给我打电话说，就是还回来训练呢，就是劝我嘛。我说我爸这边可能就不太好，然后他说你练了这么久，就是可以说有一个好的结果嘛。然后我就说那我不想去了，因为我爸都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我爸妈也是，他说你练了这么久，就是别因为家里的这些事情拖累你。嗯，
3: 那个时候其实很难取舍。
1: 对，我老不想回来了，但是我还是回来了，特别不想。
3: 振作起来了
1: 没有啊？就是我边训练的时候边哭。
2: 准备退役前，和李红梅一起训练的老队友威恩龙找到了他。威恩龙目前是他的搭档，当年他在一只手的情况下创造了 F46 级残疾人铅球世界纪录，现在也是该级别全国纪录的保持者。因为成绩好，他当年和李红梅这样的健全运动员在同一个队里训练，两人是队友。
4: 因为他这人就人比较善良，就性格也比较好，因为教残疾的运动员的话跟健身还不一样，你方式方法还是不同，就是你特别有耐心，因为很多残疾的小孩他本身身体残疾，你像心理方面呢、他生理方面你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
2: 在队友和领导的引荐下，从2014年起，李红梅就成了湖南残疾人田径投掷队的教练。
1: 没得说，总要有点缺点是吧？
2: 李红梅来之后，大家的训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大家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练在一起。
1: 我2014年来的时候，三个人，一个罗烨，一个县雅，一个李杰，就是县雅拄个拐杖，然后对李杰对坐个轮椅，罗烨坐个轮椅，
5: 全部高位了。
1: 嗯，
5: 怎么练？
1: 我想着我也瘫了，我坐在这儿我怎么整？然后又怎么投，就举手都很费劲。其实

0: 可以。
1: 为什么你的房间比别人小这么多呢？
0: 能出去是我自己一个人。
1: 你选了个最小的房间？
0: 对。
1: 为什么这么搞呢？
0: 我自己一个人就够了，然后运动员住的可能宽敞一些，舒服些。
2: 他说能睡能写日记就够了。
0: 我是6月4号第一天带的，这是2014年6月5号的。
1: 哦，我看那个训练日记啊，这么会做，
3: 是没有人要求你做。
0: 对。
3: 但是你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对，是的。
1: 还是按照就是说，先就是计划也是在上面写完。
0: 对。
1: 然后在这上面写这个成绩是吧？写当时的完成的情况。
0: 对。
2: 从2014年6月5号开始第一次写训练日志，训练日志本堆满了几大箱，每一页上的泥巴痕迹、踩过的印子，是李红梅和队友们真实的成长轨迹。
0: 这个是我们在安徽蚌埠比的这个田径锦标赛，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总结，包括我手机上也有，然后我就写了一个纸质版的记录。
1: 8金4银。
2: 十多年的时间，李红梅回家总共加起来不到20天。一个人从东北来湖南照顾残疾人训练，还有生活，有脾气怎么办？受委屈怎么办？
0: 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哭一会儿就好，没事，我发泄的可能就是哭。
2: 除此之外，他的另一个宣泄方式是写日记。
4: 2018年3月15日，又和他们生闷气了，这两天脾气太臭了，有点控制不住。有冲动，特别不爽，有时看见他们很开心，有时又不想理他们。
5: 我就很想我爸爸，我做梦的时候都会梦见他去世了，然后我就会哭醒。
2: 每次提到父亲，就戳中了李红梅的泪点。他的父亲是农民，离开家乡的时候对他说，要好好的把这个教练当好。他记了一辈子，觉得自己要是没有当好，就是让父亲失望了。就这一个念头支撑着他做好每一件事。队员们说他没成家是把成全给了队员。
0: 星期天就是上周天，我就会把下周一周的训练任务写好。
1: 我那么在练的时候往后面什么成绩往后面打勾就行了。
0: 对对对，拿向阳来说吧，张家界那个他就7米要过3个标，但是第一个没过，第二个没过，第三个没过，连续10个球才过。
1: 这么详细。
0: 对，
1: 因为这个其实才是他们的成长的轨迹。
0: 对，因为我们比赛就6次机会嘛，你要在争取在第一投的时候你就投出来好成绩，所以这样就是相当于倒逼他们把最好的成绩留到最前面能释放出来。我们是晚上，就是这些都练完了之后，上午下午练完了之后，我晚上可能7、8点钟的时候，我就把今天发生了哪些事情，然后谁没做好，谁做得到位，然后我就写一个意见。
1: 所以说其实你每天晚上睡觉前你脑子还在想。
0: 对，开始。
2: 今天下午队员们要进行的是力量训练。平板支撑、臀桥，这些静态的核心力量是每周必不可少的训练项目。对重残运动员，李红梅有她自己的一套训练方式。队员们平抬手臂，放上杠铃片，一组几十秒。投掷时用到的大肌肉、小肌肉，甚至是手指尖的肌肉都能练得到。越是残疾程度高的选手，他们身上能够活动的肌肉就显得越发的宝贵。而肌肉群的训练，重残运动员用的不是杠铃和哑铃，是皮筋儿。李红梅把皮筋儿固定在不同角度，让他们多方向拉，因为这个动作最接近投掷时的发力轨迹。武冰冰是位高位截瘫选手，颈椎以下基本没了知觉，算是这支队伍中身体伤残级别最高的队员。回忆起自己当初刚来队伍时，还需要自己的母亲来照顾。
6: 参加你第一次组织加盟，他是谁会来集训，然后在教练在队友的帮助下，在爸妈的回复下，然后也取得成绩，就给我很大的信心。因为刚开始的话，那个包括翻身呀、上下床那些都非常困难，在教练、在妈妈的帮助下，才慢慢能做到。
2: 靠着科学的训练，现在武冰冰能自己转轮椅、吃饭，并且拿到了多个项目的残运会冠军。她的训练方法就是李红梅专门给她设计的。在李红梅看来，科学训练不光只有力量，放松的重要性毫不亚。

0: 于力量本身。
1: 哇！我
2: 失忆了，我失忆了！
1: 哎呦喂！
0: 残疾人运动员很难互相放松，所以每个人的放松都得靠李红梅。全部做完，还得写完今天的训练日志，才匆匆忙忙赶去食堂。而在食堂，他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3: 这个不要，炸的鸡应该，你吃来一根不？
4: 那饭为什么是你来打的？怕少了？
3: 来点汤不？
5: 你是不是怕他们挑食？这个菜的营养对你来讲，其实他们要均衡一点。
3: 对，是的。
5: 所以你就是说都得给他们
3: 来点，
5: 不准。
3: 对，他是不可以挑食的。
0: 哪个运动员爱吃什么，谁在长肌肉需要多补，谁在减重需要控制，他心里有一本账。每一份餐盘需要的菜是不一样的。
3: 吃好睡好练好。
4: 吃好睡好练好，就是练，其实在你这儿其实排了一
3: 次。对，
4: 睡觉也很重要。
0: 吃完饭，李红梅还得查房。
3: 没玩手机啥，没充电玩啥。
0: 每天查房雷打不动。李红梅说，睡觉是运动员非常重要的能力，所以要一个一个盯。实际上队员们都很怕他，因为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真的会被他罚。在李红梅的房间还有队员们不好好吃饭写的检讨书。
4: 这个事情我那个检讨书我仔细阅读了一遍、
3: 嗯、
4: 大概意思是说给你准备了晚饭你们没吃，然后就、然后罚跑了20圈。
6: 对，
4: 罚跑了之后发现其实你们偷偷吃方便面。
6: 经常这样子。
0: 黄叶子，女子 F46 标枪全国纪录保持者，代表中国进过残奥会。她说自己也被罚过，因为没关空调。
7: 因为她也帮我们当自己小孩一样，她就一直教导我们，就是说不准浪费东西啊，饭菜就是电源这些。
0: 她说当时不理解，现在明白了。李红梅教的不只是成为一名好的运动员，而是教队员们成为懂得珍惜生活的人。这里是位于训练基地内的举重训练房，下半身残疾的举重运动员叫陈思佳，而给他做指导的还是田径投掷教练李红梅。为什么在田径投掷基地里，李红梅还会训练一位举重运动员呢？
3: 在搞这个田径投掷分级，可能会分不到他有优势的级别，所以就想他试试举重。
5: 你试分还行。
3: 对。
0: 原来陈思佳的级别和体重在田径投掷中不占优势，李红梅为了让他在最适合当运动员的年纪取得好成绩，让他先放下田径投掷专项，专攻残疾人举重。说来容易，但对于陈思佳和李红梅来说，要转型并拿到成绩，两个人都要从零学起。
3: 对，因为那两年我就会有一种空落了，因为当时练举重的就我一个人，对，就我一个人练举重。对，我第一次带他去比赛是比这个锦标赛，拿了个第5，躲在厕所哭，你回来眼痛红，眼睛痛红。
0: 举重运动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有很多取胜的方法和技巧，比如喊出声就是一个重要的技巧。
3: 相对说比之前自信很多了。对，
5: 喊
3: 对，之前不敢喊，特别不敢喊。
0: 这根系在杠铃中央的黑色扎带就是李红梅和陈思佳一起摸索出来的训练方法。爆发力训练要求推的幅度短速度快，缠一根扎带，扎带碰到身体代表推到位了，快速收回。就这么一根扎带帮陈思佳找对了每次发力的距离。在教练和运动员的共同努力下，陈思佳在2025年的残运会上获得了女子组61公斤级别的金牌。跳出固有专项思维，因材施教是李红梅带队的鲜明特点。武冰冰是标枪、铁饼、铅球项目的运动员，她的上肢力量突出，李红梅又大胆安排她尝试从未接触过的轮椅竞速。最终她在2021年和2025年连续2届获得男子 T52 级200米冠军。李红梅这么用心带出来的选手在全国赛场实力到底怎么样？七月初，2026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在北京顺义举行。 李红梅带队来到了这个国家级的赛事现场，在这里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确实是要跑一遍。这是现在几分钟啊？现在
7: 6分半。
5: 6分半走过来。
7: 对，加上等电梯或者加上推轮椅，就10分钟。
5: 10分钟。
0: 从常德到北京1400公里，李红梅到了赛区，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从宿舍走到了检录处，不是散步，是计时，6分半。这是不加推运动员轮椅到达检录处的时间，加等电梯推轮椅10几分钟。第二天几点出门，路上几分钟，她全部踩好了点。同时在赛区的沙盘模型上，她反复了解路线。起初记者也没搞懂，一个教练为什么要研究赛区的沙盘模型，走赛场外的步行路线。直到比赛前一晚，试区测才出来。李红梅打开手机，根据每一个运动员的比赛时间定好3个闹钟。第一个闹钟是下楼集合的时间，第二个闹钟是准备活动的时间，第三个闹钟是出发去检录处的时间。原来摸清园区路线，定好队员们出发的时间，是为了确保参赛队员不错过任何一场比赛，这也是李红梅多年的大赛经验。她说，在湖南基地训练，想的是训练技巧，在比赛现场就必须掌握比赛技巧。
7: 对，
5: 假设是3点钟开始检录，那么你意味着你其实2点55就必须要到。
7: 对，
0: 她见过别的省的运动员因为签到迟到几分钟，直接取消了资格。他不允许这种事儿发生在自己的运动员身上。武彬彬作为 F51至F53铁饼组第一个上场的选手，在暴雨将至的前夕，顺利坐上了从湖南带来的投掷铁凳，但因为现场太着急，第一次试投，铁饼就直接甩到了栏杆上，发出了噔的一声。原来武彬彬坐在投掷凳上的一个固定绳没有系紧，导致他发力不完整。李红梅进入场内帮他系紧绑带，武彬彬在最后一投投出了13.65米的成绩。而在他之后的第三名选手上场之后，暴雨倾盆而下，武彬彬第一名的成绩也保持到了最后。第二天，听障残疾投掷组的福方也迎来了他的比赛日。
5: 除了福方，我们自己的福方之外，你还有谁比你结婚？
7: 河北省的运动员郭美云，一个山东，一个河北，还有一个辽宁。
0: 福方的比赛，李红梅、温恩龙作为教练员是不能够进场观赛的，他们站在距离赛场20多米的场外。福方的每一个对手，李红梅赛前全部摸底了。更重要的是，在福方上场之前，李红梅还跟他单独准备了一套秘密武器。
5: 再戴上。眼镜也戴上，
1: 他那个眼镜就是防光的，然后就是让自己集中精力放松去比赛。
5: 戴个眼镜酷啊，他是为什么戴个眼镜呢？
7: 感觉酷酷的，然后戴个耳机其实听不见。
5: 这个细节很好，他其实也是像女孩子嘛，他其实希望自己通过自己的着装或者装备让自己变得更有信心。
7: 对。
0: 墨镜和耳机是李红梅给福方在赛前特别准备的。福方的听力其实只能听到微弱的一点响声，但耳机一开，墨镜一戴，能让福方隔绝紧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从记者拍摄的镜头来看，全场几名选手中的确福方的状态最为轻松。第一投结束，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福方就已经望向了李红梅教练，并且用他们俩独有的手势进行远距离沟通。这一下手语沟通的优势展示得淋漓尽致。刚刚这一投中间的问题，李红梅看得很清楚，通过指导之后，让福方在技术上有了指引，更多的是心理压力得到了极大缓解。果然，在第三次试投中，福方的成绩达到了46.68米。
7: 哦，快
5: 进来！进来，进来吗？进来吗？
2: 湖南的福方在正赛进行的女子铁饼比赛中，投出了46.68米的成绩。 超杆项目的全国纪录。

0: 很快广播里就传出了好消息。
1: 或者全国移动了，
2: 因为他听不见，他没有反应。
0: 赛事官方现场为福方颁发了全国纪录证书。这一次比赛，湖南队最终获得了六金二银一铜，破一项全国纪录的好成绩。即便获得了很多金牌，李红梅的开心总是显得很谨慎。记者问她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她说不是金牌，也不是纪录，而是他们的未来。
3: 我希望就是既然他们选择了这个队伍，然后我也选择了他们，还是希望就是一起齐心协力的把这个路走好。
4: 12年前，主教练李红梅初到澧县，队伍仅有3名高位残障队员。12年过去，这支不足20人的队伍先后拿下龙奥会奖牌、残奥会奖牌、残运会金牌，多次刷新项目纪录。因伤病遗憾告别赛场的李红梅，以全新身份重回田径场。这一次，她心中不再只有个人竞技梦想，而是装下了更多残障运动员的未来。采访中，李红梅教练也委托我们栏目，希望通过节目呼吁大家多多关注残疾人体育事业。如果有热爱田径、想成为残疾人运动员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报名，去探索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闻到那个臭味儿，觉得这能吃吗？
1: 闻着很臭，但是吃着很鲜，
2: 香，不吃难受啊。
3: 最重要吃得开心了。
4: 我研究哲学，关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臭豆腐的气味这么独特，为什么反而能吸引这么多人，成为众人喜欢的城市味道？这毒与众的奇妙统一，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生活哲学。我想在这长沙的烟火絮里，去感受，去思考，个体的独特性是如何转化成为强大的群体认同感的。
5: 作为一名心理工作者，我对第一印象和刻板印象如何被打破特别感兴趣。臭豆腐的气味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感官挑战。是什么让人们敢于尝试或者选择从中加入呢？我想近距离来观察人们的心理转变。
6: 作为长沙老口子，臭豆腐是我从小吃到大的美味和情怀。我也特别热衷于推广属于我们的长沙味道。这一次啊，我就特别邀请到两位专家朋友，通过他们不同领域的专业视角来解析臭豆腐的奥秘。

0: 大噼里啪啦，哎，我被大家的有掌声，瞬间变成了烟火气，成为了万恒的大卡地，琳琅满目各种小吃，看着就把各种口水掉，都想不如真正来落一万个人来吃再快活那个再快活。
1: 这里就是我们火锅店。哎，你好，你好，周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今天带两位老师来，拜会周老师。今天让大家尝一尝新。
2: 我们这个国宅鸡的鲱鱼臭豆腐啊，它的最传统的吃法就是说绵汁绵味的，不加任何调料。
3: 不加任何调料。
2: 以后的话，你再可以加一些这些调料，你像辣椒汁、葱花啊，那个不辣的汁水啊，香菜、萝卜干。以后你就说实话了，什么口味喜欢什么口味，你就适当的加什么调料，
1: 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配，是吧？
2: 对对。
1: 来来来，尝一尝，尝一尝。
0: 长沙人吃臭豆腐，莫讲斯文，讲究的是一口闷。它是外焦内嫩，
4: 对，外面脆脆的。
5: 它不但是不臭，而且特别特别的香。
2: 我们火锅店的臭豆腐制作工艺啊，能够媲美国内的鲱鱼，我们具有特点。我们的制作工艺是我们火锅店独家的，我们的卤水是我们火锅店独有的，我们的口味是我们火锅店的独特，
6: 包括我们的豆腐的制作，就是说剪豆、泡豆、磨豆、制胚，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工艺都要完整的传承下来。
0: 我们叫它臭豆腐，为什么会臭？
2: 我们的卤水制作都是纯植物材料，香菇、冬笋、里面黑豆豉、苏叶，这是我们20种材料当中最常用也是用量最大的4种材料。这个卤水发酵，它是一种自然发酵的状态，我们不添加任何添加剂，也不采取任何加快它发酵的一个方法，时间越长它的效果越好。我们把卤水发酵好之后，再把豆腐放在里面去浸泡，泡几个小时，就是用豆腐充分的吸收卤水的颜色和味道，导致这个豆腐变色变成黑色，闻起来就带臭味。只有经过高温油炸之后，这种物质才会挥发掉，它的臭味就没有了。

0: 针对刚才各位感到特别好奇的，它为什么臭？
1: 对，
0: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去我们的制作间，看一看我们这个独有的秘方，特别的神奇的地方在哪里，好不好？
2: 好，好，好，
0: 走。
1: 嗯，闻到味儿了。哎，
0: 你看我们这个，就说是我们的正常的成片现场卤水，它发酵已经有将近十年了。
1: 哦，这个是黄色的。
0: 对，它这个每一罐水的话，它发酵的过程中的具体的形态会有所不一样。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卤水，这就是去年冬天制作的卤水。哇，这是正在处于一个发酵阶段的卤水。这个发酵的时间至少是一年半到两年，啊，但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的话，它总共会产生120多种微生物，引发臭味的是甲基人多，也叫做三甲基人多的。
1: 人可能是都有一种猎奇的心理，你光知道它是臭的，是丑的，你不去体验它，不去尝试它，你就永远不知道它是美的，它也是香的。
3: 因为我们从小就吃嘛，就为什么会臭啊？为什么会香？我们一直心里有一个疑虑，哎，今天豁然开朗了。
4: 它这个香和臭能够辩证的融合在这个时间的这个沉淀里面，能够让它成了一个非常。

0: 神奇的长沙的一个小吃。
1: 在中国美学里面有个说法叫化腐朽于神奇，它的意思是说可以把看起来不值一提甚至被嫌弃的东西通过一种创意把它转化成非常令人惊艳的美味或者是艺术品。

0: 长沙臭豆腐又成绝，全岛写着一百多年，它闻起来臭，吃起来鲜。长沙臭豆腐美名言，那个美名言。
1: 站在这里就闻到香味了。
2: 以前都要排着队来吃五粮液臭豆腐，我们来点两份吧。
1: 蛮有年代了啊。
3: 我们长沙这种臭豆腐，每个人的调料都不一样，
1: 百花齐放的，
3: 口味有所不同。
1: 尝一个，好焦脆哦。
4: 民间的传播使臭豆腐成为了大众喜欢的一种美食，但是散落在民间的臭豆腐，它的风味更多元了。
5: 干嘛拿着打子呢？
6: 我们的发了秘诀。包的秘诀只有辣椒、傣族盐味、熬制的汁这调料，
7: 千人千味嘛。我们尽可能的让大家来感受我们的特色，同时我们也会兼顾我们自己的一些创新。比如说我们臭豆腐是可以带回去自己炸，
8: 我在家里做，我可以做成放一点酸酱头的、酸萝卜的，就是酸辣味；放一点花椒油的，就是麻辣味；我只放辣椒和蒜的，就是香辣味。我还可以做成年轻人喜欢的芥末味的、抹茶味的，都可以做啊！我可以无限的发挥想象。
9: 专门为了臭豆腐来的，但那门口都挺臭的。
10: 对我们来说就不臭，
11: 辣，我感觉好辣，
12: 好开心啊！
1: 我们都知道刺激了味蕾就让你不停的有食欲，那么这个时候人会分泌一种什么，我们叫多巴胺，它会让你快乐愉快的去接纳这种美食。
13: 臭豆腐的这种独与众之间呢，它其实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一个和而不同，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喜欢它，但是呢你要去接受它，同时呢你又认同它是一个地域的风格，这也是它能够成为长沙味道的一个原因。
8: 来尝一下，尝一下，这是我做的臭豆腐，来试一下了，你们。
14: 你那个是麻辣的，
15: 这是麻辣的。
14: 锅子是酸辣，
16: 锅子是
14: 鲜辣，锅子里面是干么？来，给你搞一个。
15: 怎么了？
1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8: 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呢，为了维护这个整个这个长沙臭豆腐的这个名片，我们也制定了地方的标准啊、卫生标准啊。现在我们正在准备申请这个地理标志性产品，来规范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秩序。同时，食监局会对臭豆腐进行不定时、不定点抽检，确保食品安全。
1: 其实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底蕴情怀，每个城市其实它也有它自己的独特的性格，这个城市的性格就包括了它的饮食文化。
13: 臭豆腐它不只是一个小吃，它是一个对独特性哲学的一个实践，这种把不好的标签翻转成宝贝的一个文化创造力。
4: 对于长沙人来说，臭豆腐从小吃到大，这个味道已经刻在骨头里了，不用天天吃，但一段时间不吃口里就没有味。最高兴的就是看到别人爱上它，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来来来，试一口咯，这比自己吃还过瘾。
0: 我一年无数的朋友都会到长沙来，我一来肯定会带他去吃吃臭豆腐啊。这个东西就是心有情结嘛，也是本土的一种情感嘛。
13: 独家的秘方，贵在手机读，那份不可复制的匠心根基。而要走得更远，则需要众心，汇聚更多人的智慧与力量。 炉的坚守让它保持了一份珍贵的本源之味，而众人带着各自的领悟与创新参与传承，让这份味道延伸生长，绽放出百味争新的赌，共同触达更远的未来。

湖南的色彩啊，总结来说呢，有两个特质。第一个呢是非常的热烈，另外一方面呢，它的颜色当中啊还带有一种浪漫的一种想象。它不求实，它求意象，不追求绝对的那种完整的装饰之美，而追求它的那种意境之美。右下彩下面的彩是一个实色，右是一层虚色，那么在实和虚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呈现出晶莹透明的一种特质。显的是色彩，而隐的呢是意境。

0: 你给我讲讲优秀产故事呗。
1: 晚清民国，外国的工业引向中国，中国民族工业呢受到严重的冲击。前几年感触很深，提出了改良湖南瓷业的主张。第一个就是办学校，把西方的一些教育模式引进来。第二个就是要建公司，像西方一样的采用那种公司化、股份制、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来经营。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材料，我们绘画的颜料采用新的化工技术研制。1915年万国博览会主要是通过文化的交流来鼓励创新，而我们理念釉下五彩瓷作为的新的瓷种、新的工艺，正好就顺应了那种改革那种潮流，所以呢，在这个博览会上就能够获得一个金奖。釉下五彩瓷它的特点呢，第一个就是它是高温烧成，温度烧到1380-1390了，这个在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任陶瓷、艺术陶瓷里面烧这么高度的温度，估计还只有李宁。它是一种不外露、不张扬，它比较秀美，它比较内敛。但是如果说我们陶瓷是一个百花园，都是很艳丽的时候啊，我们釉下五彩瓷它的不同呢是很特别的，你看它的不同呢是很特别的，你看它的不同呢是很特别的，你看就是很显眼的一朵花。

0: 这年龄就是我了，这李林年龄最大，工作时间最长，现在没有像我这么年龄的还在搞研究。
1: 为什么还搞呢？
0: 啊，
1: 你可以退休了吗？
0: 退休了，因为我也爱这个专业，这一方面李林要发展釉下五彩瓷，必须要有釉下五彩颜料。颜料是个关键，没有颜料就没有釉下五彩瓷。颜料必须搞好，品种要多，才能够生产出很好的釉下五彩瓷出来。制作颜料首先是配方，通过试验以后，我们自己认为可以还不行，我必须拉到厂里面，起码是五六个厂，他们去印，印了以后认为可以了，我们才能确定生产。我退休以前只有20多种，退休以后现在我有60多人了，所以品种越多，搞出来的画面就越丰富。釉下五彩颜料需要面积很广，但是量不大，1公斤颜料可以发2-3千个花瓶，发那个小杯子发几万个，所以这个事情必须要我们自己要坚持。

一件作品它的内容是隐的，外面的形式就是显的，制作者背后的工艺也是隐的，但是最后传达给别人的是显的。这个隐的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件作品的意蕴气象

0: 本来准备是今天中午回来，送完饭再去剪头发。可你那行最好的形象还是师傅啊，结果你今天开始哎，就今天补剪头发。
1: 这有什么啊？
0: 我想更好啊，不是跟你一样的吗？好了，就更好啊。
2: 我的审美，我就是喜欢干干净净，看上去人看上去舒舒服服，而且色彩比较协调，所以我发瓶子也是一样的。
3: 我们这个

0: 工作室是2008年建立的，当时是父亲呢想让他这个保斯坦人这个技法很好的传承下去。以前的技法就是色彩与色彩的对比，就是父亲他长期写生，他就觉得工笔画里面的三番九染跟我们的釉下彩相通的，他就从这里得到了启发，把颜色调得很淡，一层一层的染上去，这样做出来的作品是不是水分感也足，层次也越来越丰富啊？
1: 首先父亲就叫我磨颜色，就是每天在那里磨半个小时，在那里磨，就父亲他就是要求我每天做一个勾线，因为父亲他很重视这个勾线，父亲就是跟我指路，那有不懂的东西要问他，但是真正的领悟还是要靠自己。他觉得我们釉下彩给人最好的感受就是内蕴的感觉。
2: 一直在父亲的影子下。
3: 哎，我确定还就是一撮高山，我个杯子无法跳跃哈。所以我以我的父亲为骄傲，但是我又希望我这个子女以我的为傲，所以也想慢慢去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再去刺激一条路呢。其实我清楚空过去发了哈，我就不是你那个等出来每段发了富贵呀，这些东西清楚就是不疼的，就是有次见我空过去发就像一个水女翁个什么个是修到大理个哈。你像我那个三叶草哈，当时我就是在家里，我就觉得这三叶草，哎呀，看上去虽然它很普通哈，但是它能给人传递这种春天来了，绿色一片，给人看上去真的是感觉很生机勃勃。我这是因为自己是个女性，个一种眼光，两斤多年哈，喜欢个种东西，

媳妇，我的牙个作品里面，妈妈你都老去了。媳妇，我这个老年轻的基本是八零后、九零后，我只有希望哈这个病人媳妇我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妈妈就跟哈这个审美也开始接近，跟着石头走。因此我呢，有媳妇。

0: 在工厂里面长大吧，从小就跟着这些老师后面。作为我陶瓷人来说，我觉得釉下五彩是我最自豪的一个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停地创新，不停地跟着市场的脚步去做一些事情。
1: 应该说创新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研究这个材料它本身的一个美感在哪里，本身的优势在哪里。
0: 产品它是要跟上时尚，作品还是要个性化。
2: 站在非遗的角度，我们必须保护原始的传统工艺，站在产业方面，我们就是要走现代化的创新之路。
3: 假如是我们把我们里面最好的，就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这釉下彩哦，用到釉用陶瓷上面去，能够跟我们的艺术陶瓷锦上添花也好，这个轴力也好，把这个比较坚实的一个基础。
0: 我们把艺术陶瓷生活化，然后也把生活化的陶瓷艺术化，我觉得这个不仅仅让喜欢釉下彩的人的品质提高，让更多的人欣赏我们釉下彩的魅力。

0: 李陵釉下五彩瓷这门古老的艺术，以薄施淡染之法，将色彩层层晕染，既显示出色彩的丰富层次，又晕染了中国艺术特有的内敛含蓄之美。正如苏轼所言，法鲜浓于简古，即至味于淡薄。李陵釉下五彩瓷的色彩，正是这份淡薄与雅致的完美诠释。
1: 在色彩的世界里呢，李陵釉下五彩瓷，它其实算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色彩语言。中国文化更倾向于是隐风守拙、韬光养晦，追求的是一种适时而动、含蓄内敛的美学境界。就像《周易》中所说的，君子藏器于身，淡时而动。李陵釉下五彩瓷的色彩，就是这种智慧和美学的结晶。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沈晓明讲话，毛伟明主持。
0: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
1: 湘超首轮比赛结束，湘潭长沙暂列积分榜前两位，长沙队张翔暂居射手榜榜首。
0: 7月2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27号，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长沙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表彰为全省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科技工作者，对加快建设科技强省做出部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注入强大科技动能。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毛晚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
2: 会上通报了全省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有关情况，宣读了2024至2025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决定。沈晓明为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陈振清颁奖，与会省领导为其他获奖代表颁奖。获奖代表应玉龙、戴立忠、杨鑫做交流发言。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人员表示祝贺，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15-5时期是科技强省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以标志性工程推动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建设，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要素资源向标志性工程倾斜，健全闭环管理机制，努力产出更多重大成果。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紧紧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有组织的科研攻关，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积极发展科技金融。 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湖南路径，创新科技投入机制，加快推动科研院所改革，推动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试点。要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支持大学生创业，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要强化组织保障，形成全省一盘棋抓科技创新的格局。毛伟明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持四个面向，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紧扣打造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高水平科研攻关，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加快高效率成果转化，强化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链条抓实人才引育用留各环节，全力突破和落地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原创科技成果，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更多湖南力量。省领导魏建锋、刘洪兵、郭灵济、马永生、王俊寿、吴桂英、胡旭胜、刘洋，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陈金宝，民革中央副主席、省科协主席田红旗，在湘两院院士等出席。
0: 27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研究基础教育、长株潭一体化、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对非经贸合作等工作。
2: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建强教师队伍，推动均衡发展，强化协同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原则通过15五长株潭一体化发展规划送审稿。会议指出，要紧扣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治理等领域，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建立健全跨区域重大项目省级联审、要素联动保障和利益共享机制，以一座城理念推动长株潭一体化发展再上新台阶。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办法。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灾害防治政治责任，强化科技赋能和业务培训，建立联合调查和流域联动机制，确保重大灾害及时评估、一般灾害有序评估，推动从事后评估向事前预防延伸。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对非经贸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会议指出，要持续提升中非经贸博览会开放能级，深入推进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做大做优对非新型易货贸易，努力当好对非经贸合作排头兵。会议听取了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汇报，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湖南省一江一湖四水总零污染控制方案2026至2030年，关于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禁止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的通告，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今天召开的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陈正清院士获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他用几十年时间带领团队攻克了工程减震领域的世界难题，用中国技术让上百座大桥和高楼在狂风地震中岿然。

0: 低阶的产品化坏了可以送到工厂里去修，但是我们土木工程来讲维修什么之类的都非常的困难，就是根据这个工程实践的要求就探索到电涡流阻尼这样一条道路。
1: 带着这个疑问，陈正清打破学科界限，一头扎进这片技术无人区，从理论推演到实践迭代，他带领团队进行十多年的持续攻关，最终将永磁电涡流阻尼减震缓冲耗能新技术运用在了北京大兴机场、上海中心大厦、苏通长江大桥、杭瑞高速洞庭湖大桥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上。
0: 我们这个成功呢，确实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成员的共同的努力，它属于一个学科交叉的继续，大家把它分散成很多主题，逐渐的深入，所以呢就成为了各个方面的专家。
1: 陈正清不仅是大桥上的追风者，也是为学生架起梦想之桥的筑桥人。无论是在课堂还是在工程一线，他始终坚持用实际问题培养人，用具体课题锻炼人。他创建的湖南大学风工程与减震控制团队入选了第二届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培养出十多个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四清等人才。
0: 我觉得在这个人才培养的话，尤其是我们这个工科专业的话，就是要有实打实的实际的问题来锻炼，还是要以问题为导向，面向实际工程，就是不是单纯从理论框架里面去找课题。
2: 今年共有308项成果获得2024至2025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奖。越来越多的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走向前台，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挑起大梁。
3: 国家的需要是科技创新的根本方向，也是湖南科技工作者的行动指南。今年的获奖项目分为七大类308项，分别为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1项、自然科学奖71项、技术发明奖28项、科学技术进步奖193项、创新团队奖2项、青年英才奖9项、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4项。国网湖南电力与湖南大学湖南匡安公司通过联合攻关，建成电力物联网安全威胁感知防御体系，能又快又准揪出藏在海量数据里的隐蔽攻击，哪怕遭遇高强度攻击，也能保证电力业务不中断。
4: 共同成立了电力物联网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在这个实验以实验室为平台，我们开展着产学研用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们每年基本上现在都有新的产品进行孵化到全网去推广。
3: 湖南师范大学与湖南岳麓山水产育种公司围绕鱼类远缘杂交等开展联合攻关，摸清了鱼类杂交遗传规律，成功培育出何方蓟、何方鞭、何方草鱼等优质鱼类新品种。
5: 这个在我们渔业方面以种业为龙头，做好健康养殖，做好良种、良养和良销，既做到高产高效，还要做到环保，还要高质量发展。
3: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从获奖名单看，湖南企业主持或参与完成的项目共164项，占比达74.2%。企业站前台唱主角，在湖南已经成为常态。山河智能联合中南大学、北京工业大学，针对地震、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后，传统救援装备面临通行难、作业难、救援难的痛点，研制出20多款应急救援装备。
6: 下一步我们会加大智能化在应急救援装备领域的应用比如我们现在要开发具身智能的挖掘机器人也是提升它的救援能力也是对我们现有技术的一个延伸和产业化的推广。
3: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双向奔赴。此次获奖成果中，一批瞄准产业痛点、打破技术瓶颈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新兴和前沿领域释放出强劲动能。湖南大学科研团队主导研发的微显示芯片关键技术及应用，已应用在新一代 AR 眼镜上，让原本笨重的面罩式装备变得跟普通眼镜无异，而且显示的亮度更高，画面更清晰，待机时间更久，整体性能国际领先。
7: 我们的器件做得很小，在半个芝麻粒那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要做10万、20万个器件在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显示屏的尺度做得非常小，这样功耗就很低。
3: 湖南鼎力科技待遇团队针对

0: 为第三代半导体用关键产品，在省十大技术攻关项目等专项支持下，打通了材料、工艺、装备、产品全链条。如今，国内首条年产30000件生产线已在鼎力科技建成投产，比亚迪、三安等半导体头部企业都用上了国产货，项目新增销售收入超20亿元。
1: 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的应用验证研究，应该有时候可以说把人才链啊、这个产业链啊，特别是应用场景结合在一起了。这一次的获奖，是对我们10年的付出的一个肯定嘛。但是对我们来说，这获奖也不是一个终点，更是一个起点。
0: 青年是创新的种子，更是未来的答案。今年三大奖第一完成人中，45岁及以下青年科技人才占比达45.5%，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正稳稳挑起科技创新的大梁。今年湖南省科学技术奖首次设立青年英才奖，湘潭大学教授杨银是首批青年英才奖得主之一。他长期从事复杂问题计算方法研究，研发的是星载 SAR 自主定标关键技术，支撑多颗在轨卫星达到优于3米的几何定位精度。
2: 我们湖南省也有很多的国家和省级的重点研发项目，那么这些项目给我们青年人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窝土，也让我们把自己的知识真正的服务到我们区域创新发展和国家重大工程当中去。
3: 要组装一台具身机器人，在不靠外省、不靠进口的情况下，我们能在湖南本地凑齐多少零部件呢？今天，让我们用解剖麻雀的办法，看看湖南能够掏出多少箱字号硬货。
4: 在湖南想手搓一台机器人，有没有可能？我现在就来到了湖南具身智能创新中心，来找一找造一台机器人所需要的核心部件。大家看，这面墙上就是搓一台机器人所需要的部分零部件，包含关节驱动、传感控制、结构件及骨架4大类。墙上展出来的这些啊，都是湖南造。
5: 组装一台具身机器人，最先上手的是遍布四肢、腰胯、手腕的关节模组，它相当于人类的关节软骨，能够决定一台机器人灵不灵活、力气大不大、走路稳不稳。一台机器人要用到30多个减速器，占到整机成本的近40%。在湖南，制造这副关节模组的主力军之一就是美湖制造。这家企业啊，原来是一家机油泵厂，几十年深耕精密齿轮、液压传动。看似做油泵和人形机器人不搭边，实则技术存在共通性。
6: 我们充分发挥企业在精密加工、电机制造、传动结构上的技术积累，积极拓展智能装备核心零部件领域。
5: 在具身机器人的关节驱动领域，湖南还有岳阳汇川、万新精工等企业，覆盖了整条传动链条。有了机械骨骼，机器人还需要能思考、能决策的大脑。在瑞图智能，企业研发的这款粒子派主控系统，就是装在机器人身上的硬件大脑。在它的加持下，视觉、激光雷达、触觉传感器数据能一秒融合，让机器人能够听懂人话、识别周边物体，规划行走路线的同时，还可以实现微秒级的实时控制。摔倒瞬间能立刻调整平衡，抓取物体能瞬间控制力度。
7: 它可以接的传感器类型非常多，可以灵活的去拓展，在端侧可以部署一些这种参数量比较小的大模型，同时也可以连上云端的大模型。零基础的这种初学者用我们这个产品就可以去开发一些小型的机器人。
5: 部件齐活了，来到最后一个环节，拼装。蓝思科技依托浏阳经开区的智能化产线，具备年产50万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能力。去年一年，在这条智能化产线上，人形机器人出货超3000台，四足机器狗出货突破10000台。同时，蓝思科技还整合省内31家具身智能领域的核心配套企业，从精密减速器、伺服驱动到机器视觉、智能控制器，关键配套全部本土化。
8: 后面我们还会继续的扎根湖南，投资湖南，同时加大研发投入，汇聚产业链，上下游领军企业，打造全国最大的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基地。
9: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热带低压红霞今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已于今天下午2点对其停止编号。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今天凌晨2点左右进入湖南，早上8点，中心位于郴州市安仁县和永兴县交界处， 此后强度进一步减弱，外围云系结构松散。昨天早上7点到今天早上7点，受台风红霞影响，10县市区19乡镇出现暴雨。郴州桂东汝城出现大暴雨，最大为桂东新坊乡237.0毫米。今晚到明天白天，湖南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在郴州桂东县，根据应急响应，山洪水库防汛风险等级偏高，当地水利部门对全县水库梯级电站统一调度，通过发电泄洪、开闸预洪的方式降低库水位。昨天傍晚，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安乡县北部突发8级极端大风，在这片种植基地，连片果树大棚损毁严重，大棚支撑钢架出现弯折、扭曲、坍塌、倾斜等情况。省自然资源厅发布黄色预警，自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受降雨影响，株洲、郴州、永州等3市部分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省水利厅发布橙色预警，受降雨影响，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针对台风红霞影响，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湖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3: 2026年湘超联赛的第一轮比赛全部结束，首轮比赛看点如何？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盘点下。
0: 昨天湘超联赛共举行了6场比赛，在湘潭队主场迎战怀化队的比赛中，身着红色球衣的湘潭队气势如虹，以4-0战胜怀化队。
10: 一场这么酣畅淋漓的胜利，在去年是没有看到的，而且我也没想到能踢出这么大的比分。
0: 在娄底队主场迎战郴州队的比赛中，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身着白色球衣的郴州队率先破门。第71分钟，郴州队不慎打入乌龙球，让比分扳平。补时阶段，身着红蓝色球衣的娄底队邱慧林攻进一球，完成绝杀。
11: 这场比赛非常感谢我的球员，在这么被动的情况下，最后取得了胜利。
0: 此外，在衡阳队主场对阵邵阳队、张家界主场对阵湘西队的2场比赛中，各队在场上虽展开了激烈角逐，但均未能攻破对方球门，0-0握手言和。在常德队主场迎战株洲队的比赛中，身着蓝色球衣的株洲队在上半场就攻入2球，并把比分一直保持到最后。在岳阳队主场迎战益阳队的比赛中，两队接连进球，赛况十分激烈。最终，身着绿色球衣的益阳队依靠下半场这粒头球锁定胜局。
12: 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能有这么稳定的发挥和表现，我非常的开心。
0: 回顾首轮比赛，无论是新面孔还是老面孔，年轻球员已经成为今年赛事的最大看点。在长沙队与永州队的比赛中，4粒进球全部来自高中生选手。开场仅4分钟，李月宁冷静推射破门，张翔接连在第19分钟、第32分钟、第35分钟完成破门，上演帽子戏法。
13: 想着进球，但没想到进3个，想着就是努力拼，就顽强拼搏就行了。
0: 目前全省14支球队已全部完成湘超的首秀，首轮积分榜、射手榜也同步出炉。其中，湘潭、长沙凭借4粒进球暂列积分榜前2位，株洲、娄底、益阳同积3分，湘西、张家界、邵阳、衡阳首轮战平各取1分，岳阳、郴州、常德、怀化、永州首轮告负，排名最后。射手榜方面，长沙队张翔单场踢进3球，暂居榜首。
9: 在湘超赛场外，无数身影默默奔忙，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自己城市的球队，这是属于足球的滚烫热爱。
3: 在常德市体育中心，一个特殊的球迷早早到场，他是袁璐，去年湘超常德队的队长，因为年龄原因，今年袁璐遗憾告别赛场，褪去球员战袍，以普通球迷的身份重返熟悉的球场，他的心中满是感慨与不舍。
14: 突然间退到球迷上面给大家加油，哎，多少有点感慨吧。
3: 不少球迷认出了这位前队长，纷纷上前合影签名，袁璐一一耐心回应。
15: 前队这边人队，
14: 多签我多签，你慢慢来啊。
16: 好，慢慢来。
17: 好，谢谢谢谢
14: 谢谢啊。
18: 比赛正式开始。
3: 比赛打响，袁璐与常德球迷协会的球迷们并肩而坐，一同挥舞旗帜，高声呐喊，用最热烈的方式为家乡球队打气助威。
19: 战斗常德队！
3: 常德队0-2不敌株洲队。新赛季首秀遗憾落败，失利难免让人失落， 但原路和球迷们依然热情不减，呐喊加油声不

0: 断。一场失利不足以定义全局，球队的成长与进步更值得期待。
1: 我希望我们常德的球员们啊，兄弟们，真的不要气馁，一场比赛而已，今天过完就忘了他，联赛还很长。我不管什么身份，我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常德队。
0: 比赛激情四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株洲队的替补席，有一个人始终关注着场上球员的状态，时不时还拉过球员叮嘱几句战术。他不在球员名单里，不在教练席上，甚至不在球队的官方花名册中，但株洲队每一脚传球，每一次跑位都有他的影子。他就是株洲队的边外参谋孙礼。
2: 他对我的一些比赛的位置技术，还有一些防守技巧，会给我很多建议，对我帮助很大，对球队也有很多帮助。
0: 今年株洲接连获得湘 BA 和湘女超的冠军，他们的目标是再夺湘超冠军，赢下三冠之城的称号。刚刚带队四战全胜，拿下湘女超最佳教练的孙礼，又马不停蹄跑来为球队出谋划策。他想用自己的经验帮助球队走得更远。
3: 我对这支株洲队的其实队员的话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很多的队员从小我也带过他们，包括上两届的那个省运会，株洲队的主教练也是我，我可以帮助刘指导制定出我们株洲队的一些战术打法。
4: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请大家注意安全。
5: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6: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7: 大家都跟我吗？
6: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8: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6: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9: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6: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0: 你买什么东西？
11: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2: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3: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2: 听我的，听我的，
14: 听我的，
13: 听我的，
12: 听我的，
14: 听我的。
5: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5: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因为爱情有奇迹。这个夏天最不吃压力之人堂堂登场。
1: 孟庭辉，竟然是你。
2: 是我如何？
3: 无根无凭的孤女，本连嫁人都没人要，还做什么科举梦？你也配？
0: 世间一痛待他，他必狠狠反击。
2: 害我之人，我一个都不放过。
4: 从今日起，孟庭辉就任察文院主事。
5: 省卫军听令，拿下！
6: 把他关进大牢，
7: 朕看谁敢！
2: 我定要登上那九重朝堂，为大人肃清黑恶，护佑百姓。
0: 转发这位女主角，和她一起赢。
8: 你守护百姓，朕守护你。
2: 莫山上可知？
0: 玉瓶谣即将播出。
9: 孟姑娘，等我哦。
10: 好哦。

0: 你跟我出来，
1: 干嘛呀？
0: 我有话跟你说。
1: 有什么话你在这说不就好了吗？
0: 如果不想出丑，就乖乖的跟我走。
1: 你干嘛？居然只在公司。

0: 你干嘛？疯了？疯了也是被你逼的。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知道吧？我警告过你，不要欺人太甚。你为什么非要逼着哑巴说话？
1: 没头没脑的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0: 不要再装了。我们彼此心里都很清楚，你对我做了什么，你会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玫瑰花、卡片、微博照片，都是你干的吗？
1: 现在竟然还变本加厉的污蔑我受贿，帮人进公司。我没有。不要再狡辩了，琪琪都已经告诉我了。
0: 琪琪跟你说什么跟我没有关系。
1: 就算我跟你弟弟离婚了，但我也一直把你当成我姐姐。既然你这么绝情，那就别怪我无义了。
0: 那你想怎么样呢？我要把我们的关系在公司里公开。什么？
1: 我多么想一直为你保守这个秘密，可是你欺人太甚。你觉得我会怕你吗？不怕吗？那我们就试试吧。
0: 安吉元，你是在威胁我吗？
1: 威胁你怎么了？你做坏事的第一天你就应该想到，
0: 你。
2: 你这是干什么？圆圆，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圆圆，
0: 你以为你这样我就会相信你吗？快起来！
2: 我真的没有在琪琪面前说过你任何坏话呀。不管你说什么，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诉他。圆圆，我求求你，不要再纠缠过去的事儿好吗？我知道你恨我们家。
0: 我替我妈还有我弟跟你道歉，
2: 请你多体谅体谅他们。我妈妈身体本来就不好，你要的那些钱真的拿不出来，我可以给你。就算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1: 不是你在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2: 琪琪，你知道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你知道我喜欢他那么多年，你恨我们家，你要报复我们。
3: 可是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对我呢？
1: 还有微博、卡片、玫瑰花这种手段，就算你不是为了我，
2: 也不要把琪琪这种无辜的人牵扯到里面来，是不是呀？
1: 你说什么呢？
3: 你是故意接近我的吗？
1: 琪琪，你什么时候？

0: 你不要说了，我早就知道你们是不怎么关系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你早就知道我跟林天雅曾经是恋人的关系。不要再做傻事了，没有必要卷进弟弟跟弟媳妇的这种事情。我们回去谈谈。
1: 受贿、敲诈、撒谎，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我们认识这么久，你还是不能相信我的为人是吗？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呢？

0: 好点了吗？我真的没法面对你。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我和安启源之间的关系的？昨天晚上送你回家的时候，我在你们家门口看见你妈跟你弟了。那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
1: 你一直都没说出来，就证明你不想说吗？那这件事儿，你已经跟叔叔阿姨说了吗？还没有，我妈估计也一时难以接受。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这件事儿了，可是家丑不可外扬，我真的难以启齿。 再加上，你本来对我妈妈的印象就不好，同情我弟妹我是知道的。其实，婆媳关系难相处，自古都是一样的。虽然我弟妹的确有很多让人难以忍受的缺点，但是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我妈也有她自己的问题。
2: 但是我觉得，虽然圆圆和我弟已经离婚了，但是毕竟我们曾经是一家人啊。而且离了婚的女人本来生活就不容易，我也希望她一切过得都好。所以，无论她有什么样的要求，我都希望我尽量去满足她。但是我真的不希望她再去为难我妈妈。可让我无法忍受的是。
0: 他为了报复我，让我伤心，故意做出那些事情去接近你。我真的好多次想跟你说，可是这种话让我怎么说出口呢？我一直以为你的性格很人性清高，但是没想到在这件事上，你却这么忍辱负重。看来之前真的是委屈你了，对不起。琪琪。
2: 我是真的不希望我们的关系再恶化下去了。现在你也知道这些事情了，我也没有负担了，也能坦然面对你了。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屏障了。如果你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我，那就是我们性格不合。我认了。
3: 奶奶，我们去哪儿？这外面空气多好啊！现在陪奶奶走走啊！嗯，奶奶，我饿了。现在饿了？嗯。行行，告诉奶奶你想吃什么？我想吃饺子。哦，我的小孙子要吃饺子。行行行，奶奶带你去吃啊。嗯。奶奶。
4: 姑父，新仔，哎，妈，你们怎么来了？
0: 我带着新仔在附近走走。啊，哎，您坐，您坐。哎，这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啊？啊，哎，是不是我不同意你们结婚？ 所以在这儿喝闷酒啊？
4: 没有啊，妈，我就是想喝点儿。
0: 没事儿喝酒，啥时候添了这毛病了？哎，老板，再来两副碗筷，加三两饺子。
5: 哎，好的。
1: 妈，您都说酒后吐真言，今天好好的喝，喝完了跟妈好好说说心里话。服务员，加个酒杯。
0: 我先敬您，来来来，哎，妈，您喝慢点啊！没事儿，没事儿，
1: 着什么急呀？向东啊，你心里一定在埋怨我吧？没有，妈，我怎么会呢？
0: 你一定在想啊，我过了这么多年的单身生活，岳母竟然阻止我再婚，太没有道理了，是不是啊，向东？其实吧，虽然你是我的女婿，但我一直把你当做我自己的儿子。
1: 妈，我也一直把您当自己亲生的母亲。
0: 你说我这亲妈？ 哪有不心疼自己儿子的呀？你说是吗？嗯。这么多年，你都没有结婚，妈知道你心里有郑美，更知道你心里有多苦。妈早就希望你找个好女人，好好的过日子呀。可是你说那咖啡店的老板娘？ 不行啊，他周围围着多少喜欢他的男人呢？啊，你看他长得吧，长得好，是不是？还收入又好，还见多识广。你确信，像这样的女人，你能跟他走到一起？你确信他能跟你一起走到老？
1: 妈，孟杰真是个好女人，我向您保证。

0: 既然你这么喜欢他，妈也实在不好再反对了。我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我只希望你们俩幸福。
1: 哎，
0: 只是该注意的还是要注意啊。
1: 哎，妈，我记住了。妈，我敬敬您。 谢谢妈，妈您吃菜，
0: 你也吃啊，
1: 好。

0: 阿姨，你怎么来了？别害怕，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对了，你里面请坐吧。
1: 好。
0: 我今天来呢，想尝尝你的手艺。
1: 我的手艺？
0: 怎么，不欢迎啊？
1: 不不不，绝对欢迎。
0: 你想吃什么？我不想吃你们店里的东西。那我想吃你亲手做的家常菜。啊，当然可以。你喜欢吃什么菜啊？你平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1: 好的好的，那你等一会儿啊。
0: 你等一下，我能参观一下你住的房间吗？
1: 当然可以了，请跟我来。
0: 哎呦，房间不大，但搞得挺整洁的。看得出来，你平时啊很勤快。

0: 阿姨，不好意思啊，平时我都是一个人吃的，所以比较简单。你先随便吃一点，待会儿我带你出去吃好的。嗯，
1: 不用打外边吃。这咸菜哪儿买的？味道不错。这不是买的，是我自己腌的。哦，你一个人腌这么多种咸菜啊？啊，
0: 外面买的咸菜，听说有一种亚硝酸盐对身体不好，所以我就自己腌一些。 你要是喜欢吃的话，多吃一些。嗯。阿姨啊，你要喜欢吃的话，我天天做给你吃。
1: 好好好。
0: 啊，对了，这是你刚才爱吃的咸菜，我包了点，你带回去。哟，
1: 谢谢啊。
0: 还有这个，是我准备了很长时间。 它是一种营养粉，里面有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木耳，你每天吃一点呢，改善脑供血不足。啊，向东跟我说，你曾经脑梗住过院，他非常担心，一直到处找秘方，所以我就做了这个，你尝尝。
2: 孟杰，谢谢你啊。 你真是太有心了，回家我一定好好吃。嗯，
0: 阿姨你别客气，要吃了有效果的话，我再帮你做。啊，怎么样？最近头还疼吗？嗯，
2: 还不错。

0: 老师，徐老师在家吗？
1: 他怎么来了？
2: 哦，梁老师，
0: 徐老师，
2: 你来干什么呀？
0: 过来看看你不行吗？哎，徐老师，你怎么了？你没精打采的，感冒了？
2: 干什么呀？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啊？
0: 瞧你，我就看你有没有发烧，还提到男女授受不亲的高度了。
2: 那还是要检点一点比较好。
0: 喏，给你买的水果。
3: 嗯。哎呦，一看就是特意给我买的，全是我爱吃的。
2: 梁老师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些水果呀？那还挺贴心的嘛。
0: 我哪知道你喜欢吃这些？是刚才那位要拜你为师的阿姨送的。
2: 你赶紧把这水果拿走，我从来不收学生礼物的。
0: 哎，也就一篮水果而已，人家的一番心意，干嘛推辞啊？
2: 我让你拿走就拿走嘛，你怎么听不明白呀？走走走，哎，走，快走。
0: 哎，你这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呀？我好心没好报是吧？我哎。
2: 这女人不是在耍我玩吗？
4: 哎，怎么没带钥匙啊？啊，
5: 忘带了。哎，吴美姿呢？哼
4: 哼，你那个老婆啊，她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5: 她不会真的去同学聚会了吧？
4: 同学聚会没去，伺候她的狗去了。总之不是这个事儿就是那个事儿。所有的事情都比你老爷忌日重要，天底下像他那种儿媳妇就他那么一个，切，什么有钱人家的公主，我看他就是个有人生没人教的主，他根本就不应该嫁人的，他应该……
5: 行了，妈，您别生气了，我这就打电话给他。

0: 喂，
1: 喂，你在哪里啊？
2: 妈妈生病了，
0: 我带她去看医生。
1: 我早上不是跟你说过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我到家门口了，有什么事儿进去再说吧。
1: 干嘛？她挂你电话？
0: 她到家了。

0: 我早上不是跟你说过，今天是老爷的忌日，叫你别出去吗？啊！
1: 哎，你丈夫在跟你说话，
0: 我不想说话就不说，不可以吗？
1: 哎，你是不是在你娘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让你去同学会，你就折腾起你的小狗啊？
0: 什么叫折腾？同学聚会是我之前约好的，我又不知道今天是老爷的忌日。
1: 好，你说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可是乐乐今天翻肠子了，我能看着不管吗？
0: 那胡妈是干什么的？
1: 她不能够带着小狗去，就非得你亲自去？
2: 下午我不在家，去市场买菜去了，所以小姐一个人在家里。那你……
1: 是你的狗重要还是老爷的忌日重要啊？我跟你说过，他有名字。那我问你，是活着的重要还是死了重要？
0: 哎，哎，吴美姿，你现在说话的意思是把老爷和狗相提并论了？
1: 生命都是一样的，哪有什么贵贱之分？难道你想让明年的今天也变成乐乐的忌日吗？
3: 你闭嘴！他是我妈，你说话之前能不能过过脑子？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先想一想。
0: 妈，别生气啊，是他太不懂事，太不像话了，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明天要一个忌日，搞得那么隆重，有必要吗？都是给活着的人看的，何必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儿揪着小姐不放呢？你给我闭嘴！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啊？
3: 没家教，下人也没家教，你们两个是要合起来把我气死是不是？是，我就是有人生没人教的，你们，小姐，董事长，你少说几句吧，小姐有哮喘病，有气着了，发起来不得了啊！哎，婷婷，你可不敢要二零。
4: 哦，我懂，
3: 送医院没有用的。
0: 林女士，你过来帮我把她扶到楼上去躺下。过一会儿她情绪平稳下来就好了。慢点啊！
2: 可以。
0: 哎，慢点。
2: 好。
0: 啊！我的妈呀，这哪是娶儿媳妇呀？这根本就是个活祖宗啊！

0: 你可以确定吗？
1: 是，我亲耳听到安琪元要帮那个人进公司，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之前我也撞到过一次。他安排助理营养师的亲戚进公司，收了对方的钱。齐总，不管您跟他是什么关系，这种事情一旦传出去，对你的影响可不好。
2: 难道他真的是个双面人？为什么我看到的跟听到的总是不一样呢？他真的是在利用我吗？
3: 怎么还有牛奶呢？
4: 是啊，我们营养师说中午看到大家喝那些碳酸饮料非常不健康，特意给大家配备的健康饮品。